0: 生。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那您看陈主任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3: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2: 嗯，
3: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2: 嗯，
3: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2: 对，
3: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2: 嗯，
3: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这个药啊是一个准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大家称之灵芝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2: 比较全面啊。
3: 哎，对对对，灵芝呢它可以上向地调节血压，上向地调节血糖。
2: 对，
3: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反应的呀都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我们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还有啊灵芝和丹参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那个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呢不良的症状它慢慢就没有了。
2: 对，
3: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有人参跟防芪
2: 啊，
3: 这两味药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
2: 嗯，
3: 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李安，
2: 嗯，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对，
3: 还有啊，我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
2: 嗯，
3: 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的呀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谢谢关心了啊。
3: 哎，
4: 我的疼痛的在现在这蛮好，手里没有吃药的话，他睡不得，坐也坐不得，他又起也不想起，
3: 什么原因呢？
4: 不舒服是吧？
3: 嗯，
4: 现在呢，等于起了那个胶囊，起了3个多月了吧？
3: 嗯，
4: 现在就可以，就还做事了，到前几天干活
3: 啊，
4: 那现在不疼了，睡得也不疼了
3: 啊，
4: 起也起得了
3: 啊，
4: 对胃也蛮好
3: 啊，
4: 那个坐也坐得了。
3: 哦，那挺好的。你查过没有啊？你那个疼痛是什么原因呢？
4: 疼痛啊，我说清吧。他是走那个狗也活了。
3: 嗯，
4: 走路像那老一圈的都不舒服。
3: 嗯，
4: 他都像蛮都像治的了，都像抬不好。
3: 抬不好。
4: 现在的这种腰的都蛮好了，活化了，是不是的？
3: 原来
4: 疼了。
3: 哦，原来是腰疼，是不是啊？
4: 啊，就是腰疼，这腰疼了，又走都走不得，要勾的，现在勾着走。
3: 哎呀，
4: 这么长啊！现在是撑得长了，
3: 现在就是腰能撑得直了，能站得起来了。
4: 俺个在。

0: 对对对对，卷子蛮好。
1: 你查过没有啊？你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是坐骨神经疼啊？
0: 对，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知道吗？
1: 哦，你在医院里检查过是腰椎间盘突出跟坐骨神经疼？
0: 哎、对对对，检查的，检查的是腰椎突出，也就坐骨神经。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一是腰一疼，他是胯子半边疼。
1: 是的，是的。
0: 脚的疼，孩子都没看。
1: 好。
0: 老爷挺拖还在做的了。
1: 好。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造成那个坐骨神经疼。他这个呢，在发病的时候啊，一定啊不要劳动。
0: 就是劳动很了，头里的是走翻都不能走，他不能转了，反正是不能动了。
1: 那这发病的时候啊，你还做事啊？有的人连下床都不能下，知道吧？
0: 是的，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服林志益瘦胶囊就对了，因为林志益瘦胶囊，它通经活络。修复咱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神核、这个神核病灶修复了，你这个人呢、他就能站得直了、他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头里咱们原来叫我去拐一棍的，去拐一招，不能站了。
1: 哦，
0: 现在就不像那样了。
1: 现在这个腰椎间盘疼痛不疼痛了？现在人站得直都没有问题。
0: 对对对，站得还蛮好，走路还蛮好。
1: 现在做家务事都不疼痛了？
0: 对对对，不疼痛了。连人都选七十个月，这连线的好些选头里湿的、他不想骑了吗？
1: 现在你这个面色气色都比较好，风韵了。
0: 是的，对胃也好了。
1: 你现在腰不疼了，现在肠胃也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饭都不想骑，胃也好，对胃也好了。
1: 现在对你这个胃黏膜修复了，现在胃好了，这个吃饭也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吃饭也吃得好啊，睡觉也睡得好的，现在还好。
1: 好，好，太好就好。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七十岁了。
1: 哦，挺好的。那你听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七十岁的老人呢。
0: 不像七十岁的老人呢。
1: 哎，好好好。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0: 我是汉城城湖镇三周年。
1: 你贵姓呢？
0: 我姓夏，叫桂香。
1: 好，
0: 这么大年先前了啊。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0: 谢谢。
2: 好，汉川陈湖镇的夏婆婆呀，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她说啊，连站都站不直，疼痛难忍，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不疼痛了，能够直起腰了，另外啊，胃病也恢复得比较好，饭量增加了，祝贺夏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就是
1: 啊，
3: 一名患者啊，我早就想跟你取得联系啊。
1: 好，
3: 汇报一下啊。
1: 好，咱们可以交流。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3: 我感谢呀，我的陈军呐
1: 啊！
3: 我感谢，还要感谢来嘞，感谢我们林芝这个胶囊的全体员工
1: 啊。
3: 生产了这么好的产品，
1: 好，
3: 我现在呢已经服用了16个疗程了吧？服药之前呢，我是在医院的住院了
1: 啊，
3: 做了这个支气管哮喘，
1: 哦，
3: 哮喘呢比较严重，
1: 嗯，
3: 晚上呢睡觉呢不睡的时候呢也要好一点
1: 啊，
3: 一躺下去了以后呢，就好像那个支气管呐。小了一点，
1: 就是你平躺了睡觉的时候啊，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3: 对对对对对，通过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嗯，
3: 就慢慢的这个哮喘呀，头的这个响声呢，就慢慢的就减轻了，甚至到了9个疗程的时候啊，就已经全部完全消除了。
1: 好，
3: 就这个哮喘这个事啊。
1: 啊，
3: 第二个事呢就是。憋尿，
1: 嗯，
3: 每天晚上呢要起来了15次，
1: 哎呦，
3: 这个憋尿的这个次数呢明显的减少。
1: 好，
3: 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个憋尿啊几乎上没有了吧。
1: 好，那就太好了。
3: 回报我的这个效果。
1: 好，
3: 还有一件事，
1: 嗯，
3: 这个我原来的血压呢有点不稳
1: 啊，
3: 有时候高的呢要到150多的

0: 很卷，把这好的产品呢、啊、都带给了这个我们的老百姓。
1: 好，你的感谢也收到了。
0: 感谢我们厂家的全体员工啊。
1: 好，
0: 感谢感谢。
1: 好，老人家你客气了。你是哪个地方的呀？
0: 我涡州泽岭建新。
1: 哦，你是涡州泽岭镇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贵姓啊？
0: 我不敢，我姓沈，沈阳的沈。
1: 哦，
0: 州管的州。
1: 嗯，
0: 新旧的新，今年76岁。
1: 好，老人家咱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再放一百岁来努力啊。
0: 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啊、沈爹爹，今天咱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陈军啊。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
0: 好好好，你也应该保重身体呀、啊！啊，
1: 好好，老人家，咱们都要好好的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好
2: 好，祝贺鄂州泽林镇的沈爹爹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不咳不喘了，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28/85，前列腺夜尿多呀，现在也很好，晚上不用起夜小便，能够睡个好觉，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接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哦，陈俊仁呐。
1: 哎，我是陈俊仁。
3: 你好啊。
1: 哎，好的很大不不、
3: 我湖南那个药还蛮好的。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比较好是吧？
3: 哎，对。
1: 好，蛮好就好啊。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3: 我是糖尿病、冠心病，腿子发软呐、啊，没得精力，没精神。
1: 嗯。
3: 我自从河南那个有了以后的话呢，
1: 嗯，
3: 还蛮怪好的，精神也提起来了。我那个冠心病呢，自从河南那个有了的，前也没钱啊，发了那个慌了，心里慌了。
1: 哦，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人有劲了，精神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我老伴儿呢，那个腰的话呢，有点胀，
1: 嗯，
3: 还有点疼。
1: 嗯，
3: 就是这个腰的，我跟他懒得活，
1: 嗯，
3: 哎，活了的腰没得气了，不当气了。
1: 哦，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哎、对对对，腰不胀气了。
1: 腰不胀气了，就是说那个腰也不疼也不胀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1: 好好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3: 哎，对对对。
1: 你当初那个冠心病主要是心慌啊，有时候心绞痛，是不是啊？
3: 哎，对，你能在心里慌了焦急。
1: 哎呦，你看你看，这个冠心病啊、哎，一定要引起重视。你要不重视啊，他这个冠状动脉血管一抖了，要有一个诱因一发作了，有的人是没机会治疗了，
3: 哎、
1: 知道吧？
3: 哎，一能在心里发慌了，心里吊了，都发晕，一拉都吐。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这个心慌啊、心绞痛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3: 哎、我先找不到哎，我就是我们队的啊，还姓白，叫白兆二，介绍给我的。
1: 哦，
3: 而且他说那个药蛮好，介绍给我了。他一说把那些情况一说嘞，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了的啊，我就在他们那里买了，就活一直活到现在，活得蛮好。
1: 好，蛮好就好，是你的一个队的一个邻居介绍你服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哎，是我们本队的，他活得蛮好。
1: 是的，是的，那个健康啊，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传递，是不是啊？
3: 哎，是的。
1: 婆婆，你现在冠心病比较好，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3: 哎，我血糖这每回查的怪好哎，我这回16号查的话只有5.1。
1: 哦，5.1，餐前的血糖很好啊，
3: 哎、
1: 婆婆。
3: 哎，就说好了。
1: 对对对，那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咱们那个第一味药灵芝呀，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3: 哦，湖南那个用了以后的话呢，这查了2次都怪好的。
1: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查了2次血糖都是餐前5点多。
3: 哎哎，对。
1: 好，现在5点多那个就很好了，婆婆哈。
3: 啊、哦，好好好，谢谢啊，陈医生。
1: 哈哈哈。你的感谢收到了，关键是听到你老啊跟老伴儿的好消息，我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3: 哎，高兴了呢。
1: 是的，是的，
3: 感谢了呀，陈老师。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3: 我今年68了。
1: 好，
3: 谢谢你啊，陈医生。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

0: 户籍证，我是平原村的。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婆婆？
0: 叫李冬梅。在现在啊。
1: 好，
0: 陈老师。
1: 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啊，高兴呐。好，蛮高兴呐。
1: 好，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谢谢啊，陈医生。
1: 嘿，好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钟祥户籍的李婆婆呀，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的糖尿病血糖现在正常了，餐前一直是 5.1， 冠心病啊，现在心不慌了，心绞痛也没有了，人有精神了，有劲儿了。另外老伴儿啊，这个腰胀气也没有了，祝贺李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汪场镇沙岭村六组，走访的是72岁的张瑞华爹爹。爹爹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十几次，还有便秘、高血压、哮喘等等一体多病。听同学介绍，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张，我叫张瑞华。
2: 哦，张瑞华，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0多岁。我原来那个都靠做事靠精神，就把这个丸子吃完，这2-3个月他也好的精神了。
2: 哦，原来没有精神，没劲儿是吧？
3: 嗯，我就在门口做过那个保，我一天就把它还跳起来了。
2: 哦，
3: 哎呦，
2: 原来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3: 我前列腺炎，前列腺一夜行了10亿，现在这一多两次。
2: 哦，
3: 太舒服。我跟你说，我大医院是协和医院的医生，我
2: 自己协和医院的医生是谁呀、
3: 啊？就是协和东西和医院的
2: 啊，
3: 肿瘤科的副主任医生。
2: 是您的什么呀？
3: 是我的大女儿。
2: 大女儿？
3: 哎，大女儿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2: 哦哟，孩子们也好有出息啊。
3: 嗯，我现在我在你的医生，我在血压，在我血压线一过。天天量
2: 哦，天天还要量血压是吧？在家里自己量血压是吧？
3: 嗯，130/85，太舒服。
2: 啊，现在血压是130/85。
3: 嗯，
2: 啊、哦，原来呢？
3: 原来有时候108、109都有。
2: 血压高有什么症状啊？
3: 这就头晕是？
2: 头晕。
3: 嗯
2: 嗯，
3: 十几个同学都买的。金门原来是工业社的主任，是沙洋的县里人的。
2: 哦，
3: 都买的。都是我跟他们好像他们在沙洋买，我去到那里玩的，然后在沙洋买的。
2: 哦，
3: 这个你精神倒好了。
2: 嗯，
3: 现在稀饭阶段，原来我一餐之期最多一两饭的，一两饭了不起，现在一餐半斤米还等了2个小时就肚子又饿了。
2: 哦，
3: 咋成太一样？
2: 这说明这个人的消化也好了哈。
3: 消化也好了。
2: 嗯
3: 嗯，西医它治标，中医它治本。
2: 嗯，您相信中医是吧？
3: 对对。
2: 而且灵芝益寿呢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3: 这不这这还能够搞消化，能够搞得的吧？
2: 对对对，
3: 是是的。
2: 嗯，
3: 我这前两个月也太好，这个你身体还好。
2: 那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3: 睡眠也好，我原来还有那个哮喘，以后要引导哮喘。
2: 哮喘。
3: 今天把这药吃的后，这冬天从来没发过。
2: 哦，原往年冬天都要发的。
3: 我那这个一脑壳，
2: 一发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症状啊？
3: 那就干咳。
2: 干咳。
3: 嗯。哦。人家那还不是我大医院这几药吃了几天当面就好了。好。
2: 哦。
3: 我这天又发。
2: 哦。
3: 只要那一吃的，我今年从来都没咳过。
2: 今年冬天都没有发过，是吧？
3: 这我这盖两层的薄絮，我又不怕冷的。
2: 哦。
3: 你看看两层薄水。
2: 嗯嗯。
3: 没得2斤重。
2: 哦。便秘的情况怎么样啊？
3: 便秘也好的。
2: 便秘。
3: 原来还不是脑便秘。
2: 啊。
3: 我那就还有那个。我大院子给我开的那个芬太片，我现在挨着没弄的。
2: 哦，
3: 你都改几好呢？
2: 都给你开的是西药是吧？
3: 开西药
2: 啊，
3: 那这钱都是他给的，
2: 钱也是他给的啊。
3: 他们管他管我的生活都给，都这生活都给他们照顾的。
2: 那生活都他们照顾，你还自己还忙啥呀？你都不用再去忙地里面的活了呀。
3: 哦，就这么个在菜一天
2: 啊。
3: 是不？现在那个田拔的啊，拔不去去了，自己把它收回来，都是机械操作，没必要人搞
2: 啊。
3: 因为这一晃啊，机器一开天，你看一收，你看那买的压上去，田里去卖的，又不要搬了，又不要那搞的。
2: 哦，
3: 太简单了。你现在种的不吃亏的，
2: 不吃亏是吧？
3: 以前我们刚那时候那70年的时候，那在挑啊拖一麦子过来挑啊捆的人搞死。
2: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好轻松，
2: 都是机械化作业是吧？
3: 都机械化工。
2: 哦，你现在挑担子啊，挑多重的担子啊？
3: 我可以挑1-2斤的。
2: 可以挑1-2斤呢、
3: 我搞到大铁丝样子，一头上4锹。
4: 哦，你这比年轻人还能干呢。哎，
3: 我原来还是那条，我去洪湖那时候到洪湖搞这些那个防洪防区的干区，我们三弟兄跳两个人上的，三个人跳两个人上的搞不成。到现在一把螺丝一挂都这不行了，这个人科学精神没得用了。我这我的同学带我的那个一个姓杨的，是和一个姓杨的杨玉山，他就说你把林子加到一起，保证你现在讲的下来前景性可好。
4: 哦，
3: 他就说，我就介绍我上海那个同学，十几个同学都来了。
4: 就像您说的，这个失眠也比较好，便秘也好了，血压现在也很平稳。前列腺的问题，原来起十几次，现在也就一两次，是吧？
3: 关键是我的前列腺搞好的。
4: 关键是前列腺的问题。您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林志毅授的？
3: 我还不是我同学介绍的。
4: 你也是同学介绍的？
3: 我石河这个，我们也是天门这个，也是我石河这个读高中这个老同学。他去，他说他的婆也是不好，高下他去了以后，我就好拿着他买的试看，我去买五个疗程。
4: 哦，是同学给您介绍的，是吧？今天我们过来呢，也是来看看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
3: 这确实是好东西。
4: 那爹爹，您电话是多少？给我留一个电话。
3: 好好
4: 啊，
3: 151
4: 啊。
3: 751楼882
4: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天门市汪场镇
4: 啊，
3: 沙岭村楼主。
4: 好，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呢，也是想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2: 好，陈主任，
1: 哎，
2: 这位天门汪场的张瑞华爹爹啊，这个高血压原来高到了189，现在呢，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是130的85，每天啊还在通过这个血压计来量血压。爹爹说他最满意的其实啊是他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原来晚上啊起夜十几次，现在呢只有一两次，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1: 是的是的，张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你像他呀，血压高到180、190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对老人家。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了，一个是脑梗，第二个呀脑血管破裂啊，脑溢血的问题。轻者呀就是自残呐、偏瘫不能动啊，是不是？
2: 对对，
1: 重者呀就危及生命了，严重的时候啊根本就没有机会治疗。
2: 哦，
1: 所以张爹爹啊非常明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张爹爹现在血压一直比较稳定。
2: 对对，
1: 高压130，低压85。
2: 对，
1: 这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这就是一个防静的血压值。
2: 对对，
1: 李岩呐、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2: 对对，
1: 你像张爹爹前列腺呐，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咱这里边有营养货。
2: 对对，
1: 补充身体的肾气，营养货啊，就是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现在呀，夜尿正常的。
2: 对对对，
1: 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一全十，十全百，百全千的啊，千全万。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这位张爹爹，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
1: 哎，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
1: 哎。
5: 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你们这个搞得好，搞得好啊！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因为你是准治好的药。
1: 对，
5: 你这个节目我是收音机老在听，
1: 就是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是不是啊？
5: 啊，也我反正每天都听你就治好，我老伴也在听。
1: 听我的广播有没有受益啊，爹爹？
5: 受益了，受益了。
1: 啊，
5: 从去年的7月份，我就在我们店里专卖店，就买了3个疗程。去到春节前，我又专门又到县里个，我的女婿开车，又到县里又买了些刚吃完的，我就是叫你们总部的那个打过来，我就跟老刘把电话打，老刘这个人好得很，
1: 对，
5: 他也很负责，他货直接发到我网址，你们办得好，这个办得好啊，与我真，
1: 对。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真正是的为咱们呐、 广大的听众朋友办实事办好事是的。
5: 对，你因为你是准治好，你是国家批了你准治好的药。
1: 对，
5: 中央那边你们都是哈市的比较高等的。
1: 对，
5: 谢谢你啊，陈总。
1: 好，客气了，老人家。好，爹爹，我想问一下，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是谁个在服啊？
5: 是我老伴。
1: 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
5: 他就是肩部麻，
1: 嗯，
5: 那个脚的麻，
1: 嗯，
5: 哎呀，有时候很麻，现在基本麻的好蛮多了。
1: 啊，主要是老伴是那个垮子麻。
5: 对对，啊，这好，这好了。你要是不好，我还连着一买三个疗程，。
1: 对对对，关键是老伴身体不好，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你买了几次？
5: 对，因为我们是湖区的，是农村的，因为那个石头大啊，平常是那个在七十几的人嘛，在原来那个社会主义大搞局的时候，那是政治劳力，他本身在朝阳啊，是走工作啊，走红啊。
1: 对，这个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像咱们那个湖区啊，长期跟谁打交道，最容易出现风湿骨病，知道吧？
5: 对对，好好好。
1: 哎，
5: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1: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贵姓呢，爹爹？
5: 我姓刘。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建立市，现在是建立市了。
1: 对，建立市。
5: 黄石镇廖山城支主。
1: 好，
5: 我叫刘景华。
1: 好，刘爹爹，代我要向你婆婆问个好啊。
5: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5: 谢谢你，
1: 就跟我说再见。
5: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好。建立市往市镇的柳爹爹啊，老伴儿服林芝益寿胶囊受益了，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就和柳爹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西楼。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出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那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孙玉农齐莹收获射击世界杯多项飞碟混合团体亚军。郑钦文止步 WTA 500华盛顿站的首轮。一组湖北体育发布。7月25号，当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余温还在球迷的心中回荡，苏州体育中心的太湖德比现场，30,000多名观众顶着高恩呐喊。世界杯冠军成员佩德里将官方用球三重浪交到本土球员手中的瞬间，国际顶级赛事的热度和中国民间足球的活力完成了一次动人的交汇。今天的聊聊吧话题，从世界杯热观看中国足球的长期生长之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最新发布。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聚焦湖北荆山网球产业发展。当地亲民价格、完善的设施和浓厚氛围，让高端网球运动走入寻常百姓生活，人均打球消费可低至10元。据悉，荆山全市建成356片标准网球场，遍布城乡。公共球场白天免费开放，夜间仅收取每小时20元的灯光费，大幅降低群众参与门槛。低廉的消费和良好的运动氛围，吸引众多外地球友慕名前来。依托网球热度，当地催生网球民宿、主题餐饮等新业态，带动村民就业增收，激活乡村经济。同时，荆山深耕网球产业，积极对接头部企业，承办多项国家级、国际级网球赛事。仅全国体育单招网球专项考试，就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目前总投资2.6亿元的网球训练基地2期项目加速建设，建成之后将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专业红土网球训练基地。40多年深耕不辍，荆山以小小的网球擦亮民生幸福底色。7月25号到26号，楚天奖王奖板系列赛暨2026年湖北省奖板公开赛江夏站在武汉江夏梁子湖龙湾度假区开赛，全省300多名奖板爱好者齐聚湖畔逐浪比拼。赛事全程按照国家级水上赛事标准等筹备运行， 赛事项目设置非常的丰富，涵盖短距离、长距离、竞速、亲子龙板赛等组别，划分为青少年、中青年、中老年等多个年龄段，适配全年龄段运动爱好者。本次赛事深耕体育文旅融合，联动度假区推出夏日主题活动，向参赛人员免费开放沙滩戏水项目，夜间打造沙滩音乐会、电音派对等休闲业态，拉长游玩链条，以赛事聚拢人气，拉动地方文旅消费。依托湖北密布的河网生态优势，门槛亲民的桨板运动愈发普及，江夏以水上赛事为纽带，盘活滨湖生态资源，推动体育与文旅的双向赋能，持续丰富群众夏日休闲生活，助力全省水上全民健身事业稳步发展。7月25号到26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湖北赛区广场舞比赛在襄阳宝康圆满落幕。来自武汉、襄阳、宜昌等地的20多支代表队、314名广场舞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武会友。赛事开赛仪式氛围热烈，特邀裁判员、舞蹈秀惊艳全场，生动传递全民健身理念。比赛中，各参赛队伍身着特色服饰，融合民族、现代、荆楚风情，演绎特色曲目，舞姿灵动整齐，精神风貌昂扬，充分展现群众文体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本次赛事搭建高水平群众文体交流平台，集中展示湖北广场舞发展成果，助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有效激发群众运动热情，为全省全民健身事业注入新鲜活力。1分钟一个小知识点，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下面请听《楚超小课堂》第11集。
5: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1集。赛场犯规界定，哨声响起就是犯规了。场上裁判频繁吹哨，基本就是有人犯规了。今天楚小燕就带朋友们分清哪些动作属于赛场犯规。简单来说，在赛场之内，所有违背竞技公平、存在安全隐患、不合理的肢体动作都可以算作犯规行为。比如说抬脚过高、背后恶意铲球、拉扯推人、手碰皮球、冲撞门将、恶意挡人路线等。一旦场上球员做出以上犯规动作，裁判会立刻鸣哨中断比赛，判给对方队伍定位球的机会。针对不同程度的犯规，裁判的处罚方式也有所不同。轻微且没有造成恶劣后果的犯规，裁判会进行口头警示提醒，而动作危险、性质恶劣的犯规，裁判会直接出示红黄牌进行惩戒。其实犯规相关规则的设立初衷十分简单，就是为了保护球员安全，拒绝赛场暴力。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红黄牌处罚准则。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首先关注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8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展开争夺，中国组合孙渝农、齐莹收获多项飞碟混合团体亚军。
6: 资格赛前4名进入多项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进入决赛的4支队伍是澳大利亚1队、中国1队、意大利1队和中国台北队。决赛每支队先打20发，淘汰最后1名，此后每10发淘汰1个队，直到决出金牌。澳大利亚1队在资格赛打出了150靶、149中，凭资格赛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决赛中他们的状态同样出色，一直处于领先，中国1队紧紧追赶，澳大利亚1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最终澳大利亚1队以37中凭决赛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中国1队以35中获得亚军。
7: 主要还是从思想跟心理的稳定程度吧，因为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站在这个竞技场上的话，水平都不会特别差的。看的现在看的就是谁的思想更稳定，跟心理更稳定。
8: 我觉得首先，赢哥在场上，我心里非常踏实吧。然后，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就是发挥和心态上面还算比较稳定的。我觉得我在资格赛中打出了自己的水平，但是决赛上面经验和能力还有所欠缺，还有进步空间。

0: 27号在香港举行的2026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佩剑个人赛16强赛中，中国选手沈晨鹏10-15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尼图拉杜，无缘晋级。中国选手罗少彤10-15不敌韩国选手都庆东，无缘晋级。我们再来关注华盛顿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7月29号 WTA500 华盛顿首轮，王新宇2-0战胜帕雷哈。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1: 身穿紫色比赛服的王新宇目前排名第42位，与他隔网相对的17岁小将帕雷哈则排在300名开外。虽然排名差距悬殊，但是比赛过程对王新宇来说却没有那么轻松。首盘开始之后，双方各自完成爆发，战至3-3。王新宇在第7局率先完成破发，紧接着乘势爆发，将局分扩大为5-3。困难时刻，帕雷哈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沉稳，他及时做出调整，回球落点更为多变。他连赢3局后，6-5反超比分，压力就来到了王新宇这一边。在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王新宇的失误有所增多，很快就以15-40落后。好在关键时刻他稳定住一发 ，A4 球也及时出现。这一局他一共挽救了3个破发点，艰难爆发后将比赛带入抢七。抢七局中，王新宇完全掌握主动，以7-3赢得胜利，惊险拿下首盘。第二盘依然是王新宇率先破发，帕雷哈顽强地实现了回破，双方又来到3-3。但这回王新宇没给对手机会，他连赢3局，以6-3拿下第二盘，从而大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第二轮。
2: 今天的比赛并不容易，他在底线加了很多旋转，给我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你知道的，他之前已经打了2场资格赛，我对我的发球和我展现出的侵略性感到满意。
0: 在刚结束的 WTA 500华盛顿站的首轮比赛中，郑钦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首盘郑钦文6-4先下一城，但是呢被对手伊埃拉连扳2盘，最终遗憾告负，止步首轮。
2: 身穿粉色球衣的郑钦文首轮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28位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首盘郑钦文发球质量不佳，并因此被对手先行破发，但随后郑钦文稳住心态，耐心与对手周旋，并重新掌握主动。首盘他以6-4取胜。比赛的转折出现在第二盘，郑钦文的这记回球几乎让伊埃拉缴械，但他随后的这记正手挥拍却轰出了界。此后郑钦文节奏全无，从第二盘第8局开始，他连失7局，不仅丢掉第二盘，还在第3盘一度0-4落后。虽然郑钦文在第5局破发扳回1局，但他对球落点的掌握始终达不到理想水准。随着这记回球出界，郑钦文1-6输掉第3盘，大比分1-2负于伊埃拉，止步华盛顿站首轮。
0: 中国网球选手商俊成27号在华盛顿网球公开赛不敌日本老将锦织圭，未能闯过男单首轮关。这是商俊成自今年2月迪拜网球锦标赛首轮失利之后的首场比赛，由于脚部受伤，他此前一直高挂免战牌。在当天这场耗时2小时31分钟的比赛中，他在7-6先赢一盘的情况下，分别以3-6、4-6遭锦织圭的逆转。我们再来关注排球，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打，中国男排正在积极备战。
3: 昨天下午3:30，中国男排来到北仑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技术训练。他们8强战的对手日本队刚结束训练不久。中国队的训练课进行了1个小时，主要是发球练习以及简单的对抗练习。在中国排协公布的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队员们都有一些紧张，当然

0: 这是非常正常的，在主场作战，面临8进4的比赛，所以你能感觉到队员们有些紧张，这肯定会是一场困难的比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一些好的东西。本届世界男排联赛，中国男排与日本男排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中国男排1-3不敌对手，今晚再次相遇。 主教练海宁表示，双方都会做充足的准备。看到日本队，我感觉他们也有些压力。上一次跟他们交手的时候，我们打得不错，这也会让他们对我们做更多的准备和部署。希望这场比赛，我们能继续给他们压力。对于今晚的比赛，队员们希望可以放下包袱，全力去冲击对手。
1: 希望能打出自己的水平，然后去努力的去冲击对手，因为我觉得对阵日本队的话，不管是后面的亚锦赛还是亚运会，还是我们主要对手之一。然后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尽可能的打出自己的优势，去努力的取得胜利。觉得明天这场比赛肯定是一场硬仗嘛，因为我们之前在零一的时候也跟他们交过手，然后是输了零一那场比赛嘛，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好困难准备。
2: 还是放下包袱吧，去冲击他们，就把我们自己训练当中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展现好我们自己的技战术。7月27号，在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中国选手姚东成。 关注篮球，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海口站比赛27号晚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收官。当晚，中国男篮2度与喀麦隆男篮交手，最终90-82取胜，收获本届赛事的3连胜。 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边后卫西德尼·洛佩斯·卡布拉尔在 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这粒进球诞生于7月3号阿根廷队于佛得角的32强赛加时赛第103分钟，佛得角队1-2落后，卡布拉尔在禁区边缘摆脱麦卡利斯特的防守之后，右脚兜射出 一记弧线球直挂球门死角，将比分扳为2-2平。虽然佛得角最终2-3惜败，但这一脚世界波成为本届赛事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之一。这粒进球让卡布拉尔成为继2018年法国队的帕瓦尔之后，又一位以边后卫身份拿下世界杯最佳进球奖的球员。 当地时间7月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之后卸任的迪迪埃·德尚。
3: 美加墨世界杯上，齐达内出现在场边观战。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已经代表阿尔及利亚队出现在了世界杯上。多年前的中国行齐达内也曾观战，他观看大妈们打麻将的画面，至今让球迷们津津乐道。
4: Non, c'était justement, c'était un moment suspendu en fait. Parmi le séjour, enfin, justement de ma visite en Chine avec c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3: 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还有齐达内曾在绿茵场的表演。齐达内曾为法国队带来了第一座大力神杯，让他不再观战。重新出生的理由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队的召唤。
0: 对我来说，今天是梦想的延续。我在这4-5年里收到不少俱乐部的邀请，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只想执教法国队。如今我得到了执教法国队的机会，我会倾尽全力帮助球队继续取胜，这是推动我的唯一动力，为法国队工作并且赢下去。
3: 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4年，8月1日将正式上任。 齐达内在发布会上说，他的教练组成员基本组建完成。赋闲在家的这几年，他看的比赛甚至比执教皇马时还要多。 关于执教风格，齐达内说，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解释清楚，但我曾是球场上的领袖，现在会利用经验再次成为法国队的领袖。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一下，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出门见风见光流泪还刺痛，真心建议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睛就像是开了一层雾一样，看东西非常的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柔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下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话题从世界杯热观中国足球的长期生长之路。7月25号，世界杯的余热还在球迷的心中回荡，在苏州体育中心的太湖德比现场，3万多名观众顶着高温呐喊，而且呢，世界杯冠军队西班牙队的成员佩德里将官方用球三重浪交到了现场本土球员的手中，瞬间也完成了一次国际顶级赛事和中国民间足球活力的一次动人的交互。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世界杯给中国足球究竟带来了哪些启发。那么本届世界杯的最鲜明的启示是，世界足球早已经告别了单一的球星决定论，进入到了体系与生态的综合比拼阶段。最终跻身四强的队伍恰好是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这份稳定的背后是覆盖全年龄段的青训梯队，四通八达的职业俱乐部网络，以及早已经嵌入日常的足球文化。就像法国街头随处可见的免费社区球场，无数孩子在自家楼下的空地上踢球，球探下沉到最基层发掘好苗子，姆巴佩、登贝莱这样的顶级球星起点都不是昂贵的青训营，而是家门口的那片足球场。反观我们，虽然注册精英青少年球员已经突破10万人，执政的教练员达到了12.6万人，但是真正扎根低龄的启蒙的优质教练依然稀缺，不少家庭把足球当作是升学谋职业的敲门砖，让本该纯粹的热爱多了一份功利的枷锁。那这届被称为 AI 世界杯的赛事里面，每秒采集500次数据的智能足球毫米级的 3D 扫描系统，让科技彻底融入了训练、判罚、观赛的全链条。这也提醒我们，搭建自己的发展体系，不能只盯着别人的训练方法抄作业，要跟上技术迭代的脚步，补上足球基础科学的短板。其实足球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从厚植日常的文化土壤，到搭建适配本土的发展体系，再到用遍地开花的民间赛事接住全民的热情，一步一步的补齐短板，中国足球最终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长期生长之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导群众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实现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到荆州市公安县看变化。另外，我们还要去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乡村振兴路上的兵书记。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丰收有基础。丰收背后又有哪些关键因素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免城熬汤藕抢先上市，科技带来粉田好效益。荆门中祥市精耕设施渔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听众朋友，随着莲蓬莲藕的抢先上市，湖北的全藕宴再次引发了食客们的追捧。莲藕产业链不断创新，莲藕可以酿酒，荷花可以入席，菱角菜也成了火锅的新搭档。可以说在湖北啊，莲藕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农产品。一根藕还有哪些神仙玩法呢？今天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9: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今年以来，荆州市公安县坚持高位推动全域攻坚、全民动员、长效管护，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积分超市激发群众共治活力，以清渠沿岸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推动乡村环境从一处美向处处美，一时静向长久静稳步迈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4: 走进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积分超市，洗衣液、洗洁精等生活用品整齐陈列，种类齐全。村民通过参与清渠结案、垃圾分类、庭院美化等行动，就能获得对应积分，积分逐月累积达到相应分值，并可兑换各类日常生活用品，把干不干群众看变为干群一起干。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村民赵正海：
12: 积分超市的成立确实把我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以前出门随手扔垃圾习惯了，现在为了积攒积分，我每天都把家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们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心里特别的舒畅。
4: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清渠结案筑牢大底色。在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整治现场，挖掘机、转运车辆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作业现场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挖掘机挥舞机械臂，将渠道漂浮物逐一夹住送往转运车内。村民们手持围网，将零散漂浮物聚拢，配合作业，确保整治无死角、无残留。清渠结案行动既有效疏通沟渠，保障农业排灌，改善村容村貌，又凝聚起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村委会副主任罗玉清：
13: 两位带头干，发动村民一起干，就是把家门口的沟渠清理干净，把环境整治漂亮。接下来我们会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定期巡查维护，让水清安绿精美。
4: 一处积分超市，一段疏浚沟渠，正是公安县人居环境全域整治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公安县累计清理三堆两垛近3万处，各类三乱点位1.7万余处，清淤疏浚沟渠3221公里，整治水塘2765口，清运生活垃圾超20000吨。为巩固整治成效，公安县落实分片包保、网格连户管护制度，定期巡查、调度、评比，压实整治责任，同时完善垃圾收运配套设施，落实奖补政策，推行环卫市场化管理，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赋能。
1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走进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兵书记。他曾经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他扎根乡土振兴乡村。从军营到田野，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冲锋的姿态。在黄冈市团丰县肚皮乡红河村，这位兵支书，他用军人的果敢和担当，带领乡亲们发展中药材产业，建设和美乡村，趟出了一条富民新村的新路子。他就是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团丰台记者胡方杰、戴谢明的报道。
4: 走进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积分超市，洗衣液、洗洁精等生活用品整齐陈列。
14: 盛夏时节，走进红河村，一片片白浅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地头，苏孟喜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药材长势。这位身形挺拔的村支书，言谈举止间依然保留着军人的干练。2007年，苏孟喜光荣入伍，5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他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品格。2012年退役后，他先后摆过摊、去工地做过工，也负责过车间生产。在外打拼的日子，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2021年，苏孟喜毅然回到村里，进入村部工作后，他从一名普通村干部做起。2025年3月，苏孟喜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琢磨如何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
15: 我在部队的时候，班长常讲一句话，没有工部下的山头。现在回到村里，乡村振兴就是我的新战场，老百姓信任我，我就带着大家闯出一条路来。
14: 苏孟喜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传统产业中药材白浅草种植。白浅草是道地中药材，好种植、好管理，市场前景好。为了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苏孟喜自己钻研学习，扎在田里观察记录，迈进书本研究种植。如今村里的白浅草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产业有了起色，村容村貌也不能落下。 苏梦喜抢抓和美乡村建设政策机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大力推进污水治理和道路修建。600多米通村道路的硬化工程方便出行，污水管网改造让村庄告别了污水横流，村子一天天变了样。肚皮乡红河村村民孙建英：
16: 收水机来了，我们楼面修好了，环境也干净了。他带头种白钱草，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儿子越过越好，心里也踏实了。
14: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苏梦喜用军人的坚毅与担当，在田野上续写着新的荣光。如今白钱草产业蒸蒸日上，和美乡村建设如火如荼，这位兵支书正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梦喜：
15: 退伍不退社，退役不退志，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冲在前面，把咱们村建设得更美，让老百姓过得更富。
1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9: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1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一起来了解，
1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
1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18: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7: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1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19: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1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五年多来，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初见成效。我们继续来了解。
14: 2021年7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五年多来，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种业振兴五年初见成效。
17: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司长刘丽华：
20: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水产、蔬菜、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80%、86%和91%，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风险可管控。
14: 据了解，我国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种质资源库，资源保存总量居世界第一，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资源精准鉴定速度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坚实，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逆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小麦占比分别达到55%、44%，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西牛等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这几天绵阳三宝之一的绵城熬汤藕抢先上市，在同一个时节，让美食家们既能品尝它的清脆可口，也能喝到粉糯香甜的一口藕汤。藕农们说，他们依靠科技种藕，不仅种出了高品质好藕，也获得了更好的效益。他们说怎么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17: 晨光熹微，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的藕田里，藕农们抓紧凌晨的凉快时段采挖莲藕。二组的唐万里全家总动员，他们凌晨1点就下到藕田，经过5个小时的忙碌，300斤新鲜莲藕采挖上岸。仙桃市绵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唐万里：
21: 品质好得很，自己搞，就算自己工钱吗？请人肯定收的少一点呢。
17: 自己种，自己采，自己称，收购的车辆开到田头立马收走，收购商不需要到田头，只需线上联系。这份信任源于双方多年来的密切合作，也是市场对绵城藕品质和藕农诚信的一份肯定。唐万里
21: 种了10亩田差不多，一个月前他妈那个时候嫩，有嫩一点，这往后就慢慢慢慢，它就越来越老的话，后面再黄色了就可以，绝对

0: 稳糖很好的。
1: 像唐万里这样全家抢收的藕农不在少数，张良军今年种了7亩半藕，他家的莲藕长得齐整壮实，品质上乘，根本不愁销路。仙桃市冕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张良军，
2: 这藕的话搞长藕是问题相当好的，我们搞过几次了，它一般都可以长到6到7节，要一直等它长到8月份过后，那个时候的长藕就相当好的，好好卖，人家贩子都去打枪了。
1: 今年71岁的张传举家里种了20亩藕，他选择了当甩手掌柜，委托专业采挖师傅帮他采挖。张传举说这样更省事，过不了几天20亩藕田就能够为他带来今年的全部收入。仙桃市冕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张传举，
3: 连城的真正牛的话它是混血，就说是这对好奇的这样子，这是这叫天牛，那坑牛就起码到10月份。
1: 早于坑塘熬汤藕上市70天，冕城藕从5月份的早藕开始采挖销售，从脆藕粉藕一直采挖，一直供应市场。仙桃市冕城麒麟种植专业合作社张思栋，
3: 我们合作社的话一直都是在研学呀、与各种啊这生物制剂的这些企业们在联系，我们要提升品质，再就是把产量就可以种起来，你搞的每一根藕都能够称的作为商品藕，以亩地的话就可以多收入400-500块钱。
1: 多年实践证明，冕城藕就是要向科技要效益，以品质赢市场。以麒麟合作社为引领，越来越多的藕农通过使用生物制剂和土壤改良技术，让莲藕告别了残次品，不仅卖相好，口感也更加粉糯香甜。
4: 好，说完了湖北的藕，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渔业。依托资源优势，荆门中祥市大力推广工厂化、标准化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培育特色水产产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目前，当地设施农业、设施渔业养殖总规模已经超过25万立方米，养殖品类丰富，效益凸显。来听荆门台记者陈可平、刘国峰的报道。
5: 中祥市山泉养殖家庭农场专门养殖鳝鱼，农场摒弃传统池塘养殖模式，规模化推行陆地工厂化养殖，养殖大棚内分区规整，设施先进，养殖池配套专用鳝巢与料台，摒弃水草养殖方式，为黄鳝生长营造可控优质环境。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饲养员胡昌盛，
6: 我们这是无草的，这个有草的话它是容易烂根烂叶，不好观察，我们这无草的随时都可以观察这个鳝鱼的生长情况。
5: 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成全，
7: 这种养殖模式省心省力，产量高，可控。
5: 经过6年时间，王成全的两大养殖基地已建成180个标准化养殖池，年产黄鳝3.5万多公斤，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地已有16户养殖户加入工厂化养鳝行列，形成抱团发展态势。王成全，
7: 一个池子8个网箱，就是400斤的产量，20块钱的成本。那你要卖30的话，一斤都可以赚10块的，一个池子可以赚4000。
5: 不止特色鳝鱼养殖，中祥冷水鱼设施养殖同样亮点突出。在温峡口水库周边的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蓝色陆基圆筒养殖池内红鳟鱼长势喜人。该基地2023年8月开工建设，是国内规模领先的陆基红鳟鱼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年产红鳟鱼3000吨。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甄凤博，
8: 工厂化养殖的优势就是可控性比较强，抗风险能力比较高，养殖密度也是超过普通流水养殖的，用水量也是比较小的，经济效益比较高。
5: 成品鱼出水后及时完成标准化锁鲜处理，依托全程冷链物流，24小时可直达北上广深等重点城市，亲民的直销价格让高端红鳟鱼走进大众消费市场。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高明江，
9: 目前我们公司的在养鱼苗是105万尾，
0: 已经销售了三个批次，前两个批次销售的是鱼苗，第三个批次销售的是成品鱼，成品鱼销售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
5: 钟祥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全胜：
9: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涉事渔业，不断释放渔业品质生产力，为精美渔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纵向力量。
4: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大悟县新城镇，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颗颗葡萄挂满枝头。当地正通过鲜果种植加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夏日经济注入活力，探索出一条农旅互促、产业联动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0: 走进金岭村水蜜桃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弥漫，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而在一旁的分拣区，工人动作娴熟地选果、装箱、赶至各地订单。
11: 湖北省融汇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施慧：
12: 我们基地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方式，使用物理驱虫、农家肥，严格把控各个环节，保证每一颗水蜜桃的品质。
10: 依托当地优良气候和土壤条件，该基地引进福建优质蜜桃品种，采用精细化管护，产出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沛，甜度适口，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
11: 游客尹女士：
13: 孩子放暑假了，带着孩子来这里采摘桃子，这里桃子很好吃很甜，孩子也很喜欢采摘。
10: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金岭村立足生态与文旅双重优势，以精品水蜜桃产业为核心纽带，推动种植、采摘、文旅深度联动，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村里通过盘活闲置荒山荒地，建立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多元增收机制，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此外，当地还联动民宿集群、乡村观光等文旅业态，推出摘仙桃、住民宿、游山村一站式乡村旅游线路，吸引武汉、孝感、黄冈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11: 新城镇金岭村村委会委员严登峰：

0: 越过越红火。
1: 一夜星全欲望，金陵村的旅游热度正辐射带动周边村落协同发展。
2: 新城镇红范村紫荆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严仁涛：
3: 我们红范村紧邻金陵旅游片区，金陵的旅游人气给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和销路。每到周末节假日，从武汉孝感、黄冈过来金陵游玩的游客，都会顺路到我们葡萄园来采摘葡萄。

对我来说太遥远。盛夏时节，莲藕酿酒、荷花入席、菱角菜也成了火锅的新搭档。那么在湖北，一根藕还有哪些神仙玩法呢？好，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听听湖北佬的煎板眼。网友河边客说，湖北的藕浑身都是宝，这鲜藕煨汤、藕带清炒、藕还能够酿酒、藕粉可以做甜品、荷花炸着吃、荷叶泡茶。你看看这一池荷塘，从头到尾没有一处被浪费的。是的是的，荷花啊，荷塘里的宝真的是被吃干榨尽了。好，再来看看辛苦挖藕人说，除了全藕宴菜品之外啊，莲藕还能够做成卤藕、藕脆片、藕丁酱，莲藕莲子可以做点心，那么菱角菜是涮火锅。老藕新吃法不断地拓宽了藕塘的产业路子。老食客阿凯说，我格外偏爱的是创新的吃法，像莲藕酿肉、珍珠藕丸百吃不厌，还有莲藕酒呢，你喝了就知道清雅回甘的好滋味，炸荷花鲜香独特，让湖北的莲藕也跳出了家常菜，变身了特色宴席佳肴。水乡阿美说，从前只知道吊子煨藕汤，现在啊，莲藕的衍生产品琳琅满目，鲜品、预制菜、饮品、酒水一应俱全，一根藕可以说撑起了水乡的特色产业，越做越有新意了。好，非常感谢咱们湖北佬的精彩展示，一塘莲藕万般滋味，从家常藕汤到创意的全藕宴，从餐桌食材延伸到多元产业，根植水乡沃土不断创新，让湖北莲藕也持续焕发出生机，把荷塘资源变成了富民活水。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的，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吉利远程的销售算错了价格，导致消费者的车提不了了，那后续该如何解决呢？把车借给朋友之后车被卖了，没有本人签字，车是怎么过户的呢？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驾驶证代扣分违法，可能比大家想象中的都要严重。最后来关注，不要随意加装车载电器，可能会是用电小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案例。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岳阳的邹先生想要买一辆吉利远程品牌的商务车，看好车辆之后呢，就在长沙的一家 4S 店交了20000块钱的定金，是宝盖头的这个定，并且还签了订车合同。可是第二天，销售员突然告诉邹先生说，要么加钱，要么就卖不了了，因为价格算错了。他们也承认价格算错了，但是现在就是不愿意承担算错价格之后的责任啊！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23号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16万3嘛。
3: 我知道那个东西，我算错价格的，我想给你加点钱呐、
2: 啊。让我加多少嘞？
3: 我也不想加多了，我自己亏一半呢、啊。你出一半，你加2000块钱，我自己垫2000块钱。
4: 我都出这么买个车，还被他们的销售欺负，我觉得特别的委屈的了。
5: 邹先生在岳阳经营着一家水果店，为了方便送货，他准备购买一辆吉利货运版面包车。经过多番比价，他最终选定了吉利远程长生 4S 店。
2: 16万，他说16万是亏的，让我加3000。然后我就问他配置，他都发给那个表格给我了，我确定了，然后我就第二天过来签合同。
5: 7月23号，邹先生特地从岳阳赶到长沙，与 4S 店签订了一份车辆销售合同，并缴纳了20000元的定金。但没想到第二天，销售告知他车子不会下单。
4: 高高兴兴的来，星期四的时候，结果他们第二天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这个车子他们不卖了，要我加钱。
5: 为何车子又不卖了呢？邹先生说，销售人员表示自己算错了价格。
2: 他们现在给我的就是说，要么就是加钱，要么就是退款，这个我不接受。因为不是我的违约，是他们的违约。
6: 我们只是跟他协商，让他补这个差价，他不愿意，我们没办法。那里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了。
2: 你们这个销售说话真的是我真的想不通。他说我胡搅蛮缠，就只能报警。
6: 是啊，但是他没报警啊。他报了吗？
5: 在双方的微信沟通记录上，这名销售人员明确表示，车子需要加钱才会下单，如果邹先生不要车了就退定金。
6: 他交了钱在这里，我要退，我不直接把钱退给他不就行了吗？
2: 如果是我违约的话，那20000块钱他们就没得退给我。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按照合同来履行，处理车辆我就要求双倍退还定金。
6: 我们的合同上面没有签你说的这个条款。
5: 这名销售总监表示，经过公司内部商量 ，4S 店决定按照16.3万元的价格履行合同。
6: 那你现在是要还是不要这个车？
2: 我肯定是要了，
6: 那不就是已经解决了啦？
5: 目前吉利远程长沙长生 4S 店已经给邹先生的车下单，预计30个工作日后提车。
0: 就做买卖这个事儿啊，它其实就是这样啊，要的是个公平。为了确保公平呢，买卖双方才需要签订一个购车合同。如果说随意撕毁合同，那签订合同收取定金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这家 4S 店的如意算盘还是打得很响啊，因为卖便宜了啊，

0: 所以要违约。那消费者要是觉得自己买贵了，我能不能要求退车或者退钱呢？买卖双方都应该要有契约精神啊，主动遵守双方的约定，犯错的一方理所应当应该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其实摆在这家店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履约，要么双倍返还定金。合同当中已经明确写明了是定金20000元，宝盖头的这个定字它是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卖方违约那就得双倍返还。邹先生是占理的，所以对这家店来说履约才是损失最小的方案。当然啊，这家店显然不是在销售过程当中犯错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服务态度远远比销售不专业这件事的问题更大。在对话当中，销售员明显不耐烦，即便是最后已经决定履约了，态度也十分恶劣。显然，吉利远程还需要加强渠道建设，提升服务质量。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案例。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有一位林先生啊，他是湖北人，跟哥哥在温州生活。他说自己把哥哥的一辆车借给了朋友用，后来得知啊，朋友，把他的车卖给了二手车商，而且还过了户。可是他跟他哥哥压根就不知情，他们就想知道，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也没有签字，对方到底是怎么过的户呢？那记者也随后也采访了车商，还有属地的车管所，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详细情况。
1: 今年三月份，我哥哥将他的吉利牌豪越汽车，然后交由我保管，然后我五月份将这个车借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在使用的这段过程当中呢，他就私自将车辆给他过户，给他卖掉了。
2: 小林是湖北人，跟哥哥都在温州生活。兄弟俩介绍，那辆七座吉利汽车是在2022年买的，花了13万多。小林说，借车的朋友姓郭，开了家汽车修理店。
1: 他说他家里装修啊，然后我把车子借给他使用。
3: 他自己没车？
1: 他这个他自己肯定是有车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要借我的车？可能是，我的车空间比较大嘛。
3: 你们是之前认识多久？
1: 我们也是今年认识的，因为我们是可能当时是处于比较信任的状态，说把车子借给他。
4: 他6月26号跟我说车过户了，然后我在12月上面查才知道是5月27号过的户，我都不知道，我在厂里上班。
3: 你没收到通知吗？
4: 没有。
3: 也没签过字？
4: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2: 小林提供了一张反向开具的发票图片，车辆的卖家就是他哥哥，卖家叫温州多多洛汽车有限公司，时间是5月27号，价格31000多元。小林说，这件事情是车子过户后，朋友郭先生才告诉他的。
1: 郭成龙将这个车卖给了一个车商，这个车商呢又将这个车卖给了这个多多洛汽车有限公司，然后这个多多洛汽车有限公司呢是开了一张发票，然后就凭借这一张发票将车子给他卖掉了。
3: 车辆行驶证是什么？他哪里来？
1: 行驶证当时是在那个车辆上面的。
3: 绿本也是啊？
1: 对，绿本也是在上面的。
4: 我自己用，我不知道有这么事啊，我什么东西，我还有很多私事东西都在车上面。
1: 你即使有这些东西在车上面，它只是一个资料，是吧？你还需要本人签字呀，或者本人到场。
3: 车现在在哪里，知道吗？
4: 那问那个汽车城那个人，他说已经卖到福建那边去了。他是这样。
3: 卖给谁，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1: 然后我们一分钱是没有拿到的。
3: 后来那个姓郭的那个借车人怎么说？
1: 后来姓郭的这个借车人他就一直拖欠，然后我叫他还车，他也一直以各种理由拖欠不予还车。
2: 小林现场给朋友郭先生打去电话，没打通。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记者发去短信，发稿前没有收到郭先生的回复。
1: 这个郭成龙涉嫌多起案件已经被那个欧北派出所刑拘，是因为涉嫌诈骗伪

0: 开发票的温州多多乐公司注册地址在温州瓯海区泽雅镇泽雅大道的农机大楼二楼，这幢楼的二层是分隔开的，一边是一个联络站关着门，另一边有六间办公室都关着门，没看到多多乐公司的招牌。小林有多多乐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
1: 我现在还没看到你公司在哪里。
2: 我现在在外面，今天在外面看车，现在有点忙，等一下吧，行吧，我等一下给你回过来电话。
0: 小林说是一位车商把哥哥的吉利车卖给多多乐公司的，不知道对方门店在哪里，不过有对方的电话。
3: 我跟他不是合作一台车的，我不一定非要经过车主，他说你手续给我是齐全的，证件又没假的，那我是人过户的，那不就卖了吗？
4: 卖给你要不要车主的委托书什么的呢？
3: 没有委托书，他也人过户啊，他正常过户的，不过公司户。
1: 那车主也没有签字这些的吗？
3: 不需要啊，有立本行证就可以了。
4: 那个郭成龙，你现在联系上他吗？
3: 联系不上了，他应该是有事情了。
0: 过户的流程到底如何？记者咨询了温州市车管所。
5: 第一个是向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凭证证明，第二个呢是机动车所有权转让的证明或者凭证，那么就是说这个二手车交易发票。第三个呢就是机动车登记证书，第四个呢就是机动车行驶证。从我们这个办理的这个业务流程来讲，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部令要求审核上述凭证，
6: 就是不需要原车主过来办这个流登记的。
5: 对对，这交易发票它就代表这个车辆的所有权已经有转让。
0: 小林又联系了多多乐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想问既然哥哥没同意卖车，发票是怎么开出来的？
2: 开票现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只要有打款记录，有转账记录和合同就可以开了，他不没必要说肯定一定要车主的信息。上一任车商给我签了合同了，保证正常过户，写了一个
4: 转账记录，就是你转给车商的记录。
2: 对对对，我都有转账记录和合同就够了。
4: 找了一下你们公司地址，没找到你们那个门牌什么的呀？
2: 公司呢，我平时就是接客户的时候会过去一下，不接客户我一般都在外面跑市场。
4: 好，但是没有找到你那间注册的办公室。
2: 有的有的，先这样说吧，我在开。
0: 关于发票的事情，记者查到商务部等17部门2022年发布过一份通知，提到对已备案汽车销售企业从自然人处购进二手车的，允许企业反向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并凭此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两任买家都觉得自己的买卖流程没什么问题，如果小林想追回损失，还是得找朋友郭先生。小林说他会再去寻找派出所的帮助。
7: 这车辆过户啊，通常还是需要车主本人签字的，而且二手车过户的时候呢，一般还需要买卖双方的身份证原件，这些都是保障交易合法性的关键要素。那除此之外，机动车登记证书，也就是我们说的绿本，还有机动车行驶证啊，原车的车牌，这些都是必要因素。林先生这一次最大的失误啊，就是把大本放在车里边了，这就给了对方可乘之机。车管所的工作人员也描述了需要的关键材料，其中有一个细节其实是没有在流程当中被调查清楚的，就是身份证的原件是哪来的。那即便是身份证的复印件信息，一般也是很难取得的呀，那怎么就在没有原件的前提之下正常过户了呢？当然啊，除了身份证之外，车主本人签字也是很关键的，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签字代表了车主对车辆的所有权转移这件事儿，他有明确的认知和认可，而且是一个真实意愿的表达。通过签字，车主确认知晓并且同意把车辆的所有权转让给他人，从法律层面就保障了整个交易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另一方面，这也是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啊。如果说车主本人没有签字，就可能引发很多的法律风险和纠纷，比如说后续可能会出现车辆的实际交付但是缺少合法签字手续，而导致过户行为存在瑕疵，进而影响新车主对车辆的合法权益，引发所有权争议等等等等。不过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车主本人无法亲自签字的，也是可以通过合法的授权委托手续，由被委托人代签， 但即便是这样，仍然需要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来办理委托事宜，来确保整个车辆过户过程的合法和合法。

0: 规，手续完备，避免潜在的法律隐患。这儿就有了操作空间了，侵权人极有可能伪造授权委托手续，绕开法规的监管。那至于签字，显然有被伪造的可能性。那这个案例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侵权事件了啊，它涉嫌犯罪了，性质十分恶劣。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车辆的权属文件，尤其是机动车的登记证书，最好还是不要放在车上。而且一般用车过程当中我们也用不上这个登记证啊，只有在车辆买卖交易过程当中才会用上它。所以啊，最好还是把车辆的登记证书和车本身分开保存比较好。大家可能就觉得啊，那这种案例它一定是个案啊，还真不是。借车给朋友啊，前男友啊，客户啊，等等等等啊，然后车子被卖的案例啊，在网上比比皆是。网上曝光的已经有大量的类似案例了。你像浙江电视台2021年就曝光过一个车子被前男友卖给车商的这么一个案例啊，我们也不妨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小陈说，这辆红旗 H5 是2019年买的，车价15万多。前段时间他把车子交给了前男友，
2: 他说他要用车嘛，然后我就让他开走了。开走了呢，然后过两天了我要用车，然后我要用车我就让他把车子开回来，就是刚开始没有给我开回来。
1: 小陈说，后来他才了解到车子被前男友开到杭州汽车城的一个二手车商家那里卖掉了，说是卖了5万块钱。他去找了这家二手车商了解情况，
2: 刚开始说是押给他们，押了3万，然后后期的话他跟我说直接的就以卖车的形式就卖掉了，然后后期又补了2万，就是给我前男友
3: 5万块钱。
2: 对，
3: 既然是前男友的话你为什么会给他呢？还
2: 没有，你朋友借，有的时候朋友借车的话我也都会借的呀。
3: 这个车子是在你的名下了？
2: 嗯，是在我的名下。
3: 那他怎么能够卖得掉呢？
2: 我不知道他卖没卖，是他那边跟我说卖了，但是他现在没有绿本。
1: 小陈说，车子是贷款买的，需要抵押绿本，也就是车辆登记证书。最近几天车子贷款刚还完，车辆登记证书还在寄过来的路上，车子的购车合同、发票、行驶证等相关证件都在车里，但没有车辆登记证书以及他本人的身份证和授权书，车子不可能完成过户。那又怎么会卖掉呢？记者找到了小陈前男友卖车的这家二手车商。
4: 他男朋友然后骗我们说车是他的。
5: 那你们没查过他的资料吗？
4: 嗯，查过了，当时他说身份证和什么都丢掉了。
5: 身份证和什么东西丢掉了？
4: 和那个驾驶证。
5: 那行驶证呢？
4: 行驶证是啊，他的名字呀。
5: 是谁的名字啊？
4: 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拉出来以后，我们说你东西丢掉以后，我们说你把保单拉出来，因为现在保单都实名制的嘛，对吧？结果他保单拉出来以后呢，也是这个叫陈星月的名字，对，那我们三个都合起来，那以为就是他本人的。
5: 那不给你看过相关的资料，你怎么确定这车是他的呢？
4: 那是他男女朋友之间是他们的事情了，我们。
5: 那你们没有确认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吗？
4: 我们确认了呀，保单都是实名制的，
5: 对，
4: 在他手机拉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我确定不了他这个名字是谁，就是这个车主的名字是谁。
5: 对呀，那不就没确认吗？
4: 那反正报警也报了，对吧？那就警察来处理吧。
5: 那你这车你说你卖掉了？
4: 对呀、
5: 登记证书不是没给你吗？
4: 没给我，说我后面尾款我也没给他呀。
5: 对，没给你这个东西怎么过户呢？
4: 没有过户，我们收车不是马上过户的，对吧？
5: 那你没有过户的话，怎么能够称之为卖掉呢？
4: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所有的车过来，那我不可能放我在这里放多少天，对吧？
5: 那你卖给谁了呢？
4: 我们卖给外地了。我说了，你把钱给我，让你男朋友把钱给我，那我可以把车给他呀。
1: 王老板表示，小陈的前男友小张是别人介绍过来卖车的，车子一共卖了9万块钱，因为相关的证件还没提供给他，所以他先转给了对方5万块钱。他觉得自己也被小张骗了。小张在电话里表示，车子不在他名下，王老板是知情的。
6: 车商的过错就是相当于没有核实这个车主信息。
5: 没有核实车主信息是你没告诉他，还是人家没核实？
6: 他也没核实，然后他那个收车的同事也知道
5: 这车不是你的。
6: 对，资金周转想用一下，然后那个车商说可以收，然后他就收了。
5: 那你有没有征得他车主本人的同意呢？
6: 车主是不知道的，当时是比较着急用一些钱嘛，钱没收回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承担。
5: 你说你来承担，但是现在的结果都是这个小陈在承担。
6: 我现在就是三两天近期我拿不到钱，我可能差不多要个一个礼拜到10天左右。
1: 小张表示十天之内会把钱凑齐交给王老板把车子换回来。小陈说属地派出所协调过，小张一会儿说一星期后凑足钱，一会儿又说没有钱，他已经不再相信对方了，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二手车商王老板的情况，记者也把问题反映给了杭州汽车城的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收车时要核实清楚车主信息，是二手车交易最基本的常识。
7: 他们来收车，那信誓旦旦，对方信誓旦旦说，我所有的证据都丢掉了，我保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说你做了五六年，这一点经验都没有，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呢，说句实在话，专家下面真正的专家呢，也是一个什么
8: 警示。
0: 这个案例当中啊，因为车呢暂时还没有过户，所以其实还有挽回的余地。车商也很清楚自己理亏啊，那后续的处理呢可能要相对简单一点。在这也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目前啊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可以用授权委托的形式来办理车辆过户的，也就是说车主本人是可以不到现场的，只有三种特殊的情况是必须要本人到场才行的。第一个就是如果车子的贷款还没有还完，还没有解除抵押登记的话，或者说是身份证的信息和车辆档案不一样，那就必须要本人到场。第二是特殊过户的情况，比如说父母遗留下来的车子，这是属于继承过户，必须法定的继承人全部都要到场，在公证处做完公证之后，拿着公证书才能够到这个线下去办理的。还有第三个就是想要保留原车牌，那部分地方的车管所为了防范倒卖车牌，那这个时候就会要求原车主本人必须要到现场。那除此之外，通过授权委托书也是可以办的，所以啊，这就给很多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其他想法的这么一些这个算是嫌疑人吧啊，给了他们一定的这个可乘之机。自己的车借出去啊，千万不要把手续一并借出去，真的有可能会被卖掉。而且我刚刚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当中它都存在这种情况，其中大多都是以什么朋友啊男女朋友啊，甚至还有把车给到客户，然后客户把车去卖了的，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大家为了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啊，借车不是说不行啊，实在要借的情况下，车辆的登记证书一定不要放在车上。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关于代扣分的啊。相信开车的朋友都知道，驾驶证每个周期只有12分，但是现在交通规则确实越来越严啊，尤其是对于一些不熟悉的路段，很容易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被扣分罚款啊。那为了避免被扣12分，那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想到花钱找人消分。可是大家要注意啊，驾驶证代扣分它本身是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会面临暂扣驾驶证、高额的罚款乃至是行政拘留等等严惩。江西电视台近日就曝光了一个有关违章处理的荒唐案例啊，一位吴姓女子为了帮朋友处理违章，居然伪造结婚证和病危通知书改名。这个女子呢目前是已经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她可能一开始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处罚居然会这么严重，一起来了解。
1: 事发当天，女子吴某来到窗口递交了一本行驶证、一本结婚证以及一张医院病危通知书。她声称车辆是丈夫的，因丈夫病重无法

0: 前来，自己需要处理违章后卖车筹钱治病。然而，当民警将材料信息与系统数据进行比对时，立刻察觉到了异样。
1: 代办为找黄牛是违法行为吧？嗯，知道是吧？好，要负法律责任的哈。
0: 民警当场提醒吴某，找黄牛或替人消分均属违法行为。随后，民警要求他出示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的电子结婚证进行核实。吴某却以手机坏了没网络为由，百般推脱，甚至借口借钱离开座位，在门口长时间打电话。与此同时，民警迅速与婚姻登记处和医院取得联系，结果均查无此人。
2: 因为前几天我朋友说要我帮他的朋友处理一个违章，然后我说反正我家的也不用，可以帮他处理。
3: 这个结婚证是假的是吗？
2: 结婚证是假的。
3: 你知道是假的是吧？
2: 我知道。
4: 你伪造国家证件，你这个也敢对？
2: 但是这不是我伪造的呀。
4: 你使用也不行啊，你明知道它是假的你也使用。
0: 面对确凿的证据，吴某被带至询问室。经查时，他提供的结婚证和病危通知书均系伪造。吴某交代，这些假证件是朋友给他的，他明知是假，却抱着民警不会仔细看证件、不会连廊的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
2: 我自己知道他是假的，我自己心里就是侥幸心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看。说实话，我因为结婚证这个东西，他我觉得他也应该不会联网，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查不到。
0: 办案民警对吴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吴某也对自己的行为痛哭悔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吴某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已构成违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警方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处理交通违章必须依法依规，切勿以身试法。
5: 你看，这个不光是代销分啊，还伪造证件，这情节就非常恶劣了。针对这个话题啊，其实央视在2022年就做过报道和科普，驾照的分不够找人代扣，情节严重者有可能会被刑事立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律师对于几个热点问题的解答。
6: 驾照借给他人消分牟利是否存在法律风险？
7: 把驾照借给别人替人消分牟利存在法律风险，明显是违法行为。根据咱们最新的2022年4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的，一次记12分；机动车驾驶人请他人代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并支付经济利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所支付经济利益3倍以下的罚款。
6: 如果将驾照借给他人但不牟利是否违法？
7: 目前看没有说非法，但需要进行严格的绑定和备案工作，可以到交管业务部门申请绑定多辆非本人机动车，但是呢，用户同时绑定非本人机动车不超过3辆，历史累计绑定的不超过5个不同所有人的机动车。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啊，如果冒名顶替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颁布后，盗用或利用他人的驾驶证顶替他人去消分呢，极有可能触犯刑法，情节严重的就可能按照刑法立案处理。
6: 一张驾照最多能为几辆车消分？
7: 其实一张驾照呢，一般最多为3辆车来消分。驾驶员如果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被记满12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开具强制措施凭证。
5: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常识啊，不论是替他人记分，还是由他人来替代记分，这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广大的驾驶员千万不要触碰法律的底线。为了杜绝一车多证还有一证多车的这种消分乱象，交管部门已经规定了一个记分周期里边，一张驾照最多能只能够给3辆车消分，一辆车也最多只能够接受3个驾证的消分，超限将会被系统列为黑名单进行重点监管。那这其中呢，还有一个实名人像核验，如果说车主在人工窗口处理违章的时候，就必须要进行现场实名拍照，还有人证比对，非实际驾驶人将没法通过核验。 替人扣分者初次被发现代扣分并且谋取经济利益的，将会被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且处1000元到2000元的罚款。如果再次违法，将会面临15日以下拘留、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

0: 此外，该行为也是属于妨碍公务，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处5到10日拘留，以及200到500的罚款，他的违法所得将会被处以3到5倍罚款。买分消分者通过买分来处理违章的，处其所支付经济利益的3倍以下的罚款，最高不超过50000元，而且原计分将会重新恢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原则啊，谁驾车谁担责，谁违法谁处理，切勿因碍于情面或者蝇头小利触碰了法律底线。有些忙啊，还真不是随便可以帮的。交通法律法规也是为了保障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全，所以请每一个驾驶员都务必要遵守规则，安全行驶。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近日，浙江的李先生反映说，他自己2023年在温州买了一辆本田皓影，价格是19万多，说是买来十几天呢，就发现这个小电瓶老是漏电，目前呢已经出现了70-80次，他不得不在车上备着一个应急启动电源。现在车已经快过保了，他想把这个麻烦彻底解决掉。可是 4S 店回应说，这可能和李先生家装的智能升窗器有关系。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3年11月，李先生在温州乐清宁康西路的广汽中心买了一辆本田皓影插混汽车，价格19万多。他的车上放着一个应急启动电源，是2024年1月份买的。
3: 那买过来就是说还不到那个15天，他就跟着出现了已经那个漏电问题。
4: 怎么漏电？
3: 就是说我把车门锁上了，就是说我在车上休息。那是个第一次，就是说我醒来应该是1个小时之后了。我起来这个车子就没有点电了，跟着高速那边哈，跟着搭了一下电。后来我在温州查了，他说没问题，没漏电。
4: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情况呢？
3: 因为我就不清楚啊，是啊，所以说我车子在已经出现70-80次，因为那时候我很忙，所以说我就。还没时间去那个理会这个事。
2: 李先生说，这情况是偶发的，没什么规律。车子保养的时候也检查过，还是没有检查出原因。这2年多以来，他已经换过2个电瓶。
3: 10月30号，因为我才那个，给他才换那个电瓶的，就是说6月底的时候左右，他又那个跟出现漏电试试，
5: 又没电了，这个车本又那个是那个插不开。那才跟他停一个晚上，
3: 又那么个查不出原因。后来他们那个 4S 店也还又给我换一个那个新电瓶，给我又换了，7月2号换的，2年多之内换了2个新电瓶。就是说，要是说是那个正常的话，一般都是跟3年左右是才换一个换一个新电瓶的。他就说以后，就是说还会有这个问题。还会就是说有漏电问题，因为我这个车子快要那么跟脱保了嘛，就是说跟3年了，是不是？我以为是要怎么解决问题。
2: 这家广汽中心的王经理说，他们已经给李先生的车子做过检测，
6: 因为他车子有除了本车以外，有外加了一个玻璃升窗器，在咱们左前门的门板里边装了一个智能升窗器，测量往前倒推3次车辆锁车休眠状态下的放电情况，数据我们都给客户提供看了。放电量是0.96安，我们的标准是0.05安以内，啊，确实有放电。跟客户协商，然后把他左前门里面自己加装的那个玻璃升窗器给它拆掉了， 拆掉了以后，然后继续检查它有没有放电，检查了三次没有放电了。
3: 那个是那个七八月份装的，
4: 去年七八月份，
3: 不是，就是说买车之后都七八个月。
4: 你说买来十几天就有这个问题？
3: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6: 充装器在上面装着它就漏电，现在我拆了它不漏电了，后来我又把它装上去了它也不漏电了，这就是我和客户产生了一个矛盾点。当下这种情况我只能证明我的车是一个出厂状态下它是不漏电的，你让我去给你找你这个模块是否漏电，或者是加装的东西是不是漏电，我也无从下手。我们判断目前是判断的是它这个升装器模块出现的话，要不就是装配没有装配好，就是线路没有装配好，要不就是它这个模块会有偶发性不休眠导致的
2: 故障。原因是否跟加装的智能升窗器有关，双方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接下来怎么处理李先生还在考虑。
0: 确实啊，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确实越来越高啊，家用轿车越来越普及，那大家在买车之后呢，也希望自己的用车体验越来越便利，特别是在燃油车时代啊，大家可能喜欢做一些加装，比如说加行车记录仪啊、倒车影像啊、自适应巡航啊、360影像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功能的加装确实是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如果说加装不当，就有可能会导致车辆的电瓶出现异常耗电，最终就有可能会导致电瓶严重的亏电。那加装导致亏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啊，绝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加装这些功能的时候取电的位置连错了啊，搞错位置之后造成的。一般加装这些功能或者系统啊，都需要在保险盒里边去取电。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保险盒里的保险丝一般分两种，一种是长电，也就是不管点火开关处在什么状态，这个保险丝一直是都是在蓄电，为这个由蓄电池在供电的，或者说这个线路的供电它是不受点火开关控制的。另一种呢，就是受这个点火开关控制啊，点火就有电，不点火就没电。这个线路的电是需要打开点火开关之后才会有电的。那么我们在加装功能的时候呢，正常情况下这些啊，一般都是在这个车辆工作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打开点火开关之后，然后才正常的需要供电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它连在由开关可以控制的这个保险丝上。但是因为各种加装的门店的这个维修人员的这个水平啊、能力啊参差不齐，可能有些修理工在加装的时候，在做电路布局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取电的位置放在了长电这个位置，这就会导致不管你点火开关有没有开，哪怕是你是锁车状态，系统也会一直放电，也就是我们说的消耗电瓶里的电。本来电瓶的容量就不高啊，经过这种长时间的放电，就会直接导致蓄电池亏电啊。如果说不及时处理的话，蓄电池长期处在亏电状态，那么电瓶基本上就离这个报废不远了。类似的这种案例和纠纷其实还挺多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呢都认为说是车辆的质量问题导致的，可这的的确确是对产品的一个错误认识。其实，我们很好去识别这两种接电方式啊，熄火断电和不断电，就这点区别，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出来。在2025年的时候，还有一位林先生啊，他们新买了一辆奥迪 A7L， 落地30多万。刚买没多久，发动机每次点火的时候，他发现都要好几次才能打着，并且还跳了不少的故障灯。4S店的经理也给他解释了，说是因为加装的这个零配件引起的电瓶亏电，不存在其他故障。可是他就是不信啊。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案例啊。
7: 新车买了一个多月之后，然后出现了这个发动机，每次启动点火的时候要点好多次才能点着。然后就是车辆会经常会跳那个标志，是那个发动机故障的标志那个灯，然后那个电力故障也跳过，然后中央门锁故障灯也跳过，大灯故障灯也跳过，很多的故障灯都跳过。
8: 去年11月底，林先生在上汽奥迪杭州奥升用户中心买了这辆奥迪 A7L， 落地30多万。林先生说，一开始同样的问题基本上一两天就会出现一次，他录了一段视频。
9: 第二次发不起来，第三次第三次才发起来，
7: 第一次进店维修，他没有给我出具报告，就给我充了个电。然后第二次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是我自己后面有个灯，就是我家装了一个灯的问题，他说。然后后面的话，他自己检测出来说是他们店里送的记录仪，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修了两次，现在的话基本上能正常发动，但是偶尔也会出现没有办法，一次就把它点火点着发动起来的情况。
8: 林先生现场试了一下，倒是一次就启动了。他说启动不起来的情况是偶尔发生的，四 S 店一直没有出具完整的检测报告。
10: 他是那个电瓶亏电，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那个我们看他装了个那个后尾灯呼吸灯，然后停在那里的时候他这个呼吸灯也在亮，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是加装问题引起的电瓶亏电啊。当时像那个把这个呼吸灯拆掉以后再试，结果客户不同意，然后开走了。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还加装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然后我们把行车记录仪在的时候电流测了一下，把行车记录仪拿掉以后电流再测了一下，发现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在的时候电流就是熄火的时候电流量过大，所以我把行车记录仪给他换掉了，然后电瓶也给他换掉了。
4: 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你们这边给的？
10: 是我们销售私自送他的，私下送他的。然后他这个是不属于质量问题。
8: 副经理表示，这不是车子的质量问题，而是加装件引起的电瓶亏电。林先生认为，既然是销售送的东西，门店就应该负责，而且更换电瓶也是自己主动提的。
7: 我现在的诉求一个就是，给我一份完整的，就不是那种截图式的，到底我车子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不是好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车子，因为它除了这个电瓶的问题，后面也当时也跳过很多其他像大灯啊，然后那个中央门锁都跳过故障灯，然后我要求就是给我延长质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段时间的损失，然后给我一个补偿。
10: 没有延长质保这么说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跳的其他故障灯是因为你这个电瓶亏电引起的啊，不存在其他故障。然后你要什么检测报告啊，当时那个接待都给你了，然后你说不对，那你车子开过来，我们重新再给你出个检测报告也可以，对吧？然后你说什么补偿啊，这些延保啊，这些是不可能有的。
8: 副经理让工作人员找出记录，说第一次厂家给出的回复建议是拆除加装件，第二次的故障检查报告则显示电瓶需要更换，因客户不同意拆领航灯，不排除领航灯漏电。他建议林先生让工作人员再检查一下车子，然后出具报告。后来林先生反馈车子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至于他提出的赔偿和延保，4S店还是没有给出任何方案。
0: 像这类问题啊，其实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可能在理解起来呢有一定的门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少少去关注一下汽车的一些基本常识啊。当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的电瓶在启动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率是跟电瓶有关系的。如果说不是用了3-4年的这种老旧电瓶啊，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确定一定是车上漏电，那多数情况下都是后来加装的一些功能取电错误导致的。那当然也不排除它本身的一些零配件可能出现漏电啊，跑电都有可能啊，但是我们只说这个一般情况下新车出厂之后呢，可能加装的这些配件给车辆本身带来的这种危害更大一些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去维修店里面去检查一下加装的线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及时发现问题，它可以避免长期的导致电瓶亏电而让电瓶报废，这样就可以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而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案例啊，这个你看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一个要点就是关于这个加装的问题。所以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加装，而且就算是要加装的话呢，也一定要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品牌的产品。我个人建议，新车呢，如果说要加装一些必要的配置，那在 4S 店选择加装可能要相对要靠谱一点点。毕竟，就算出了问题，你还可以找 4S 店索赔。
1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接下来为大家提供一个用车方面的提示啊。大家都知道汽油呢具有一定的挥发性，那么在夏天高温天气，汽油挥发会导致油箱的压力增大。如果说加满一整箱油会不会有隐患呢？那到底加多少合适呢？另外汽油会不会过期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解答。
12: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几位正在加油的车主都认同夏天加油不能太满的说法。

0: 加油总是不用加太满比较好吧，差不多加到那个跳枪的线就好了吧，那样也比较安全吧。
1: 有啊，有这样的说法呀，因为你太满了以后，它会热，好像会怎么会溢出来，还是怎么回事？
2: 那你每次加油，你会加到什
1: 只
2: 么
1: 有
2: 程度？
1: 加一般的话，加300块钱，350，没有满啊，你不要加满了，加太满的话会负重太多。
3: 针对这一说法，专业人士表示，夏季加油确实不宜加得过满。
4: 汽油具备明显的热胀冷缩、易挥发的特性。那车辆原厂油箱溢流的5%到10%的膨胀缓冲空间，专门容纳高温电波产生的油气，加注过满会挤占全部的缓冲空间，夏季暴晒后风险会成倍提升，日常加油加到到枪即可。
3: 食品都有保质期，作为油品的汽油、柴油是否也有保质期呢？是否也存在会过期的说法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就对汽油、柴油会不会过期的说法存在疑惑。
0: 除了挥发掉，应该是没有那个过期这种说法。
5: 这东西应该就有保质期的，应该是有保质期的。你如果时间放久了，肯定它会消化掉啊，你这个油的东西。
3: 对此，专业人士表示，汽油、柴油不仅不能加过满，这些油品还跟食用油一样，均存在储存有效期，长期存放会导致油品裂变。若长期使用劣质油，不仅会缩短发动机使用寿命，还会大幅增加维修费用。
4: 汽油中烯烃、二烯烃化学性质活泼，长期接触空气会产生氧化反应，生成胶质沉淀物，那柴油长期存放，颜色会加深，生成油泥杂质，最终破坏发动机工况。常温干燥环境下，建议3个月内使用完毕。
3: 此外，专业人士还建议燃油车主选择正规合格的品牌加油站加油，避免因使用劣质汽油造成车辆不可逆的损坏与高额维修费用。
6: 客户直观感受的话，就是一个加速无力，油耗增加。车辆启动的时候抖动，然后针对我们维修行业来说，导致发动机内部积碳过多，会造成机油异常损耗，喷油嘴火花塞，油路容易堵塞。针对排放的方面的话，就是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器容易中毒，导致提早衰退去年检，将排放不标准。
7: 但是大家听到这个话题之后，千万不要过于紧张啊。这网上所说的一些事儿啊，它主要是说加油太满，它是指太满之后才有一定的危害。但正常的使用呢，其实是问题不大的，因为你反正是要在用油的。当然不排，当然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电池的这种混动车啊，那可能会有一定的隐患，因为你这个油加了之后呢，长期在油箱里边，你又不使用啊，因为高温呐、导致压力过大呀，这都是有可能的，油气泄漏啊，这些也都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啊，所以这类车可能相对要注意一点点。但是普通的燃油车其实相对来说还好，特别是你经常用到这个燃油的这一部分啊，因为只要正常的在这个使用，它里面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紧张啊。很多事情呢都是在极限条件下，那比如说关于加满这些事儿，如果说您仅仅只是加到跳枪而已，其实都在可控范围之内，正常用车就可以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大家不用过于紧张。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阿星，你站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晒太阳，
4: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您可以下载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 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 244-23412 244-23412，
1: 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上半段进入到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三伏天别等渴了再喝水，白开水、绿豆汤、淡盐水、苏打水，专家教您怎么选。突发脑梗濒临瘫痪，深夜急速取栓为生命护航。感冒后记忆断崖式下滑，女子患上罕见脑炎，性情大变。女子腿脚麻木，刺痛三年，医生联合微创手术迅速帮其松绑。 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眼下呢正值大暑的节气热浪袭人，那夏季呢补水讲究很多，喝什么怎么喝，喝多少大有学问。最近呢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顾成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力受邀参加健康科普专家系列直播活动，来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首先要明确我们每天科学的饮水量到底是多少呢？ 对此，何力表示呢，像普通的成年人群每天的推荐饮水量是1500到1300毫升，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的人群每天的饮水量可以提升到2000到2500毫升，单日的饮水总量不要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内一次性大量的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 同时呢也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等。老年人、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天的饮水量要控制在 1200到1600毫升， 全程要遵循分次小口饮用的原则，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而饮水呢我们也有水温的底线，合力呢建议大家日常不要饮用冰水， 因为冰水呢会造成胃部血管的骤然收缩，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生成，喝完后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长期喝冰饮还容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的湿气。冰镇饮料、冰西瓜只是能带来短暂的清凉，治标不治本，很容易让大家陷入到越喝越渴的恶性循环。 而在大量出汗之后呢，千万不要立刻的大口灌冰水，建议呢要先静坐休息5分钟，小口饮用温凉的清水来降低肠胃的刺激。而我们科学饮用也是要保持一定的节奏，比如说我们补水的核心原则呢就是少量多次，千万不要一次性的猛灌水。 日常呢单次的饮水量要控制在100到150毫升，可以每隔半个小时补水一次，不要等到喉咙极度干渴才喝水，口渴呢代表身体已经缺水，一次性喝下大量的水容易引发腹胀，还会加重下肢的浮肿。而一到夏天呢，像白开水、绿豆汤、淡盐水、苏打水，很多人都纠结啊，到底哪款饮品才是我们夏季补水的最佳选择呢？ 对此呢，何力表示，要综合排名第一的话呢，那肯定是白开水。日常补水的一个最佳选择，家中的长辈、儿童、脾胃虚弱者、减脂人群以及生理期的女性都适合饮用白开水，它能够直接为身体的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或者是凉茶那样越喝越渴。大暑时节，白开水就是补水的刚需。而绿豆汤呢，也是我们夏季清热祛湿的专用。 绿豆汤可以清热利水，有效地缓解大暑高温带来的心烦闷热、皮肤出油、小便发黄等暑热的症状。 尤其适合午后的闷热不适，久坐上火，体内湿热重，轻微水肿的人群，建议呢饭后一个小时少量的饮用。需要注意的是，大量出汗之后别只靠绿豆汤来解渴，补充淡盐水的效果更好。加糖的绿豆汤呢含有大量的糖分，容易呢助湿发胖，减脂人群应该选择无糖款。 建议一天的饮用量不要超过500毫升，而且不要空腹的饮用。那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淡盐水，大量出汗可以急救，但是呢，不能天天喝。盐水能够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快速的缓解暴晒后浑身发软、头晕、四肢无力，防止电解质的失衡。 适合户外工作、运动出汗多、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人群，但日常在室内不出汗的时候，如果长期喝的话，可能会造成钠超标，加重水肿、升高血压，还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群日常不推荐。正确的喝法呢，也就是我们的一升温水可以加上指尖那么一小撮的盐，只在呢出汗的当天少量的饮用。 不出汗的时候呢，完全不用喝淡盐水。还有就是无糖苏打水，苏力呢，建议大家可以当做这种小众的调剂款来喝，它适合呢胃酸过多的人群。无糖苏打水呈弱碱性，能够临时中和过量的胃酸，适合夏天暴饮暴食之后出现了反酸烧心、胃部不适的人群。 不含糖也可以作为解馋代替甜饮料的选择，适合饭后容易胃胀反酸、想喝饮料又怕胖的人群，可以偶尔的饮用来代替白水。但需要注意，苏打水含有碳酸氢钠，老人和儿童不建议常喝，气泡呢容易引起胀气，脾胃虚弱和本身就容易腹胀的人群，越喝反而可能会越难受。 那全天呢还是要以温凉的白开水为主，午后燥热的时候可以搭配一小碗无糖的绿豆汤，外出大量出汗的时候可以喝少量的淡盐水。反酸胀气的时候偶尔喝苏打水，那四款饮品呢都各自有适用的场景，不能互相的代替。那三伏天出汗比较多，到底哪些场景之下我们必须要补充电解质水呢？
1: 对此合力建议，长时间户外暴晒或者是高强度体力劳动的时候，在高温室外连续活动时长超过一个小时，包括工地施工、外卖配送、田间农耕、长跑健身等场景，身体的出汗量巨大，钠钾等电解质流失严重。这个时候如果只喝白开水，电解质得不到补给，浑身呢容易出现乏力、头晕、心慌、小腿抽筋等问题。 建议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大汗淋漓和衣服反复湿透的时候也可以补充。如果出汗到贴身衣物已经干透后留下了白色的盐渍，那么就代表呢我们体内的钠离子的流失十分的明显。单一的饮用白开水还会稀释我们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浓度，诱发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中毒，会伴随有 浑身发软、恶心反胃、头晕等症状，这个时候呢就要必须要搭配补充电解质水。出汗同时伴随有食欲差、腹泻、抽筋的时候也可以饮用。三伏天啊，不少人的脾虚、湿气重，不仅呢出汗多，还存在腹泻、胃口不好的情况，双重渠道呢会造成钾元素的流失，很容易出现小腿反复抽筋的情况。这类人群 不用大量的饮用，少量的补充电解质就可以来稳住我们体内的离子平衡。那电解质水啊，是我们大量出汗之后的针对性的补给饮品，属于一种功能性的饮品，我们呢适合按需来应急饮用，也不适合当成我们日常的饮用水。好的，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来关注更多的医疗资讯。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好，基础医生来关注医疗资讯。病床上61岁的张女士啊，回想起惊魂一夜，仍然是心有余悸，还好抢救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0: 日前，61岁的患者张女士突发了急性脑梗，濒临瘫痪。武汉市滴漏医院阜和院区神经内科团队联谊开展了紧急介入取栓手术，成功的开通了闭塞的脑血管。目前，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顺利脱离了生命危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7月25号下午，张女士突发言语含糊症状，但并未重视，及时就医。当晚，不适症状持续加重，出现吞咽困难情况。 直到7月26号凌晨2点30分，张女士已完全丧失言语功能，吞咽障碍进一步加剧，病情危急，家人察觉异常后立即拨打120，将患者紧急送往武汉市第六医院阜和院区急诊科救治。急诊科接诊后，结合患者突发神经功能缺损症状，高度怀疑急性脑梗死，第一时间启动族中急救绿色通道，快速联动该院神经内科专家开展紧急会诊。

0: 取栓手术。术中脑血管造影检查显示，患者基底动脉完全闭塞，属于高危危重脑梗病症，致残致死风险极高。手术团队争分夺秒，精准操作，在威导斯精细引导下，精准定位血栓位置，顺利完成血栓剥离取出，瞬间开通闭塞血管，恢复脑部正常血流灌注。整台手术高效精准，一气呵成，成功将患者从生死边缘挽回，彻底规避了瘫痪、重症恶化的风险。术后，张女士神经功能逐步恢复，生命体征平稳，救治效果良好。当前正值盛夏高温时节，脑卒中进入高发期。上官守勤提醒，夏季高温天气，人体出汗量大，若补水不及时，会直接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加上室内外温差较大，脑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极易诱发血管堵塞，引发急性脑梗。市民需熟练掌握脑卒中快速识别的120口诀，牢记急救要点。一、看面部是否对称，有无口角歪斜。二、查双侧手臂是否存在单侧无力、抬举困难。零、聆听言语是否清晰，有无表达障碍。一旦发现任一异常症状，即便症状轻微、短暂缓解，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就近就医，坚决杜绝等待观察，错失脑卒中最佳救治窗口期。
1: 免疫系统误将大脑当成外敌发起攻击，诱发了一种罕见的脑部炎症，让45岁的张女士一度神志紊乱、记忆衰退。经过了针对性治疗后，病情逐步好转。7月27号临出院当天，张女士和家属专程将锦旗送到了医疗团队的手中，致谢全程的悉心救治和照护。今年3月份，张女士出现咳嗽、发热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康复后身体的状况却急转直下。起初呢，她只是记性变差，刚叮嘱的事情转头就忘，出门买菜常常付了钱却空手回家，家人只当是休息不足，并且并没有引起在意。渐渐的，张女士的反应越来越迟钝，家人喊名字她半天才有回应，连日常拉家常都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常常说着话就走神放空。之后呢，症状越来越严重，白天昏昏沉沉总睡不醒，到了夜里却烦躁不安，嘴里念叨着旁人都听不懂的内容，还会凭空看见不存在的事物，时不时手脚抽搐发作，严重时意识模糊，甚至还会误伤身边照料的人，家里人必须要全天有人看护。期间呢，张女士也曾经在外院就诊，确诊了自身免疫性脑炎，接受了规范的常规治疗，相关的检验指标有所好转，但是呢，精神差、认知衰退、意识不清的核心症状改善十分有限。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诊治，经人推荐，她来到了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总医院脑健康管理中心。护任外院的检查检验结果，同步完善了神经系统的专科检查，全面排查肿瘤等可能诱发免疫紊乱的潜在因素。同时结合患者发病前明确的病毒感染史、典型的神经精神症状以及脑脊液专项的检查结果，中心主任王金芳组织核心的医疗团队严谨判断，确认的外院做出的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准确无误。对此，专家们解释，从致病的机理来看，正是由于前期的病毒感染打乱了机体的免疫平衡，免疫系统无法区分自身组织和外来的病原体，误将大脑神经细胞表面负责信号传递的关键结构当成了攻击的目标，异常的免疫物质穿过大脑的天然保护屏障，损伤了管控记忆、情绪、意识的脑区，这才引发了记忆的衰退，包括像精神反常、嗜睡、抽搐等一系列的表现。这种脑炎进展很快，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规范的干预，病情会逐步的加重，轻者认知和精神的症状会持续的恶化，日常生活难以自理，重者可能会出现反复的癫痫发作，意识进行性下降，甚至呢累积呼吸中枢，危及生命。那么专家团队也是结合张女士之前常规治疗后症状改善不明显的实际情况，王金芳团队也调整了治疗方案，采用针对性的药物来调控异常的免疫反应。经过了足疗程规范的治疗，张女士的神志逐步转清，精神状态和认知功能均得到了改善。据了解呢，自身免疫性脑炎多数都由病毒感染诱发免疫紊乱触发， 部分的病例和体内的肿瘤有关，早期症状不典型，很容易被当成

0: 普通的感冒后遗症，单纯的记性差，甚至是精神情绪问题。王金芳提醒大众可以留意一下核心的预警信号，比如感冒发热后一到两周内，如果出现了脾气莫名其妙的暴躁，或者是异常沉默寡言等突然的性情大变，短时间内记忆力明显下滑，反应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作息节律颠倒，白天嗜睡难醒，夜间精神亢奋吵闹，或者呢，当出现了肢体抽搐、意识模糊的表现，都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和中老年群体，出现了上述的表现，要尽早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就诊排查。同时，他还特别指出，这种疾病是免疫紊乱引发的脑部器质性炎症，并不是心理或者是精神类疾病。早诊断、早干预，对改善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59岁的女子双下肢麻木刺痛了3年多，夜不能寐，行走艰难，竟然呢是源于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病变。最近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创新实施了微创周围神经解压术、脊髓神经电刺激联合治疗后，症状明显缓解，术后3天就顺利出院。家住武汉市新洲区的邱女士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多年，3年前她的两侧小腿、脚部出现了没有明显诱因的麻木刺痛，左边的足底尤其严重，脚趾甚至发生了3次溃烂。邱女士表示呢，后来完全走不动路，觉也睡不好，前年到医院检查说是血管堵塞了，当时呢虽然接受了介入的手术治疗，但术后疼痛没有见明显的缓解，近来症状加重，于是来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外科寻求新的治疗方法。神经外科熊南翔教授团队接诊后，为邱女士进行了检查评估，最终诊断为糖尿病性的周围神经病变。这种疾病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长期高血糖导致了周围神经受损，同时呢，使得神经走行通道内的筋膜、韧带等结缔组织增生变硬，对神经形成了卡压，使患者常出现肢体远端对称性的麻木、疼痛、发凉或者是烧灼感，严重时会影响运动功能，甚至会引发足部溃疡、感染，面临截肢风险。那如何做到既解除神经卡压的物理束缚，又从源头调控疼痛信号，促进神经功能重建，成为治疗的关键。于是团队为邱女士实施了微创神经减压加脊髓电刺激的创新性联合手术方案。手术呢由两部分组成，首先熊南翔和副主任医师杨邦坤为患者实施了脊髓电刺激器的置入手术，将临时电极经皮穿刺置入到硬膜外腔，接着为患者实施了下肢周围神经解压术，解除了下肢多部位神经的卡压。两种手术均为微创，创伤小，出血少，患者的耐受良好。手术后，邱女士疼痛麻木的症状明显改善，术后第一天就可以下床行走，第3天就达到了出院标准。对此呢，医生提醒，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了下肢的麻木、隐痛、发凉，或者是足底的触觉减退等症状，千万不要当成普通的劳累拖延，要及时到神经外科排查一下周围神经病变。对于规范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症状严重影响生活的患者，要尽早的评估手术的指征，通过微创干预阻断病情进展，保护下肢功能。不少市民当出现了膝关节疼痛之后，仅依靠止痛药或者是普通理疗来缓解不适，其实呢，治标不治本，损伤还可能会持续加重。42岁的叶女士长期就饱受膝盖疼痛的折磨，行走下蹲都严重受限。 最近经过武汉市武昌医院康复学科采用 PRP 副血小板血浆自体再生修复技术治疗后，膝关节疼痛完全消失，如今可以轻松的登山，活动功能恢复如初。一个月前，叶女士突发了左膝关节疼痛，负重行走上下楼梯的时候同感会加剧，下蹲包括像站起困难重重。 起初呢，她自行服用了止痛药来临时的镇痛，药效减退后啊，疼痛会立刻复发。随着日常的劳作增多，膝关节的损伤持续的加重，久站、平地走路都难以完成，日常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饱受疼痛困扰的叶女士，于是就前往武汉市武昌医院的康复医学科就诊。 科室为他完善了膝关节核磁共振检查，影像显示患者的左膝骨质水肿充血、关节腔积液、韧带拉伤水肿，所幸呢半月板完整，韧带没有发生断裂，具备良好的组织修复基础。康复医学科杨堂柱主任分析说，患者反复疼痛的核心症结在于骨质和韧带出现了实质性的损伤，口服药物常规的理疗只能短暂的包括像消炎和镇痛， 无法修复受损的韧带和水肿的骨质，因此症状反复发作难以根治，想要彻底改善需要从根源来修复受伤的软组织和骨组织。针对叶女士的病情，团队联合了输血科为她制定了专属的 PRP 微创修复疗程。 PRP 是完全安全成熟的自体再生技术，抽取患者少量自身的血液， 通过专业的设备提纯出高活性的修复血浆，精准注射到膝盖的受损部位，激活人体的自愈功能，消退骨水肿，修复受损的韧带，实现标本兼治，彻底告别反复的疼痛。叶女士全程完成了4次的 PRP 微创注射，单次向损伤部位注射8毫升的提纯修复血浆，治疗见效的速度也超出了预期。 他膝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等不是全部消退，康复团队同步为他制定了激励的训练、物理理疗相结合的长期养护方案，巩固修复的效果，降低了病情的复发概率。而叶女士也对诊疗的效果连连称赞。 对此杨堂柱主任介绍说呢，PRP 治疗安全微创，尤其适用于骨髓水肿、韧带损伤、早期骨关节炎的患者，为这些长期治疗常规的治疗效果不好的关节疾病提供了新的康复路径。而下一步，科室还将运用这一再生的医学技术，结合智能康复、传统针灸等手段，形成先修复组织再强化功能的完整康复方案，帮助更多患者告别疼痛， 重获行动自由。好，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邀请大家关注肛肠疾病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块8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0100928，4000100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 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 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 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儿，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肛肠疾病呢是人类特有的常见病，引起肛肠疾病的原因有很多，生活当中呢可能因为饮食过于油腻辛辣刺激，常常呢可能会诱发痔疮等肛肠疾病的发生。而夏季特有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再叠加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共同推高了肛肠疾病的发病风险。那么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肛肠疾病的发生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协和东西湖医院普外科肛肠病区负责人邓明来科普相关知识。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邓明，主治医师，协和东西湖医院普外科肛肠病区负责人，武汉市医学会普通外科肛肠学组委员，北京肛肠学会湖北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肛肠分会委员，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从事肛肠工作29年，发表 SCI 论文1篇，国家核心期刊论文4篇，发明专利

0: 项，擅长重度混合痣的微创治疗、复杂脓肿肛瘘手术治疗以及藏毛豆及出口梗阻性便秘的手术治疗。
1: 我们都知道肛肠科是专业诊治肛肠疾病的一个科室，但是呢，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个肛肠疾病它就特指痔疮哈。首先想请邓医生给大家科普一下，像咱们常见的肛肠疾病都有哪些呢？
2: 肛肠疾病是指肛门直肠部位的疾病及部分结肠疾病，医学记载的呢可以达几十种，其中以肛门直肠段的最多，例如痔疮、肛裂、肛周脓肿、肛瘘、肛窦炎、肛周湿疹、肛门失禁、肛乳头肥大，还有直肠炎、直肠息肉、结直肠息肉，甚至结直肠的肿瘤等疾病，都是肛肠科的诊疗范围。而肛肠科的临床常见疾病呢，以下几种：第一是痔疮，痔疮最常见是最常见的肛肠疾病，分为内痔、外痔混合痔。内痔常见以脱出、出血为主要症状，多为无痛性的肿块，局部可以出现明显的疼痛或者锥胀感，尤其是内痔刊顿的时候会有触痛和锥胀感觉。外痔一般以疼痛和异物感为主，有时候引起形成血栓。混合痔则是以具有内痔和外痔都有的症状。第二个常见疾病就是肛裂，肛裂是常见于好发于青壮年的一个肛肠疾病，现在婴幼儿阶段也比较常见，主要表现为肛门疼痛、便血、便秘。早期的肛裂呢会在排便的时候出现疼痛和出血，而慢性的肛裂呢则会在排便之后出现持续性的烧灼样疼痛或者刀割样疼痛，严重者持续一天，患者会对排便出现恐惧心理。第三类是肛周脓肿，这个疾病是一个急性化脓感染性疾病，80%的原因是由肛腺感染导致的，主要表现为肛门周围持续性的肿胀疼痛，这种疼痛往往非常剧烈，而且可以逐渐加重。如果脓肿那个体积比较大比较深，还可以出现全身的不适，比如说精神疲惫乏力、体温升高、食欲减退、寒战高热等全身症状。在第四个就是肛瘘，肛瘘大多是肛周脓肿发展而来的，未经治疗的肛周脓肿发生肛瘘的比例非常高，主要表现为肛瘘外口持续性的或者间断性的流脓、流血，或者有些粘液性分泌物，这些分泌物经常刺激肛门周围皮肤，可以导致肛门瘙痒或者是肛门湿疹。当脓液存积于管腔内引流不畅时，可能出现局部的肿胀，再次表现为脓肿症状。大部分患者可以在肛源触及条索样的硬块，按压时会有轻度疼痛。
1: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些简单的症状哈，那如果说我们在大便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流血啊，或者滴血，或者是粪便当中带有血液的话呢，可能这种情况是不是多数都由这个肛肠疾病引起的，以及呢我们不同的肛肠疾病我们怎样从症状上来进行区分和判断呢？
2: 我们下面教您简单判断一下自己存在的问题。第一个，痔疮的便血常常是无痛的，便血常常是鲜红色，肛裂的出血呢也是鲜红色，但是多半是伴有肛门撕裂样的疼痛。第三个呢，大便如果带血，血的鲜红色或者暗红，同时伴有排便规律的改变或者大便性状的改变，尤其是大便与血液混在一起的话，很有可能是炎性肠病啊、肠息肉或者是结肠肿瘤啊这些疾病导致的。第四个呢，如果排便的时候有肛门肿物脱出肛外，伴有肛门周围的潮湿或者粘液，多半就是内痔脱出或者是直肠黏膜脱垂。第五个，如果是肛门旁边有肿物凸起，疼痛比较明显，与肛门周围边界清楚，可能是患上了血栓外痔或者炎性外痔。第六个呢，肛门周围肿块如果伴有局部的发热、疼痛甚至体温升高，这多半是肛周脓肿的表现。第七个，肛门周围如果有溃口、反复的流脓流水、有处置有硬结或者条索状物，这一般是肛瘘的表现。还有的排便次数增多，或者排稀便不能成型，或者进食生冷食物或出现腹泻啊，这可能是肠易激而综合征或者结肠的慢性炎症。最后个呢，还有排便次数减少、排便时间延长，或者排自觉有便意但是不能排出的时候，通常需要用药物或者用手帮助排便，这就基本上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便秘所导致的。
1: 那俗话说十人九痔，这个痔疮实在是太常见了，以至于呢很多人其实 都把痔疮习以为常，忽视了这个治疗痔疮的一个重要性。像痔疮如果说久拖不治，对于我们健康来说有哪些损害呢？
2: 第一个，可能出现肝周的湿疹，尤其是痔疮的中后期，可能出现痔疮肿块脱出比较厉害，而且伴有肛门肌肉这个松弛，这个粘液往外流出肛外，导致肛门周围潮湿不清洁，容易引起皮肤的湿疹或者是瘙痒。第二个，贫血，尤其是反复出血的病人，无痛性间歇性的便后出血，这是痔疮的症状之一。长期的失血的话，可以导致贫血，患者早期可能出现疲劳，随着贫血的加重呢，逐渐出现面色苍白呀、倦怠乏力、头昏心悸的表现，这时候贫血都比较严重的。第三个呢，就是有脱垂、堪东坏死的情况，内痔的中晚期、外痔还有混合痔均有不同程度的脱出表现，痔疮脱出肛门外面，易发生堪顿，这个只是局部带下产物聚集，进一步加重了肛门局部水肿，堪顿的时间长或者症状重，可发生坏死感染，往往疼痛比较剧烈。第四个的引起痔疮呢，可以引起多种的肛肠疾病，比如肛裂、肛瘘等。如果痔疮引起了其他的肛肠疾病，多种症状共存，会给治疗带来非常大的难度，恢复时间也会加长，影响工作和学习。第五个呢，容易引起妇科疾病或者泌尿系疾病。因为肛门和阴道啊、泌尿道隔得比较近，痔疮出血或者发炎的时候，往往导致病菌呢大量繁殖，可以引起各发各种阴道炎呐、尿道炎呐、膀胱炎、附件炎等妇科疾病症。
1: 那很多人担心一个问题，就是痔疮如果说久拖不治的话，它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为肠癌呢？
2: 痔疮会引起疼痛流血，但痔疮不会发生肠癌，因为痔疮属于直肠静脉血管扩张形成的血管团，它是良性的。但肠癌不一样，肠癌是基因突变引起的，它基因突变之后细胞过度增生造成。那痔疮和肠癌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一部分患者啊有大便带血之后不愿意去医院就诊，误将肠癌当作痔疮诊治，这样会延误肠癌的诊疗时机。还有如果痔疮反复发作的话，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出现便秘、便血、疼痛、肛门肿块等，患者朋友们选择置之不理，有可能导致病情加重，增加患者负担，增加治疗费用和难度。因此肛肠疾病建议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其实也是说到了很多患者的一种心理啊，一提到这个肛肠问题，很多人就会不自觉地感觉到很尴尬，他不想去医院。还有很多的朋友他去买一些这个痔疮栓啊或者痔疮药啊去外用来使用，像这些它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去治愈痔疮呢？
2: 用一些外用的药的话，它可以缓解痔疮，它不能治愈痔疮，但痔疮处于静止期，改善一些生活习惯的话，尽量延缓痔疮的发作。
1: 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医学干预哈，像比如说手术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段，是吗？那像痔疮是否需要手术，咱们需要根据哪些情况来进行判断呢？
2: 其实痔疮呢，它有等级分级的，它一般分为四度，一度的痔疮呢，在排便之后有出血，一般的鲜血往下滴啊，或者手指染血啊，严重时候甚至喷血。二度的痔疮呢，排便之后有痔疮脱出，可以自动缓纳。三度的痔疮呢，在排便之后，痔疮脱出之后不能自动缓纳，需要用手缓回去，或者是用手才能脱回。第四度的痔疮呢，就属于比较严重的，它在外力刺激啊，比如说久站呐、下蹲呐、或者用力做体力劳动啊、打喷嚏、咳嗽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痔疮脱出。对于痔疮的治疗呢，如果是突发性的轻微的痔疮，与作息不规律啊、饮食生活不节制啊，这东西生活习惯有关，只要少量出血没有脱出，可以暂时观察，同时调整饮食生活习惯啊，改善饮食，多饮水，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啊，基本可以缓解。如果是二度以上的痔疮常会脱出肛门，其长时间不能缓解的情况下，一般都需要通过手术治疗。虽然术后也有一定的复发几率，但是概率在5%到10%，可以有效缓解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较为严重的痔疮，建议还是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积极治疗，不要一拖再拖，加重病情。
1: 另外像很多人其实提到这个痔疮手术，都是觉得有一点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个情况。那现在我们在进行痔疮手术的这个手术方法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考虑呢？
2: 通过我们现在是治疗理念是不同治不同治，就是不同类型的痔疮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啊。我们现在很多微创治疗的方法都是针对内痔的，比如说 PPH 术、套扎手术、铜离子手术，还有传统的外部内扎手术。但是 这些都只针对内痔，但是外痔的话就只有通过手术切除，这样外痔症状越范围越大，手术切除的范围越大，所以患者症状越重。现在尤其对患者这个术后的病人的疼痛啊，我们采取了多种方法，比如说术后的镇痛棒啊，肛门周围打一些长效的止痛药，还有一些局部镇痛药物，我们采用多摩擦的镇痛，尽量缓解患者的症状啊，改善患者的手术之后的感受，
1: 尽可能让大家这个在术后少受罪哈。
2: 对的，
1: 那有的人还认为像痔疮啊、肛瘘啊，包括像肛周脓肿这样一些肛肠疾病，做了手术以后还会复发，所以说就干脆不做啊。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呢？
2: 由于痔疮啊、肛周脓肿、肛瘘这对肛肠疾病术后有一定的复发几率，很多患者选择这种干脆不做，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当肛肠疾病达到手术指针的时候，及时治疗，此时手术创伤比较小，疼痛比较轻，这个恢复时间也很快。如果拖到等到严重的时候再做手术，不但创伤大，疼痛重，恢复时间也长，花费也比平时要高。而且尤其对于脓肿啊、肛瘘这类患者来说，病情较轻的时候治疗呢，术后的复发的几率往往比病情复杂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要低很多。越是复杂的肛瘘，术后的复发比例越高。
1: 像痔疮，我们在上半段提到了，它虽然不会导致癌症的发生，但是它有一些症状可能会掩盖这个癌症的一些出现，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直肠癌。那我们该从这个症状上来区分，到底是痔疮还是说是这个直肠癌呢？
2: 第一个呢，我们从出血的颜色，痔疮出血呢，这个出血比较鲜红，出血多为这个大便表面便后滴血、喷血或者大便紫上带血。直肠出血多半表现为脓血啊或者暗红色的血便，而且混在大便里面。第二个就是变形，痔疮变形的一般不出现这种改变，肿瘤的患者大便经过长期的过程中受到肿瘤组织的挤压，会变成细条状，或者是大便里面出现了凹槽。第三个呢，还有疼痛的感觉，痔疮不舒服的时候以及干裂的时候呢，会引起出血时还有疼痛的感觉，和下腹疼痛的感觉部位是不一样的。直肠癌引起的疼痛呢，往往有一种下坠感、酸痛感，还有伴随的症状。痔疮患者排便时候感到肛周疼痛比较明显，而直肠癌患者一般排便时疼痛，便后会有排不尽的感觉，排便次数多，一天可达7-8次，医学称为里脊后纵。这个我们有个提示啊，这个直肠癌的发病的与遗传密切相关。如果有直肠癌家族史的病人，包括有直肠息肉啊、直肠癌等，要更需要到我们定期到我们医院进行指检的或者必要性的肛肠镜检查。
1: 像临床上，因为我们这些肛肠疾病啊也比较相似，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来进行区分哈。可能我们通过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我们自己来判断的话，很容易混淆。特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直肠肿瘤的一些恶性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到医院就诊之后借助哪些仪器设备来进行检测，能方便我们确诊呢？
2: 我们科常见的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叫肛肠镜，再一种就是这个结肠镜啊。结肠镜当时检查全结肠需要做这个几天的肠道准备，把大便要清空之后才能检查清楚。它看的优点就是整个结肠就可以看见，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一部分是准备时间过长也需要预约，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年纪大里面不能耐受。但我们科里还有一种另外的叫肛肠镜的检查，这种检查部位观察的比较浅，可以看到肛门和直肠。这类检查呢主要是利用一个长约这个大概8公分的管子，从末端装有一个这个微电子的摄像机，由肛门慢慢进入直肠，以检查直肠部位的病变、肿瘤或者溃疡。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做组织的活检。检查的内容呢，主要是检查一些内痔、外痔、混合痔，啊，肛裂、肛瘘啊，肛门周的脓肿、肛门瘙痒呐，还有直肠脱垂等多种肛周疾病。如果考虑是这个疾病在肛门附近的话，由这个肛肠镜检查就可以了。如果疾病位置比较高，这就需要肠镜了，而且这个肛门镜不用做肠道准备，随做立马就可以做，然后当时就可以出结果。
1: 肠镜可能还需要提前准备排空一下哈。那我们像建议哪些人来做这个肛肠镜的一个检查或者筛查呢？
2: 一般是25岁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中老年人，应该每年做一次这种肛肠镜检查。另外呢，7类重点人群需要做肛肠检查：第一是大便带血的，第二是肛门口有肿物的，第三呢， 肛门周围有流脓、牛粪或者有异味。第四呢，肛门外面或者内部有

0: 烧灼感、疼痛或者瘙痒；第五呢，肛门坠胀的病人；第六呢，排便困难；第七呢，备孕期的妇女性。目前呢，我们医院开展免费的肛门镜活动，在免费检查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直肠肿瘤的病人。啊，一些患者存在长期饮食不规律啊，大便次数增多，并伴有便血，这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这种病人的话，可能需要收院治疗。凡是有便血、肛门疼痛、肛门瘙痒、肛门坠胀、肛门肿瘤脱出啊、排便困难的病人的话，可以到我们协和东西湖医院外科的三楼门诊啊，外科一病区十一诊室排队取号之后，到十一诊室就诊，医部初步诊断之后。如果需要进肛门镜检查的话，一可以做这个类肛门镜检查。
1: 需不需要提前预约呢？还是说直接到了就可以做呢？
0: 不需要预约，到了就可以做。
1: 那像我们在做肛肠镜的这个检查，之前我们患者需要做好哪些准备事项吗？
0: 需要这个尽量排空大便，要不然大便在里面，可能检查不清楚。
1: 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想预防像痔疮啊等等一系列的肛肠疾病，可能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的调整。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特别像现在咱们年轻人喜欢吃快餐，喜欢吃烧烤、火锅这种辛辣的、肥厚的啊这种食物，以及呢长期的酗酒、吸烟啊，甚至不爱喝水、久坐啊，这些其实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肛肠疾病的一个发生。那像我们哪些科学的饮食习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一系列的疾病呢？
0: 第一个叫多吃蔬菜水果，这蔬菜水果里面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容易被人消化吸收，而且还促进肠道的蠕动，固住水分，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能够有效的防止便秘，预防疾病的恶化。第二个呢，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个辛辣刺激的饮食，辛辣的饮食比如辣椒啊、酒精类的等刺激性的饮食啊，会对直肠黏膜有直接的刺激作用。过度的进食会引起直肠黏膜的充血扩张，形成痔疮。还有辣椒和酒类也会刺激肛门瓣和肛窦，引起局部的炎症，导致肛窦炎、肛乳头炎、肛周脓肿的疾病。所以平时呢，尽量要避免这些辛辣食物或者酒类的摄入，以免加重肛肠疾病。第三个呢，我们还注意这个粗细搭配肥厚胃肛的这个食物啊，容易引起便秘，长期便秘是导致肛肠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平时我们注意这个粗细搭配的话，可以适当吃一些粗粮呢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避免这种高脂肪啊、高蛋白、低纤维素的饮食结构。第四个，我们还要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生冷的食物容易导致腹泻，腹泻也是引起肛肠疾病的原因之一。平时应该注意避免食用生冷的食物，保证这个食物的卫生，以免引起腹泻。还最后一个，我们要注意补充适当的水分，身体缺水的话会使大便变得干燥，排便的时候容易损伤这个直肠黏膜、肛门的皮肤，造成疼痛、出血平时我们要多喝开水，有助于软化大便，帮助改善便秘等肛肠问题。
1: 所以首先我们从这个健康饮食来进行入手哈。那除了这个饮食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在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预防或者说缓解我们肛肠疾病呢？
0: 我们可以加强锻炼经常参加多种这个体育活动，比如说广播体操、太极拳气功这些活动的话，打球能够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对痔疮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这是因为体育锻炼呢，可以有助这个血液循环，可以调节人体的血气，促进胃肠蠕动，改善盆腔的充血，防止大便便秘，预防痔疮。还有这及时治疗慢性疾病，有很多慢性疾病对身体造成这个影响，长期的这个侵蚀会导致肛门部出现问题，也会引起痔疮。因此有慢性疾病的患者要注意及早正确的治疗，同时更要远离可能引发痔疮的因素。还要养成定时的排便习惯，健康人直肠内通常没有大便，随着晨起时引起的直肠直立反射，早餐时引起的胃结肠反射，结肠可以产生强烈的集团蠕动，将粪便推入直肠，直肠内粪便蓄到一定量便可产生便意，所以最好能养成每天早上有定时的排便习惯，这对预防痔疮的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持肛门周围的清洁，肛门直肠乙状结肠是这个储存和排泄大便的地方，粪便里面含有许多细菌肛门周围容易遭受这些细菌的污染，诱发一些肛腺皮脂腺的感染，产生结肿脓肿还有女性的阴道和肛门相近比较

0: 近，阴道分泌物比较多，也可以刺激肛门皮肤，诱发痔疮呢，或者诱发这些这个湿疹呢、炎症呢。因此，应该经常保持肛门周围的清洁，每日用温水，坐浴啊或者熏洗，勤换内裤，可以预防起到预防痔疮的作用。最后，我们还要避免长时间的坐或者站立。据调查发现，长期的保持坐立或者站立的人群呢，患痔疮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高很多。因此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尽量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有工作需要的人群呢，可以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适当进行一些活动，啊，帮助血液循环。当然呢，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需要长期从事同一姿势，啊，那个可以做一些这个提肛运动，可以更好的预防痔疮和其他疾病。
1: 希望通过相关的一些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保持哈，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肛肠疾病的一些发生。另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出现了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及早的进行就医，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早的及时的解决这个我们的后顾之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邓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天气一热就汗流浃背，常常被说成是身体虚。其实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下丘脑发汗中枢调控，汗液蒸发带走热量，帮助维持体温恒定。出汗多少因人而异，主要与汗腺数量、基础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有关。青壮年以及肌肉量多的人往往更容易出汗，并非虚的表现。但要注意，如果凉爽环境或者静息状态下仍然大量出汗，或者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等症状，可能是甲亢、糖尿病等等疾病有关，建议及时的就医排查。肠癌有两个特点，肠息肉是肠道黏膜受到刺激开始增生形成的一个小赘生物， 通俗的说，就是肠道长了一些肉疙瘩，一般分为非肿瘤性和肿瘤性息肉。一般而言，息肉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症状，不少人是在体检肠镜的时候发现的。排便时的一些改变，可能是肠息肉在向我们发出预警，比如便血、大便形状的改变、排便习惯的改变。肠息肉可能会影响肠道蠕动和排便的功能，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便秘、腹泻、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以及息肉脱垂。靠近肛门的息肉排便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用力而脱垂出肛门外，频繁脱垂可能影响生活质量，并且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心脏好比一台给全身供血的发动机，肥胖人群的心脏长期处在超负荷运转的状态，面临容量负荷和压力负荷双重超载，使得我们的心肌收缩效率下降，舒张功能受损，泵血效能降低，这正是心脏变笨的本质。同时，肥胖伴随的慢性炎症、脂代谢紊乱及血糖异常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推高血管阻力，加重心脏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肥胖对心脏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喂，
4: 您说。
5: 我就是我今年体检的时候，我的胆固醇有点高，他是6.15，他说是的，这是有点胆固醇有点偏高。再一个是的，这个我的空腹血糖呢是6.10，他说是的空腹血糖升升，我想知道这两个事情，你看看是如何？我这。
4: 今年多大年纪？
5: 83岁。
4: 就还好啊，没什么蛮大的问题啊。
5: 没什么蛮大问题啊。
4: 你83岁了吗？
5: 83岁，明年开年就是80。
4: 意思就是您这个年纪，这个情况还好，不是很严重，能听懂吗？
5: 因为我的没害过好多病了，我看你去检查一下，结果有点不大那个的话，
4: 没什么哈，没什么，没什么。
5: 好好好，谢谢啊。
4: 好，就这。三号听众齐老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6: 帮我到医院好。
4: 好，您说。
6: 我的右眼有那个黄斑出血，黄斑水肿，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楚。去年走今年年头走到医院，前后打了4针，这是内聚单抗。打完了以后啊，视力有点没提高，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视力又有点下降了，血肿又复发了。医生说这是很常见的，跟我又开了那个么血栓通，我现在又不想打针了，我想问下子有没有好的中医帮他推荐一下。
4: 你的医生说什么很常见？这个是个什么话？是说你复发很常见，还是说你得的这个眼病很常见？
6: 很常见。
4: 好，好，是这样的啊。我们每次复发，视力就会下降，拉长复发的间隔，减少反复复发的这种次数，才能有效的保护视力。所以虽然是一个对于西医或者对于你这个医生在临床上经验而谈的一个反复发生，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啊，它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如此反复，如果多搞几遍之后，可能就会失明啊，可能就会失明。所以我们的患者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小事， 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不然视力的风险、失明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这位听众说到了一些药，你现在这些药都是很简单的初级的药啊，很简单的初级的药啊，那些中成药其实是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的，是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啊。我建议您呢，可以到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那里，如果你想吃中药啊，他就是这方面的纯中医啊，他就是这方面的纯中医。电话呢是027，电话记一下啊，027-8232-2028。
6: 028-2028。
4: 面诊的时候呢，把之前在西医眼科里面的眼底 OCT 的报告，每次打针的记录，最近视力检查的结果都带给医生看一下啊，这个对于我们中医的判断，后期开药的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那么在治疗之前这段时间，要严格控制血压、血脂、血糖，避免熬夜，情绪要稳定，不能剧烈的波动。同时呢，不要长时间的低头，长时间的看手机啊，不要喝酒，不要乱吃一些活血的保健品，乱吃药可能会诱发眼底再次的出血，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也可以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直接的来交流啊。如果看过病了。那如果看过病了，一定要把您的病理资料准备好啊，放在手边。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来回复微信上的听众啊，这个叫乐乐的听众发来一个检查报告，这是在大悟的当地的一个医院的检查，我看一下，这个患者的年龄是59岁。

不清，增强后未见异常强化。慢性膀胱炎表现前列腺增生，腹盆腔少量积液，精囊腺增强后未见异常强化，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部分钙化，增强视肠系膜上动脉及右肾动脉轻度狭窄，请结合临床。哦，我看看大家问什么啊？他想问一下，这个是医生说是肠癌晚期已经扩散，是这样吗？只能通过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话是，可能是直肠癌，并且肝脏有转移。至于说是不是肠癌的晚期已经扩散，这些话我说不了啊，这个是需要你的医生临床去处理的。嗯，好，你要问如果是想在武汉治疗啊，有哪医生可以治？在你们当地可能就是全身用化疗药物啊，包括做手术啊。我不知道患者身体状况如何啊，因为你没有血常规，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检查。如果患者身体素质承受不住，那么建议呢做精准的化疗啊。如果能手术，咱们就先做手术；不能手术，咱们就先做一个精准的化疗啊，精准的化疗也行。那么精准化疗属于介入治疗啊，就是把那个癌细胞肿瘤的细胞呢把它栓死，或者呢通过局部给药啊，把这个化疗药物给到这个肿瘤的部位啊，让它消失掉啊，让它慢慢的缩小掉。我们肿瘤的专家呢是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17786485634，17786485634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你如果还有进一步的筛查，癌胚抗原的筛查，切片的筛查，就是取了一定的肠癌肠道的组织啊，不管你做了没有啊，如果有更多的检查报告啊，你最好还是发给医生看一看啊，这样医生评估呢会更好一些。嗯，好，加了微信的听众不用给我打招呼，直接问问题啊，加了微信的听众。不用打招呼，直接问问题。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再说一下19871038103。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小文的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咨询啊，54岁女性，体检骨密度检查结果，骨量减少到-1.6。维生素 D 值全部正常，算不算骨质疏松？需要吃哪些药物？这个是算骨质疏松的啊，是需要吃钙片的啊，或者是打针啊，是需要吃钙片的，或者是需要打针的啊。好，他后来又说到一个，就是能不能用这个利什么磷什么片啊来吃这个？这个呢是一个预防骨质疏松的药啊，这是个预防骨质疏松的药。一般来说我们补钙再加上一个啊预防骨质疏松的药啊，这个是要同时进行的。因为你不缺维生素 D， 所以维生素 D3 啊，维生素 D2 啊，这些药就不用再吃了啊，就另外就吃这个就行了。然后根据医生的医嘱啊，根据医生的医嘱，看他让您是一个月还是3个月，要到医院重新复查复诊来测量骨密度，看看你吃药的效果如何啊。一般可能是得2-3个月的时间啊，一个月可能还是有点早的，然后看看医生最后是怎么去说，怎么去处理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好，这个叫满满的听众朋友啊发来的消息，我看一下。他在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检查的报告呢，内镜诊断结直肠多发息肉，慢性直肠炎。他说：“老师你好，是个男性，今年55岁，这个肠道上的息肉该不该做？啊，会不会伤身体？会不会伤人？伤元气啊？元气是一个中医的词汇啊，大伤元气一般是一个比较重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啊，比如说心脏的手术啊，腹腔的一个开放式的手术啊，这些可能就会比较伤元气。但是微创手术啊，现在的都是腔镜啊，腔镜手术，何况又是个肠道里面啊，肠道里面它更
都不可能在你身上打动。

0: 它直接从肛门里面进去，对吧？就利用我们的生理通道，啊，利用我们的生理通道，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损伤啊，没有什么损伤，所以不存在什么叫做伤元气之类的啊。另外呢，这个息肉的问题啊，如果是乙状结肠的息肉不多啊，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但如果是直肠上面的息肉啊，如果是直肠上面的息肉，我们建议还是要做一下的啊，因为你看到你的上面的分析里面啊，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见多枚直径0.3到0.5的黏膜凸起，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多发性肠息肉的患者，多发性肠息肉的患者的风险是有点大的，尤其你到处都是，最主要的是直肠里面也有啊，直肠它诱发变成直肠癌，后面的后果就不太好说了，有可能肛门保不住，要直肠改道，要在肚子上面要人工造口，那到时候很麻烦的。所以直肠如果是有息肉，最好是把它做掉，然后做生化分析，看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啊。如果你单纯就是一个乙状结肠的息肉，也不是很大，什么什么的，其实还倒无所谓啊。即便它是变成了肠癌，它只要不转移，没有什么。那我是往好的方向说啊，只要是它不是很大的，不转移的，基本上也还好，懂了没有？是吧？所以我建议这个听众朋友还是要做一个手术处理啊，还是要做一个手术处理。好，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H 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起个正经的名字啊，起个正经的名字，不要用一些符号啊，或者一些看不懂的什么英文字母啊，在那里弄，是吧？好，这个他是发了一个图片，是发的脚啊，这个脚趾呢，我看一下，放大了以后，就是个脚趾的皮肤皲裂了啊，他说不疼不痒啊，模样搞得好，哈，模样搞得好。首先，我是不能给你确诊是什么疾病的。啊，我不能给你确诊什么疾病的，就是咱们发一个图片过来，我大概可能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这只是叫做分析，不叫确诊。确诊是医院的事情，啊，咱们呢就是方便大家呢心里有个数，啊，心里有个底，啊，看一看，大概说两句，可能是个啥，可能是个啥，大概是个啥。不是一定是个啥，一定是个啥是要医生面诊的啊。咱们这只能给你一个意见，看着呢，大概可能也许是脚气和湿疹混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再次的强调一下，湿疹叫做湿，实际上它是干的啊，实际上它是干的，这个皮肤干的皲裂、掉皮子、掉皮屑。那还有呢，我们看到脚指甲也有问题，所以又比较像有灰指甲，所以脚气它本来就是真菌感染，那么灰指甲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患者呢，可能有两三种皮肤病啊，可能有两三种皮肤病，那就不能随便的乱用药啊，不能随便的乱用药，要在皮肤科的医生的面诊之后，给予具体的治疗方案，涂什么药啊？不要自己乱用什么脚气膏啊，乱用什么激素啊，到时候后果会不堪设想啊！到时候后果会不堪设想啊！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个叫没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老师好，老伴儿今年71岁，今年2月因为脑梗中风，右半边行动受限。”在某医院住院治疗效果比较好，出院的时候和常人无异，行动正常。2个月后又第二次脑梗中风住院，前后住院几次，治疗效果不理想，又怕病情加重。现在右手仍然感到手脚受限，行动不便。病人想吃中药，恐什么现有疗效，啊，他打字可能打错了啊。想问一下，治疗 这个中风方面的中医专家吃中药以稳固病情。说个实话，你一开始的时候要吃中药的话就会很好。你自己说在那个医院住院治疗效果很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觉得效果好的。你觉得效果好，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第二次中风了呢？你这个逻辑上不通，那就还是第一次的治疗中风以后没有好好把体质给它扭转过来，估摸着就是做了一些康复训练，也没有吃中草药，对不对？我说过脑梗、腔梗、颈椎病、颈动脉狭窄要吃头颈方面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洗脑开窍，大概要吃三个月左右呢。你压根可能根本就没碰，所以你现在可能幡然醒悟想吃中药啊，现在也能吃，只是没有说你第一次中风那个时候的效果好啊。这个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啊，可以找他的啊，1776483379啊，1776483379。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你好，六号听众。
1: 喂，帮我打一号。
0: 好，您说。
1: 我长期每天在听你的节目的。
0: 嗯，你说问题吧。
1: 我的老伴呐、啊，他那个后颈部长期都冷汗了，就想问什么情况？他有糖尿病，有心脏病，也有急诊病呢。嗯，
0: 多大年纪了？多少岁了？
1: 他有73了。
0: 有73岁，嗯。
1: 对，嗯。
0: 这个问题，
1: 后颈部的，对，后颈部流冷汗，长期上的。
0: 嗯，后颈部。
1: 对，后颈部流冷汗。
0: 嗯。
1: 现在怎么能外地人就是流冷汗呢？
0: 嗯，
1: 这个情况。
0: 这个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的，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哦，中年以后开始。
0: 什么？
1: 中年呐、啊。中年的时候就有了。
0: 嗯，
1: 中年像是40多岁，中年
0: 哦，中年以后就有出现了啊。这个说明还是体质、
1: 哎、对对对，
0: 这个说明还是体质有问题。
1: 你他的身体有没有好嘞？
0: 这个是体质问题，可能是内分泌系统，可能是内分泌系统。他心脏好不好？
1: 他就有心脏，心脏有过啊，心脏经常心慌
0: 啊，果然啊。这比较像是心肌功能的问题啊，心肌功能的问题。
1: 他这个调理是哪个方面调理呢？
0: 看心内科。
1: 看心内科啊。
0: 嗯，看心内科。糖尿病得的时间长了以后啊，糖尿病得的时间长了以后，糖尿病本身是个内分泌的问题，它会破坏自身的自主神经汗腺调节，因为这些都是靠我们的神经系统。这些神经系统确实会因为糖尿病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紊乱，这是会的。不管你现在的血糖稳不稳定，只要血糖啊，只要糖尿病得的年岁长了，五年以上，我们的这个末梢神经受损，再加上心有问题，心脏缺血，交感神经兴奋，那么我们的颈部的汗腺就会大量的出来啊，这个冒汗呢就会大量的出来，懂了没有？这是多重因素的影响啊，这是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医呢把它归类为啊，这个心脾肾三虚的一个气虚啊，或者说是叫营卫不顾啊，或者叫做营卫不顾，随便你。你看西医的内分泌科、神经内科也行，你看中医的内科也行，
1: 嗯，
0: 就看你自己怎么调。
1: 帮我我本身也有糖尿病的，我本身也有糖尿病，糖尿病还是我现在的，他有时候晚上呐、啊，胸部流汗，别地方不流汗，手心发热。
0: 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糖尿病本身是内分泌的问题，它是阴虚之症、
1: 嗯，
0: 它确实会造成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紊乱和神经功能异常的。所以不管你平时的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不要有一个假象，总觉得我现在吃药，我测量的时候血糖是准的，实际上你没测的时候可能血糖就不准。只要时间得了长了以后，超过了5年，身体的内分泌和神经功能的调节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
1: 就看您自己，
0: 你觉得这是个事儿呢，你就去治，你觉得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也不过度劳累啊， 也没有什么没有劲呢、啊，是吧？也没有什么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啊，只要没有这些，你可以不治也行。但如果你觉得总是没有劲啊，或者说是觉得没有胃口啊，人总是很秧很蔫儿，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要治疗和调理了，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好，
0: 就没事。
1: 好，
0: 这里是嗯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这里是邦华导医，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叫五角的听众朋友，他说前年做了骨密度检查，提示骨量减少，一直没有治疗，今年医生开了维第二磷普钙片，现在正在吃硫酸什么葡萄糖胶囊，请问这两种可不可以同时服用？你只要没有糖尿病就可以服用，这两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事儿，是吧？你氨基葡萄糖它是骨关节的一个保健的东西，是吧？你另外一个呢是骨密度的补钙的一个东西，是吧？一个是骨关节的药，一个是补钙的药，这不是一个事儿。所以有没有什么不能同时服用呢？可以同时服用啊，只要你血糖没有什么异常就行啊，只要血糖没有什么异常就行，好吧？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个叫满满的听众朋友说，他说这个息肉它老是长是什么原因啊？这是第三次做了，第三次做又如何呢？你可能还会有第四次，这个科普都无数次了。我们的体质如果不能改变的话，它就是没完没了，是吧？你是个长息肉的体质，你是个肿瘤体质，体质的调理是中医的事情，不是西的事。是西就是做手术，但是没有说不做，但一定要做。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身体调理一下，把那个爱长息肉的那环境把它改变过来，它就不长了。一个烂木头上它是容易长蘑菇、长毒菇、长菌子的，那你怎么让这个烂木头不长呢？你是每次长了之后用手把它摘掉了就完了吗？你要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要杀菌消毒它才不长啊。你每次都只是把那个烂木头上长的菇子菌子把它摘了，它还是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你过不久你再去看它还是会长出来的呀。怎么这个道理讲了无数遍，讲了几十年，还有的就是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个科普工作啊，天天讲，年年讲啊，数十年如一日，不停的在反复重复，还是有人听不进去，这个无所谓啊。还是那句话，真的真的就是无所谓，你相信谁你就按照谁那去弄，真没有必要我去给你啊，非要把你的脑子里面那种东西给你挤兑出来啊，给你灌输新的，或者非要你强制性的接受我的意见，我是真的懒得去干这个事儿，没有必要，

啊，没有必要啊，好累好辛苦，我图个啥呢？是吧？我经常说，经常就很累的时候，我就经常会说心累啊，心累，我图啥呢？我干嘛呢？对不对？你好了也就一句感谢，你不好了，到时候还到处投诉啊，这那的。所以我压根儿也没想过，反正该说的话我们就说，听不听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健康第一责任人。一大早，一个叫雅什么的一个听众朋友啊发来的消息，他可能是给我在科普啊，他给我科普，是吧？子宫肌瘤啊，子宫癌啊，卵巢癌啊，什么外省的一个什么妇二医院啊，什么消融技术不见血，中国首创啊，做了以后啊，怎么着的，如果消融了以后再长还可以消融啊，他在给我推广这个很好，是吧？你说的这些东西，你以为你知道我不知道吗？啊？你以为你知道我不知道吗？为什么要长呢？为什么要让自己再做第二次消融手术呢？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呢？就听我节目，好像就压根儿从来就听不懂我们要表达的主体思想是什么，就一直没有接触过这个。我们有很多思路，包导业的节目里面有很多思路，是吧？比如能吃饭解决的，咱们就不吃保健品；能吃保健品的，咱们不吃药；能吃药的，咱们不做手术、不打针，是吧？这是一种治疗的思路，用最自然的方法解决问题，那是最好的，是吧？也就是能不用药就不要用药，能用药咱们就不做手术，这是一个思路。第二个，我们治病。能保守，咱们就不手术。第三，我们解决问题要防止它复发，不要老是想着，哎呀，图方便去切。你是个人呢，你切来切去，那不伤身体吗？你身体有哪个东西是多余的呢？除了长出来的那个东西是多余的，但是为什么会长呢？对不对？你胃息肉、肠息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就是这些东西，你做手术我不反对，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做完了之后它会复发，怎么解决复发？你解决复发的问题是再做手术？嗯？早上也回复了很多微信啊。早上那有一个听众，他的胃癌又复发了。而且复发了以后还转移，肺上有转移。后来我说，那你肯定就没吃中药。他说是的，没吃。他说我不知道，我能说啥？我说我跟你们科普了这么多年，我说肿瘤、癌症、体质，你做完了手术，做完了放化疗之后，你这个体质要调，要吃5年的中药，5年以后那就是你正常的寿命了。很多人不接受这个理念，我无所谓，随便你，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对不对？你听了，你得好处了，与我何干呢？如果我经常讲这句话，我是能加一分钱工资呢，我还是能得到什么荣誉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图啥呢？我们这么多年，我一直是默默无闻在一线工作，我们只是凭良心在做事情，这数十年如一日。有些观点你要听就听。你如果觉得你找的那个专家教授他很有名，他很权威，我就听他的，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那随意。我不是很有名的专家，也不是教授，也不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一线工作科普的一个主持人，啊，反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你愿意听你就听，你不愿意听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是吧？该讲我还讲，但是磨到时候你不听，你又来了，你又出了问题，你又跑来找我问，你找我问，我还是那句话，那你找我问了意义是什么呢？你不听我的，你要听你那些，你又不照我做，你给我联系干嘛？还有就是，这个话也是说了无数遍了。如果最好的时间你找我，我告诉你的事情，你按照我的做，我会说的就是你这个病会好起来的，啊，会好转的，啊，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蛮大问题了。你不按照我的，你到时候复发了又来找我，我那个时候再来说的话。

话可能就不是那个话了，我就说就不好治了。我说再弄的话可能还会复发的，或者说你现在就只能长期用药控制，不能根治。那话就不一样，我工作27年，这样的事情经常反复屡次发生，历史在我这里反复重演，是吧？你22年、23年跟你说的东西，我全部都有聊天记录，我只要不删你的话，你当时跟你怎么说的你不听，你后来呵呵又复发了，又怎么着了，又来找我，或者我给你推荐的医生你不去找，你非要按照你认为的好的地方去找，搞坏了，搞失败了，又跑来找我，我就很清楚了，那就是你的问题。当然呢，有很多人搞失败了，搞砸了，是没脸再来找我问的，因为他自己晓得当初要是该听我的话就好了，没听我的话搞砸了，他都没脸找我来问。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为什么知道，也是他们后来说的啊，也是他们后来说的，后悔当时该听我的，不该去做那个手术的，做失败了，瘫在床上了，是吧？或者有的眼睛叫他不做非要做，做了失明了，后悔啊，后悔。反正这个随意啊，反正这个随意，好吧，嗯，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好，我们来给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叫乐乐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科教的一些视频，你可能看一看可能会就更懂一些啊。就微信有这个好处，有时候一句话两句话你说不清楚的，我们就给你发一些科教的视频，你学习一下，了解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治的，是吧？是怎么处理的，对吧？这个可能会更精准一些啊。好，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你就直接打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些心力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就综合来讲，我就不点哪一位听众的咨询啊，这有好几个了啊。今天就这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心理方面的问题要跟大家说一下，有的涉及到我们的家庭的伦理，包括我们家庭母子关系、夫妻关系、教育方面的一些个问题，这有的时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我们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有的时候你给我唠唠叨叨说了好多，有几个听众啊，唠唠叨叨我都懒得回了啊，就唠唠叨叨很多很多很多，不停地发，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不清楚到底谁的责任，双方可能都有责任。你有的时候在一起生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都要互相退让一步啊，或者某一方退让一下，可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互相都不退让，那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那两个人就耗呗，相互内耗，内耗的结果有什么呢？对不对？又有孩子，然后双方的父母呢都认得，双方父母的关系又挺好，两个老人又走得比较近，但是就是你们俩不好啊，我就说得很模糊，大家大概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就你们俩关系不好，孩子也不好，好也不能好好学习，也不能安生，对不对？有的时候也听不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有的时候互相猜疑，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工资，是吧？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做这个事情之前的初衷是美好的，大家可能都是想多赚点钱，多改善这个生活，问题时候有时候运气不好啊，我说个实话，有的时候运气不好，这个大环境经常有一些变化，你以为会好起来，结果呢吃亏上当，后悔当初的投资，或者后悔当初做出的决定。埋怨有什么意义呢？埋怨能解决问题吗？埋怨只能让对方更加痛苦，更加难受，感觉就是落井下石。家庭是个温暖的地方，是要互相去给予能量的，如果他的

0: 初衷就是你的伴侣，他的初衷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啊，都有这个事儿，是吧？他的初衷如果是好的，都是为了这个家庭，那我觉得就要相互理解，这样两个人这个才能走得更远，这样我们的家庭才能更加和睦，是吧？你以为你换了一个人就会更好吗？就会生活得更如意吗？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环境以后，你的运气就会更好吗？这种迷信的想法是吧？或者这种赌博式的这种爱情观、婚姻观，那是要不得的啊，那是要不得的。所以有时候找我咨询的时候，我也是挺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抚，因为我也不能只听你一方说，因为我在听你说的同时，实际上你的言语当中已经透露出来了，可能都不是别人一个人的问题，我看得出来，可能你在表达过程当中，你已经渗透出了就双方都有这种问题啊，这种问题啊，因为心理的这种问题，因为这个夫妻关系或者是跟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父母对你的期望，然后你又屡次的让父母失望等等等等的啊，就是好多这种心理的这种情况，那么实在是解决不了，那么就找一个心理科的医生看一看啊，或者呢你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去倾诉，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自身出发，就是你要学会接纳别人的意见，不能太刚了，不能太硬了，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不能钻牛角尖儿啊，好吧。今天有几个，包括昨天还有前天啊，就频繁的出现了，大家不停的在说，还有的是因为疾病的治疗啊，还有的听众是因为疾病的治疗，是吧？也是在那里诉苦，是吧？我们给他的意见他又不听，又家长又在那里弄，然后也不知道如何选择，都没有文化，也没有这方面的常识，然后弄来弄去，搞得家庭也是乱七八糟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确实也没办法去具体干预，是吧？最后还是靠你自己去选择。选择有的时候就是要么就左，要么就右。可能你选择了左，对了，也许你选择了左就错了，丧失了这个机会。因为疾病这个东西，你只要弄了就弄了，弄失败了再回来去修复，它是很麻烦的，是吧？就是很麻烦的，对吧？包括现在网上有一个是吧？一个女孩是吧？因为做口这个面颌部的一个整形是吧，他想怎么去做，结果医生没按他的思路去做，医生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搞的，结果搞失败了，就在扯皮是吧，还在做这个走这个程序。所以有的事情你就在做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想清楚，要把所有的事情要把它规避好啊，不要发生麻烦。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这位叫孙什么丽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问到一个情况来说，请问这个肠息肉经常腹泻，找哪位专家看啊？这个是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可以加微信。因为你说的是肠息肉，你没有说清楚到底是结肠还是直肠。还是那句话，前面跟大家科普过，说一下啊，如果是直肠发现息肉，最好是做手术啊，最好是做手术，因为直肠一旦是癌变的话，到时候肛门如果保不住就特别麻烦。而且直肠里面的息肉，如果包括你没有弄好啊，溃疡啊，它经常便秘或者是腹泻，或者总是想上厕所又上不出来，它比较敏感啊，它比较敏感，它和结肠不一样啊，它和结肠不一样。如果你是结肠、乙状结肠啊这些地方的，那么可以稍稍的缓一缓，这倒不要紧。即便是吧发生了肿瘤啊，做手术，他大不了把那段肠子截了，那后面的排便啊什么都也还好，是吧？如果是直肠息肉啊，听清楚啊，最好是把手术给他做了，后面再吃药来调理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十号九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
1: 我问一下，我家有个老人，他得胆管癌，我问一下有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0: 老人有多长？多大年纪？
1: 76岁。
0: 嗯，目前医生是打算怎么给他治呢？
1: 就每天在打那个

0: 抗生素。
1: 就是先消炎，对吧？
0: 哎，他那个上次在同济医院做了那个胆管支架的。
1: 哦，给它撑开了，
0: 对，
1: 现在就是老人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对吧？就是不能承受
0: 不
1: 这个
0: 是
1: 手
0: 特
1: 术，
0: 别好。
1: 不能承受这个手术，对吗？
0: 对，他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感染，好里面。
1: 那还是消炎呢，消炎再说了。
0: 只能消炎这个办法了。
1: 不是啊，我说你消炎再说，后面可以介入治疗的，就选择就是不要，一个是不用动一个大的手术，再就是不用全身化疗，然后再局
0: 介
1: 部，
0: 入。
1: 哎，用介入的方法治疗。你目前是一个保守的一个保命的姑息治疗，我不能跟你说的那么准，那么就是确切，就是你现在做引流是吧，放支架。是吧？放这个胆管支架，你这个风险是最低的。然后呢，它是属于一个保命的一个姑息治疗。至于说这个治疗它能不能退黄啊，它的肝功能、它的食欲能不能完全恢复，我可不知道。这个都是医
0: 那
1: 生要
0: 他现
1: 评
0: 在
1: 估的。哎，因为您这个就这么跟我一说，懂了没有？就是看你现在治疗，如果他的你因为现在感染的问题都没解决，是吧？你现在感染的问题、炎症的问题都没解决。
0: 现在啥都吃不了。
1: 你没讲吧？刚才我是现在跟你说了啊，所以你现在治疗来评估它的效果。如果你的这个效果好的话，它就是身上痒啊、发黄啊、吃东西吃不下这些问题，它是要能改善的。它能不能改善？它如果不能改善，就要换另外的治疗方案了。能不能懂？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就是把这个药通过动脉打到这个局部患处。加上他本身身体条件不好，那么这个呢，它不是一个全身的用药，它属于一个精准的治疗，它的效果会更好，免得扩散，然后慢慢的，它这个体质消瘦啊，肿瘤的这个情况，黄疸降下来呀，肝功能好了以后，他吃东西就有食欲，他就可以吃东西了，明白了没有？哎，这个支
0: 上
1: 架
0: 次那
1: 做，
0: 个，
1: 您现在这个支架。放支架这个做法是对的，就应该先放了，在我们谈后面的事情，懂了没有？哎，
0: 他做那个，就您刚才说的介入，介入做了一次。
1: 然后呢，效果怎么样呢？
0: 效果他就是在那个武昌那个科信肿瘤医院做了一次介入，做了一次介入，效果不怎么好。他这几天好像是啥都不能吃了，每天靠打那个白蛋白。
1: 好，没事儿。先在医院的医生的配合之下，先慢慢看情况，一步步的走。还有就是看看能不能配合中药，这个要跟医生多交流。这个时候呢，中药能够降低介入的损伤，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化疗。我们化疗之后呢，患者有没有比如说气阴两虚啊、冒冷汗呐、啊？我们要温和的来扶正，减少现在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用一些中草药的方式也可以慢慢调，慢慢调，好不好？
0: 关键是一老发烧，
1: 体质差，再感染还是有感染，还是有感染。
0: 对，
1: 这个炎症没
0: 他一
1: 下
0: 发
1: 去，
0: 烧发几个小时。
1: 跟医生说一下，吃点中药吧，可以中药扶正固本的，好不好？
0: 哦，您那里有没有哪里那个
1: 他
0: 吃
1: 那
0: 中药
1: 有
0: 好一点的？
1: 中医啊。
0: 哦，就那个武昌那里。
1: 哎，不要到处折腾，就在那儿看，他们有中医，可以开中药的，好不好？
0: 好。
1: 是哪个医生在接诊的？我可以过问一下。
0: 那个姓什么？姓张啊？是姓什么？那个医生？
1: 哦，是张主任对吧？没事儿
0: 对
1: 没
0: 对
1: 事儿，我
0: 对，
1: 到时候帮您过问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跟医院提一提，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患者，咱们家属的心态也不要太着急，因为有些病呢，他如果是病得比较重，患者的身体的素质比较低的话，那确实也是比较麻烦的，是吧？就是搞晚了，要是早点去，没有那么多的并发症，体质没有那么差，不要耗得那么久，可能就比较快。如果耗得太久了，体质比较差，他就没有那么理想做的时候那种治疗，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不能动大手术，他本身就比较难的，好不好？先别急，慢慢来。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

姓浩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盐酸檀索什么锌什么胶囊能治前列腺炎吗？是长期吃吗？这个药是主要针对前列腺增生的啊，这个药主要是针对前列腺增生的，不是前列腺炎的啊。然后这个药呢，它是改善排尿的，就是小便如果排出来很困难，然后就是让你排小便顺畅，它并不能够治愈前列腺增生啊，它不能治愈前列腺增生，所以长期吃可能是要长期吃，但是吃到什么时候那就不知道了，也许某一天它没有效，没有效果那就只能做手术啊，做手术来处理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前列腺炎是要消炎的药啊，吃消炎的药好吧，这个药它不是主要针对前列腺炎的啊，它不是主要针对前列腺炎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朱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哦，他说到的是，哦，他说按照我的指点，我指点了啥？我看看他前面问的啊，他是血糖，他老爸84岁，血糖7点左右，餐后2个小时10点左右，现在每天按医嘱怎么用胰岛素，目前这个血压呢，按照年龄，怎么去恢复正常啊？应该去怎么吃啊？当时问我是怎么去知道，我说了这个口服降糖药复诊当天要正常的吃药啊，空腹抽血前不吃早餐，抽完了之后立刻吃饭，不要随便的去停药，还有胰岛素先空腹抽血，抽完了之后再吃早餐，我们再打一个短效或者是预混合的一个胰岛素啊，我们检查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啊，是吧？这个是说到按照我的做法去做，目前控制的比较好啊，他是说的这个话啊，可以行的啊，行的啊，我就多说了两句，就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的老人家啊，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年岁长了有个20-30年的这种老糖尿病的病史，那么胰岛功能基本上就没有了，完全靠这个药物和胰岛素来维持，那么我们的这个饮食啊，我们的这个饮食一定要注意啊，饮食一定要注意，少吃主食啊，以这个菜呀肉啊是吧，这些东西为主，再就不要大油大荤啊，我们说可以吃肉可以吃菜什么的，为了增加胃口大油大荤这个是要不得的啊，高脂血症跟高血糖这是孪生兄妹，他们俩是互相伴生，会互相影响的，这个一定要控制住啊，这个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还有适当的活动啊，高龄老人不能说蹦蹦跳跳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可以快走啊，慢走啊，散散步啊，是吧？在公园里头啊，在小区里面转一转呢，这都是可以的。不要老是在家里面，是吧？当然，夏天比较热，怎么办呢？夏天比较热，咱们如果有条件，可以买一个跑步机啊，可以买一个跑步机放在家里头。跑步机不是说非要跑步啊，跑步机它是可以走的啊，它是可以在家里走的。有好多老人家，我原来说跑步机，他们一听就跑步，那跑不得啊，摩斯摩斯的，谁让你跑了？跑步机它是可以调速度的，它是可以调速度的，可以调的你就在上面走，是吧？你可以看电视，一边看电视一边就在上面走，啊，或者说你喜欢看什么刷视频的，你把手机就放在那个上面，一边看一边走呗，对不对？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这都是可以实现的，不用太过于拘谨啊，拘泥是吧？不是说运动非要蹦蹦跳跳的啊，适当的运动对于糖尿病这种消耗代耗这种能量啊，都是有帮助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青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在医院里面已经做了采样啊，他这个是一个肝脏的，好，医生怀疑是肝癌是不是啊？那就等你的结果出来再说吧，好不好？哎，如果结果不好的话，那你到时候找一下我们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啊，重症肝病的专家潘运华主任来治疗啊。他的电话呢是02783389689哈，83389689。你这个东西有点大了啊，你这个东西有点大了啊。如果说，就是你这个属于复发的吧，是吧？是不是复发？你现在化验是不是再次又是这个东西？所以还是要吃中药调啊，光手术它会没完没了的，你有多少地方切呢，是吧？肝脏就那么点儿，切了再生你以为每次再生的效果就那么好吗？对不对？

0: 好，因为有些话可能我跟这个患者说，他就听得懂啊，别人可能也听不明白我在聊什么。其实我只有只是点两句，他这个听众他就应该懂什么意思的啊，好吧？好，潘玉华主任电话是02783389689哈，02783389689。手术不反对你做，做完了之后一定要吃中药，防止它复发。你现在就又复发了，没完没了，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下一次不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呢，是吧？这还是原发地方的这个复发，下次不知道跑哪里去呢，是不是？
1: 原黄金，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
1: 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我们是湖北秦江的，今年51，我姓杨。听到能讲的快，我蛮高兴，我想问你咨询几个问题。
9: 可以，老大姐。您请讲。
10: 我就是这个每天呢睡了觉起来呀，这个眼睛好肿，再活动一下呢，大小慢慢的小了。
9: 你是说早上起床啊，眼睛肿，活动一下慢慢都消了？你这情况啊，两个问题容易产生这种症状，一个是晚上睡觉前喝水多，眼袋呀、这个水分没有代谢出去，就容易早上起来呀、出现肿眼泡，慢慢都消失了。再一个呀，就是慢性肾炎会导致眼皮肿。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基础病啊？
10: 肾结石。再一个那个右边的那个腰的啊，当天子一热呀，每天一起来呀，那这个人呢就蛮难受。
9: 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胆囊的位置啊，那说明还是有炎症啊。你再严重下去，它都开始疼了。
10: 我再有一个，这个我的舌头啊，就是等于三面呢都有齿痕，
9: 舌头有齿痕呢，说明你体内也湿气大了。
10: 但是我有高血脂，0.8。
9: 医生检查说你高血脂，
10: 还有就是走路啊，走出啊，大小不听人的使唤。比如说我在右边走的话，但有时间往左边跑，有时间往右边跑，
9: 走路不稳了。这应该是大脑的运动神经出现的一个障碍啊。你是经常这样还是偶然这样啊？
10: 偶然的，
9: 那应该是颈椎病啊。你要注意慢动作呀，低头抬头，脖子转动的时候都需要慢，因为你速度快了，它就容易引起供血不足啊。供血不足它就会产生这种症状啊。
10: 颈椎病的哈，腹泻有好几年的，就是吸不吸干不干，
9: 这个是个大问题，说明你营养吸收率低嘛，消化不好。你吃山珍海味又如何？你吸收不了都是浪费了，长期下去就会导致你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甚至出现贫血状态，那都会严重影响你健康的。你血脂高，估计与你营养不良是有关系的，细胞活性差嘛，新陈代谢不旺盛，血脂高对人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容易堵塞血管，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发生。你吃饭怎么样？
10: 每餐都是干那个熬的那个小碗七碗。
9: 那你吃饭量不多呀，吃力少，消化不好，吸收又不好，那你人体的营养从哪来呀？你五脏六腑的脏腑机能 都会退化的很厉害，你哪有精神状态呀、啊？你这个情况就吃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配合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多谷多宝液它含有人体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边喝边吸收，它属于黏膜吸收，不用肠胃帮忙的。你细胞有了营养支持，身体强壮力都快，抗病能力都强。复合益生菌呢，一天吃4袋，等你大便时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再减量一天喝2袋，再巩固调养个大半年，你身体啊就健康了。
10: 好，
9: 你就按我说的方法吃，一个月下来你吃饭胃口都改变了，睡觉啊精神状态跟过去都不一样了，早用早好啊，也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10: 好。
11: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3: 我感冒的蛮狠，我活两日的没有了家里，我想你给我送一下来好吧家人。
9: 老大姐，你是说感冒了，喝2瓶多菇多宝液有效，要求送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好的，老大姐，你贵姓啊？
13: 我姓陈，送一下下午来得了吗？
9: 下午可以送得到啊。多菇多宝液送到以后啊，一天按4瓶喝，早2瓶，晚2瓶，连续喝3天，感冒啊自然都康复了。
13: 好好，谢谢你啊。感冒了，我活两日子没有了，咳嗽，我主要是咳。
9: 咳嗽是感冒的后遗症啊，说明你感冒很长时间了呀。
13: 一般治的，谢谢啊、
9: 哎。不客气，老大姐。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另外提醒你家里啊永远不要断了复合寿多菇多宝液，有它在呀、啊、咱心里都踏实啊，祝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4: 你这个我是宜昌，我想问个事。
9: 宜昌的点点，你有咨询什么问题啊？
14: 自然菌和那个多菇多宝液是先吃自然菌呢，其他再吃再喝那个多宝液啊？
9: 你是问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和复合益生菌怎么个服用方法是吧？吃了饭过半个小时，先用温水把复合益生菌喝了，然后接着都可以喝多菇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喝了半个小时以后啊，再正常饮水。爹爹，你用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多长时间了？
14: 多不多月的？
9: 个把多月。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4: 我原来是选大哥的胃胀啊。
9: 大哥胃胀，消化不良。
14: 现在胃胀基本上没得了，这大哥很少了。
9: 哦，你吃1个多月复合寿多菇多宝液，胃胀没有了，大哥也很少了。爹爹呀，恭喜你，恭喜你啊！这已经看到光明了呀！你要连续吃啊，一鼓作气把自己身子骨养好，健康的长寿啊！吃饭怎么样现在啊？
14: 吃饭可以，
9: 好，能吃饭，消化好，吸收好，咱们人体啊强壮力就比较快，非常好。爹爹，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4: 哎，好好好。
11: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11: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2: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1: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2: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金寒银莲。
1: 一书一世界。
3: 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放方便，在装饰上呢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与精湛工艺。当时人们所使用的食盒制作精美，富有匠人巧思。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宋时期的食盒呢，不仅小巧玲珑、便捷实用，常常被人们用在游宴之中，而且啊，更像是一件件高级的工艺美术品，蕴含了古人对于家具之美的追求。那么古代食盒究竟蕴藏了怎样的设计巧思？对于食盒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套文物，它的名称叫鎏金捆门座银垒子，银制的鎏金啊，流光溢彩。这一套银垒子它一共有5件，是子母口层层套合，在这银垒子的侧面有捆门形的纹样，在这个银垒子的上面有分格，分成4份，分成4个子格。这件家具实际上就是一种食盒，用来放一些小食、水果、点心类的食物，这也属于小型储藏类器具，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这种多子格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垒。在南朝梁的顾野王撰写的《玉篇》里面解释垒是这样说的：扁壳谓之垒，就是扁扁的盒就被称作叫垒。这种盒子刚一出现的时候是单层，慢慢就出现了多层。它主要是我们在讲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说，当时非常盛行油宴和茶宴，所以当时这种便携式的多子格就非常的流行。所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多子多层的垒就已经开始盛行。当时最为常见的风格就叫七子垒，就分成7个隔断。在书钞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叫健康小吏曹柱见庐山夫人，夫人未设酒，下七子和盘，盘中亦无俗中肴。说健康有一个小官叫曹柱，他为了见庐山夫人，庐山夫人是一个庐山的神仙。

0: 天，吴山夫人摆下酒宴，用的就是七子和盘。《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这个西晋名臣王衍，他有一次呢就拜托族中的一个人给他办一件事儿，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消息了，这个人也不理他，也不知道是办成还是没办成。后来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他突然发现了这位族人，于是他就上前厉声质问这位族人，我前段时间求你办的事儿，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办成啊？他的这个态度啊，就激怒了这位族人，这位族人举起石盒就砸到他的脸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便举垒至其面，这个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多子格啊，或者多层多子格。这个垒里面是还盛装着一些食物，所以这些食物就洒了王衍一脸。结果王衍默不作声，慢慢的啊起身去把脸上的这些食物洗掉之后，拉着同去的王导的手啊就上了车。这个王导也是当时的一位名臣啊，在这个车上啊，王导就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王衍看。王衍幽默地说，我看你看我的这个眼神啊，我的这张脸呐、啊，肯定是被砸得不像个样子了啊！这种大度的精神可能也只有魏晋的人才会这样啊。这种垒在西晋东晋的时候非常盛行，甚至达到了一个非常繁盛的阶段，但是到了北魏北周的时候，这种器物就消失了。我们推测可能跟北魏游牧部落的习性是不相符的，但是很令人欣喜的是到了唐代这种家具又重现。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时候它已经并不主要是在寻常百姓家使用，而是来到了寺庙当中，主要成为僧人供佛的一种器具。在敦煌文书叫陈年四月十一日请七器具名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述，盘子七十枚，碟子七十枚，垒子八十枚，碗五十枚。这里的木字旁的碗就通我们后来的碗啊，这里面记述就有垒子八十枚。在唐代这个垒可以是单层，单层的时候它的量词是枚，也可以是多层，到了宋代仍然会使用垒。我们说腾达道是苏东坡的好友，苏东坡在写《于腾达道书》里面就提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某好携具也饮，欲问公求朱红垒子两卓，二十四格者，即为左右费，然遂成集草之乐，为不浅也。苏东坡生性乐观旷达，说我特别喜欢在野外开怀畅饮，边欣赏美景边野餐，但是我现在缺一个东西，我想跟你借，叫朱红垒子两卓，二十四格者，就是二十四个风格的这种朱红垒。二十四格肯定也是很大的一个垒，拿起来估计也是很费劲儿，但是这样让我在野外玩得如此畅快，我还是要非常的感谢你。这里面苏东坡的这种旷达的性情啊，呼之欲出。在唐代，除了我们说垒子，垒是多子格的一个别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库禄真。这个名称大家乍一听很奇怪，有点不像汉语，确实它是一个外来语，它是鲜卑语。库禄真首先它是一种漆器，是采用一种特殊的大漆制作工艺制作的漆器品。唐代诗人皮日休写了一首诗啊，里面也提到了库禄真，叫襄阳作修器，中有库禄真，持以为北虏，待云生有神。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库禄真是什么，是唐代的时候襄阳做的这样一个漆器，唐时经常赐给北方的民族的一种礼品。库禄在鲜卑语里有一种叫做空虚之意，所以我们就来做推测啊，极有可能这个库禄真指的就是多层多子格。我们说这个垒子的侧壁有捆门形的孔洞，呈现一种虚空之感。我们再看上面的风格，这个是分成了四子格， 也形成了很多虚空间，所以整体给我们看到这件器物有很多的孔洞，呈现一种玲珑之感、空虚之感。所以说库鲁真就是这种多层垒，无论是垒还是库鲁真，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唐代人精湛的工艺、富庶的生活。这些器物不仅仅是日用品，更像一件件高级的工艺美术品。
1: 在唐代小型储藏类家具当中，用于放置佛骨舍利的宝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宝函的制作往往凝聚了匠人的神思妙想与精湛工艺，因为它们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容器或者是一个珍贵的文物，更是寄托了信徒们的无限珍视与敬畏。那么法门寺出土的震惊世界的八重宝函究竟是怎样存放佛骨舍利的？又为什么能够在1000多年的长河当中完好无损地保存舍利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0: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函，这是法门寺所有的文物当中制作的最为精美、设计的最为精巧、等级最高的一套文物。这一套八重宝函主要采用的材料有金、银、玉石和檀香木。出土的时候，最外一层用檀香木制作的宝函啊已经残破，但是其余七个宝函仍然保存完整。这七重宝函包括3个银质宝函、2个金质宝函、1个玉石宝函，以及最里面的不是宝函了啊，是一个单檐四门纯金塔。这座宝函制作的非常精美，而且层层套叠，这样一种精致的设计，里面究竟存放着什么样的宝物呢？1987年5月5日凌晨1时，八重宝函的清理工作啊，终于完成了。当考古人员打开最后一层，就是这个四门纯金塔的包袱之后，露出了金光闪闪的佛塔，揭去塔身，在塔基的银柱上出现了一种白色的管状物，在场有20多人全部愕然，谁也不知道这个白色管状物到底是什么。考古人员韩伟突然想起了真身老文碑上关于佛指舍利的技术，大喊一声：不得了了，这是佛指舍利！顿时全场欢呼了起来。我们说舍利就是佛骨，佛舍利就是高僧逝世后火化得到的一种遗骸，那舍利容器就是盛放这种骨骸或者其代用物的容器。那舍利容器就不仅具有佛学上的含义，更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是中国古代容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门寺地宫发现的这一套八重宝函是目前所发现的层数最多、设计最为精巧、工艺最为精湛、等级最高的舍利宝函，代表了当时舍利容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这重宝函也反映了李唐王朝对于佛指舍利的无限尊崇和珍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艺术价值，就是在它的器面上刻画的纹样。我们看在每一个宝函的器壁上基本都刻画了纹样，有龙纹、鸳鸯纹、菩提纹、莲花纹等等，非常的精美，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诵祁阳真身志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玉观金切，穷天上之庄严，禅意龙纹及人间之幻丽。就说这个八重宝函啊，不仅有天上的这种庄严之感，而且有人间的这种艳丽之感，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的美都集中在他身上。我们知道八重宝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装载保护这些宝物，这里面是佛指舍利， 设计者就利用矩形体的虚实空间，首先实现装载这个薄物的一个功能。另外八重啊，层层套叠，加强了对佛指舍利的保护。我们说唐代的皇帝啊，非常的尊崇佛教，先后六次将佛骨舍利迎入京城，供世人瞻仰。可以说这段时期是佛教在京城最走红的一段时期啊，崇佛浪潮就汹涌而来，从帝王到百姓如痴如醉，莫不以能看一眼佛骨舍利为福。哦，让我们来看一下唐代的皇帝们是如何迎奉佛骨舍利的。在唐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唐懿宗时期。说咸通十四年，就是公元873年，唐懿宗遣敕使前往法门

0: 往法门寺迎奉佛骨。京城到法门寺啊，有300里，车水马龙，昼夜不断。四月佛骨迎至京城，天地间瞬间就沸腾了。这个时候，仪仗队是宫廷的御林军。宫廷的音乐班子，私人的音乐班子竞相展现自己的手段。在《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这个唐懿宗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瞻仪，赐僧及京城耆老常见元和侍者金帛。说就登上了安福门啊，亲自到安福门礼拜迎奉佛骨舍利，流涕瞻仪，就是激动的泪流满面，然后赏赐金帛，首先赐给参与佛事的僧人，然后赐给京城的这些老人，曾经见过元和迎奉佛骨盛况的这些老人。所以这一套八重宝函，我们总结来看，它是以独特的设计形式，很精巧的设计，层层套叠，非常优美的錾刻技艺以及鎏金制作技艺，而且非常珍贵的这些材料制成，可以说是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这样一件八重宝函面前，重塑了我们对于唐代佛事的一个向往啊，我们就仿佛看到了唐代皇帝迎奉佛骨舍利那样一幅非常生动的生活画卷。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一件银瓶托八角镜箱，它究竟有着哪些巧思，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银瓶托八角镜箱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梳妆类的器具，就是镜盒、镜匣，或者叫镜箱。这是一个花瓣形的，而且我们数一下有8瓣，所以这个镜子的形状应该也是这样。这个镜箱就为了适应不同镜子的形状而个性化的定制完成。这件镜箱做得非常的精美，在正面我们能看到花瓣的凹处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锁闭器具，所以这个镜箱是可以锁起来的，而且还保存得非常好。它采用的是银瓶托唐草，有非常细密的花草花纹。我们说金银瓶托器具在唐代的尤其是小型的储藏类家具当中啊非常多。我们前面讲了，我们说有银瓶托就有金瓶托，金银瓶托技艺在唐代非常的流行。那么什么是金银瓶托法呢？金银瓶托法其实它的前身叫做金银箔贴花。金银箔贴花的历史是很长的，那我们先说说金银箔贴花是怎么做的啊。金银箔贴花在汉代就已经有了，首先是把金银啊给它做成非常薄的薄片，把这个做好的金银箔贴片就粘在大漆之上，当然上面还要绘制精美的花纹。这种工艺啊经过了1000多年发展到唐代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这种工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贴的金银箔片特别的薄，那么时间一长就容易脱落或者说剥落，所以大家想了就得改革。唐代的人们想，我要改革，怎么改革呢？就形成了我们下面说的金银瓶托技艺啊。它是这样的，那仍然是金银箔的箔片，这回不是粘在大漆之上，而是粘在漆灰上，然后在这个金银箔贴片上面再刷漆，大概修饰2到3层大漆之后，就把这个金银箔贴片给盖上了，这时候打磨直到露出金银箔贴片为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极具唐代特色的漆器制作技艺，叫金银瓶托。金银瓶托有2种，一种就是花纹和漆底在同一平面是平的，还有一种是花纹要高于漆底，所以呈现一个凹凸的效果。我们来看这一件漆盒，这个是2000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曲江乡唐木的银瓶托双鹿纹方形漆盒啊，这个漆盒就是黑色的漆面，在盒的盖上有2只奔跑的鹿。

0: 的形象可以说栩栩如生，动态十足啊。金银平托工艺在唐代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唐代的盛世啊，比如说在开元天宝年间啊，可以说它的数量飞升。这种金银平托技艺不仅用在大型的器具上面，比如说用在屏风，用在床上面，也会更多的用在小型器物上面。因为小型器物形式多样，而且它造价相对会比较低，所以小型的储床类家具上用金银平托的案例也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刚才讲了安禄山在唐代，就安史之乱之前，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安禄山的赏赐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安禄山恩宠莫比，惜及无数。所谓的惜及就是赏赐的意思，就是说对安禄山的恩宠简直是无以复加，给他赏了无数的东西，无数。那都赏什么呢？那就吃穿用度什么都有，这里面就包含了大量的金银平托器物。都赏了什么金银平托的东西呢？借着一个理由就对他进行赏赐，比如他过生日啊，会对他进行赏赐，比如说过节啊，或者是新年啊，都会对安禄山进行赏赐。这里面记载的有这样一件器物，叫银平托破方八角花鸟药屏障一具，屏风和帷帐，银平托制成的。那小的东西，银平托、金平托的更是数不胜数，我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啊？比如说会有金平托装具、金平托酒海、金平托勺、金平托大盏、金平托大玛瑙盘，所以说稀奇无数。从中可见，金银平托器具一定在唐代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工艺。赏给安禄山无数的金银平托，这样一些金银平托器具，就代表着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安禄山的无上恩宠。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金银平托器具在唐代是属于贵族阶层的专用物，这一点的推断啊，从出土的文物当中也可以佐证。因为金银平托器具在哪儿出土的最多呢？是在两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京师长安，第二个就是东都洛阳。在这两个地方的墓葬当中出土的金银平托器具是最多的，所以说金银平托器具在唐代啊，在普通人家是很难消费得起的。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说《太平广记》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天宝年间有一个叫韦立的官员，他在去扬州上任的途中，带着家眷嘛，就带着他的女儿，在这个途中，他的女儿就看中了一件金平托的镜子，梳妆镜。这韦立啊，就因为它的价格太贵，没有给自己的女儿买，而且许诺说等我任职以后我再给你买，意思就是等我发了工资有了钱再给你买。可见在唐代，一个官员都难以支付得起一个金平托梳妆镜的这样一个价钱，可见它不是普通人能够享用得起的。唐代的金银平托工艺不仅具有优美的线条、精湛的技艺，不仅给我们带来非常华丽的视觉感受，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心灵上的一种共鸣和冲击。由于金银平托的制作技艺非常的繁复啊，成本很高，加上后来唐朝的国势日渐衰微，所以呢宫廷就禁止人们使用此类器具啊，曾几次就下令严禁金银平托器物的制造，之后这个金银平托技艺就日渐衰落，那么到了宋代啊，几乎绝迹了。所以我们说金银平托器物就像中国修漆工艺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流星，匆匆划过啊，只是在唐代这样一段时间散发出它璀璨的光芒。我们现在要想领略它的优美的身姿，只能透过博物馆厚厚的玻璃。这就是我们讲的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这类家具虽然体量很小，但是大多采用非常珍贵的材料，精湛的工艺制作而成。总结起来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装饰精美华贵； 我们说唐代的金银器变得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看很多小型储藏类家具都是采用金银器制作，或者采用鎏金，或者是采用金银平托技艺啊，非常的华贵。第二，融合佛教文化，唐代是一个遵从佛教的朝代，所以我们看八重宝函，包括我们看银垒子里面都有非常丰厚的佛教文化的影子。第三个特点叫设计精巧自然，唐代的工匠有很多巧思，比如说我们在刚开始讲的格粒形的胭脂粉盒，这个是一个仿生的设计，包括我们讲的八重宝函层层套叠，设计的非常精巧。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5: 1:00
4: 了。啊？几点？
5: 1:00了。
4: 什么？7:00了？
5: 都告诉你了，1:00了。
3: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重新看热榜，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说个心理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是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陪伴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哈。乾坤老师你好。
7: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5: 那今天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其实会已经涉及到法律的这个层面了哈。因为夫妻的矛盾，有一个父亲呢，他就不顾就读小学的这个儿子的感受，屡次把他们夫妻感情不和，还有子女探望纠纷等等这样的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甚至是小区的业主群。那在网络的公共空间里把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最近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么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认定呢刚才

0: 我说到的那些行为构成了一种精神侵害啊，也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当事人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这种做法最深层次的伤害究竟在哪儿？作为父母有了压力应该怎样去正确的排解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的聊一聊。
1: 小林和老林系父子关系，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致，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系因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且若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其对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其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0: 是一则让人听起来非常唏嘘的这么一则新闻哈。那提起家暴呢，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父亲可能真的没有拳打脚踢啊，这种实质性大家看得见的家暴，怎么也算是家暴呢？那这个问题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怎么样定义这位父亲的行为？那为什么在班级群发帖可能比在家里吵架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呢？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当中，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关门教子，那就是说我们以前古时候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也不应该当众去教育，而是应该把他关在房间里面，一对一的对他进行一定的教育。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就从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整个文化其实对孩子，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其实有一定保护的。因为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讲，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种情绪体验，就是羞耻感。所谓羞耻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过度的暴露在一个陌生或者一个公共的环境之下那这种暴露呢，有可能是关于隐私的，有可能是关于缺点的有可能是关于我自己不愿意去公之于众的一些部分的。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如果是在外面去教育孩子，那其实相当于有个公共场合，大家都能够看得到。那我在家里呢，一对一呢，啊，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尊重到了孩子的这种隐私权，能够给到他更好的尊重。那如果是在网络环境之下呢，啊，那可能就会更麻烦一些啊，那就是就相当于是我身边或者比如说我的小区里面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个信息，对我好像都有所认知，然后比如说我的同学的家长，他们好像都对我有了认知，那么其实他比我们在公共场合上去训斥孩子，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羞耻感会更强烈。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应对他的这种羞耻感的时候，他就会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强烈的受挫体验。那这种受挫体验会让他出现比如说胆小啊怕事啊，然后在长时间处在一种抑郁的情绪当中没有办法去出来，然后还会出现一些社交的一些退缩呀，这样一系列的一些行为反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就是当我们完全不顾及孩子的这样一种情感体验，而去盲目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哪怕我们认为是很对的事情，也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0: 其实啊，这个案件呢肯定是相对极端一些哈，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互相之间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把孩子在家里的一些表现说出去，但是可能这些事情在孩子看来他觉得是丑闻啊，但是也会被泄露出去啊，导致他在同学老师面前出丑等等。那一个读小学的孩子如果长期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之下，钱坤老师，他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发展会发生哪些不好的变化或影响呢？
2: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界不清晰啊，就也就意味着其实孩子他就没有办法理清楚到底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家庭的，什么是父母的，或者什么是别人的，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边界缺失的感觉。那这种边界缺失的感觉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啊，我的所有的事情啊，全部都是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自己也无权去处理它。所以慢慢的，这个孩子他就会慢慢的就认为不保护自己或者放弃自我保护啊，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进一步就可能会导致他的人际关系啊，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被孤立啊，或者是有人际关系，但在人际关系当中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啊，并且他也无力去应对这些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社交的一些障碍，因为这些事情被迫的去这个讲给别人听了以后呢，我自己就会感觉我羞于见人，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别人对我是有很多的评价的，有很多的判断的啊，并不是我想去努力达到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所以就会导致在社交过程当中可能会缺乏自信呢，比较自卑呀，长时间这样下去之后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正常的社交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家庭关系啊，因为如果我们互相之间家人之间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啊，也会在一定程度之上就会孩子就很容易把很多的问题呢就会归咎于父母啊，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跟父母产生很多的冲突和麻烦，那可能到了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可能也会这种冲突会以某个事件啊去把它给爆发出来啊，可能会引发更加深层次的一个亲子冲突的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情绪问题了啊，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永远都是强者，孩子永远都是弱者，所以孩子跟父母相处过程，哪怕我们不去这个刻意的去侵犯他的权利啊，我们只要没有保护他，可能都会让孩子有一些情绪上的压抑啊，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

0: 暴力哈，我们还要看到这种隐性的暴力持续的对孩子进行着这种我们看不到但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伤害。那父母可能也有很多的苦衷，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了情绪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长久以来，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大多局限于肢体暴力，肢体暴力带来的身体伤害更直观，司法认定和取证流程更明晰，因此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和司法介入。相比之下，隐藏在家庭生活中的精神暴力却因隐蔽性、瞬时性的特点长期被忽视，取证、认定也都存在难度，导致受害者遭受更持久、深重的伤害。此事件中，该男子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孩子的班级群、业主群中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等。对一名小学生来说，夹在父母中间本就备受煎熬，家庭矛盾被公之于众，更会让其在老师、同学、邻里面前抬不起头，带来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法院认为，该男子肆意公开家庭纠纷，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侵犯孩子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这一判决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避免当事人继续遭受父母矛盾和父亲极端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也让人们对家暴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同时也给更多家长带来警示。孩子从来不是父母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家庭矛盾的牺牲品。不要以爱为名伤害孩子，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暴，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0: 其实现代家长面临育儿啊、婚姻、工作等等多重的压力，情绪失控是非常常见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给我们了一个警示，同时我们在片花当中听到了一个很准确的表达，说这个老林的行为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那么家庭矛盾应该在什么样的边界内来进行解决？有没有一个明晰的准则呢？乾坤老师。
2: 我觉得这其实既是一个心理范畴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范畴的问题。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就算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啊，其实法律它也会，它除了是保障我们人的物质基础，其实也会保障人的一种精神心理上面的一些权益。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的从心理学视角来讲，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是有正当的作为一个个体的各种各样的权益的啊，但是呢在行使这个权益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行使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有没有去使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我行使的权益的时候是没有损害到身边的人的，那么我这个权益的行使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以行使权益为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呢最后其实伤害到了其他人的一些权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与这个世界的兼容度是不够高的，就是我可能会更容易忽视我身边的一些其他人。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找人倾诉啊，或者去哪怕在夫妻在家里吵架，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小范围的一种呈现啊。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严重的侵犯到了他们的这种名誉权呢包括隐私权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边界就是明显的越界了的啊。所以其实从这个家庭矛盾的角度来讲，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能够去把它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去应对、去化解就不要把它扩大出来。比如说明明是我们夫妻关系的问题，但是我把它扩大到了和孩子的问题，甚至扩大到了两个亲家之间的问题，甚至还扩大到了地域和地域之间的问题，那就会慢慢的上升的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一个人的这种社会功能的一种表现，其实就在于他能不能在最小单元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那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个人的一种自我功能的一种表现。
0: 所以还是要看给别人的影响到底有还是没有哈。那我也查阅了心理学研究，也有表明父母的情绪稳定其实也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安全感和心理韧性。那父母情绪越稳定呢，可能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就越强。刚才乾坤老师也提到

0: 到了啊，这孩子成长起来可能会越强大一些，情绪调节能力越发达。但是啊，对于正在经历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婚姻破裂或者家事非常琐碎的这些家长们来说，情绪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对于这些家长，你有什么具体可行的建议给他们呢？
1: 我觉得在人在应

0: 段时间，作为一点自己能够缓解心情的，比如说抽抽烟、喝喝酒，之后找朋友聊聊天，然后出去散散心，这其实都是一种独处能够缓解自己压力的一种方式啊，那这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个走出去啊，去了解一些，通过看一些专业的科普啊，或者去找专业人士啊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当我们把情绪处理得比较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去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那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有几种视角来解决。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追求法律层面解决，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在业主群里发，是吧，也没有必要去落到学校啊、单位，那我们就走专业的啊这种司法途径，只要我的权益啊，我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立场是坚定的，并且我也是合法的、合理的，我相信我们的这个 这个司法体系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支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走专业的路线。走专业的路线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的家庭治疗师啊，或者婚姻咨询师，他们是可以来帮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去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冲突和麻烦，可能有一个新的思路会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 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身边里面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家庭当中的人，这就是我们说的亲情解决法，是吧？比如说我们都比较认可家里的一个长辈啊，或者我们都比较认可的一个社会上我们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让他来去帮我们在中间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使我们能够减少一些扭曲误会的部分，这样我们的交流也会更加顺畅一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才是从各个角度 来去解决这个事情本身。所以我觉得对于从我们这个讲的案例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还是要主张我们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再来去准备去应对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团啊，混在一起之后，我们最后发现就情绪也没安顿好，事情其实也没解决好，最后还可能
1: 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伤害。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啊，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庭呢最近迎来了一个新生命，在这个小朋友百日宴上啊，这个家长呢就当着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说我保证 以后在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辅导作业的时候，我绝对不跟你发脾气，这个台下呢就引起了一片笑声啊，很多家长们都是会心一笑。其实这个大家都说啊，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难免这个家长会有情绪失控，看不见孩子感受的时候，很多这个心理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提到，我们要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性的表达，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那想问一下钱坤老师啊，这两者
0: 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有表达情绪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既宣泄，也可以保护孩子不能受到伤害呢？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帮大家去增强自我觉察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焦点啊，如果我们的焦点是在别人身上啊，比如说我的焦点是在我的伴侣身上，或者我的焦点在我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多半是在 是在愤怒的表达，就是在宣泄情绪，在发泄情绪。但如果呢，我的焦点是在我自己身上，也就是我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我此时此刻正在有怎样的体验，我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就当我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种思考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回到我自己身上了。那么我们的表达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那么具有攻击性。但如果我的关注点是在对，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讲了什么样的话，然后你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表达出来这种宣泄或者一种情绪的发泄啊，就很容易造成一种伤害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去使用一些关于感受方面的词语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这方面意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 对一些完全没有心理学认知的人，在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我说问，哎，你现在是什么情绪、什么感受？其实很多人他会用想法去替代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很愤怒，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表达，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是愤怒的，他表达都是想法，比如说，我觉得他怎么怎么样，我认为他怎么怎么样，他就是故意怎么怎么样，就我们很容易去用想法去替代我们的感受啊，所以说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要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状态好的时候， 我们就要多去关注自己的感受，这样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对自己的

0: 关注就是一种习惯，但如果你平时就不关注，你还指望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还能够这个去很好的去驾驭，这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能不能去捕捉到自己的一些感受，而不是去
1: 更多的去看到的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多去倾听啊，倾听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和人交流的。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不跟别人讲话，我一般要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有个事要跟别人交流，尤其是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啊，就是我一般不跟孩子聊天，我一聊天就是我要问他作业，或者我要带他出去，就是我如果没事，我是不会找他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他如果想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又没什么事的，我就认为他说的都是很幼稚的东西，很无聊的东西，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加强这种倾听啊，有意识的去倾听，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情绪
2: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跟他人沟通和互动，也同时也能够照见我们自己的。也希望这几个小的窍门啊，大家可以在和孩子交流和相处的过程当中用上。那其实说到底呢，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啊，这样的氛围呢也能成为孩子的成长的港湾。但是良好的家庭氛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志？我们上半段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让乾坤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它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杠杆啊？我知道了。
0: 达到了这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健康的一个家庭环境了。那这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参照就是这个著名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他所提到的一个家庭的一种状态。那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沟通状态，就是一种沟通里面他主张的是一种表里一致的沟通，尤其在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去做太多的掩饰、修饰、压抑 啊，这样的部分，那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去表达我的内在的状态啊，去让别人看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有没有会，比如我可能对一个对我的领导，对我同事，我可能会思考，哎，这个话这样讲不好，调整一下怎么？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也去想，哎，这个话好不好讲，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沟通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面对家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讲
1: 能够更好的让他接受，而不是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平等开放的环境啊，也就意味着所谓平等开放是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我们是家长，你是孩子啊，你没有资格，你的社会阅历不足，你没有资格去表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去发表一些 比较有创意的想法，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孩子他很愿意去表达一些就类似于像我们说的头脑风暴的一些想法，就证明这个家里是非常的开放的，并且是允许各种观点碰撞。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孩子在家里很谨慎啊，我讲这个也不能讲，做那个也不能做啊，那就意味着我们家里其实是缺少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感受啊，它其实更多的是偏正向的啊，就是我和这个人在一起相处，我回忆起和他的过去，可能更多正向，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好的体验，但是正向的体验会相对大于不好的体验。但如果我们一想到一个人，我就想到过去啊，我嫁给你是亏了，对吧？或者我娶你娶亏了啊，那你想的全是这些玩意儿，那就有可能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
2: 情节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的，我们要及时去排查，不要把它。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哈。其实这几点标准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衡量。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话题呢，就告一段落。在下半的时段，我们也继续的邀请乾坤老师和我们针对大家的留言来信，继续进行分析和解答。
3: 北京时间14:3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

0: 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不灵不灵，他说存在感情分歧啊，分居离异的父母理性克制的处理双方的问题，不要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纠纷的牺牲品。健康天使说，网络空间不是法白之地，家庭冲突随意在网络上扩散，对家庭成员公开羞辱，还是要负担法律责任和后果的。斌他说，法院一边出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父亲网络骚扰家人，一边还驳回了小林禁止接触的诉求，保留了林先生的探望监护权。其实这是一种兼顾双方权益的思路，也体现了判决的精准性啊，说的都很好，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理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3: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2: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 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它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啊，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的，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5: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啊，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 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

0: 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1: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乾坤老师。
2: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1: 对，
2: 就是哪怕坐着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啊，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它说起来很宽泛但是你说它很难找呢，它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它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就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

0: 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
1: 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那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坤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 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他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2: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 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嗯，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
0: 那钱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嗯，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 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不，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 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 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啊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的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 放弃了啊，就是感觉他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就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1: 嗯，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 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

0: 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大家呢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订阅长江号的老年天地，那同时呢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以及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现在呢已经进入第4季。那此前呢，我们先后走进了忻州、江夏、黄陂，解读远城区农村互助养老政策体系基层落地的工作方法。今天呢，我们将聚焦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国营农场改制背景下农村空心化、留守高龄老人集中养老的一些难题，从区级的顶层设计、街道本土落地，以及呢专业机构标准化运营的三个完整的这个层级方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武汉经开区迭代升级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养老2.0模式，为全市涉农区域提供分层可复制的养老样板。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个养老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我们的主持人甜甜呢，会在场外啊接待大家的电话，然后呢，把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诉求转交到我们的民政部门。每周一下午的直播时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反馈相关的问题。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本期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4: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好的，这里是武汉养老面对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们打个招呼，有请三位嘉宾。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民政局养老科负责人于宏宇。
0: 欢迎于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负责人于刚。
0: 欢迎于刚主任。
7: 听众朋友们，老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的 创始人李向哥。
0: 嗯，欢迎李总，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那首先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邀请这个于主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武汉经开区目前的这个老龄化的情况。那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武汉的听友啊，包括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听友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咱们经开区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于主任。
5: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5年末，我们经开区的总户籍人口是达到了35.03万人，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呢达到了6.67万人，占比达到19.04%，这已经逼近了我们这个20%的中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指示线。其中呢，我们80岁以上高龄老人呢有6913人，90岁以上老人有775人，100岁老人有14人。全区民政兜底供养的这个特困老人有119人，城乡独居失能低保边缘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342人。我们这个辖区有7个街道，分为城市片区，就是我们转口转阳君山这一片，还有我们汉南这个涉农片区，就是包括湘口、东京、邓南和沙帽。我们汉南片区这个4个街道呢，主要是涉农街道，管辖呢21个行政村，前身呢有很多都是国营农场。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很多这个青壮年呢，长期到这个城区产业园呢进行务工。那么我们农村的这个常住人口呢就锐减。比如说我们汉南片区这个农村老年人，现在有1.3万人。那么独居的这个老人已经占比超过60%。其中我们邓南街道的老龄化程度高达24.8%，是我们全区养老压力比较大的这个涉农街道。另外呢，我们农村老人收入短板也比较突出，绝大多数呢都是仅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养老金可能只有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这个职工退休金。再加上农业这个经营性的收入微薄，抵御这个疾病啊、摔倒啊、失能等风险能力呢远低于我们城区的这个老人。所以也是我们区级重点的这个兜底保障群体。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于主任啊在节目首先给大家呢介绍了武汉经济开发区的这个老龄的状况。那针对这样一个老龄状况和我们全区的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程度，我们进行了怎样的一个养老阵地的布局呢？这是接下来呢我们想请于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5: 好的，我们目前呢区级统筹呢是建成了区级街道村3级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在区级层面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盘活公办的农村福利院，推行这个公建民营改革，破解我们传统的这个公办机构的这个老硬件老化、专业照护不足、资源闲置这些难题呢。这样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5: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首先说一下我们区级的这个养老阵地。我们成立了区级的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设置了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完善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目前我们全区在运营的这个养老机构呢有5家，其中公办2家，民办3家，总床位呢是856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是达到了80%。原我们这个闲置的区域农村这个综合福利院呢，在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完成了这个换新升级。建成了我们区级特困供养服务中心，标准床位是达到了430张。这个实行是产权公有、专业机构运营，优先承接我们全区这个失能特困老人的集中照料服务，配套完整的康复、适老化以及我们医疗配套设施。
0: 这是区一级的这个一个布局哈。我们再来说说街道是如何来布局这个养老阵地的。
5: 我们街道枢纽阵地呢，包括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建成了5个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包括我们街道社区的中心辐射室网点。持续推进街道这个区域性养老中心的建设，统一来承担我们这个街道片区的这个专业照护服务转介、资源连接和探访关爱以及家庭支持等服务功能。在这个村级和社区这个基层阵地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建成了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是54家，社区嵌入式服务网点是4家，城市这个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了93.55%，我们17个点位是达到了3A级的这个服务标准。我们农村的互助照料设施是有21个， 已经实现了我们农村养老设施的这个100%的覆盖。我们全区共计幸福食堂有5家，驻餐点是4个，统一我们推行这个普惠的这个8块钱的这个老年餐，每餐呢我们财政还给予补贴2元。我们每个这个老年这个共餐点呢，每年的累计补贴是可以达到6万元。
0: 前面呢其实于主任已经给咱们介绍了武汉经开区的这个就是咱们那个老龄化的程度和状况哈，包括前面有详细的一些介绍，比如说这个农村老人的这个收入短板呢，还有一些就是留守老人居多呀等等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详细的请于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咱们从区里面来说的话哈，就是农村养老的一些核心的痛点又在哪些方面。
5: 我们经过研判呢，我们也是梳理出了农村这个养老的有3大原生的这个痛点。第一个主要是家庭照料链条的这个断裂。就我们这个农场改制之后呢，我们青壮年呢因为长期定居城区，农村老人的独居空巢的比例呢是居高不下，那么突发疾病摔倒，这个发生这个火灾呢，就是第一时间的处置啊，这个可能这个不能够及时，那么居家的安全风险是比较突出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专业服务供给不足，我们农村这个村湾呢是比较分散，而且呢距离呢户与户之间的距离呢较远，我们专业的护理往返交通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能够难以实现我们这个高频次这个全覆盖的上门服务。那村级的这个养老服务阵地呢，因为也是距离每个农户呢距离呢有远有近，那些比较偏远的这个家庭户呢，那么他面临高龄这个老人就出行的这个困难，所以到阵地活动的这个利用率就比较低。第三个方面是心理健康和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因为我们农村独居老人长期这个独处，心理孤寂啊焦虑情绪肯定是普遍存在的，那么以及我们这个农村老人的这种大多数都是自建房嘛，他这个用火呀用电呢，包括房屋安全的这个常态化这个排查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呢基于这些情况呢，我们区级呢也是通过这个党建家的这个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这个为这个抓手，那么从政策资金监管和资源以及改革5个方面呢来统筹来发力。
0: 其实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农村养老的3大原生痛点呢，可能在我们武汉市的各个区的农村啊，这个养老问题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哈。那咱们经开区啊，武汉经开区针对这些突出的农村养老痛点，结合咱们区域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详细情况，又采取了哪些的措施呢？
5: 我们主要呢是有5大这个统筹保障举措。第一呢是通过我们财政资金的下沉倾斜，多重补贴呢精准落地。每年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这个专项补贴呢达到了560余万元，用于我们村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的幸福食堂供餐点每年这个有建设补贴是每点位是1到3万元。我们每一餐呢给予2元的这个就餐补贴。像我们养老机构的话，我们每个月是有100到450元的这个运营补贴。包括我们高龄老人每年是这个发这个高龄津贴，全区像7000多名高龄老人，全年累计呢发放高龄津贴850余万元。另外呢，我们还对这个235户的这个困难老人这个开展了居家适老化的改造。投入呢也有70.3万元。推广80户的这个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像2026年呢，我们今年呢又推出了这个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我们通这个老人可以通过这个领这个消费券来享受这个居家的这个服务，可以抵扣50%。另外我们住养老院呢还可以抵扣40%，所以单月的话最高是可以抵扣800元，可以大幅的减轻我们农村失能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另外呢，我们每年还投入这个62万元，为全区的这个户籍老年人统一购置了老年。

0: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开展这个社会化运营是100%，引入我们这个九如城啊、我们炎黄康养啊等这个专业的连锁机构，统一标准化的这个开展这个照护啊，还有这个日常的这个考核，来保障我们这个服务质量。然后通过这个考核来直接与我们这个运营补贴还有我们这个续约的资格进行这个挂钩，相当于这个服务这个如果不合格的话是进行动态的这个清退管理的。第三个方面，我们是通过智慧养老来赋能我们这个养老服务。包括我们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个双重守护。我们是建成了区级互联网加养老智慧平台，打通我们这个居家社区机构全链条服务，为我们这个农村独居老人免费安装这个严感报警器、红外感应还有智能电表，搭建这个24小时的线上云管家，来如果居家呢发生了这个异常的话，可以实时预警，快速这个进行上门的一个处理。同步我们还推广家庭养老这个床位，包括这个智能监测设备呀，监控这个心率活动轨迹、破解我们这个农村远距离监管的一个难题。我们前全年的话，我们开展这个特殊困难老人上门服务工单是，这是政府购买的这个服务工单有5200余单。我们开展这个农村的互助服务呢，有9741人次。这是这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是通过党建引领、全域联动，构建这个四方协同机制。我们区级层面是建立了民政、组织部门、卫健、应急，还有我们市场监管和街道的多方联系会议机制。通过把我们农村的互助养老纳入这个基层的服务重点这个清单里边，明确由党组织牵头、政府保障、村集体搭台、专业机构落地、村民自愿参与的这样一个四方责任，形成常态化的联动机制，将我们这个主题党日呀、在职党员下沉与助老志愿服务呢进行这个深度的绑定，通过党员带头结对帮扶我们高龄独居老人这个推广积分兑换这样的一个机制，来推动我们这个全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一个资源的一个就是联动。
1: 这是第四个方面。
0: 第五个方面，我们是通过这个严格的这个考核，落实这个闭环监管，确保我们这个养老服务质量。比如我们这个农村互助照料站点的这个，我们每年实行这个日常巡查、季度督导、年度综合评估，综合评估这样一个机制呢，来通过这个多维度的这个考核来覆，包括我们阵地的开放，还有我们的服务人次、老人的满意度，以及安全隐患的这个整改，还有志愿者的管理、台账规范等这个考核，来确保我们这个服务的能够达标。那么年度评估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还会这个采取相应的这个处罚，倒逼我们这个村这个互助照料站点的一个规范长效的运营。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于主任，就咱们武汉经开区啊，就是农村互助养老存在的一些这个痛点和难点，咱们区呢所做的一些布局哈，养老阵地的布局，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啊，采取的是五大统筹的这样一个保障举措。我们再来说说前面开头呢，我们就介绍到说，今天呢，要介绍到咱们区的是这个睦邻互助2.0的顶层设计。说到这个2.0，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升级的意思哈？从比如说1.0版本到2.0版本，是不是这样一个寓意哈？它是怎样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又是什么？我们做一个介绍好吗，于主任？
0: 好的。我们也是结合了全市呢这个其他区域的这个先进的这种经验，然后迭代升级我们现在的一个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打造这个可以复制的这种互助模式，来实现我们农村养老的这个发展。那么首先呢，这个核心呢主要是有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三级服务网络，然后三支服务队伍、七大互助服务，然后15到30分钟的应急闭环、双向激励机制，主要是包括这几个重点的这个方面哈。
1: 接下来就详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首先我们说这个三级服务网络。
0: 三级服务网络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是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也就是我们在全市这个推广的养老服务综合体，村级互助照料中心，这是我们这个村级的这个站地，这个阵地，就包括我们村湾的这个邻里联系点，可以服务直达这个农家这个家门口。村级站点的话，我们要设置四个这个功能室，就是四室一厨，包括党建活动室、康复室、文化娱乐室、理发室和这个厨房。第二个是三支服务队伍呢，主要是包括了村级的互助养老责任人、村级的互助养老小组， 还有我们本土的低龄互助养老院，
1: 嗯，
0: 这是

0: 三支服务队伍。
1: 嗯，
0: 那么七大互助服务呢，是包括了助残、助结、助疾、探访关爱、精神慰藉、我们事务代办还有党建融合的这样的服务。
1: 嗯
0: 嗯，第四是应急处置，应急处置闭环。嗯，就是我们是要求是15分钟能够抵达现场，30分钟联动村医、家属、派出所等多方力量进行处置，线上智能预警和线下志愿者巡查的一个双重兜底。第五个是长效双向激励呢，是通过我们这个积分兑换生活物资加时间银行跨周期存兑，将我们短期的志愿热情呢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解决农村志愿者农忙离岗、服务难以持续的这样一个痛点。
1: 嗯，好，那刚才于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哈，主要是刚才节目时间呢，主要是介绍的咱们这个武汉经开区的这样一种就是2.0版本的顶层设计哈，就是关于这个睦邻互助的。其实说到这个农村的一些养老呢，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家属啊，会比较关注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哎，我们在养老方面到底有哪些路径的选择？其实对于这个中心城区啊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在我们平常的采访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居家养老的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社区街道啊，它的这个配套，包括刚才前面说到的农村和这个中心城区它有一个区别，像农村的这个老年朋友他家庭与家庭之间隔得比较远，而在中心城区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站点和这个每一家每户呢隔得比较近，所以服务起来就比较方便，那它的选择呢相对来说就会更多一些，我可以选择居家啊，万一我这个在家里面不能动或者怎么样，我可以居家上门照护，都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一种喘息式的一些日间照料的服务啊，这些都选择比较多。那么在我们农村来说的话，特别是对于我们经开区啊，结合咱们经开区的实际情况，农村老年朋友在养老方面主要有哪些路径，我们也请这个于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我们这个农村养老的服务的这个路径的话，也主要是分为三大类，嗯，然后面向我们全区的这个农村老年人这个开放。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就是机构集中养老，嗯，然后这也就是住在我们这养老机构里边的老人，这种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适配于我们这个重度失能失智，需要24小时全天候专业这个照护的这个老人。嗯，比如说我们的区级特供供养服务中心，
1: 嗯，
0: 以及我们的这个街道养老服务综合体，都是可以供我们这个农村老人进行选择，提供这个医养结合、长期照料这个服务。
1: 嗯，
0: 那么第二类老人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党建睦邻互助养老这个服务呢，它的主要的适配的对象呢，就是包括我们农村的这个留守、独居、高龄。生活呢基本能够自理，但是缺少日常这个陪伴，需要这个办事这个帮手的，需要办事进行帮助的这些老人，他们呢就可以不离开我们这个乡土，不离开我们这个村子，
1: 嗯，
0: 通过这个熟人照料啊，然后我们一些提供的这个志愿服务啊，这些基础服务就是免费进行这个帮扶，
1: 嗯，
0: 这是这一类的老人。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这个居家的那个老人。嗯，他这个就是适配于我们这个身体还比较硬朗，子女呢，又长期不在我们这个本村，这个老人，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实行这个家庭养老。
1: 嗯，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其实这个养老的路径啊，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家庭情况，包括我们老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同时在这儿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就是像特别对于我们农村留守的老人来说的这个子女们啊，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需要多费一些心的啊，就是农村的这个留守老人，他们可能在自己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不见得会告诉我们的子女，因为隔得比较远，也怕就是拖累子女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一些年轻务工的啊，在外务工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要多多的关注家里面老人的一些身体状况，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身体的需求和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啊，可以协助他们来做出一些选择。 好，非常感谢于主任刚才的节目时间当中呢，给大家完整的梳理了咱们武汉经开区的这个区级在顶层方面一些政策呀、资金呐、包括设施与制度方面的一些框架啊。那整套的这个体系，为街道的落地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政策支撑。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将有请到武汉经开区邓南街道的余刚主任，从这个街道一线的视角呢，结合咱们邓南街道啊，地广人稀、重度老龄化以及低收入，这个农场老人比较居多的这样的一个本土的特色，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街道怎么样来承接区级的部署，并且呢，落地本土化互助养老实践。我们稍后再见。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系列直播《武汉养老面对面》。那在前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武汉经开区民政局养老科的负责人于宏宇于主任给大家呢介绍了经开区的这个老龄化的状况啊，包括我们留守高龄老人集中照护的一些难题啊，集中养老的一些难题，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经开区的一个农村睦邻互助养老2.0模式的一个设计等等方面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武汉经开区邓南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于刚主任，从这个街道的方面啊，我们如何把这个政策落实到我们街道以及社区这方面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邓南街道呢是经开区啊最偏远的涉农街道，那么版图呢有80平方公里，下辖15个这个行政村啊，户籍呢有1.75万人，但是这个常住人口呢仅仅只有4000人，老龄化率呢高达24.8%，绝大多数的留守老人呢，刚才前面于主任也介绍了，就是每个月的养老金呢大概是300到400元之间啊，这个资源短板也比较突出，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于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街道啊这个层面的基础情况。于主任，
5: 好的，主持人，我们邓南街道呢地处经开区最南端，距离城区距离较远，全域以农业为主，户籍人口1.75万，常住人口仅4000人，最远的一个村的话，那个常住人口仅有70人，就是我们的新沟村，典型的地广人稀空心村，辖区的户籍60岁以上的老人呢4337人，老龄化率24.8%，如果按常住人口来计算的话，老龄人口占了近70%，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每个月养老金就是300到400元，没有稳定的职工养老收入，全域无商品房小区，全部都分散，就是那种农村村湾的形式，都居住在农村村湾里面，独居留守那个办事人的老人的话，分散居住，我们的服务的覆盖难度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4: 这是咱们的一个实际情况啊。那么从街道来说，咱们街道的这个养老设施的一些布局和运营的模式，在这个街道层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5: 街道我们全域就是15个村，就是都建成了这个互助照料中心或者互助照料点，有一个街道级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实行了村村全覆盖。结合村集体经济的强弱，我们一共有3种差异化的运营方式。第一种是第三方整体打包的运营，就是请第三方，就是邀请第三方服务商全额的承担所有的场地费啊、水电、设施维修、人工的所有支出，然后统一的提供标准化的这个养老的全流程服务。第二种的话就是购买服务的运营模式，就是村集体提供硬件呐、场地设施。然后就是第三方来提供这个运营服务，然后接到我们财政按月来支付第三方服务费，然后村里面的话就是按月来进行考核，根据的服务质量来拨付这个服务费用。第三种的话就是村级的自主运营，有些村的话经济比较薄弱，然后他就是委托我们的退休党员呐、本土的志愿者自主的照料我们这个照料点，然后接到给予那个基础的运营补贴，日常就开展棋牌呀、测血压等基础的便民服务。
4: 其实每一期呢就是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最近这几期都是关于这个农村的养老模式的哈，每个区可能都有各自的特色，包括咱们经开区啊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养老模式的一些特色的，包括到街道啊这一层级。那么我们接下来也请于刚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街道啊这种敬老惠老的一些特色工作，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好吗？
5: 好的。我们街道和村里面的话就是依托街道里面就是慈善基金，村里面就是他自己的村级的自己的集体资金， 推出了四项常态化的本土惠老举措，一个是节日慰问的常态化，就是村里面就是

0: 每逢这个重阳节、春节，就是各村用自己的集体资金为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米油等物资，或者是这个现金的慰问金，还要举办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我们老子湖村常德化举办这个老年人的那个团年饭，
1: 嗯，
0: 南庄村开展重阳的文艺晚会，然后整新社区举办那个老年人公益集市义卖，就是筹集我们这个慈善助老的资金。第二个是居民医保的那个村级补贴，然后因为我们农村里面的都是居民医保，然后收入也不高，缴费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我们村里面的集体经济比较好的村的话，每年为老人补贴，就是他们如果交了先缴后补，缴纳了医保的话，就补贴100到300元不等，减轻他们的就医的这个负担。第三个的话就是免费的健康管理全覆盖，街道的卫生院联动各村的照料点，就是每年组织65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免费体检，然后建立一人一档的健康档案，然后就是常态化的这个慢病随访。第四个就是村级的志愿积分激励，村级推行那个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就是地龄老人呐、党员呐参与寻访、助餐、义检等积累积分，通过这个积分，就是年底的时候，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烧水壶啊、米面油等生活物资，调动我们那个本土的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1: 嗯，刚才我们讲的是街道这一层啊，就是一些敬老会老的特色工作，有四个方面，刚才余刚主任做了介绍。那么我们邓南街道在为老服务的这方面有哪些核心的特色呢？也给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介绍。
0: 街道针对我们这个农村公益资源分散、志愿者队伍松散、老年人精神那个照料缺失的短板，我们依托这个慈善基金、公益创投资金，打造了一个社工推动、居民互助加资源联动的本土化互助养老项目，名字叫做暖阳赋能农村互助照料公益创投项目。具体实施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我们培育一支队伍，以专业社工为指导，先后开展这个2场的志愿专题培训，1场入户实操实践的培训，培育了25人稳定的本土志愿队伍，组建村级的互助小组，建立55名重点老人的互助沟通渠道，实现日常的线上问候、线下结伴活动，缓解重点老人的孤独情绪。第二个是打造3大主题活动，这个就是前期我们也做了这个征求意见，这都是老年人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三个主题活动。一个是中医保健的主题活动，就是全年开展了3场中医养生的讲座，邀请我们这个卫生院的医生啊，科普慢病调理啊、养生啊，还有配套的现场的给大家做这个血压、血糖的检测呀、养生的实操的一些教学。第二个是智趣手机的主题活动，就是老年人很多他都就是关于这个智能手机他不怎么会用，对，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个专题的2场的智能实操的培训，专门破解农村老人的数字鸿沟，教这个老人呢微信视频呢、还有就是就医的这个线上挂号，还有生活缴费、水电费啊怎么然后导航啊怎么使用，解决子女在外无法沟通这些难题。第三个呢就是巧手理发的主题活动，这个也是村民他提议的，就是我们开展的这个活动，就是也是一共组织了3场这个关于这个理发方面的那个实操培训。联合那个本地的理发师手把手的教老年人这个简单的就是剪头发，就是那些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发型啊，
1: 志愿者都可以
0: 帮
1: 助他们来剪头。
0: 对、第三个就是整合系列的公益资源，因为我们就联动了本地的商超呀、卫生院呐、银行和有一些有那个什么修理呀、义检呐这些有技能的居民等外部的这些资源，链接一些社会上的资源15次，一共挖掘了就是12名有这个家电维修啊、理发这个有这个本土技能的这些居民，一共举办了3场的大型便民的游园会，实现了这个本土资源的互助闭环。
1: 刚才余刚主任介绍的是咱们街道开展的这种本土化互助养老的项目，叫暖阳赋能农村互助养老公益创投项目。刚才讲到了这个实施过程的3个方面，那这个项目实施之后带来哪些变化呢？
0: 项目实施后有3大变化，一个是老年人的思想也就是行为的转变，以前的老年人的话都是被动接受， 接受服务啊，现在就是主动参与到我们这些志愿服务。

0: 务活动里面来，然后在活动里面呢可以就是帮忙维持秩序啊，然后协助新的老年人就是熟悉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流程，邻里交流频次显著提升，互帮互助的意识也深入了老年人的心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生活能力的提升，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培训，还有这个理发师的培训和中医课堂培训，就是分别就提升了老年人一些那个线上挂号啊、就医啊、还有缴费啊这些技能。
1: 嗯，
0: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慢病的管理啊，它也可以降低他们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这些风险。
1: 这个很重要哈。其实在我们农村老人当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子女不在家，他的慢病呢他可能不存在自我管理，他有时候都不太重视，最后呢拖成了这个大病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那个乡村的乡风转变，邻里主动的串门探访高龄老人，邻里守望啊，然后主动求助、主动帮扶成为常态，我们村湾的互助的氛围越发的浓厚，然后这个互助养老的理念获得了很多村民的认可。
1: 嗯，这是让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很值得啊。街道呢针对咱们像这个高龄独居老人呢，他其实像对于农村来说啊，这个高龄独居老人是比较多的，我们采取了哪些保障举措呢？像我们很多在外务工的子女啊，他会觉得啊，如果说街道一层街道一级、社区这一级或者咱们村一级能够有这样的对家里留守的这些高龄独居老人有一些保障措施的话，他们可能在外面会更加的放心。
0: 首先是安全守护的智能设备安装项目，我们通过前期的全面摸排，然后为37户免费独居老人免费的安装了这个烟感报警器、家用血压仪。然后就有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个解放村曾经发生了那个老年人卧床，然后那个他在床上吸烟，然后引燃了被褥。烟感设备及时的预警，然后网格员那个同步收到了这个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上门消除了火警，避免了这个重大的那个人员财产的伤亡的损失。第二个就是困难老人的适老化改造。我们除了政府的那个适老化改造的项目以外，我们还列进了社会资源，一共为这个18名的失能、半失能的困难老人免费的加装这防滑垫、浴室扶手、夜间应急照明灯，降低了这些摔倒的风险。第三个就是我们常态化的执行这个探访关爱机制，精准锁定了160名特殊困难老人，组建57人的专业的探访队伍，固定每周上门巡访，就是同步的排查这个用火用电、房屋安全、地面湿滑等这些安全隐患。第四个方面就是第三方聘请第三方专业的上门照护，我们通过这个政府购买服务，为20名重度困难老人就是提供常态化的这个住浴啊、住洁啊、理发呀等这个专业服务。最后就是养老服务消费券的这个全覆盖的宣传，我们请网格员呢逐户指导我们这些100余名的失能老人及家属完成了这个消费券的系统注册，就是为后期购买服务呀，然后降低这个长期的后面的这个照护经济支出。
1: 从街道来说，咱们作为这个农村养老这一部分哈，其实也是存在着一些短板，或者说有一些难点。

0: 完全依靠区级的补贴、慈善资金的维持运营，自主造血能力薄弱，农村老人的收入极低，无力自费购买增值的养老服务。第二个是我们人员的流动性短板，我们农村的低龄志愿者需要兼顾农活、隔代带娃，农忙的时候，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话，里面的队员就大量离岗，排班难以固定，连续性就是不足。第三个是专业能力的短板，我们本土的志愿者就是通过了简易的培训，当面对这个重度失能啊、突发重症老人，缺乏专业的处置能力，就是只能做到基础的陪伴呢、啊，险境的上报啊，关于这个专业照护这个供给方面的缺口比较大。
1: 好的，刚才呢，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邓南街道哈，这个本土化的一些落实的案例，把区级政策转化为贴合农场、农村、低收入留守老人的这个实操的一些举措，同时呢，也点明了这个基层运行的一些难点啊。刚才说到的，可能在未来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考虑和计划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湖北炎黄康养集团董事长李向哥。李总呢，从这个第三方啊，咱们这个专业服务商的视角来讲一讲，咱们企业怎么样来承接政府购买的服务，串联起区级政策和街道本土的资源，来补齐农村养老专业的短板，标准化运营整套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李总，像这个炎黄康养集团呢，承接的是经开区农村睦邻互助养老政府购买的这个项目哈，是连接区级政策还有街道村集体农村老人的这个专业中间的载体。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服务的特色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湖北炎黄健康产业集团是成立2016年，是集居家上门陪护、社工项目运营、养老护理员持证培训、智慧养老信息化平台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商，深耕武汉远城区农村养老十多年，承接经开区党建家农村互助养老政府的购买专项服务，全程按照区级统一标准、街道本土需求定制的落地方案，弥补了村集体本土志愿者专业能力不足的短板。在项目启动的初期，我们召集居家上门照护护理员、专业社工组建经开项目执行组，进驻项目落地街道，联合街道干部、村两委成立了三方联合工作的专班，全面开展入户敲门行动，创建构建四维需求评估体系，围绕老人的生存保障、健康管护、精神关怀、权益维护四大难度，将老人划分为红、黄、绿三等级风险等级，并且建立了一人一党的动态更新台账，精准锁定125名特困、高龄、独居、留守、残疾、半失能重点服务对象，一对一签订标准化互助养老服务协议，重点实现老人的服务全覆盖。
1: 好，刚才呢，李总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企业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特色。那么在为有需求的老年人进行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个标准化的执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并且呢，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服务的闭环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在项目的启动初期，也就是第一个月，我们在项目落地街道完成老人入户摸排、信息建档，以村委单位划分党员包保网格，筛选本土低龄党员志愿者，组建村级互助养老小组，明确组长片区的帮扶范围。第二个阶段是专业赋能培训期，分两批集中理论加现场实操培训，所有互助养老员考核合格方可上岗，统一为全区的互助志愿者购买家政意外险，发放全套的服务记录本、血压仪、劳保物资，签订规范服务协议，授课师资为企业持证资深护理员、合作乡镇卫生院医护专职社工，课程覆盖基础护理、摔倒应急、慢病监测、心理疏导、居家隐患排查、台账规范六大模块，让本土邻里互助从热心帮忙转化为标准化的规范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常态化的服务运营期，硬性落实每周入户走访及电话问候制度，常态化落实八大基础养老服务，每季度联合接

0: 导岑良伟卫生院开展大型的敬老主题活动，专职社工每月下沉各村开展专业督导，街道民政办每月抽查服务台账，入户回访老人的满意度，根据老人的身体家庭的变化动态调整风险等级，优化上门服务频次。第四个阶段是年度的总结提升期，开展老人家属村两委社工四位满意度综合评估，梳理暖心服务的典型案例，编制完整村级互助养老标准化的操作手册，年度集中表彰优秀互助养老员党员志愿者，树立本土的服务榜样，激发志愿者的内生动力。
1: 在这个农村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重点困难的老年朋友哈，咱们作为综合养老服务商，有哪些免费的这个标准化的服务呢，李总？
0: 哦，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有八大免费标准化的服务，协议内容是没有任何收费的。一就是助餐服务，依托志愿者集中送餐、上门做饭这种方式，为行动不便独居的老人提供上门助餐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老人定制低糖低盐软食，解决农村老人做饭费力、冷饭凑合、营养失衡的难题。第二个是住洁服务，就是居家的清扫、衣物洗护、上门理发、指甲修剪，同步排查居家用火用电隐患，重点服务半失能、高龄无法自理的老人。三是住籍的服务，24小时响应求助，15分钟志愿者抵达，30分钟专业护理人员到场，代买急救药品，陪同就医，第一时间联络家属、村医、120，搭建应急的生命通道。第四点是助医的服务，就是上门免费为老人测量血压、血糖的监管，规范慢病用药的提醒、用药的记录，每季度联动卫生院集中给老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常态化开展养生防诈骗的科普讲座。五是探访关爱服务，每周不少于3次电话确认安全，不少于1次的入户走访，每月全面需求评估，动态更新老人的健康生活安全台账。六是精神慰藉服务，常态化陪老人谈心陪伴，户外散心步行，每月集体生日会，针对抑郁孤独老人进行专项心理疏导，协助老人智能手机视频连线外地的子女亲属，缓解老人的思乡思亲的情绪。第七是事务代办服务，免费帮老人代购米面粮油、水电交费、养老资格的认证、证件的复印、政策的咨询，帮助解决农村老人的出行办事不便。第八是党建融合特色服务，依托村级阵地开设红色长者课堂，唱红歌，党员政治生日、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开展义诊、义检、慰问、反诈宣传系列主体活动，党建与养老深度融合。
1: 好的，刚才我们李总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免费的八大免费的这个标准化的服务，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内容啊，不会讲到。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跟李总聊一聊，在您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暖心的故事哈？有一些暖心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一下？比如说和老人呢，还有这个老人家庭这个方面啊，应该是会有很多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对不对，李总？我们可以跟大家呢来讲一讲哈。因为在这个农村的家庭当中啊，留守老人居多，子女不在身边，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啊，会让我们觉得啊，有时候帮他们服务，他们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李总。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像刚才你说的这种暖心的故事是非常多的。就像我们在那个对象中有一个79岁的独居罗奶奶，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是按每周上门去探访。有一次她发现老人面色苍白，头晕乏力，现场测量她的血压远超那个安全值，所以第一时间就同步社工跟村两委就是社区快速的安排那个家庭医生上门诊疗安抚，并且同步联系外地的务工家属及时的赶回，工作人员全程轮流陪护等候，协助家属 把老人送到医院，就是这次及时规避了心脑血管的突发重大风险。还有一个服务对象是82岁的朱婆婆，朱婆婆的孩子们常年在外地务工，老人腿脚行动不便，长期独处压抑，互助员每周上门跟老人聊天，老人就拉着互助员聊很长时间，互助员平时就协助老人跟那个子女通话呀，教他用视频，并且组织老人能够参与村集体的棋牌呀、集体的聚餐文化活动，常态化整理，帮老人整理家务，帮他采购一些物资，这样子能够缓解老人的独居孤独的情绪。
1: 很多时候啊，对于我们农村的老年朋友来说啊，特别是很多独居的一些爷爷奶奶们来说，咱们这个养老服务商或者养老机构以及我们街道社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有时候往往比子女啊陪伴他们的时间还要多还要长，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向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们表示感谢，致以敬意哈。今天因为时间问题呢，我们可能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最后我们想请三位嘉宾呢在节目的最后为我们的老年朋友送上你们的寄语和祝福好吗？咱们的于宏宇主任先来。
2: 好，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人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和老有所乐。
1: 谢谢于主任。于刚主任。
3: 我们会继续深耕这片乡土，用邻里守望守住偏远农村留守老人的居家平安。
1: 李总。
0: 农村养老离不开我们的专业服务，我们将继续扎根乡村，以标准化的照料守护每一位农村孤独老人。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啊，做出的详实接地气的深度分享。再次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汉剧啊，作为咱们湖北本土的古老剧种，400多年底蕴深厚。要说汉剧青衣里绕不开的经典，二度梅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这出戏呢，是汉剧大师陈伯华打造的陈派代表剧目，一代代的传承至今。今天咱们一起听到的呢，是由武汉汉剧院的两位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合作演绎的版本。二度梅呢，是汉剧骨子老戏，故事啊源自于唐代的传说。二度梅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也是戏曲改编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像楚剧、汉剧啊，还有婺剧、秦腔，都有二度梅。这个戏啊，演的是少女陈杏元和公子梅良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汉剧呢，是经过陈伯华大师打磨之后呢，一跃成为啊陈派四旦的经典。1959年呢，还拍成了戏曲电影，传遍全国。祭梅、骂相、从台别，可以说折折都非常的精彩，而其中的从台别更是家喻户晓。今天节目听到的是李青、张志文搭档的版本。李青呢，是陈伯华陈派传人，攻汉剧四旦，他演绎的陈杏元呢，唱腔婉转细腻，二黄脱腔韵味十足，把角色的隐忍、离愁和刚烈融合得恰到好处。和他搭档的张志文呢，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专攻汉剧七小小生，师承李思利小生流派。他塑造的梅良玉是儒雅斯文，念白台步非常的规整，两人啊默契十足。这组搭档还曾经登上香港中国戏曲节还有上海戏曲展演的舞台，广受好评。那么我们接着来说说二度梅这出戏啊。其实1957年的时候，武汉汉剧团决定去南京、上海等地巡回演出，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就希望能带着一出新戏来参加巡演。著名戏剧家龚啸兰和编剧朱一很快为陈伯华写出了新戏二度梅。这出戏啊，虽然是京剧和汉剧的传统戏，但是都没有完整的全本。新编的二度梅呢，艺术构思很完整，情节也非常的顺畅，人物很鲜明啊，汲取了小说当中表现力最精华的一部分，是以陈杏元被迫和番的事件为中心，让祭梅、骂相、从台、临番、舍牙、落园、失差等等各个情节串联起来，而且呢，以陈杏元、梅良玉的团圆作为结束。那首先呢，我们就共同的一起来欣赏一下呀，汉剧《二度梅》当中的经典序曲片段。

仇和恨呢牢记心头，都得知做的事不与亲手，只要我三寸情在定吧。

侯总先生，陈先生是你房东梦见，先生侯总，想着我陈新月

龙之者吹得起，是。

0: 这遥海姐姐再也不呼，
1: 放起了浪客前去呀。
2: 不料，走下这场祸事。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武汉汉剧院的一级演员李青和张志文共同带来的汉剧《二度梅》。其实说到这出戏呢，我们很多老戏迷朋友都非常喜欢啊，因为里边太多经典的折子戏了啊。那这出戏的故事发生在唐肃宗时期，朝中的奸臣卢杞把持着高朝政啊，蓄意残害忠臣梅伯高，梅家是惨遭大祸，只有儿子梅良玉侥幸逃出，隐姓埋名，投奔了父亲的好友程日升，在陈家做书童。春天里呢，在园中梅花盛放，一阵狂风突然出现了，满园的梅花是掉落了。陈日升触景伤情，在园中祭奠老友，而梅良玉呢也暗自祷告，祈求梅花二度重开，尘渊能够昭雪。机缘巧合之下呢，陈日升的女儿陈杏园发现了梅良玉的真实身份，陈日升信守当年的盟约，将陈杏园许配给了梅良玉。谁料啊，祸事再起啊，这个卢氏是再度进献谗言，逼迫陈杏园到塞外去和番，美满的姻缘即将破碎。陈杏园万般无奈，只能奉命启程，行到了丛台，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丛台别这一折呢，梅良玉一路相送，一对有情人在此挥泪告别，互赠信物，立下了永不相负的誓言。陈杏园继续北上，途经昭君庙的时候呢，不堪屈辱，纵身是跳下了舍身崖，传说得到昭君神灵的庇佑，并没有丧命，并被风吹到了河南，被节度使邹伯符

来啊，尘缘昭雪，有情人终得团圆，最终还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大团圆的结局。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汉剧《二度梅》。

接下来啊，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呀，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啊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都看看是什么价格。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武汉市京剧院老旦演员陈幼玲，希望我们大家关注京剧，关注老旦这个行当，希望我们京剧戏迷们，特别是唱老旦的戏迷们，来弘扬李派艺术，

0: 清查几段戏文，戏中戏外品味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慧芳，欢迎收听慧文说戏。
2: 常被说太过张扬，
3: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4: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前面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
3: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4: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5: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观众，
6: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7: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8: 要以清新，我就一唱。
6: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汉剧《二度梅》。其实啊，很多京剧名家和戏剧家都请教过陈伯华大师，他的扇腰和孤雁手是怎么练的，特别让他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手势的运用。其实他之前在采访的时候呢，就谈过啊，十指连心，手呢是戏曲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陈伯华说，汉剧演员很重视手的基本训练。陈伯华自他从艺之后呢，每天都遵循师傅的指教，早晚洗脸之后啊，都将双手浸润在温水当中，让手指劈柔啊，让手指弯曲能够柔软，摆出各种各样的花瓣姿势，然后呢再平衡地训练每一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练到手指灵活有弹性，翻翘起来时五个指头能够并拢没有缝隙，而且呢两个手合拢的时候呢可以捧上水不漏了，达到柔若无骨风若有余的程度啊，就是自然婉转自如，软而有力。那他在表演的时候呢，就能够体现出动态的曲线美。二度梅这出戏情感最重的一折就是从台别，而从台别呢，在陈信元上场的时候就唱到了素风景黄叶落，孤雁飞南。陈伯华是两臂自然的平展，食指轻轻波动，从指尖一直波动到手臂，模仿和象征着孤雁的翅膀啊，无力的扇动飞向天际。因为是运用在戏中这个动作就非常的成功，所以呢陈伯华就他将它固定下来，取名为孤雁手。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请大家欣赏到二度梅当中非常经典的《丛台别》这一折。

0: 姐姐邯郸前又奏本，迎接姐姐。
1: 草中文物千千万，凡千身归一缕流，要他们见的什么面见？
0: 是
1: 那兄弟转来问道：贵县前面高大露台是什么所在？
0: 是贵县面见。东问贵县那前面高大露台是什么所在？
2: 是来找武林王所见，喊官武重修，明月重海。
0: 有劳贵县，
2: 告辞了。
0: 禀姐姐，那前面高大楼台乃是赵武灵王所修，明月重海。
1: 哎，兄弟的命当年不知道，就是为姐要到重台盼望家乡。
0: 弟遵命。

0: 姐姐，当言不言道，只可盼望一时，不可久留。
1: 民女露下伺候，
2: 民女露下伺候。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五号汉剧院的李青和张志文共同演唱的汉剧《二度梅》当中的选段。这出剧呢叫做《二度梅》，其实就是梅花能够再次绽放，本身就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历经了风雨的摧残依然能够再度盛开，也象征着梅良玉和陈信元经历了磨难忠贞不改，最终呢能够沉冤昭友，终有昭雪之日。这出戏呢不只是一段爱情故事，里面藏着忠与奸的较量，乱世普通人身不由己的无奈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想请大家来欣赏汉剧《二度梅》当中的尾声片段。

学妹一人在此探望家乡兄弟。

0: 还有什么话讲？李子藩去到他国，不是为侯，便是为妃。王献媚放开筹换，上报御体，不要你与兄为连，相我没两语，幸而留下残身，一直有两桩心愿。
1: 那两桩心愿？
0: 这一要绝灭老者，一须骨恨家仇。
1: 正
0: 儿母永不娶妻，以保献媚生恩红啊英。

0: 一曲汉调，一树寒梅，一场乱世相思。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汉剧二度梅当中的片段。汉剧艺术家们的艺术传承也让汉剧深入老武汉人的骨髓，张扬了武汉这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好了，听众朋友，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1: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6: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成为券商调研高频词。晚高峰观察，券商调研风向标转向硬科技成为价值新标尺。
6: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强调中国产能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冲击。
5: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目前正在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探底回升，午后震荡反弹，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深成指、创指涨幅都超过了1%。
5: 板块方面，大消费板块逆势活跃，食品饮料等方向领涨，大金融板块持续拉升，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回暖。总体来说，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200只。
6: 盘面上，乳业、教育、饮料制造板块涨幅居前，光刻机、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5: 截至收盘，沪指报3828.47点，涨0.40%，深成指报13658.44点，涨1.1%，创指报3378.70点，涨1.55%。
6: 这两天呢，虽然说大盘在涨，上涨的个股呢也不少，但是啊，科创等主力板块依旧在调整。科创板块什么时候能够彻底企稳呢？我们来听一下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朱琦的分析。
7: 指数尤其是双创指数还是是持续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个调整一定是超过市场大部分投资者预期的，尤其是在那个公募基金二季报发布之后的话，那大家发觉好像机构对于电子和通讯的持仓已经超60%，大家都会有心里有所紧张，是不是它的边际增量也代表着那个流入可能会有限了。当然确实在这个消息也是加剧了整个科创和创业板，尤其是电子和通信行业的一个进一步回调。但这个回调的话，可能也是由于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持续下跌，那不管是美股科技股还是韩国科技都出现了连续下跌所带来的一个联动的效应。当然其实从整个跌幅来看的话，创业板指的话，它其实这个月的一个跌幅来到了早上我看了一下是24%， 24这个是什么一个这个放在历史上什么一个级别啊？那仅次于2016年1月份的单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说由此可见，确实这种科技股的一个 A 杀确实是比较厉害的。整个 A 股历史上的话也是调整幅度，短时间调整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觉得要关注两点。第一点的话，第一个就是之前的所谓的一些成交量集中度非常高的5%的个股的这个数值已经下来了，因为之前由于调整的话，一个原因也就是它的一个交易集中度过于拥挤，因为4、5、6月连续的一个上涨，资金持续的集中。第二点的话，如果你单看成指数的话，科创板综指它来到了今年的2月份的高点附近了，2月份第一波涨到1800点，那今天最低跌破了1800点，来到1788。通常的话，如果是整个一个持续的调整，后假设后续还有的话，它肯定会分阶段的。那第一阶段应该我觉得筹码来到前期的一个高点附近就差不多了。第二点的话，就399673创业板50指数恰巧也是的，因为恰巧创业板50指数它整个1月到3月都是横在一个平台，现在的话那4、5、6月有一个非常连续的一个突破，现在把连续突破的一个上涨全部给它去抹去了，也回到了一个平台附近。通常的话也是可以用前面一句话，通常的话第一这一轮的一个加速段的一个就上涨全部回吐的话，那都会进入到一定的一个震荡和那个就是修复反弹的一个周期。另外第三点的话，就是现在其实已经临近于7月底了， A 股都会有一个换月的一个特征啊，因为最晚那到8月的一个上旬，其实我觉得从韩国股市的一个杠杆率的下降来说的话，其实也是经历了两轮，那应该也是去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话最晚那你要么就是这一周，那后面下半周就开始企稳。
6: 好的，感谢朱琦。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券商板块的机构调研动向，向来就是观察市场资金偏好、行业发展趋势的重要风向标。而就在最近呢，记者发现调研风向明显改变。根据最新的数据，6月以来，已经有19家上市券商及券商母公司累计接待了43次机构调研，与以往聚焦经纪业务佣金、两融规模等传统指标不同，如今的调研话题呢，几乎必问硬科技。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9: 券商调研风向标正在转向，科创板项目储备、硬科技行业布局、股权投资回报能力成为高频词。对于这一现象，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10: 硬科技公司是和当前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是一致的，加上在二级市场上硬科技股票表现突出，也客观上吸引了很多券商调研，所以对于券商在硬科技方面的项目储备啊，以及股权投资回报率，成为很多机构调研关注的焦点。
9: 调研风向的转变意味着券商股传统的估值模型正在重构。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了这一重要变化。
11: 以前呢，对整个非盈板块，大家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贝塔效应，券商股跟整个市场的好坏形成一正比。但是呢，进入924之后，券商的估值跟整个大金融板块开始逐渐的靠拢，市场更多的关注它的低估值和高分红的预期。随着今年证监会对 IPO 含客量开始高度关注之后呢，双创板块的 IPO 的节奏似乎有所加快，这也使得券商投行作为直接参与跟投业务的角度来讲，参与到一些硬科技项目及上市带来的跟投收益，应该说对券商的业绩会形成比较大的提升。
6: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券商调研方向的这个改变对于今后的投资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投资方向有没有必要也跟着做出一些调整呢？咱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9: 相比传统通道业务，深度参与硬科技项目能够为券商带来更高的业绩回报和更稳固的行业壁垒。杨德龙解读，这种业务模式的转变将为券商打开全新的成长空间。
10: 投行加投资加上呢，硬科技公司陆续上市，可能会带来比较高的业绩回报，这可能会形成重要的投资逻辑，对券商业务的增长以及业绩的增长都是有利的。
9: 那么，面对这一新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调整策略？郭峰建议，
11: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呢， 如果你要选券商股，也应该选那些有强投行背景的，可能未来半年到一年它的优势就会显得更为明显，因为它的投行业务能力强，能够拿到更多的硬科技的一些 IPO 项目，那么同时呢够直接参与跟投的情况的话，确实对它未来的上市之后的投资收益会有直接的改观，这可能是一个首要关注的方向。
9: 当然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杨德龙提醒，在行业集体转型的过程中，对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0: 硬科技公司的投资周期长，投资不确定性较高，这对于券商的投研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券商要根据深入的研究跟踪来选择真正具有成长性、将来可能上市的硬科技公司，这样的话呢，在未来的投资回报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6: 另外，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数据，显示一月至六月多行业利润实现大幅攀升。
12: 具体来看呢，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增99.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0: 酒、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上涨67.8%，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提升41.1%。
1: 总体上，有色、电子、通信、化工、煤炭四大行业上半年利润增长都超过40%，显著的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0: 那么这些数据该如何分析？能否给普通投资者接下来的布局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的分析。
2: 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从中梳理出两大具备长期关注价值的方向。
3: 一方面是在于高成长性的行业，这里面主要包括了像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它们主要是受益于目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一个持续拉动，所以未来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而另外一类呢，主要是像有色、化工以及煤炭等顺周期的行业，那这里面跟大宗商品市场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上来讲，他们的盈利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待观察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
2: 成长和顺周期两大板块盈利同步走强，但投资不能仅看业绩增速，若行业估值已处于高位，股价上行空间将会明显受限。当前哪些细分领域估值匹配业绩，能够成为中长期配置主线？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给出三条清晰的布局主线。
4: 第一主线还是在算力带动的电子产业链，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电子专用材料拥有长期的需求支撑，产业自主可控持续推进，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有一些个股前期涨幅较大，估值处于高位，所以要优先选择业绩持续兑现、壁垒比较突出的细分行业龙头。第二个主线在于有色金属、冶炼和新材料的赛道，随着行业的利润大幅改善，一些个股的估值尚未充分反映需求的增量，尤其其弹性还比较突出，属于业绩上行加估值修复的双向驱动。第三个主线在于化工高端新材料的细分领域，区别于传统的化工，受益于电子、新能源上游材料的需求扩张，所以一些行业龙头的估值处于历史中枢下方，弹性是比较强的。
2: 不同板块走势估值分化明显，操作策略也需要区分对待。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针对当下市场行情给出差异化的低点布局思路。
5: 从当前角度来讲，像有色金属、冶炼、亚盐，还有包括小金属的一些行业呢，当前的估值呢就不高，当前可以寻找低点呢，逐渐的一个关注。那么计算机通信呢，现在正处的一个回落阶段，是否彻底企稳，还有在进一步的观察。那大家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在中报公布后，逐渐寻找那个逢低介入的机会。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解读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
0: 针对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2.0论调，称中

0: 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至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至 64% 之间。
1: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
0: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针对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
3: 我们为全球提供了80%以上的光伏组件，70%的风电装备，为贸易伙伴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也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另据央视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5: 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前沿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的接近，中国部分的模型能力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和制裁。
4: 商务部指出，这些做法不仅缺乏事实依据，更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彻底放弃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5: 商务部同时强调，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
6: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28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7: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8: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0: 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的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消息，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据民政部昨天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
1: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昨天发布，其中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1%。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黄冈市孝感市四起成功避险案例获应急部表扬，累计避险转移29户96人。
1: 湖北省地震局昨天面向全省所有手机用户推送防震科普公益短信，提醒大家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
2: 曾被认定日本特有，如今在武汉安家，武汉正在成为狼灰赤青的稳定家园。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5: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6: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7: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8: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7: 哎，我要听新闻。
9: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0: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7: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8: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1: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5: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沿市道路方面，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解放大道辅路从新华路辅路到汉西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台风红霞的残涡。据央视新闻报道，随着红霞残涡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与此同时呢，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冷暖交汇区的东北等地也多降雨天气。
4: 今天6点至8点实验云阳一个乡镇暴雨，雨量呢前三为云阳流动镇69.8毫米，云阳流动镇49.5毫米，公安县马好口镇48.5毫米。
5: 预计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十堰、襄阳、随州、石农架、恩施、宜昌、荆门、荆州、孝感、天仙前、黄冈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8号的20点至29号的20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部、甘肃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暴雨停歇是否就意味着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解除呢？其实不然。来听今天的安全小贴士。
6: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 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4: 进入主汛期，湖北多地发生强降雨。7月27号，记者从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黄冈市、孝感市发掘四起成功避险案例，并逐级上报，累计避险转移29户、96人。近日，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对上述的四起典型案例予以通报表扬。我们一起来了解。
0: 7月7号1时30分。黄冈市红安县上星集镇新红村党支部书记、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何德元巡查时发现，何家湾一处道路塌陷约8米，一处护坡塌陷约15米，位置

0: 紧邻村民聚居区，判断两处塌陷存在持续扩大风险，于是立即上报。上星期镇接报后，迅速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对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带，实施临时管控，并将5户19人转移至安全场所。因避险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
1: 7月3号以来，黄冈市英山县普降大雨。3号22时30分，英山县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叶茂巡查时发现，一组徐乾坤屋后山体流水浑浊，并伴有土石滑落，判断存在滑坡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并迅速召集村两委工作人员，将7户21人转移至安全区域。23时56分，滑坡发生，房屋后墙被泥石击穿，大量砂石泥土涌入屋内，堆积高度达3层楼，土方量约150立方米。由于巡查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
0: 6月22号8时31分，孝感市大悟县经济开发区西岳社区网格园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黄真真巡查时发现，西岳社区一处自建房地基出现不均匀沉降，依附墙面铺设的天然气管道受墙体拉扯出现明显弯曲变形，判断强降雨可能导致房屋塌陷、燃气泄漏，于是立即上报。经济开发区接报后，组织应急专班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附近15户53人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联动住建、燃气企业开展应急处置，于11时10分消除安全隐患。因风险隐患发现及时，管控有效，无人员伤亡。
1: 7月2号18时30分，黄冈市黄梅县柳林乡陈湖嘴村党支部书记、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王亚洲巡查时发现，一组村民王登良屋后山体存在滑坡风险，于是立即上报，并迅速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将受威胁2户3人紧急转移。3号5时，滑坡发生，斜坡上缘覆盖层夹杂强风化岩层向下崩落，击穿房屋后墙，约110立方米土石伴随后墙砖块涌入屋内，由于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
2: 50年前的7月27号，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一幕幕的过往提醒我们，防灾减灾必须常备不懈。那很多朋友呢，应该也注意到了，昨天啊，湖北省地震局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了公益科普短信，提醒大家呢，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3: 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是湖北省地震局依托中国地震预警网监测数据，面向全省群众推出的防震减灾便民工具，打通地震预警信息直达个人的渠道，为群众避险争取黄金时间。那么大家该怎么操作以便及时接收地震预警信息呢？
4: 在微信里面搜索湖北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然后点击关注湖北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实时位置信息、推送消息这两个权限需要打开。
3: 湖北地震预警小程序允许用户设置2个常用关注地点，大家可以添加亲属所在地或旅游目的地等作为第二个关注地。
4: 如果在咱们湖北省内及周边发生一个4级或者就是那个震中烈度达到5度这样的一个地震的话，我们就会对外对公众推出地震预警信息。一般情况下，那个震中距越远的话，咱们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预警时间。
3: 地震预警信息按照地震等级从高到低分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4种颜色进行预警。橙色及以上地震预警信息表示地震可能对用户当前所处位置或者关注地点产生比较严重的破坏。
4: 如果要是在户外的话，就是一个原则，一定要远离就是可能发生高空坠物的场景。如果在室内的话，像卫生间这种相对狭小而且承重墙相对比较多的比较稳固的这些区域，相对来说的话就安全一点。
3: 地震无情，预警先行。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收到这条公益短信别着急删，花1分钟点进小程序操作一下，尽快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主动学习防震避险知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网高峰，咱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三伏天啊，火力全开，全国的多地高温预警连连拉响。实际上呢，高温天气下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呢，都值得重视。

0: 科学防护及时应对远比硬扛更加的安全，究竟该怎么预防呢？一旦中暑又该怎么做呢？我们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也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热气最浓重的时段，易引发中暑。
2: 中暑呢，大体上分为三类。先兆中暑呢，患者是在暑湿季节呢出现出汗、心慌、这个食欲不振等这些症状。这个轻症中暑呢，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个体温的升高，一般来说呢，体温在38度左右。那么重症中暑呢，其中有一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热射病。热射病的患者呢，他会出现一个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患者可能表现为这个抽搐，甚至是昏迷。那么他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他的体温会非常的高，有部分患者呢，体温甚至是达到40度以上。那么患者很快会出现一个多脏器功能的衰竭，甚至会导致死亡。
1: 若不慎中暑，切忌慌乱。首先要将患者转移到通风阴凉处平卧，或解开衣扣，用湿凉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颈部两侧、腋窝及腹股沟等部位。若患者意识清醒且无呕吐，可少量多次饮用凉白开、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但不可急于大量补水。很多人以为中暑只在户外，其实很多热射病是闷在家里发生的。家中若长时间密闭，不开窗通风，会影响空气流通，导致湿热气体积聚。温度超过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会大幅受阻，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尤其是排汗功能退化的老人，以及散热和调节体温能力不足的儿童，更容易中招。因此，室内防暑要做到3点：一、温湿共管，空调设26至28度，开除湿模式，让湿度保持在40%至60%。二、定时通风，每2到3小时开窗换气20分钟，早晚凉快时多通风。三、科学补水，每1至2小时喝1小杯水，每天至少1500到2000毫升，可加少量盐或糖，绿豆汤、百合汤也是好选择。此外，中医的外治疗法如刮痧、穴位按压等，也对缓解中暑有所帮助。
0: 炎炎夏日，最近一段时间冰丝裤、空调被冰感短袖等主打凉感的产品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什么是凉感面料？咱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在电商平台上，记者看到主打凉感的产品非常多，涵盖防晒服、 T 恤、被子等等。行业专家介绍，凉感面料是指通过调控人体皮肤与面料之间的热量交换，实现皮肤降温，使人在穿着或接触面料时产生凉爽的感觉。常见凉感面料的凉感实现机制主要有两种，接触导热和吸湿降温，制作工艺也分为2大类。
3: 一类是在化纤防丝液里面添加凉感材料，还有一种呢是在植物后整理的时候把助剂加用通过整理液整理的方式然后附着在那个植物上面。通常用于那个提升面料凉感的材料呢，包括就是云母、玉石这些高导热的矿物粉体。还有一类呢就是主流的是那个木糖醇之类的那种亲水吸热物质。
1: 凉感效果并非无据可依，国家已经出台纺织品凉感检测标准，评判接触瞬间凉感的核心数值是凉感系数 QMAX。 国标规定温差15度测试条件下 QMAX 大于等于0.15焦耳每平方厘米每秒才算具备有接触瞬间凉感性能。今年7月全新国标 GBT 47782-2026正式实施，专门针对吸湿降温性能做出规范。不过面对五花八门的凉感产品，消费者往往会面临选择困难。
3: 市面上可能宣传用语都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常常用那个凉啊、冰啊、雪糕啊、空调之类的这种词汇，可能消费者看到这种词就感觉好像有冰冰凉的感觉，然后看得非常心动，但是呢，实际上他可能不会挑选，不容易识别，也区分不了到底是在说哪一类型的凉感，也区分不了到底是只是噱头呢，还是真正的有降温，就是会凉爽的那个作用。
1: 行业专家建议消费者选购凉感产品时要一闻二摸三看，先闻面料有无刺鼻异味，避免购买有明显刺激性气味的产品，上手触摸感受瞬间冰凉触感，重点查看产品标签和对产品执行标准和功能性宣称。
3: 关键看那个 Qmax 值，就是接触凉感系数，这个值的话呢，就是不能低于0.15焦耳每平方厘米每秒。如果说产品它标注的执行标准没有规定凉感指标，也没有对应的那个凉感检测数据作为支撑的话，这样子的凉感效果可能就没有保障，需要谨慎选购。我们可能也不要单单的只追求去看凉感它的性能怎么样，比如说你要看看那个面料的吸湿性怎么样，透气性怎么样。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一种蜻蜓，曾经被认定日本特有的蓝灰赤蜻，在武汉安家了。7月25号，江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中心主任许国权在该校的校内清源河的沿岸观测到了4只蓝灰赤蜻。
5: 这一发现呢，打破了此前的相关认知。这蓝灰赤蜻啊，它属于中型的蜻蜓，国内曾经把它称为鲜灰赤蜻，国外呢称为日本蓝赤蜻，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学界认定是日本濑户内海、近畿等区域的特有物种。
0: 许国权观察到呢，这个蓝灰赤蜻啊，从亚成虫到成虫阶段呢，体表颜色不断的变化，只有成熟的雄虫全身呢覆盖着一层细腻柔和的蓝灰色的蜡质粉霜，那这种娇艳蓝既增添了它的颜值，也更加吸睛啊，人们呢就很容易认出它。
5: 除了长相特殊，蓝灰赤蜻的雄虫啊是个宅男，它虽然有着霸占领地的习性，但是呢不太好斗，当人靠近它的时候，它就会飞离原地，而往往呢只在周边呢盘旋一个小圈，又飞回来原来栖息的那个枝条上。
0: 蓝灰赤蜻呢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对生存环境十分的挑剔。那许国权介绍啊，它偏爱植被这个育碧度比较高、水流静止的小型水塘，人为干扰比较少的生境，才能够使它长期的存活。而江汉大学的清源河恰好呢契合它的生存需求，河长1000余米，两端与三角湖连通，常年呢保持蓄水，水流平缓，岸边这个灌木草丛呢是错落生长，人为活动比较少，给这个蓝灰赤蜻呢提供了稳定的觅食和繁殖的场所。
5: 据了解，许国权从2024年在河岸首次观测到一只蓝灰赤蜻开始，其成虫种群一直只观察到2到3只。那今年的6到7月，他欣喜地发现观察记录增加到了10只左右，说明呢这个物种已经在江汉大学的校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小种群。
0: 武汉蜻蜓学者、湖北蜻蜓图鉴作者吕飞也在武汉地区的多次记录过这个蓝灰赤蜻。他证实呢，同样是在2024年，武汉自然爱好者在江夏、洪山、青山、武昌等地呢零星记录到蓝灰赤蜻。那武汉呢正

0: 水商台记者陈灿，近日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民生工程宜昌市夷陵区江峡三路集镇迁建区安置点首批25栋建筑物全部封顶，转入24结构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7月底竣工验收。该项目位于宜昌市夷陵区江峡三路沿线，总规划用地560亩，建设安置房1644套，可安置居民3552人。首批25栋封顶建筑中有住宅20栋，536套，可安置居民1260人。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农贸市场、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小学、幼儿园等公共服务设施。三峡枢纽新通道共涉及搬迁人口9729人。
1: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从荆州农业科学院了解到，他们的西甜瓜育种团队经过10余年深耕，培育出了金花五子一号优质新品种，精准破解了传统五子西瓜丰产不优质的产业难题。在荆州农科院太湖科研实验基地的西瓜大棚里，科研人员现场随机采摘样本西瓜，经现场实测，金花五子一号单瓜重6.8公斤，中心糖度达12.4%，表现非常稳定，亩产可达4000公斤以上，优于传统五子西瓜的3000公斤。该品种属于天然三倍体五子品类，具有耐热抗病、不易水脱、坐果率高等特点，适配轻简化栽培模式。下一步，荆州农科院将依托松滋市八宝镇等主产区，加快新品种及配套技术的集成示范与推广落地。
2: 我是咸宁台记者高林伟。7月24号至26号，第二届大学生遥感学科数智创新大赛在咸宁中世谷赤壁基地举行。赛事吸引全国80所高校的340支队伍、700余名师生齐聚赤壁同台竞技。赛事设无人机航测、水下测量等6大赛项，全面覆盖空中、地面、水下全场景。
3: 我是黄冈台记者罗迪浩。7月28号，记者了解到，华中科技大学正式发布全国首份地理标志农产品公用品牌全量调研绿金报告。这份报告首次为全国3221个地标农产品算身价，开创行业先河。习水鸡蛋凭借硬核品质和品牌影响力，跻身禽产品类全国前10，成为湖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粉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4: 那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
5: 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4: 听众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处异世风情且具有高性价比购物体验的休闲目的地，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这里呢汇聚超300家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常年可享低至2折起的专属折扣。
5: 小镇交通便捷，配套超3000个免费停车位，地铁11号线葛店南站 A 口出站即达。小镇还有亲子游乐区、特色餐饮和休闲休息区。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舒适又充实的一天等着您。
6: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未婚未育男子去世，侄女。

0: 理直气壮要求分一半财产，引发网友热议。法院称，随着我国家庭结构变化，此案具有较强典型性。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相关部门公布我国境内东北虎东北报最新个体信息数据。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
1: 7.1 级地震，已导致13人死亡，尚有多人被宣布失踪。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6: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也是道路方面，此刻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汉西三路从汉西一路到长丰大道由南向北，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由东向西，以及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武汉大道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肖品茂，它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菱角湖万达广场、群星城、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以及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呀，发生在上海的一起继承案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在一般人看来，继承呢通常是在配偶间或者是子女和父母间，其他的顺序继承关系很少。
5: 那么上海这次的继承案呢，之所以引发关注，正是因为呢它越过了人们传统的认知范畴，亲侄女对自己亲叔叔的遗产是否拥有继承权。
6: 哎，你说起来我还真是看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 A 先生他是在他的父母之前去世的，所以呢他的子女和他的父母其实都是拥有继承权的，然后呢他的兄弟姐妹又从父母那里拥有了继承权，也就是说 A 先生的父母百年之后呢，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兄弟姐妹的子女是有权来分配属于 A 先生的遗产的，而且 A 先生的子女他是不能阻止的。
5: 那么今天这个呢稍微有些不一样，就是被继承人呢是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的，那么他的叔伯子侄还有姑舅老表到底有没有继承权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7: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8: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6: 其实呢我们也看了一下网友的讨论哈，有些网友是比较懂法律的，一下子就指出了本案的争议焦点，那就是说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的，那本案应当适定原有的继承法，也就是适用民法典关于指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
5: 在民法典出来之前呢，只规定了直系孙辈的代位继承权，而民法典出来以后呢，新增了指子女、生子女 代位继承制度，那所以呢才有了上面的争论焦点。
6: 那么法官是怎么判的，他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咱们继续来学习。
7: 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9: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7: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8: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7: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
5: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当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代位继承。
6: 那为什么民法典要新增加这项制度？结合这个案子，既然有这一条，为什么在本案中它又不适用呢？
5: 换句话说，什么情况下可以适用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确定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7: 法官赵超分析，
9: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为促进野生虎跨境保护，自2025年开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与俄罗斯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东北虎、东北豹个体信息统计工作。今天最新统计数据对外发布。
2: 东北虎是中国唯一拥有稳定野外繁殖种群的虎亚种，其核心分布区域位于中国与俄罗斯边境线附近的珲春市及汪清县，并向黑龙江东宁、木林等地延伸。两国分布的东北虎经常通过界河、界线跨境往来，进行迁徙、扩散、基因交流，相互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这些频繁往来两国的跨境虎，也让中俄两国各自境内分布的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偏差。
3: 这一家实际上它都是在跨境进行活动的，在进行这个个体比对之前呢，俄罗斯它只拍到了这个雌虎带领后边那只虎的影像，他们就一直认为啊，它这一胎只生了一只。那么经过我们这次这个联合比对呢，我们这个俄方也最终确认啊，它实际今年是生了两只。
2: 为落实中俄两国元首2024年关于建立大型猫科动物跨境保护地的共识精神，2025年11月，在中俄两国协商一致后，由我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与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牵头，组织两国的科研机构正式开启东北虎、东北豹种群的跨境联合监测调查。两国专家历时八个月进行了多轮复核，并以最近正式确认虎豹个体的统计结果。
4: 经过两国专家的长期共同工作、反复对比核验，最终确定中俄两国跨境保护地内共记录野生东北虎至少147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72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是96只，这里包括了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21只。野生东北豹呢至少是223只，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115只，俄罗斯豹地国家公园是135只，双方跨境共有的个体是27只。
2: 据了解，此次中俄联合开展虎豹野外种群的监测调查的顺利进行，为两国进一步探索跨境保护、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之后，两国将进一步建立常态化监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中俄双方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监测数据共享分析，及时更新种群数据，共同掌握虎豹迁移扩散的情况，促进

0: 原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定点医疗机构31.55万家，占医疗机构总数的78.52%。
1: 昨晚，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发布处罚通报：2026年7月27号下午，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14岁组半决赛比赛。

0: 赛成绩，并给予省内乒乓球赛事禁赛一年的处罚。视线转向国际方面，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级。而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7月28号15:27，日本当地时间是6: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震区周边共发生震度1级以上地震171次。
1: 根据央视援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以及多人下落不明。
2: 地震发生后，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4时，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人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还有5人受伤，无生命危险。共同社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
3: 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援的一些车辆。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2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2: 另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强震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有9人下落不明。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5时许，熊本县内约有36290户停电。据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消息，熊本县境内有约14万户停水。日本国土交通省已要求日本水稻协会向灾区派遣供水车。此外，日本燃气协会表示，九州燃气公司28号已停止向八代市约9000户供应城市燃气。西部燃气公司则停止向熊本市南区和东区部分地区约500户供气。另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方面消息，28号熊本县强震发生后，该公司运营的所有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均暂停运行。地震造成13人在车站列车上受伤。截至当地时间当晚22时，仍有4列新干线、6列普通列车滞留线路上，车内乘客等待疏散。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再来关注一下武汉市最近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武汉

0: 多云，27到29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8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5: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

0: 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6: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

0: 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论文标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6: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 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9: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8: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5: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2: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3: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 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6: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

0: 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连续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

0: 胜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当满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就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 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英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 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

0: 未来我将继续离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3: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5: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

0: 过程。
1: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

0: 道，欣欣散漾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

0: 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引导群众积极投身人居环境整治，实现要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到荆州市公安县看变化。另外，我们还要去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乡村振兴路上的兵书记。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全年丰收有基础。丰收背后又有哪些关键因素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免城熬汤藕抢先上市，科技带来粉田好效益。荆门中祥市精耕设施渔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场硬仗。今年以来，荆州市公安县坚持高位推动全域攻坚、全民动员、长效管护，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积分超市激发群众共治活力，以清渠沿岸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推动乡村环境从一处美向处处美、一时静向长久静稳步迈进。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5: 走进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积分超市，洗衣液、洗洁精等生活用品整齐陈列，种类齐全。村民通过参与清渠结案、垃圾分类、庭院美化等行动，就能获得对应积分，积分逐月累积达到相应分值，并可兑换各类日常生活用品，把干不干群众看变为干群一起干。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村民赵正海：
6: 积分超市的成立确实把我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以前出门随手扔垃圾习惯了，现在为了积攒积分，我每天都把家门口收拾得干干净净，看到我们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心里特别的舒畅。
5: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清渠结案筑牢大底色。在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整治现场，挖掘机、转运车辆来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作业现场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挖掘机挥舞机械臂，将渠道漂浮物逐一夹住送往转运车内。村民们手持围网，将零散漂浮物聚拢，配合作业，确保整治无死角、无残留。清渠结案行动既有效疏通沟渠，保障农业排灌，改善村容村貌，又凝聚起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公安县毛家岗镇青阳岗村村委会副主任罗玉清：
7: 两位带头干，发动村民一起干，就是把家门口的沟渠清理干净，把环境整治漂亮。接下来我们会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定期巡查维护，让水清安绿精美。
5: 一处积分超市，一段疏浚沟渠，正是公安县人居环境全域整治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公安县累计清理三堆两垛近3万处，各类三乱点位1.7万余处，清淤疏浚沟渠3221公里，整治水塘2765口，清运生活垃圾超2万吨。为巩固整治成效，公安县落实分片包保、网格连户管护制度，定期巡查、调度、评比，压实整治责任，同时完善垃圾收运配套设施，落实奖补政策，推行环卫市场化管理，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赋能。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走进黄冈市团丰县，认识一位兵书记。他曾经身着戎装保家卫国，如今他扎根乡土振兴乡村，从军营到田野，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冲锋的姿态。在黄冈市团丰县肚皮乡红河村，这位兵支书，他用军人的果敢和担当，带领乡亲们发展中药材产业，建设和美乡村，趟出了一条富民新村的新路子。他就是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好，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团丰台记者胡方杰、戴谢明的报道。
8: 盛夏时节，走进红河村，一片片白浅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田间地头，苏孟喜正和种植户一起查看药材长势。这位身形挺拔的村支书，言谈举止间依然保留着军人的干练。2007年，苏孟喜光荣入伍。5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了他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品格。2012年退役后，他先后摆过摊，去工地做过工，也负责过车间生产。在外打拼的日子，他始终牵挂着家乡的发展。2021年，苏孟喜毅然回到村里，进入村部工作后，他从一名普通村干部做起。2025年3月，苏孟喜成功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琢磨如何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孟喜：
9: 我在部队的时候，班长常讲一句话，没有工部下的山头，现在回到村里，乡村振兴就是我的新战场，老百姓信任

0: 我就带着大家闯出一条路来。
1: 苏梦喜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传统产业中药材白浅草种植。白浅草是道地中药材，好种植，好管理，市场前景好。为了把这一产业做大做强，苏梦喜自己钻研学习，扎在田里观察记录，迈进书本研究种植。如今村里的白浅草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产业有了起色，村容村貌也不能落下。苏梦喜抢抓河美乡村建设政策机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大力推进污水治理和道路修建。600多米通村道路的硬化工程方便出行，污水管网改造让村庄告别了污水横流，村子一天天变了样。肚皮乡红河村村民孙建英：
2: 收拾机来了，我们楼面修好了，环境也干净了。他带头种白浅草，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儿子越过越好，心里也踏实了。
1: 从保家卫国的战士到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苏梦喜用军人的坚毅与担当，在田野上续写着新的荣光。如今白浅草产业蒸蒸日上，河美乡村建设如火如荼，这位兵支书正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肚皮乡红河村党支部书记苏梦喜：
0: 退伍不退社，退役不退志，只要乡亲们需要，我就会一直冲在前面，把咱们村建设得更美，让老百姓过得更富。
3: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喜获丰收，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了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7: 夏粮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口粮当中接近一半的这么一个比例，夏粮的丰收啊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年粮食生产有了主动权。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的，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夏粮丰收既有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的因素，也有两种的贡献。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这些优良品种的选育是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的一个缩影。
6: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
8: 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国家级种业基地实现了粮棉油糖、果菜茶药、鱼虾蟹贝等品种的全覆盖，供种保障超过80%。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多来，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初见成效。我们继续来了解。
9: 2021年7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5年多来，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种业振兴5年初见成效。

0: 精准鉴定速度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坚实。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腻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小麦占比分别达到55%、44%，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犀牛等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这几天，绵阳三宝之一的绵城熬汤藕抢先上市，在同一个时节，让美食家们既能品尝它的清脆可口，也能喝到粉糯香甜的一口藕汤。藕农们说，他们依靠科技种藕，不仅种出了高品质好藕，也获得了更好的效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听仙桃台记者刘琼秀的报道。
2: 晨光熹微。 仙桃市勉城回族镇南桥村的藕田里，藕农们抓紧凌晨的凉快时段采挖莲藕。二组的唐万里全家总动员，他们凌晨1点就下到藕田，经过5个小时的忙碌，300斤新鲜莲藕采挖上岸。仙桃市勉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唐万里，
3: 也是好的，自己搞自己搞，就按自己工钱嘛，请人肯定收入少一点呢。
4: 自己种自己采自己称，收购的车辆开到田头，立马收走。收购商不需要到田头，只需线上联系。这份信任源于双方多年来的密切合作，也是市场对勉城藕品质和藕农诚信的一份肯定。唐万里
3: 种了10亩田，差不多1个月前他慢慢的时候嫩有嫩一点，这往后就慢慢它就越来越老的话，后面。 带黄色了，是可以，绝对会闻汤很好的。
2: 像唐万里这样全家抢收的藕农不在少数，张良军。

0: 今年71岁的张传举家里种了20亩藕，他选择了当甩手掌柜，委托专业采挖师傅帮他采挖。张传举说这样更省事，过不了几天20亩藕田就能够为他带来今年的全部收入。仙桃市冕城回族镇南桥村二组张传举，
1: 名称的正宗油的话，它是混血，就说是这东西好吃的，这是这家天鹅，那坑头就起码到10月份。
0: 早于坑塘熬汤藕上市70天，冕城藕从5月份的早藕开始采挖销售，从脆藕、粉藕一直采挖，一直供应市场。仙桃市冕城麒麟种植专业合作社张思栋。
1: 我们合作社的话一直都是在研学呀，与各种啊这生物制剂的这些企业们在联系，我们要提升品质，再就是把产量就可以种起来，你搞的每一根藕都能够称的作为商品藕，以亩地的话就可以多收了400-500块钱。
0: 多年实践证明，冕城藕就是要向科技，要效益，以品质赢市场。以麒麟合作社为引领，越来越多的藕农通过使用生物制剂和土壤改良技术，让莲藕告别了残次品，不仅卖相好，口感也更加粉糯香甜。
2: 好，说完了湖北的藕，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渔业。依托资源优势，荆门中祥市大力推广工厂化、标准化设施渔业养殖规模，培育特色水产产业，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目前当地设施渔业养殖总规模已经超过25万立方米，养殖品类丰富，效益凸显。来听荆门台记者陈可平、刘国峰的报道。
3: 中祥市山泉养殖家庭农场专门养殖鳝鱼，农场摒弃传统池塘养殖模式，规模化推行陆地工厂化养殖，养殖大棚内分区规整，设施先进，养殖池配套专用鳝巢与料台，摒弃水草养殖方式，为黄鳝生长营造可控优质环境。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饲养员胡昌盛：
4: 我们这是无草的，这个有草的话它是容易烂根烂叶，不好观察，我们在无草里随时都可以观察这个鳝鱼的生长情况。
3: 中祥市山泉家庭农场负责人王成全：
1: 这种养殖模式省心省力，产量高，可控。
3: 经过6年时间，王成全的两大养殖基地已建成180个标准化养殖池，年产黄鳝3.5万多公斤，养殖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依托成熟的养殖技术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地已有16户养殖户加入工厂化养鳝行列，形成抱团发展态势。王成全：
1: 一个池子8个网箱，就是400斤的产量，20块钱的成本。那你要卖30的话，一斤都可以赚10块的，一个池子可以赚4000。
3: 不止特色鳝鱼养殖，中祥冷水鱼设施养殖同样亮点突出。在温峡口水库周边的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蓝色陆基圆筒养殖池内红鳟鱼长势喜人。该基地2023年8月开工建设，是国内规模领先的陆基红鳟鱼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年产红鳟鱼3000吨。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甄凤博：
5: 工厂化养殖的优势就是可控性比较强，抗风险能力比较高，养殖密度也是超过普通流水养殖的，用水量也是比较小的，经济效益比较高。
3: 成品鱼出水后及时完成标准化锁鲜处理，依托全程冷链物流，24小时可直达北上广深等重点城市，亲民的直销价格让高端红鳟鱼走进大众消费市场。湖北农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高明江：
6: 目前我们公司的暂养鱼苗是105万尾，已经销售了3个批次，前2个批次销售的是鱼苗，第3个批次销售的是成品鱼，成品鱼销售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
3: 中祥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全胜：
7: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设施渔业，不断释放渔业新质生产力，为荆门渔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纵向力量。
2: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大悟县新城镇，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颗颗葡萄挂满枝头。当地正通过鲜果种植加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动能，为夏日经济注入活力，探索出一条农旅互促、产业联动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来听大悟台记者傅。

0: 安志的报道。
1: 走进金岭村水蜜桃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香弥漫，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而在一旁的分拣区，工人动作娴熟地选果、装箱、赶至各地订单。
2: 湖北省融汇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施慧：
3: 我们基地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方式，使用物理驱虫、农家肥，严格把控各个环节，保证每一颗水蜜桃的品质。
1: 依托当地优良气候和土壤条件，该基地引进福建优质蜜桃品种，采用精细化管护，产出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沛，甜度适口，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
2: 游客尹女士：
4: 孩子放暑假了，带着孩子来这里采摘桃子，这里桃子很好吃，很甜，孩子也很喜欢采摘。
1: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金岭村立足生态与文旅双重优势，以精品水蜜桃产业为核心纽带，推动种植、采摘、文旅深度联动，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村里通过盘活闲置荒山荒地，建立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多元增收机制，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此外，当地还联动民宿集群、乡村观光等文旅业态，推出摘仙桃、住民宿、游山村一站式乡村旅游线路，吸引武汉、孝感、黄冈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2: 新城镇金岭村村委会委员严

0: 越过越红火。
1: 一夜兴，全域旺，金陵村的旅游热度正辐射带动周边村落协同发展。
2: 新城镇红范村紫荆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严仁涛：
3: 我们红范村紧邻金陵旅游片区，金陵的旅游人气给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和销路。每到周末节假日，从武汉孝感、黄冈过来金陵游玩的游客，都会顺路到我们葡萄园来采摘葡萄。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剑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冬病夏治啊，最近呢我特别强调了，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您真正把这个三伏天利用好，对我们培补正气啊至关重要。也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久病多病以后啊，身体往往就面临气血亏虚，正气不足嘛，容易感受外界的风寒湿邪的侵蚀。所以呢，扶正固本，扶正去邪，您把三伏天利用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促进人体脏腑机能的调养。五脏六腑很多时候啊，往往就是由于受到了各种致病因素，尤其是外感邪气的影响，再加上内生的邪气，大家记住啊，风寒湿火燥这五邪啦，其实有时候我们人体内在的脏腑功能受损的时候，它也会产生，所以这叫内生五邪。也就是除了属邪没有内生以外，其他的五邪都会内在而生。所以把这个五脏六腑调养好，对我们不管是抵御外邪还是防止内邪的产生，稳定机体内环境，去除疾病都至关重要。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啊，在这个三伏天服用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显得非常关键。所以你看，我一般建议大家啊，坚持按照早3粒晚3粒的服用量，这个很关键。哪怕有些老用户平时都已经身体好了，甚至已经减量用养生长寿量在服用的话，那么在这个三伏天我也建议大家把它加到康复量，早三晚三，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实现或者说维护好刚才我说的扶正去邪、养五脏、去病邪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为什么我希望大家要用，而且呢要足量的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第2期工程的活动啊，到目前为止非常火爆。尤其最近我特别提到了时效性，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参加，而且呢大家都知道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呀，很多老用户呢帮助自己周围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系列产品，包括我们轻松顾立健千里眼。另外你像我们专家所到之处，现场非常火爆，虽然天气很热啊，但是呢大家纷纷到现场来互相交流，得到专家的指导，免费的检查身体，免费的贴敷千里眼，确实机会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韩哥呀。
5: 哎，你好。
6: 那辛苦了，我是健力成绩啊。
5: 是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吗？
6: 啊，原来是那个老干，老发昏，手还震，夜的睡觉睡不着。
5: 失眠
6: 啊，那现在的谁错了，手也不整了。
5: 好啊，您那个脑梗是什么时候发的病呢？

0: 现在。
1: 哦，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
1: 那个手抖、手发颤呐、啊，这有多长时间呢？是脑梗以后引起的，还是什么情况了？
0: 退去。
1: 哦，就那发病以后就导致这个手发抖了。
0: 啊啊，那牌子还是可以，就是有十个强针。
1: 哦，现在用了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现在恢复了。
0: 啊啊，我今天72个，现在都蛮好。我现在把那个减量的，你每天早上七两副下，晚上七两副。
1: 您这样减量我不反对，因为您现在恢复得很好，可以减量。但是呢，三伏天最好还是把它加起来，把这个三伏天还是早上晚上这样用，等过了三伏天以后再减下来。
0: 好好好，
1: 哎，这样调整一下。
0: 啊，我现在屋里还有两盒。
1: 啊，好好用吧。
0: 啊，
1: 现在在家里生活都还好吧？
0: 都还可以啊，在屋里现在没周末去上火洗衣服。
1: 啊，那就行了，能够把家务做好是吧？您看您这个脑梗的人，那已经很不错了。
0: 哈哈，麻烦您啊。
1: 好好好，那祝您更加健康。您贵姓呢？
0: 我姓周，周林周。
1: 好，以后有好消息再跟我们多交流。再见啊，苏伯伯。
0: 好好，谢谢啊。
1: 好。喂，您好，老人家。
2: 喂，唐先生，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啊，我每天听着你听着你这样子别个讲，我每天都在听，现在。
1: 哦，
2: 对，让你通过电话。
1: 第一次通电话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啊，您老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茶田茱萸的人。
1: 哦，茱萸的啊。
2: 哎，
1: 那您这老听众现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2: 我这用了2004年的微信，我都买了的。
1: 是
2: 一直到2005年你买的几回，
1: 是2024年吧？哦，那您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2: 我这婆婆的一个这情况，她是这个情况，她的这个一个肾脏有问题。
1: 哦，
2: 再一个腰肾有问题。
1: 腰椎是吧？
2: 腰椎她是已经有十几年的。
1: 哦，
2: 十几年腰够了。
1: 哦，
2: 够了，她反正吃你们这个产品了，她原先呢结核，她现在这个腰肾脏。有这个白泡沫，他现在吃这个产品吃好了。
1: 小便有泡沫，
2: 有泡沫，他现在已经好了。
1: 好了，那个您刚才说婆婆原来结核是吗？是大便有点干结吗？
2: 哎，对对对，往个年轻的个子在结核。
1: 哦，那就是一直年轻就有便秘
2: 啊。他现在吃这个产品，他是现在不结核了，他是体的活的强些，平时自己不感冒。
1: 哦，那不错嘛，啊，免疫力也提高了。您这婆婆一直用的哪个产品呢？
2: 她吃的自然宝和固力健。
1: 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
2: 她吃的蛮少，她等于我们这个经济来养不循环。
1: 哦。
2: 她每天只吃了一次你自然宝，固力健只吃了一次。
1: 哎呦，那这何必呢？您这最起码也得吃两次啊，特别是轻松固力健。您刚说婆婆腰都已经勾了，就已经弯了。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8了。
1: 现在她这个腿感觉怎么样呢？腿呀、啊？
2: 她腿原先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哦。
2: 她白天的这个肿的也就是小了。她现在去这个自然宝的厂子的。
1: 哦，就是腿肿的情况也好转了。平时头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头晕呐、啊，或者是头脑不清醒的感觉有没有？
2: 他头脑还不昏，他有高血压的这个病史。
1: 哦，有高血压。
2: 因为长期还是在吃药嘛，有胆。
1: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多高呢？
2: 他高的就是160、170。
1: 哦，167。
2: 往后，现在长期了，现在吃这个那个，他有时常的去检查了，他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了，他还可以。现在的血压他是140、140，他现在。
1: 那就正常嘛。所以现在头也不晕了。
2: 头了，他还长期还没有晕。
1: 都蛮好啊。
2: 还好。
1: 可以可以啊。您贵姓呢？
2: 我姓刘。
1: 等于说是刚才说的都是婆婆的一些收获了啊。
2: 对对对，这会我想到差点也赚进去再去买这个自然宝黄金固力健。
1: 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啊，现在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在三伏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2: 我又还是个接到了。
1: 整个三伏天啊，到八月份。
2: 好好好，那我就问一下子。
1: 可以。
2: 婆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下来，这我的问题有些问题，好不好？我谈一下子，好不好？
1: 好，您抓紧一点啊！您自己也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2: 对对，我们两个人去，我还是在吃固力健和原黄金。
1: 哦，
2: 我的问题是这个情况，现在。
1: 嗯。
2: 一个心脏问题。

0: 还有个学名那不踏实，
1: 哦，
0: 他一晚上一点把多钟子加班完就懒得学着。
1: 哦，醒得蛮早。
0: 不学学的时间蛮短，但是懒得学着了。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个毛情况呢？
1: 嗯，
0: 我这个年轻的个子打的会说多了，腰也打了，胳膊子也打了，膀子也打了，腿子也打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年轻的个子走失啊，走横了之后言语的差呀。打了一个单脚跑针，
1: 哦，
0: 左边那个按在高头一个单脚跑针呐，长期的嘛，这个针压的个子嘛就当根，
1: 哦，
0: 你这个后遗症长期的这个眼睛和这个单脚跑针有点影响，这个人。
1: 哦，那您这身体真是差得很呐，
0: 蛮的病。
1: 那您这个平时胃肠怎么样啊？胃肠道？
0: 胃肠道前些年的时候，这个胃肠道啊，它气还是气到这个鼻塞不好。
1: 哦，
0: 消化的营养嘛也跟上去，
1: 那是肠道有问题，经常拉肚子吗？
0: 拉肚子还不拉肚子，它气么是排么是？
1: 哦，不消化是吧？
0: 消化系统有问题。
1: 嗯，
0: 人还是蛮瘦。
1: 您自己用了多长时间了？现在？
0: 我现在我去这个正宝，现在这个排便呢，
1: 嗯，
0: 每天一次，我这个排便还是有点好。
1: 哦，
0: 排便每天一次。但是我原先肝脏有问题，现在强些，现在
1: 您肝脏就说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
0: 肝脏强些，我们原先呢，每年到这个中夏季，
1: 嗯，
0: 肚子的总是有火气，
1: 哦，
0: 还黄尿。现在这期这个这个年吧的这个区域的或者今年这个排尿啊，这倾向些清些。
1: 哦，就是小便的颜色比较正常了。
0: 下面的颜色正常了
1: 啊，那不错嘛。那您这还是收获比较好，就是从您来讲，这个内在的代谢能力比以前要好多了。这个代谢能力增强了。
0: 我们总是像这样讲，主要是根据我这个身体的话，
1: 嗯，
0: 这个确实来个身体不收拾不好，
1: 是的。
0: 我们达到这个地步是证明我们医院的其实这个还是有效果。
1: 其实实话实说啊，您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是吧？您这毕竟，毕竟也78岁了。
0: 我常年医院的劳动量蛮大。
1: 是的。
0: 受伤也受的蛮狠。
1: 您现在那个身上的关节方面都怎么样呢？
0: 我去年在临中秋请冠军的个子，我已经是去把产前那个专家做的那个好，就那个两联系了，我就没给的，我把个虚一个给他打了。
1: 哎呦，
0: 打了之后我就妈呀，我就叫他送的产品，我是提的骨的针。
1: 对，
0: 提的骨的针嘛，结果妈呀嘛，在医院里搞，我这提的针是还有好，现在
1: 哦，就那吃好了。很幸运，您真是很幸运，但是您自己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么大年纪了，
0: 我是个搞蒙古的，我蛮注意的，但是这个人上了年纪，不是那个头脑反应慢，
1: 是的，对，您这说的很实在啊！这个毕竟到这个年纪了，
0: 对。
1: 那您这样啊，您那个心动过缓，现在怎么样呢？
0: 多少次我可能是60吧。
1: 60，那马马虎虎也正常了。
0: 反正心还不烦。
1: 那还不错，您这整体来讲还是恢复的不错。刘爹爹，我就长话短说啊，因为后面电话还有，我就不能多讲。第一个呢，您的老伴呢，刚才说了啊，轻松固力健，早一颗晚一颗不能少
0: 啊。
1: 尤其这个三伏天，冬病夏治很重要。包括活力资源宝也尽量的吃到早三颗晚三颗，哪怕您说我想省点钱减个量，你也等到三伏天完了以后再减。然后呢，这个活动啊，我们会一直进行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到8月份，所以您到时候可以安排好时间去参加活动。那就老两口都保重好身体，祝你们更加健康了啊。
0: 好，
1: 再见啊。
2: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陶叔呀，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看你还好。
1: 还好。
3: 看着我的原黄金啊，跟着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我都来吃。
1: 就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
3: 吃10多年了。

0: 您老贵姓呢？
1: 姓欢。
0: 哈，
1: 我还是在那个金山杨家红卖的。
0: 啊，杨峰汉仪药店嘛。
1: 啊，对对对。
0: 可以可以，我那是我们指定专营点。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范爹爹啊。
1: 哦，谢谢您的关心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哦，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你辛苦啊。
0: 哎呦，您好，您好，您
3: 好。我跟老头俩，我成天的都惦念你啊，想你。
0: 哎呦，
3: 因为你搞活动，我们都天天在屋里面，又不好打电话。那个唐主任，即使做活动，你来吴山农场来呀？
0: 吴山农场啊，吴山农场，我看一下啊。吴山农场活动的明天30号有专家过去。
3: 哎呀，我们每天都在听呐、
0: 啊，
3: 每天早晚，
0: 早晚都在听。
3: 晚上的8点钟啊，我睡的时候啊，就开始听你的广播。
0: 哎呦，
3: 你太讲的又好啊，又真是，对我们老人呢又关心又细致啊。
0: 应该的，应该的，您客气了啊，这听得出来，您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受益者。

0: 现在前年还有一点点，去年和今年
1: 嗯，
0: 都好得很呐。
1: 哦，完全好了
0: 谢谢
1: 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呦，这个病，这个病也是一个麻烦病。
0: 感谢你们厂家呀，
1: 嗯，
0: 真是好搞的。
1: 哈哈哈，您呢？别客气了啊！只要你们用得好，健康了就好，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让大家通过高科技产品的应用啊，都能够收获健康。等于说，您主要就是口腔溃疡，现在已经是完全好了啊！
0: 哎，完全好了。
1: 爹爹，
0: 我们跟老头子两个真是感谢俩呀，俩这个厂家和俩们的这都是好，
1: 用得好了，自己也好好巩固。然后呢，我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现在是全省统一的，每天都在进行当中，也就是大家随时都能享受这个优惠。当然我们专家呢是每天在不同的地区，您武山农场呢，我刚才说了是30号，刚好是明天，您呢可以跟爹爹一起去参加活动。您也听到了，这次我们专家现场啊，还能够免费检查身体，还能够免费的贴眼贴。
0: 好，
1: 哎，好，
0: 谢谢了。
1: 您贵姓哪婆婆？
0: 我们姓唐。
1: 哦，
0: 我们两个人都姓唐。
1: 那您就保重好身体啊。
0: 好，
1: 好好好，好，再见啊。
0: 谢谢俩呀，
1: 好好好，
0: 感谢，祝俩的身体健康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你好，唐主任。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谢谢，谢谢。
1: 嗯。
3: 我想参加这个活动。
1: 您是属于哪里啊，老人家？
3: 不是五家山的，都是五家山的。
1: 是在镇五家山是吧？
3: 镇五家山，对。
1: 啊，那方便，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直接给您送过去了。
3: 啊，那好，那谢谢，谢谢。
1: 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3: 我是老用户，我一直有搞疫情的群里都在骑，知道吗？
1: 哦，那就是。
3: 一直单，一直都没有进单。
1: 哦。
3: 人家身体第一次骑呢，
1: 嗯，
3: 是忘了个肠胃不好，他骑了呢。吃了饭了，肚子重不消化，吃不吃拉不吃，
1: 哎呦，
3: 都搞得黄皮瓜瘦的。
1: 那是。
3: 这电视机子讲的讲那个火力爆呢。
1: 对。
3: 就是去买有两个疗程的，我吃了七号。
1: 哦，吃好了。
3: 七号。
1: 嗯。
3: 然后呢，这么那都又接到青岛某轻松谷的人呐。
1: 对。
3: 对人体有好处啊，节目是养软骨啊，
1: 对对对，
3: 软骨瘦啊。
1: 嗯。
3: 哎，我就又去买有两个买两大盒。
1: 嗯，
3: 接着都一直骑到现在，现在都上个月也去买了软黄金，买了一个两个疗程的。
1: 哦，嗯，
3: 这青松谷的金又骑了第二几颗呀。
1: 哎呦，那是。
3: 我就跟我的爹的两个人说，我咱跟去买。
1: 等于说您呐是活力资源宝、原黄金、轻松固力健这几个产品都用了是吧？
3: 都用了的，哎，但是那个刚才吃软黄金和轻松固力金，轻松固力金子又接着吃完了。
1: 这个
3: 产品吃完之后卖那个产品去了。
1: 哦，原来那个关节是怎么不好啊？哪个关节不好？
3: 关节是什么呢？
1: 嗯，
3: 他出下翘起来不了，坐在下去坐的是一动。
1: 哎呦，
3: 我的个。软骨没得力，
1: 那就是那个膝盖呀，完全就没劲了。
3: 对对对对对，
1: 您那刚说的一坐下去，这屁股一抖，是不是？
3: 是往下一抖，
1: 哎呀，
3: 站不起来，上厕所起来那不会现在
1: 那是很难，那是很难啊，
3: 撑起来。
1: 像您。

0: 76岁，要满了，8月份的。
1: 老师，现在关节怎么样了？现在用了青春固力症以后，
0: 那强多了，
1: 强多了。
0: 也跟一般的呢，那老人跟我这年纪差不多的，走路还有人扶持，我还蛮好，我还扶持我爹的。
1: 哎呀，
0: 老病了，只是靠我扶持他。
1: 那您这还是变化很大。
0: 哎，变化很大。
1: 现在出门怎么样了？
0: 出门都好，
1: 都好，
0: 都很好。哎，
1: 那就行了。
0: 就是、快完了，你完了再来练，你完再来练自己。
1: 不要紧，您的您就把我们电话记好，再给我们每天广播节目里面。不都跟大家报了电话吗？就是8733-8911，您到时候呢及时的给我们打电话就行了。
0: 哦，好，我这先买这个那个挂那个有那个号码。
1: 哎，对，挂历上面都有。
0: 挂那个有那个号码。
1: 哎，挂历上面都有。所以您以后呢有什么事直接跟我们这边联系，或者直接到汉口专营店都可以的。
0: 我这个最好是送过来。
1: 哎，就这您那行。
0: 地铁打不到。
1: 哎，可以，到时候您就注意接电话。
0: 好，
1: 把您的详细的地址啊告诉给我们工作人员就行了。
0: 还要问问那纸货是送几的货呢？
1: 您是说的是买青松固力件还是买圆黄金呢？
0: 青松固力件。
1: 青松固力件呢，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冬兵夏制的活动啊，买10瓶呢是送15份，就是相当于15瓶。
0: 好，
1: 哎，行，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向。
1: 方向的向，
0: 好的，
1: 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市。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后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产品，给您自己一个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

0: 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5: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5: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长久以来，很多人对孤独症存在诸多的认知误区，有人觉得孩子只是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也有人认为孤独症无法干预，终身无解。事实上，孤独症谱系障碍是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并非简单的性格问题，更不是绝症。科学、系统、持续的综合干预是帮助孩子提升能力、融入生活的核心关键。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就跟随知名儿童精神科专家柯小燕一起来了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科学综合干预方案，破解家长困惑，纠正大众误区，为星星的孩子点亮成长之路。
1: 当我们去为 ASD 这个群体制定总体的干预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群体的特殊性。第一是要注意 ASD 它是一个高度抑制性的行为综合征。具体来说，虽然我们简单的根据两组症候群，第一社会交往语言交流的障碍，第二刻板的兴趣和局限的行为，但是呢，其实在每一个个体上面，它的无论是它的社会交往的功能的受损，还是他刻板的兴趣的和行为的异常，都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存在着一般我们会把它分为程度上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功能的受损。那这样的话，这个两个不同程度的差异就会使得这个孩子他的症状表现的差异性。比如说有可能同样是一个 ASD 诊断的孩子，他有可能完全没有语言完全不理人，同时呢也有可能另外一个诊断为 ASD 的孩子，那他是有比较正常的语言发育过程，他也有正常的智能的这个水平，所以他的语言表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语言应用上，在对人交谈上维持交流的这个有效性上是有困难。所以当这样两个孩子同样的被诊断为 ASD 的时候，我们要去制定他教育和行为的干预方案势必是不同的。所以在制定行为和教育干预方案和整体的综合性干预方案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个体他症状严重程度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其他的方面会影响 ASD 的表现，比如说他的语言水平，就如同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ASD 的语言水平其实它是可以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发育的语言水平上，它可以语言发育水平正常，也可以语言发育水平严重的落后，所以也有可能它会有一些构音的异常这个时候。第二呢，它的智能水平，我们知道在 ASD 群体当中，智能受损并不是它的核心损害，但是它是一个常见的、非常常见的一个伴发问题，大概有一半的 ASD 孩子都会伴有智能的受损。那这样叠加到 ASD 的症状上面，这个孩子他表现的形式不一样，需要的干预方案不一样。当我们说他有 ASD 症状，同时又有不同的智能水平的时候，那这个孩子他的社会适应能力显然也会是有差别的。同时我们还会注意到 ASD 孩子他的起病形式是有差异的，有从出生后不久就逐渐就表现出一些核心特征的，当然同样也有出生前面的，在出生的前头一年半两年期间是完全正常的，然后再出现的语言和社会技能的倒退，那么他的起病形式是有差别的。在 ASD 群体当中，我们还要注意到它是有一个高度共患的一个特征，所以其实单纯的 ASD 反而是罕见，而共患有各类问题的 ASD 其实是一个常见现象。那在这个其中会等会儿我们后面会谈到，但总体来说共患的问题，比如说它可能共患多动，可能共患一些情绪问题可能共患各类的问题，这样显然它的干预当中是要考虑到的。同时在躯体情况，我们 ASD 群体当中还有很大的比例会伴有癫痫的问题伴有睡眠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干预方案也需要考虑到。因此在制定 ASD 干预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他是一个高度抑制性的个体，其次呢我们要看到 ASD 它是一个慢性的神经发育的缺陷，所以从他 我们发现刚刚诊断的初期，到它逐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症状的变化，随着干预的进行实施，它的症状的变化等等等等，其实在不同年龄段的时候，它又会表现出众多的新出现的问题或者消失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同样一个 ASD 的个体，它可能在不同阶段它需要的干预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需要我们侧重去关注的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学龄前的 ASD 人群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考虑它的核心的损害，它伴发的其他的发育性问题，把这些都纳入到它的干预的考量之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它伴发的由于 ASD 问题、发育问题等等带来的一些问题行为，因为这些问题行为会严重的妨碍他学习，严重的妨碍他融入普通群体。这个孩子的个体的情况、躯体的营养问题、癫痫的问题也需要干预。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早期干预以及学前的准备。那到了学龄期的 ASD 儿童，他除了核心损害以后，因为有学校适应的问题、有同伴交往的问题，由此而带来的学习困难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就会变得突出。我们在整体的干预方案当中，除了解决他的核心症状，更要考虑他在什么样的一个教育情景下实施教育和行为干预，怎么样帮助他更好地适应这个生存环境、社会环境，怎么样处理他的问题行为，处理他的共患的问题，尤其当他后期会有一些突出的与学业技能相关的共患问题，多动啊、学习障碍了等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要去处理它。而到了青少年期的 ASD 儿童，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他的核心损害，他影响这个孩子社会适应的时候，很大的问题是有一些在重大的转型，比如说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高中，从高中到就业等等，这些转型过程当中他新出现的问题啊，由于这样的适应性的障碍等等而带来的一些适应的困难、同伴关系的困难，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出现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他以及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啊，由于自我意识成长之后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等相关的情绪行为问题等等，都需要被考量到。我们再随着他成年到就业等等相关的问题。
0: 在刚才的录音当中，柯小燕主任呢介绍了在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整体教育和行为干预方案当中呢，既要考虑到每一个个体的特殊性，同时呢又要考虑到这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挑战性的问题以及新出现的问题。那么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制定干预方案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1: 简单的说，我们把 ASD 的干预方案会写成三个：第一是减轻 ASD 的核心症状；第二是减少不恰当的行为；第三是促进这个儿童青少年他的语言、认知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干预的目标。其实，在每一个个体，如果它的严重程度不一样的时候，每一个个体差异的时候，我们在实施过程当中也是有所差异的。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 ASD 儿童，他的核心症状很轻，他的功能、他的语言认知等等能力相对比较好的时候，但是他在群体当中有严重的不适应，刚刚进入幼儿园、刚刚进入小学啊等等等等这种群体生活的不适应，那么这种不恰当的适应行为就会成为一个需要主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孩子他的干扰性行为不是太多，但是呢他的语言或者认知发育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会比较突出，这个时候或许他在这个方面他的干预的时候侧重点所花的力气就会要更多一点。所以虽然我们列为一二三，但是每一个个体的他的特征、症状特征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侧重点不一样。同时呢也随着不同的年龄段，如果在超早期，在非常小的年龄段，那么他的 发育还正在发展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随着早期干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他的语言和认知的发展会随着干预来显著的提高，但是他的核心症状实际上还是难以改变的，或者是在治疗上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们在超早期的时候是非常要关注对于核心症状、人际关系、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的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的提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来说这些认知啊、语言发展水平比较固

定的时候，我们更要去看待，尤其青春期成年之后，更要去更侧重来看他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因此在 ASD 的总体干预当中，我们具是需要兼顾的，兼顾三者之间的平衡，兼顾我们是否能够去减轻他的核心症状，兼顾减少他的干扰性行为，最终是为了促进他整体的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在 ASD 的干预原则方面，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四个基本原则。第一是早期，早期干预在 ASD 这个群体当中可以说是目前我们近五十年来 ASD 领域当中比较确认的啊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越早干预啊效果越好，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临床的推荐。当这个孩子诊断为或者是疑似为的时候，ASD 的时候就应该筛查阳性，就应该考虑开始干预，然后边干预边确诊，边进一步的完善其他的一些病因学检查，并一些诊断性评估等等等等。之所以这样去推荐，就是因为不想浪费这其中的时间，错失了早期干预的良机。当然同时对于 ASD 来说，早期干预的重要性还在于 ASD 它是一个影响了人际互动，影响了他与他人学习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所以呢，早期干预能够改变他与人学习的模式，来进而促进其他能力的发展。因此在早期干预在 ASD 领域当中无疑是第一要素。第二，

0: 研究当中，或者是在以早期的诊断的孤独症相对比较严重的孤独症人群当中，我们知道大概有70%到80%的他都是终身需要人照管，终身功能受损，所以他的干预是一个长期的，我们一般称之为以年为单位的干预。同时刚才谈到 ASD 它是一个高度的有抑制性的行为综合征，也就是它除了有 ASD 的诊断之外，它极有可能还伴发有发育的问题、情绪的问题、饮食的问题、睡眠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其他的问题。所以它的干预需要兼顾到这个个体的完整的诊断，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干预方案。在综合性的个体方案的前提下，它就实施了这个孩子真正的个体化。所以个体化的概念是指我们说没有一个单一的方法可以对所有的孩子适用，其实是每一个孩子他都需要一个个体化的方案来去实施。家庭参与我们把它放在了中间啊，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就是因为所有的 ASD 孩子他都有赖于我们家长的决策，他有赖于家长带他去寻求帮助，有赖于家长决定他参与什么样的治疗和干预，有赖于家长在不仅在配合在机构当中在医院当中的干预和训练，更有赖于家长在自然环境下在他的家庭当中去实施一些沟通性的训练以及行为的管理。同样家长还是连接家庭和学校干预机构和学校的重要的桥梁，所以家庭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在 ASD 的基本干预原则当中。
1: 刚才的录音当中，柯小燕介绍了对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干预原则，守住这些核心原则，才能够让后续的每一项干预手段落地见效，真正的帮到孩子。那遵循这些科学原则，目前临床上规范有效的综合干预方式具体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大体上我们把 ASD 的总体干预会分为这几大类啊：行为和交流性干预、药物治疗、补充和替代治疗。所以当然也有人把行为和写为行为和教育性干预，比如说在中国的2010年的我们的孤独症康复指南当中，这个当中呢强调的不同部分啊，有的强调的当中的教育的成分，有的呢强调说要减轻他的核心问题，促进他的沟通的障碍的核心问题的改善，再加上交流性成分。我们下面呢谈几点在孤独症整体的干预当中我们的一些基本共识，或者应该抱持的基本的态度。第一个是在为孩子选择或者制定治疗方案之前，应该尽可能多的收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的信息，尽可能多的了解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然后才能根据孩子的需要来选择和制定治疗的方案。在这里为什么会把这一条放在前面呢？是因为在 ASD 领域当中，我们可以说有不下200多种，甚至有说300多种的各种各样的治疗，自称说是对 ASD 是有效的。但是大家同时又看到，我们在刚才介绍 ASD 干预方案归类的时候，我们归类的非常简单和清晰，教育和行为干预和行为和交流性干预，这是第一，这是一大类，几乎每一个孩子都需要教育和行为干预，行为和交流性的干预啊，药物治疗是放在第二位，那么就有可能有部分孩子是需要药物治疗的，而其他的啊，各种各样的都会把它归纳成补充和替代治疗。那这样简单清晰的划分是让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概念，在 ASD 干预当中，教育和行为干预当是第一位的，是必须的，而其他的药物治疗是第二位的，那补充替代治疗是备选的，或者是说你需要充分的了解到权衡到利弊再去考虑的。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如果你要去做抉择，你自然要了解之后才能做决定。第二个共识是关于干预的地点的。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困惑于说，当我诊断为 ASD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我的孩子就要到机构啊干预了。其实这个时候是因人而异的，根据这个孩子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个公共的场所，无论是学校的

0: 还是幼儿园的，他的包容度，他的承接能力来决定的。但总体来说，我们如果去除我们的康复训练资源这个问题，这个因素不看的话，我们只谈孩子的需要，我们可以说可以大致的分为两个部分。根据年龄来看，如果这个孩子是小于3岁的，那我们的干预实际上应该是在家庭内实施的，也就是他的主体应该是与他对他最重要的照管者、最重要的抚养人，帮助他和重要的照管人之间建立比较好的互动的关系啊，以及照管人对他之间的行为管理的能力至关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推荐的干预地点通常是设在家庭内的。但如果有可能，那我们可以由专业人员到家庭去提供一些专业的评估、专业的指导，以及方案的制定，以及家长的培训。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能我们要集中的进行家长的技能的培训，然后再让家长回到家庭内自然环境当中去实施。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持续性的帮培训家长的一个过程。对于大于3岁的孩子，通常需要以学校为基地的个体化的特殊教育。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以学校为基地的，也就是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未来我们还是期望他有一个和普通孩子在一起的机会，这样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学会社会适应啊，有更多的机会学会社交互动。那当然在把它简单的放在学校是无法解决他的社交上的困难的，那这里面就需要基于这个孩子他自身的症状的严重性来制定他个体化的干预方案。这个里面可能会包括他个体化的教育教程课程上面的一些个体化的实施，可能也会包括这个孩子特定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处理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说基于每一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需要来去考虑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进行干预啊为好。当然对于3岁以上的孩子，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直接的融合学校融合，可能有一部分孩子当他的语言或者认知啊显著的落后于这个群年龄段生理年龄的时候，他需要有一定的强化的干预，使得他融入这个群体当中更容易一点。可能这个孩子他的问题行为会比较多，他也需要有一些预先的一些准备。所以对于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孩子来说，他可能需要一些早期强化干预的阶段，然后准备好了之后再去融合。
1: 虽然目前市面上针对孤独症的干预方式有200-300种之多，但其实呢，无论干预形式如何变化，国内外行业内早已形成统一的干预共识。在为孩子制定专属治疗方案前，家长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充分地了解各类干预的专业信息，做到心中有数，理性选择，避免盲目跟风，踩坑走弯路。第二，要科学考量干预地点，合理搭配专业机构的系统化的训练和家庭场景的日常干预，做到场景结合，相辅相成。其实在所有的干预共识当中，最为关键、最值得家长重视的核心要点就是早期干预。
0: 在整个的共识当中，有一个共识是最为突出的，就是早期干预。这是因为我们说在3岁时候开始的密集型的干预要显著的好于5岁，所以早期干预我们通常称之为5岁之前的干预，既往是有大量的研究可以去证明的。同时呢，这个里面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神经发育的可塑性，更是由于我们的早期干预可以阻止甚至是减轻疾病后的继发性的功能损害、继发性的问题，阻止功能的继续丧失，然后减少疾病的累积效应。所以这是孤独症早期干预当中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呢，我们在 ASD 干预当中，至少在目前在我们各个地区还是会出现这样的困难。这个困难是当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的早期筛查能力越来越强，那么我们会发现早期筛查出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这个地区所具备的早期干预的力量不足。这个里面就需要有筛查和干预之间的资源的一个

0: 的匹配，要使得筛查出来的孩子，他有机会能够及时给予早期给他干预。当然，这里面在我们既往的早期干预当中，行为和教育干预方案当中呢，大多数是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的。那针对3岁以下的 ASD 儿童，我们现在也同样有能力越来越早地去发现了，去筛查出来了。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缺乏，就是超早期的干预年龄段的干预方案和干预的力量和我们的早期筛查之间往往是不匹配的。我们需要再着重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呢会把以美国儿科协会列出的一个有效的早期干预方案一些共同的特征呢，来列举一下，这样呢，以此来说明，在早期干预方案在制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制定早期干预方案的时候，我们要符合一些基本原则，或者是说我们的家长、我们的专业人员在推荐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教育和行为干预方案的时候，要可以看一下这个干预方案它是不是符合一些基本原则。
1: 很多家长以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孩子的康复只需要解决社交语言刻板行为的核心问题就足够，但是呢，在临床当中，绝大多数的 ASD 孩子呢都会伴随不同程度的共患病，比如说情绪问题、睡眠障碍、多动抽动、学习障碍等等。那这些共患病呢，往往会拖垮整体康复的效果，甚至是让前期的干预努力事倍功半。所以呢，在下周的康复专题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关注孤独症谱系障碍共患病的科学干预，带家长读懂容易被忽略的伴随问题，补齐康复短板，让孩子的干预更加的全面、更精准、更高效。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27到29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你们的歌声，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吕调阳当上了礼部尚书，王希烈不满意了。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他就合计上了，我得拉拢一伙势力，跟这个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同党叫魏学增，就是吏部那位左侍郎。他找到了魏学增，两个人找到了一个饭馆，也就那独一处，嘿，喝酒之间他就发起了牢骚。魏学增听着听着不愿意听，就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王希烈心里边就画了活了，你魏学增难道要反水？怎么竟向着人家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说话呢？他想到这儿，这火更大了。我说学增，首辅张居正是不是最近给你灌点迷魂汤啊？今天晚上你怎么往他脸上贴这么多金子？魏学增他了解王希烈，知道王希烈心胸狭窄，也不跟他计较，笑了笑，喝了一口酒。我说老兄，我刚才说六部尚书人选无可挑剔，但是我可没说张居正这个人无可挑剔。你想，他出任首辅第一件事儿，把吕调阳提上来，他就开始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了两宫太后的尊号。这件事你也参与了，比我更了解，这里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做得更明白，这正是张居正过人之处，人家还有第二步棋第三步棋呢。看来咱们那老做主确实玩不过他，你看他下一步还会有棋？还会有什么棋？这王希烈就问了一句，还没等魏大炮回答，忽然之间就看那门推开了，由打外边进来两个陌生人，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18、19岁的小伙子。这两个人好像是走江湖卖艺的。你们两个有事吗？老爷，小的我姓胡，叫胡孙，这是我孙子，叫胡孙子。呵，这俩名。魏学增一听乐了，怎么叫这个名？谢谢二位，我们两个不喜欢看杂耍，请出去吧。哎，老爷，我给您表演一番。年龄大的这个老头死乞白咧的不走，你看那个岁数。

小的还拎来几样道具，稀里哗啦的就搬进来了。这时候就看那店小二，就是专门伺候客人那个跑堂的，从外边冲进来了：“出去，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当时那年头，京城各处的酒楼，不管是高档的、低档的，都有一些陪酒的女人，或者是卖唱的歌妓，还有一些耍杂耍练魔术的，另外还有一些耍嘴皮子的，就像现在说相声、演小品、打快板的，那年头管这行人称为吃张口饭的，也就是为客人讨乐子的。有些酒楼就靠他们这些人来招揽生意，但是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候也让客人心烦。所以那些高档的酒楼，除了客人单独有约，一般不让你进来。熏风阁这个酒楼不准许这些演杂耍的进来。这个店小二就想把玩杂耍的这两个人啊撵出去，可是这两个变魔术练杂耍的死乞白赖的不走。

哎呀，您高抬贵手，您高抬贵手，你看看，就僵持起来了。王希烈也感到心闷，就说了一句：“行了行了，来来来来，过来。你们两个都会什么手艺？”“哎，老爷，我们这手艺，一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了。”这个店小二也好奇，跟着看看吧。这功夫就看那个小孩，就是年龄小的那个，拿来几样东西。大大小小的盆还有几个筐，这是干什么？哎，老爷，我给您，种点东西。种东西，你能种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你能种东西，就能长出来？那当然了。好吧，你看看给我们种点什么。老爷，这能种的太多了。那个年龄大的胡尊板着指头，你看看，一样一样数起来了。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矮瓜、小香瓜，岭南南边的菠萝瓜，还有新疆产的哈密瓜。只要您想吃，我们就能给您种出来。魏学曾一听，想吃的东西太多了。这么办吧，你给我们老哥俩种个菠萝吧。哎呦，老爷，种菠萝不是季节，现在正是长香瓜和大西瓜的季节。长香瓜的季节，那你看我们老哥俩渴了，给我们种几个香瓜。哎，行，给你们种几个香瓜。说着话，他让那店小二帮个忙，在楼下端来一盆水。然后你看他呜呜喳喳的跟他孙子把带来的盆拿出来了，那盆里边还放了点土，又从兜里边掏出几个瓜子儿，在瓜子上噗噗噗连吹了三口气，装模作样的把这几个瓜子儿埋在土里了。不大会儿，店小二把水端来了，你看他假模假样的用水还浇上点儿。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老头从兜里边拿出一块毯子，就把这个盆盖上了。然后他还吹了几口气，又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这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这话一点不假。他就喊了一声：“两位老爷要吃瓜，我胡孙种上它，先浇一瓢水，等着你开花，快嚷起来。”你看他说完话，再把这个毯子一接起来，真就长出一棵瓜秧。这回魏学曾和王希烈都看傻眼了，别说他们两个看傻眼了，就是那店小二也着迷了，抻着脖子在看着。哎呦，怎么长得这么快，出来了。再看这个老头，我说两位客官，您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呢。然后他又浇了一瓢水，这时候又盖上了。你看他嘴里边又说了几句：“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瓢水，求你快快长。”说完了话，那小孙子就是胡孙子又浇了一瓢水。这回这个卖艺的老头再把这个毯子周起来的时候，就看那颗脆滴滴的瓜秧长起来了。呵，越长是越高，把那店小二惊的直伸舌头。这时候你看那个小胡孙子用手还碰了一下瓜秧。你看老爷，这瓜秧好懂事儿，往老爷那儿放帽去。这颗瓜秧好像听懂了胡孙子的话。你再看瓜秧那个帽，就像穿件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了。顷刻

只见瓜秧已经爬上了摆满酒席的桌子。再看这两位老爷，这眼睛一瞪，真就傻眼了。那个年龄大的那个老头故意还问了一句：“老爷，是让这棵瓜秧长得快点还是长得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王希烈一看这瓜秧长得太快了，慢点慢点，别把这猪头肉给碰着。哎，好了。再看这个卖艺的胡孙喊了几句：“瓜秧瓜秧，我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三个数，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念到这儿，这两位大人再看这棵瓜秧真就不动了。“老爷，我数仨数啊，来个倒计时，三二一。”当这个一字话音没落的时候，就看餐桌上这棵瓜秧把头一昂，呵，真就露出一朵鲜艳的花。哎呀，太神了！店小二先喊起来了，一边喊还一边拍着巴掌。这时候，魏学增他明白，这都是卖关子。再说桌上这朵黄花，越开越大。王希烈伸手一摸，呵，真是个真花。我说：“胡孙，这棵花什么时候结果啊？”“老爷，这棵花啊，结不了果，因为它是公花。公花开它有什么用？”“哎，老爷您别着急，再让它开一朵母花，母花就是结果的花。”这回，卖艺的老汉又把那个破布拿出来了，往这瓜上一扣，变。当他喊完一声变，再把这个破毯子周开的时候，真就变了一颗母花。这颗母花的底下真就有个小瓜蛋儿。就看这个小瓜蛋儿在瓜秧上正长着的时候，这个老头喊了一声：“哎呦，墙上有个东西！”这些人把目光唰的一下子都射向了墙上。再看墙上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知道中计了。这个瓜蛋一下子长成一个大香瓜，呵，瓜味都闻到了。这回你再看那个年龄小的胡孙子上去一伸手，把这瓜摘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切瓜的刀，在店小二那儿要了一条手巾，把这只瓜擦了一擦。这瓜可不能洗，洗了就没味儿了。你看那些街上卖瓜的，都准备一个手巾把，那手巾把啊是专门擦瓜用的。现在把这只瓜擦干净之后，交给他爷爷。就是胡孙，胡孙这个老头拿着这个瓜，恭恭敬敬的递到了两位大人的面前。两位大人，您是不是尝尝？尝尝，我们都渴了，切开。店小二拿来了刀，啪，一劈两半，给两位大人吃了。呵。魏学增和王希烈一边吃着瓜一边夸：“这是好瓜，确实是好瓜。”两个人把这瓜吃掉了，然后掏出俩赏钱儿，赏给了这个老汉和他孙子。在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提前就下去了。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胡孙回头看看店小二走了，把门一伸手，带上了。“两位大人，你们哪位是魏学增、魏大人呐？”
魏学增听完一愣子儿，我就是魏学增。哎呀，老爷，可找到您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密信，然后把这封信递给了魏学增。魏学增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了，不用看这封信的内容就知道这是高拱的字迹。这位，您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再看这个胡孙，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在座的王希烈，刚要开口又停住了。魏学增明白

0: 交到我的手上，让我专程送到北京来。我到京城今天已经来了3天了，因为高福在我来的时候特意的嘱咐我，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千万不要直接送到魏大人的府上，也不能到吏部衙门去找您。这下子可苦坏了我们爷俩。最后我们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送信方法。真是谢天谢地，今天晚上终于在薰风阁见到您了。胡孙说完话一拱手就要告别，魏学曾把他拦住了。慢，你在你的老家见到我们的高阁老了吗？没有，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在院子附近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走动，当地的老乡都说这是官府的密探。高阁老虽然削职为民，皇上对他还是不放心。魏学曾低头想了一会儿，此地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马上离开京城。魏学曾又掏出俩钱儿，重谢了两个卖艺的，这爷俩一转身拎着道具走了。两个人下去之后，坏喽！门口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早就把他们爷俩给盯上了。一看这爷俩从楼上下来了，把这爷俩给拦住了。
1: 你们这两个狗杂种是干什么的？
2: 哎，回老爷，我们两个是耍魔术、练杂耍的。
1: 耍魔术、练杂耍的，那好吧，对门有位老爷，就想欣赏欣赏你们俩的魔术表演。走，跟我去给那老爷演一场。
0: 说着话，就把这爷俩领到了对面的彩云楼。这彩云楼实际就是当时的妓院，外间有一个大茶间，有些茶客在那喝茶。今天这个大茶间被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给包下了。徐觉进来之后，先找了两个小姐，一个小姐给他捶着肩按着头，一个小姐给他做着足疗。这功夫，胡孙和胡孙子这爷俩进来了。胡孙他不认识徐觉，但是一看徐觉这派头，知道这个主可不是好惹的。自从冯宝升任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徐觉的权势也跟着大了，神气的不得了。你看他在主子面前照样是屈腰弓背，哎，显得非常有礼，但是到了外头，那可了不得喽。再说冯宝他的脑袋可不白给呀，他知道高拱虽然走了，他那些死党还在，这些死党一旦要是蠢蠢欲动，恐怕这朝廷就得乱套啊。他想到这儿，来道了，
1: 徐觉呀，
2: 老爷，你有吩咐？
1: 徐觉啊，高胡子下台了，但是朝中高胡子还有很多死党。高胡子在朝中当了几十年的官呢，他手下的那些同仁、门生、死党一大串，这些人呐，大部分都不是好东西。你想办法给我监视这些人。
2: 老爷，怎么个监视法啊？我说
1: 徐觉，怎么忘了
2: 咱们手下不有东厂吗？你马上找陈英凤，让陈英凤给你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冯宝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纸儿，

0: 是一个花名册，一共几十名官员，都在这个纸单上。这些官员有各个部的，还有各个司，不光司衙，还有那些六科郎的言官。但是这些官员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吏部这个官员魏学增、魏大炮。
1: 徐觉把这名单接过来，掐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冯宝这功夫又讲了一句：“徐觉啊，看明白了？老爷，看明白了？看明白就好。这些人一定给我死死的盯住，出一点差错，我拿你试问。”“是，老爷。”哪曾想。 徐学这一监视，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要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请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林之毅。

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林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安你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林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
0: 啊，
1: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0: 嗯，
1: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0: 对对，
1: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十几年了。
0: 对对，
1: 目前呢，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0: 对对，
1: 咱们老百姓呢，不知道如何选择。
0: 对，
1: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
0: 对对，
1: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0: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1: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啊，李安，
0: 嗯，
1: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0: 嗯，
1: 林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0: 对对，
1: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0: 没错，
1: 李安呐、啊，
0: 嗯，
1: 咱们林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0: 对，
1: 因为林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0: 对对，
1: 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0: 对，
1: 并且我们林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0: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0: 嗯，
1: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啊，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0: 对对，
1: 林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0: 嗯，
1: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0: 对，
1: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1: 你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林芝。林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林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抽筋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对。
1: 另外，林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对，
1: 所以林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
1: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呢。
2: 哎，陈俊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吃了40天了。
1: 你是治疗什么病呢？服了40天。
2: 我两高啊。
1: 主要是血压高，是不是？
2: 血糖高。
1: 这个两高啊是非常可怕的，知道吧？
2: 是的，
1: 这个两高在一起啊，最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2: 是的，是的。
1: 一个是心脏、心梗、脑梗，另一个呢就是中风偏瘫。
2: 是的。
1: 你现在服了40天的林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好了，好了，就是130。
1: 你现在服了林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2: 血糖啊？
1: 啊。
2: 7点以内。
1: 常年是6点多。
2: 对。
1: 好好好，这个6点多不错。你就坚持治疗。林芝益寿胶囊呢，这是一个国家菌字号的药品，第一种药就是林芝。林芝呀、嗯、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就是听了反馈，别人反馈那好，我只吃了那个半个月20天了，我就有那个晚上起多尿啊，不是个前天。

0: 现吗？
1: 啊，
0: 我好的早一些就好了。
1: 哦，
0: 睡眠呢早一些就好了。
1: 你现在茯苓质一受胶囊，血压血糖正常了，你这个夜尿现在也慢慢的好转了。
0: 夜尿老早就改革了，
1: 半个月都解决了。
0: 这个睡眠半个月就改革了。
1: 哦，夜尿跟睡眠半个月都见到大效果。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以前夜尿一个晚上多少次啊？
0: 哎，我要是四五次。
1: 哪里四五次五六次嘛？夜晚根本没法睡觉嘛，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夜晚睡不好，你体质肯定不好，体质不好，你的这个血压肯定高，那不用说的，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的。
1: 你现在夜尿怎么个状况啊？
0: 现在夜尿没有。
1: 夜晚不起来小便？
0: 起来是吧，也行，不起来也好。
1: 你现在那个睡眠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0: 睡眠呢，就是醒了自然醒，自然睡。
1: 夜晚你自然睡，自然醒，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就是不愁了。对。
1: 你贵姓呢？
0: 我姓胡啊，胡昌醒。
1: 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黄陂六子。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0: 我快70岁了。
1: 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给你到处广播。
1: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你的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0: 151。
1: 嗯。
0: 227。
1: 嗯。
0: 5172。
1: 好好好，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感谢，感谢。
2: 好，就和这位黄陂的胡爹爹。他的两高血糖血压现在啊都恢复正常了，血压90/130，血糖餐前6点多。另外前列腺失眠的问题啊现在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好，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同福。
1: 好好好，什么情况啊？
3: 我原来是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
1: 哦，又有高血压呀，又有糖尿病。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3: 我去了，这血糖的就明显的下降了。
1: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糖的现在降下来了。
3: 啊，血糖降下来了，血压就明显的下降了。我目前指数都还蛮好。
1: 哦，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啊，血脂啊、血粘呐、血压现在都降下来了，很好。
3: 就血压子。
1: 你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3: 血糖现在还有6.3。
1: 哦，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65。
1: 好，65岁的老年人呐、啊，血糖就过6.3，这个血糖是正常的，知道吧？
3: 对。
1: 对于60-70岁的老人，7点以下的血糖都算于正常的，知道吧？
3: 知道知道知道，我现在反正没得什么反应了嘛。我65，我还搞70多亩地的鱼塘的，喂喂，过吃的，喂我还蛮好嘛。
1: 你有60-70亩的鱼塘啊？
3: 对啊，70多亩，
1: 一个人搞得了啊？
3: 搞得了，我身体比惯的还有蛮好。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身体这个瘦子啊，身体状况现在比较好了。
3: 对对对，比较好。
1: 那你现在一年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3: 经济收益可以搞得10万元钱。
1: 一年收益有个10来万了，那收益相当不错啊，是不是？
3: 还可以的。
1: 很多上班的白领呢、啊，赶不上你啊，爹爹。
3: 那不行，这是我们赚你的辛苦钱，还凭机会吗？
1: 你这个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那个包括你们鸿福啊、天门啊、仙桃啊，很多一些养鱼的同志啊，有些慢性病买灵芝益寿胶囊，他们反应的效果都很好，知道吗？
3: 都很好，我这吃了灵芝益寿胶囊，就吃了10几年，我那个血糖那是明显的下降了。
1: 吃了10来天，那个血糖都明显的往下降。
3: 我现在买了3个疗程了，剩2个月5个疗程，那就吃完了，我花钱一点都不高的。
1: 好，一点都不高啊！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它对你5脏6腑的功能，包括给你的胰岛细胞修复好了，你这个它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那个血糖它不就稳定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这5个疗程还没吃完，还有1个多疗程，我准备说去了，我这还想买一点，我看你那个都是我要准字号嘛，是吧？
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准字号的药品了。
3: 对对对对，我心里我是想的，他反正又没么副作用，是吧？
1: 对，
3: 我就想我去了，我还买了2个疗程，我每天不干，每天都听你的。
1: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听得懂，听得懂，你还是现在的听得懂，听得会上的，每天都听你的。现在血压现在不够了，血脂呢，血糖现在不够了。
1: 好，现在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你的慢性病呢、啊，慢慢都给你调理好了，是不是？
3: 调理好了。
1: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是洪湖什么地方的呀，爹爹？
3: 我洪湖汕头。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刘德红。
1: 好，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
3: 我要是给你759038。
1: 好，听了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底气，很有中气。
3: 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还建议有几个朋友啊，有几个亲戚，我说他们呢，我第三个，我说你再不要去其他地方，你就跟我到洪湖菜市那些的嘛，你就那圆环上，你是好多地方买。
1: 对对对，
3: 谢谢谢谢谢谢陈主任。
1: 好，不谢不谢，欢迎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那再保重啊。
1: 好好好，
3: 每天你也蛮辛苦。
1: 是的，是的，好好好，你保重啊。
3: 啊，
2: 好，祝贺这位洪湖沙口的鲁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血糖、血压都恢复正常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也没有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老陈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可以交流。我原来是胸疼胸闷呐。
1: 嗯。
4: 左手麻木抽筋呐。血糖有点偏高。
1: 嗯。
4: 血压有点偏高，我现在血压、血糖都蛮正常了。
1: 你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4: 是啊。
1: 哦，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4: 现在血压是128。
1: 哦，高压是128，低压是多少啊？
4: 低压85。
1: 哦，低压85，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4: 是啊，血压蛮正常的吧。
1: 那是的，是的。
4: 我前几天给检查的吧。
1: 哦，你经常在检查血压，都是120多的，低压80多。
4: 是啊，我

0: 那离现在这个血糖降的也比较好啊。
1: 是蛮正常的吧。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
1: 心跳还可以，心跳我检查的时候心跳蛮正常的吧。心跳
0: 现在心跳也是正常的。
1: 都是酒把它改掉了，不喝酒了，都是抽点烟的。
0: 对的，那个烟
1: 酒我都把酒都搬了，不喝了。
0: 对，那个烟酒啊都不是好东西，是不是？
1: 烟酒害人呐，这个酒特别害人。不喝酒才好，一喝酒是不好。
0: 哦，
1: 头昏脑闷。
0: 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那个左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
1: 左手麻木抽筋了，现在都好了，都不麻，都不抽筋了吧？
0: 哦，现在那个左手也不麻木了，抽筋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1: 是吧？没有了，都改善了。
0: 现在你一体多病了，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对的。
1: 我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五个疗程呢。
0: 不错。那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非常满意。对，我老听你这个讲座了，你讲座讲得好啊。
0: 谢谢你老的鼓励。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湖北仙桃长塘镇星火镇。
0: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
1: 是。
0: 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刘啊。
0: 好，刘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啊。
1: 好。
0: 哎，咱们仙桃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我都讲了几个人了，他们呢还不准备去买去啊。我还要过完多了，吃完了我再去买一点给你。
0: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
0: 就这么说啊。
1: 好，我原来不想去玩呢，现在一餐准备的餐饭量大了。
0: 就是以前呢，你这个食欲也不行。
1: 他反山了，这个肠胃，他谁去抹叫反山了？现在去了那无所谓的反山了，我是吃不得米汤汁。
0: 原来就是肠胃不好，是不是？
1: 肠胃功能不好。
0: 肠胃功能不好啊，反山水呀、啊，不舒服，是不是？
1: 现在吃着了，原来只是吃不进去，谁的脚生活都吃不进去，现在神经吃着了。
0: 好，那就是肠。
1: 不吃肥肉，不吃萝卜。
0: 好，那就是你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跟你的肠胃功能修复的比较好，现在这个食欲也增加了，消化系统也比较好。
1: 是，这样蛮正常的吧？
0: 那刘爹爹，你就坚持服用，好吧？
1: 好，坚持服用。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
2: 也祝贺我们仙桃市长塘口镇的刘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正常了。另外他的肠胃病啊，现在也不反酸水了，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荆州江陵县好学镇73岁的胡重点爹爹的家里。刚走到胡爹爹的家门口啊，爹爹是正好骑着三轮车卖煤回来。胡爹爹呢是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皮肤瘙痒、手脚发麻，并且还有心律不齐、心慌，这个大小便啊都不好，睡眠也不好。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我看你现在还在卖煤啊，是吧？
4: 我一天我几乎都卖了1100了。
3: 都是别人要的给别人送过去是吧？
4: 一个人送。
3: 送到哪里去了？
4: 送到雄河。
3: 雄河。
4: 隔了一个15里路。
3: 那不是蛮早就起来了？
4: 我还送了一趟到楼一看的。我们的人民医院楼一，我自己的家里在搞煤厂。下午就在搞煤厂。
3: 您多大年纪啊？
4: 今年73了。
3: 你还能够这个去卖煤啊？
4: 我现在一担还挑100几的，
3: 一担还挑100多斤，
4: 一块没有，一斤的3两重。一个筐子还有抛瓦芯。一担挑100块。
3: 卖的都是蜂窝煤是吧？
4: 蜂窝煤。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胡，叫胡重点。
3: 73岁啊。你现在身体都还可以吧？
4: 现在基本上我下了15个疗程。
3: 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4: 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吃了的。原来是高血压，高到190，200升都有。
3: 哟，这好高啊！
4: 再就是收缩压都是90几。这个糖尿病有11.1。
3: 哦，你还有糖尿病，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4: 还心律不齐。
3: 哦，心脏也不好。
4: 心脏不好。那个蛮多人给我一量血压，他一听他说那里心脏不好。心律发昏。就全站在我眼里。这个糖尿病。和那个医生说你糖尿病不可怕，怕的怕并发症。
3: 对。
4: 但我也并。

0: 他在哪呢？手的发麻，指甲发麻。
1: 哦。
0: 再就身上痒，也都属于并发症。
1: 对对，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眼睛姨妈火。
1: 嗯。
0: 但是呢，吃了这个胶囊呢，确实要好多些。
1: 啊。
0: 就要不然我是不吃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还哪里好的精神呢？
1: 并发症，刚才说的一个皮肤瘙痒。
0: 这个瘙痒抓。啊，不过天抓得好一点，一晚抓的一颗颗颗的血往他流，
1: 哦，
0: 他过两天一他一长那么大，又一挖他又开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蛮怪，这个糖尿病蛮怪，
1: 是
0: 啊。再就是说呢，大小便原来是无次数
1: 啊，
0: 每天呢一夜大概是三四刀、四五刀，他么子呢又要去拽，拽也拽不好，他点出来
1: 哦，
0: 但是同其他这的几个疗程以后。一天一边大便，香蕉便
1: 哦，
0: 好得很，大小便都比较正常。
1: 嗯，
0: 这归根结底说的话，都是您自己吃胶囊，是吧？
1: 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0: 正常了，基本上是。
1: 现在皮肤不痒了？
0: 皮肤不痒，它就是脚手麻也好些了，好多了。
1: 脚手麻也好些了，
0: 好些好多了。
1: 嗯，您这个血压非常高啊，190-200了是吧？
0: 现在基本上降下来了。
1: 现在降到多少了？
0: 现在降的只有130几了
1: 啊，
0: 收缩压只有70几80。
1: 哦，
0: 基本上正常了。我有一个我的女婿，他们给我买了一个，
1: 这是女婿给你买的一个这个血压计是不是啊？
0: 血压计，
1: 血压计啊，现在这个血压定期都在量，随时监测的这个血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你中风了就完的了。
1: 对对对，
0: 我们这70几的人，随时你都有中风的这个危险。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有这个您自己是胶囊，给我们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 啊！
0: 要不然我70几了还跳10000多斤，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是真是不简单，好多人都现在都进脑科了。
1: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有这个心律不齐啊，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0: 他就那么人头发昏呐、
1: 啊，头发昏，
0: 嗯，像采棉花一样的，有人晕头又甩了那些你们个样子啦。
1: 哦，
0: 因为昏了以后，有人现在有时候站都站不稳，像采棉花一样的，就你们个样子啦。
1: 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没得事了，
1: 没有事了，
0: 没事，心脏好得很的。
1: 哦，
0: 本来每个月两个，因为我们每年都检测了，
1: 嗯，
0: 他们都说没得嘛那问题。
1: 嗯，精神特别好，
0: 精神好啊，
1: 精神好啊，
0: 能吃能喝，得亏林志胶囊，感谢林志胶囊的对我们的关怀。
1: 这个林志益寿胶囊，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0: 我是收音机的，你们看我去过收音机
1: 啊，你爱听收音机是吧？
0: 也得睡不着
1: 啊，
0: 这人的瞌睡大的像我们年纪大的
1: 啊。您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好，睡4-5个小时没有问题。
1: 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
0: 没得问题，原来睡不得。
1: 您当时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您是怎么想的呢？
0: 对治病高的我不省钱，
1: 嗯，
0: 要好多钱我都搞，但是一装我就把它病好，
1: 嗯，
0: 是怎么个事，
1: 嗯，
0: 所以说一买一期是好啊，再就听到您自己说下了全是纯中药的。
1: 嗯嗯，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151
1: 啊，
0: 711-6481
1: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荆州市江宁县是吧？好学镇
1: 啊，
0: 张家乡1楼副食品加工厂，1楼一单元。
1: 好好好，谢谢您啊。
0: 好好好。
2: 陈主任，
3: 哎，
2: 又是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啊，73岁的胡重点胡爹爹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对对，
2: 爹爹现在呢还能够挑100多斤，关键的是啊，骑车骑到15公里去给别人送煤。
3: 对对对，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得好啊，还在做卖煤的生意。
2: 对对对，
3: 想一想，很多73岁的老人呐、啊。有些中风偏瘫的生活都不能自理，床都不能下的。
2: 对对对，
3: 这位73岁的老人呢、啊，自己一体多病呢、啊，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嗯，
3: 还在参加劳动。
2: 对，
3: 还在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
2: 对，
3: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啊，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呢，经济过得更宽裕。
2: 对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众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对。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说福爹爹啊，一个正确的选择，就让身体啊慢慢的呀、啊、获得健康。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4: 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的糖尿病已经有27-8年了。
3: 你这个糖尿病是不是有点严重了呀？
4: 严重，2008年2009年的时候，这高的。

0: 变化真大，都人民区县啊，有一多人啊，已经失明了。
1: 哦，因为眼底视网膜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失明了。
0: 对对对，居院呐、
1: 啊，
0: 就我们广华医院呐、
1: 啊，嗯，
0: 我们是油田的家。
1: 哦，你是江汉油田的朋友。
0: 啊，对。
1: 哎呦，你看。
0: 要是你们那个药早去了，这样我们老头也不得走了，我们老头也走了。
1: 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已经过世了。
0: 嗯、啊，对。
1: 哎呦，那你也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0: 嗯、对对对，我已经70岁了嘛。
1: 哦，那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70岁。
0: 就跟你说了。
1: 嗯。
0: 姑娘给我买一个收音机。
1: 嗯。
0: 我听说你们那个要买名次胶囊啊。
1: 嗯。
0: 我听了3天，我就赶快去买。
1: 嗯。
0: 开始呢，我就买2个疗程啊，生一个疗程啊，
1: 嗯，
0: 去了1个多疗程啊，也挺好的，
1: 嗯
0: 啊，我去了1个礼拜啊，就糖尿病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早上苦啊，晚上苦啊，我就这样、啊，我有糖尿病、胆结石，
1: 嗯，
0: 有这个心脏病，
1: 嗯，
0: 有这个胃病，
1: 嗯，
0: 有风湿病，
1: 哎呦，
0: 一体多病啊，反正病多得很了啊。
1: 那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婆婆。
0: 啊，对对对。
1: 你现在敷了多少磷脂抑素胶囊啊？
0: 到今年呢，敷了6个疗程。
1: 那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0: 现在正常的。
1: 哦，现在血糖你检查过也是正常的。
0: 对对对，我家里有那个查血糖的表啊。
1: 嗯。
0: 空腹5.4。
1: 空腹5.4啊，这个血糖值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0: 对对对对，现在呢，胃病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原来经常有点疼的。
1: 哦，那现在你血糖正常呢，以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0: 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
0: 对对，
1: 服磷脂抑素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药，磷脂呢，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咱磷脂抑素胶囊啊是这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你这个一体多病呢、啊，服磷脂抑素胶囊受益了，这个比较好，婆婆啊。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我总想跟人家交流一下。
1: 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比较多，今天呢终于打进电话、嗯，咱们可以交流。
0: 我很高兴啊。
1: 你是住在江汉油田什么地方啊？
0: 我们是江汉油田的广华。
1: 哦，你是住在江汉油田广华街道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李元国。
1: 你的电话你记不记得呀、啊？
0: 我记得。13886975252。
1: 好，李伯伯，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0: 好，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您娜娜。
2: 好，这位钱江广华的李婆婆，糖尿病啊，并且因为糖尿病造成眼底出血，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婆婆还有心脏病、胆结石、胃病，她通过服用磷脂抑素胶囊，现在啊，这个血糖恢复到了只有5.4。心脏的问题啊，胆结石啊，还有胃病的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婆婆自己服用得好，也把磷脂抑素胶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向她的邻居在介绍。磷脂抑素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磷脂抑素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磷脂抑素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磷脂抑素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9: 上回书说到了吕调阳当上了礼部尚书，王希烈不满意了。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死党，他就合计上了，我得拉拢一伙势力，跟这个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他就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同党叫魏学增，就是吏部那位左侍郎。他找到了魏学增，两人找到了一个饭馆，也就那独一处。嘿，喝酒之间他就发起了牢骚。魏学增听着听着不愿意听，就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王希烈心里边就画了魂了，你魏学增难道要反水？怎么竟向着人家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说话呢？他想到这儿，这火更大了。我说学增，首辅张居正是不是最近给你灌点迷魂汤啊？今天晚上你怎么往他脸上贴这么多金子？魏学增他了解王希烈，知道王希烈心胸狭窄，也不跟他计较，笑了笑，喝了一口酒。我说老兄，我刚才说六部尚书人选无可挑剔，但是我可没说张居正这个人无可挑剔。你想，他出任首辅第一件事儿，把吕调阳提上来，他就开始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了两宫太后的尊号。这件事你也参与了，比我更了解，这里的事儿我就不多说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

0: 做得更明白。这正是张居正过人之处，人家还有第二步棋、第三步棋呢。看来咱们那老做主确实玩不过他。你看他下一步还会有棋？
1: 还会有什么棋？
0: 这王希烈就问了一句。还没等魏大炮回答，忽然之间就看那门推开了，由打外边进来两个陌生人，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18、19岁的小伙子。这两个人好像是走江湖卖艺的。
1: 你们两个有事吗？
2: 老爷，
0: 小的我姓胡，叫胡孙，这是我孙子，叫胡孙子。
1: 呵，这俩名。
0: 魏学增一听乐了，怎么叫这个名？
2: 谢谢二位，
1: 我们两个不喜欢看杂耍，请出去吧。
0: 哎，老爷，我给您表演一番。年龄大的这个老头死气白咧的不走，你看那个岁数小的还拎来几样道具，稀里哗啦的就搬进来了。这时候就看那店小二，就是专门伺候客人那个跑堂的，从外边冲进来了。出去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当时那年头，京城各处的酒楼，不管是高档的低档的，都有一些陪酒的女人，或者是卖唱的歌妓，还有一些耍杂耍练魔术的，另外还有一些耍嘴皮子的，就像现在说相声演小品打快板的，那年头管这行人称为吃张口饭的，也就是为客人讨乐子的。有些酒楼就靠他们这些人来招揽生意，但是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候也让客人心烦。所以那些高档的酒楼，除了客人单独有约，一般不让你进来。熏风阁这个酒楼不准许这些演杂耍的进来。
2: 这个店小二就想把玩杂耍的这两个人啊撵出去，可是这两个变魔术练杂耍的死气白咧的不走。
1: 哎哎，你别撵我们呢。
2: 哎呀，您这老爷开开恩，我们都是混饭吃，这要饭的没办法，您就高抬贵手。
1: 去，不行。
2: 哎，我说，哎，老爷，您高抬贵手，您高抬贵手，你看看，
0: 就僵持起来了。王希烈也感到心闷，就说了一句：“行了。”来，过来。你们两个都会什么手艺？
1: 哎，老爷，我们这手艺，一会儿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这个店小二也好奇，跟着看看吧。这功夫就看那个小孩，就是年龄小的那个，拿来几样东西。大大小小的盆还有几个筐，这是干什么？
1: 哎，老爷，我给您种点东西。
0: 种东西？你能种什么？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什么？你能种东西就能长出来？
1: 那当然了。
0: 好吧，你看看给我们种点什么。
1: 老爷，这能种的太多了。
0: 那个年龄大的胡孙板着指头，你看看，一样一样数起来了。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矮瓜、小香瓜，岭南南边的菠萝瓜，还有新疆产的哈密瓜。只要您想吃，我们就能给您种出来。
3: 魏学增一听，想吃的东西太多了。
0: 这么办吧，你给我们老哥俩种个菠萝吧。
2: 哎呦，老爷，种菠萝不是季节，现在正是长香瓜和大西瓜的季节。
0: 长香瓜的季节，那你看我们老哥俩渴了，给我们种几个香瓜。
1: 哎，行，
3: 给你们送几个香瓜。说着话，他让那店小二帮个忙，在楼下端来一盆水，然后你看他呜呜喳喳的跟他孙子把带来的盆拿出来了，那盆里边还放了点土，又从兜里边掏出几个瓜子儿，在瓜子上噗噗噗连吹了三口气，装模作样的把这几个瓜子儿埋在土里了。不大会儿，店小二把水端来了，你看他假模假样的用水还浇上点儿。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老头从兜里边拿出一块毯子，就把这个盆盖上了，然后他还吹了几口气，又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咒语。这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这话一点不假。他就喊了一声，两位老爷要吃瓜，我胡孙种上他，先浇一瓢水等着你开花，快嚷起来。你看他说完话再把这个毯子一接起来，真就长出一棵瓜秧。这回魏学增和王继烈都看傻眼了，别说他们两个看傻眼了，就是那店小二也着迷了，抻着脖子在看着。哎呦，怎么长得这么快出来了。再看这个老头，我说两位客官您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呢。然后他又浇了一瓢水，这时候又盖上了。你看他嘴里边又说了几句，一颗好瓜秧长在盆中央，再浇一瓢水，求你快快长。说完了话，那小孙子就是胡孙子又浇了一瓢水。这回这个卖艺的老头再把这个毯子皱起来的时候，就看那颗脆滴滴的瓜秧长起来了。呵，越长是越高，把那店小二惊得直伸舌头。这时候你看那个小胡孙子用手还碰了一下瓜秧，你看老爷这瓜秧好懂事儿，往老爷那儿放帽去。这颗瓜秧好像听懂了胡孙子的话，你再看瓜秧那个帽就像穿件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了。顷刻之间，瓜秧已经爬上了摆满酒席的桌子。再看这两位老爷，这眼睛一瞪，真就傻眼了。那个年龄大的那个老头故意还问了一句，老爷是让这颗瓜秧长得快点还是长得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王希烈一看这瓜秧长得太快了，慢点慢点，别把这猪头肉给碰着。哎，好了。再看这个卖艺的胡孙喊了几句，瓜秧瓜秧我好乖乖，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三个数，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念到这儿，这两位大人再看这颗瓜秧真就不动了。老爷，我数仨数啊，来个倒计时，三二一。当这个一字话音没落的时候，就看餐桌上这颗瓜秧把头一昂，呵，真就露出一朵鲜艳的花。哎呀，太神了。店小二先喊起来了，一边喊还一边拍着巴掌。这时候魏学增他明白这都是卖关子。再说桌上这朵红花越开越大，王希烈伸手一摸，呵，
0: 真是个真花。我说虎尊，这棵花什么时候结果啊？
3: 老爷，这棵花啊结不了果，因为它是公花。
0: 公花开它有什么用？
3: 哎，老爷您别着急，再让它开一朵母花，母花就是结果的花。
0: 这回卖艺的老汉又把那个破布拿出来了，往这瓜上一扣，变。当他喊完一声变，再把这个破毯子周开的时候，真就变了一颗母花。这颗母花的底下真就有个小瓜蛋儿，就看这个小瓜蛋儿在瓜秧上正长着的时候，这个老头喊了一声：“哎呦，墙上有个东西！”这些人把目光唰的一下子都射向了墙上，再看墙上什么也没有，再回过头来，知道中计了。这个瓜蛋一下子长成一个大香瓜，呵，瓜味都闻到了。这回你再看那个年龄小的胡孙子上去一伸手把这瓜摘下来了，然后从怀里边掏出一把切瓜的刀，在店小二那儿要了一条手巾，把这只瓜擦了一擦。这瓜可不能洗，洗了就没味儿了。你看那些街上卖瓜的都准备一个手巾把，那手巾把啊是专门擦瓜用的。现在把这只瓜擦干净之后交给他爷爷，就是胡孙。胡孙这个老头拿着这个瓜恭恭敬敬的递到了两位大人的面前。两位大人，您是不是尝尝？尝尝，我们都渴了，切开。店小二拿来了刀，啪一劈两半给两位大人吃了。呵，魏学增和王希烈一边吃着瓜一边夸：“这是好瓜，确实是好瓜。”两个人把这瓜吃掉了，然后掏出俩嗓钱赏给了这个老汉和他孙子。在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提前就下去了。这回那个年龄大的胡孙回头看看店小二走了，把门一伸手带上了：“两位大人，你们哪位是魏学增魏大人呐？”魏学增听完一愣神儿：“我就是魏学增。”“哎呀，老爷，可找到您了。”说话之间，他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密信，然后把这封信递给了魏学增。魏学增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了，不用看这封信的内容就知道这是高拱的字迹。“这位，您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再看这个胡孙，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在座的王希烈，刚要开口又停住了。魏学增明白他的意思：“你不必多虑，他是我的故交，也是高阁老的门生，绝不碍事。既然这样，小可就说了。”然后他把声音压低了：“我是高阁老的同乡，也是河南新郑人，他的管家高福是我的远房亲戚，是高福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我的手上，让我专程送到北京来。我到

0: 们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这么一个独特的送信方法。真是谢天谢地，今天晚上终于在薰风阁见到您了。胡孙说完话，一拱手就要告别，魏学曾把他拦住了：“慢，你在你的老家见到我们的高阁老了吗？”“没有。”“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在院子附近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走动，当地的老乡都说这是官府的密探。高阁老虽然削职为民，皇上对他还是不放心。”魏学曾低头想了一会儿：“此地不是你们久留之地，你们马上离开京城。”魏学曾又掏出俩钱儿，重谢了两个卖艺的，这爷俩一转身拎着道具走了。两个人下去之后，坏喽，门口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早就把他们爷俩给盯上了，一看这爷俩从楼上下来了，把这爷俩给拦住了：“你们这两个狗杂种是干什么的？”“
1: 哎，回老爷，我们两个是耍魔术练杂耍的。”“
0: 耍魔术练杂耍的，那好吧，对门有位老爷就想欣赏欣赏你们俩的魔术表演，走，跟我去给那老爷演一场。”说着话就把这爷俩领到了对面的彩云楼。这彩云楼实际就是当时的妓院，外间有一个大茶间，有些茶客在那喝茶。今天这个大茶间被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给包下了。徐觉进来之后，先找了两个小姐，一个小姐给他捶着肩按着头，一个小姐给他做着足疗。这功夫，胡孙和胡孙子这爷俩进来了。胡孙他不认识徐觉，但是一看徐觉这派头，知道这个主可不是好惹的。自从冯宝升任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徐觉的权势也跟着大了，神气得不得了。你看他在主子面前照样是屈腰弓背，哎，显得非常有礼，但是到了外头那可了不得喽。再说冯宝他的脑袋可不白给呀，他知道高拱虽然走了，他那些死党还在，这些死党一旦要是蠢蠢欲动，恐怕这朝廷就得乱套啊。他想到这儿来道了：“徐觉呀。”“
1: 老爷，你有吩咐。”“
0: 徐觉啊，高胡子下台了，但是朝中高胡子还有很多死党。高胡子在朝中当了几十年的官呢，他手下的那些同仁、门生、死党一大串，这些人呐，大部分都不是好东西。你想办法给我监视这些人。”“
1: 老爷，怎么个监视法啊？”“
0: 哎，我说徐觉，怎么忘了咱们手下不有东厂吗？你马上找陈英凤，让陈英凤给你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冯宝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一张纸儿，这顶上是一个花名册，一共几十名官员都在这个纸单上。这些官员有各个部的，还有各个司，不光司衙，还有那些六科郎的言官。但是这些官员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吏部这个官员魏学曾魏

0: 一大炮。这徐觉把这名单接过来，掐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冯宝这功夫又讲了一句：“
1: 徐觉啊，看明白了，
2: 老爷看明白了。
0: 看明白就好，这些人一定给我死死的盯住，出一点差错，我拿你试问。”“
2: 是，老爷。”
0: 哪曾想，徐学这一监视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要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请窃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

0: 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8集。
2: 赵立文也死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白剑鄂在干什么呢？这个问题显然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回答。
3: 白寨主，你看到他了？
4: 他？是的，那个恶魔，我见到他了。
2: 白剑鄂似乎只是下意识地回答着罗非的问题，他的目光游离，思绪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
5: 真的？你见到他了？他什么样子？
4: 什么样子？我看不到他是什么样子。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衣，衣服上戴着大帽子，脸上蒙了黑布，只露出一双眼睛。
5: 那眼睛血红血红的，对不对？没错，没错，就是他。
6: 你都看得那么仔细了，为什么还能让他跑了？
4: 他想走，我根本没办法拦住他。
6: 为什么？
4: 我的三个手下都死了，赵立文，霓虹寨最出色的战士，在他面前连一点机会都没有，你们还要我怎么做？难道也要我死在这丛林里吗？我只答应给你们做向导，不是来给你们卖命的。
6: 可你根本没有做任何努力。那这是你的武器，你却把砍刀丢在了山坡上。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立刻就投降了，对不对？哎呀，我真没想到白剑鄂，你原来是个孬种。
2: 两天前的夜晚，面对恶魔第一次发出害人的威胁，白剑鄂曾经是举着那把刀，面对着黑暗丛林狂声大笑。可是现在，那股豪气在他身上已经荡然无存。
4: 你不明白，我没有任何办法反抗他的力量。
6: 是吗？有这么可怕的力量？那他为什么还要躲着我们，竟敢些偷偷摸摸的勾当？你让他过来呀，过来呀，有本事把我们都当作恶魔的祭品好了。
2: 周立伟的话音刚落，忽然听得山坡上脚步声响，竟然真的有人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翻身跃上平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他大约20出头的样子，身形精壮，皮肤黝黑。见到罗非等人，他显然也有些吃惊，右手一挥，已将一柄明晃晃的弯刀抵在了前胸处，同时厉声说着一串奇怪的语言：“
4: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这是哈摩人。
2: 白剑鄂在众人身旁解释了一下，然后自己踱步上前，向那小伙子又叽里咕噜地说了一番。罗非暗暗点头，不错，这语调语感都很熟悉。 正是自己在昆明精神病院所听过的那种哈摩语言。小伙子一边听着白剑恶诉说，一边用机敏的眼神看着罗非等人，敌意已经散去了很多。最后他点了点头，回身来到平台边，冲着巨石下大声喊了句什么，石下随即有人回应，原来他还有同伴。片刻之后，又有四名男子登上了石壁，跟刚才的小伙子一样，他们都是一身精短的黑色麻衣，额头上也都扎着黑色的方巾，只是当先一人鬓角和腰间都有白光闪耀，却是佩戴了不少精美的银饰。刚才那个小伙子此时已经收刀退在一旁，但是目光却紧紧随着佩戴银饰的男子，神情甚为恭敬。白剑恶上前一步，右手合在胸前心口处，颔首施礼：“
4: 安密大人。”
2: 那男子认出了白剑恶，神色显得颇为诧异，合胸还了一礼：“
7: 白寨主，你怎么在这里？”“
4: 我们都是为了恐怖谷的恶魔而来。”
2: 那男子蓦然变了脸色，然后他换了哈摩语言对白剑恶追问着什么，白剑恶也用哈摩语言回应着。刚开始两人还是一问一答，后来渐渐地变成了白剑恶一个人在讲述，而那男子则在一旁凝神倾听，偶尔才插上一两句。终于两人完成了交谈，然后白剑恶当先引着哈摩众人向罗非等所在的地方走过来。到了近前，白剑恶给大家介绍：“
4: 这是哈摩人的首领安密大人。”
2: 罗非多少已经猜到了这男子的身份，此刻他学着白剑恶先前的动作，微笑着向此人行了个礼，同时仔细打量着他，却见这个叫做安密的哈摩首领也就40岁上下的年纪，个子比罗非略微高一些，身形健硕但不肥壮，肤色微黑，浓眉剑目，神色间很自然地透出一股英气。见罗非主动施礼，安密的嘴角略微往上挑了挑，露出愉快的表情，但他没有立刻向罗非还礼，而是先来到了赵立文的尸体前，单膝跪地，深深地依了下去。四个随从也跟着首领做出了相同的举动。
4: 哈摩人尊重死者，尤其是战死的勇士。
2: 此时哈摩众人口中叽里咕噜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各自伸出右手食指，在尸体下的血泊中蘸了些血液，放到口中吸吮。
4: 他们认为人的灵魂附着在血液中，喝了战死者的血液，便能够得到他的勇气和力量。
2: 听到白剑恶的这番话，罗非不由得想起了那个血瓶。看起来哈摩人确实对人的血液赋予着非同一般的敬意。告慰了死者之后，安密站起身来，目光从罗非三人身上依次扫过。
7: 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大家都是朋友了，现在就请跟我去恐怖谷吧。
2: 离清风口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广袤的山间盆地，河流恰好擦过盆地的北沿，河水注入谷中，形成了一汪静谧的山池。此处山清水秀，林木富饶，哈摩人世世代代便依傍着这汪池水而居。罗非等人跟着安密来到哈摩村寨的时候，正值傍晚时分。此时天空明净，微风徐徐，清澈的山池泛着粼粼的波光，池边散住着木屋、竹阁、
7: 景色优美，

0: 只如世外桃源一般。一路上，白剑鄂已经向罗非大致介绍了哈默人的情况。这里虽然地处偏僻，但是哈默人世代繁衍，人丁达数千，比祢洪寨的规模要大上好多。竹内男子狩猎打鱼，女子农耕畜牧，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时候他们也会与外界做一些简单的物质交换，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来往最为密切的便是祢洪寨。族人间至今仍然通用哈摩土语，但是部分人也掌握了基本的汉语。世袭的首领在族人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此外族中圣女和大祭司的尊崇地位也不容动摇。在这个原始的村寨中，祭司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这个职位只有族中公认的智者才能担任。除了主持节日的祭拜活动以外，他们还肩负着传播本族文化和行医治病的责任。祭司中最为德高望重者被尊为大祭司，具有除了首领之外的最高权力。大祭司的职位并非世袭，而是前任离世后由众祭司推举，首领认可而产生的新的接替者。圣女的地位比较特殊，她是由每一位圣女亲自挑选出的继任者。圣女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权利，她唯一的职责便是守护着族中世代相传的圣物血瓶。罗非已然知道，那血瓶中其实是盛满了李定国的血液，而哈摩人则认为血瓶中封存着的是数百年前被本族勇士降服的恐怖恶魔。越东北的那套学术也正是基于此而衍生出来的。圣女的一生都不许婚配，当她们步入中年的时候，便会在族人中挑选聪明乖巧的女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种挑选是双向的，被选中的女孩拥有拒绝的权利。在女孩做出决定之前，圣女会郑重地向她以及家人强调，如果她接受了这个挑选，那么她将承担起整个族群积攒了数百年的苦难。即使如此，还从来没有人拒绝过这种挑选。事实上，成为圣女是所有哈摩族女子心中最荣耀的事情，尽管这种荣耀伴随着巨大的苦难。罗非对这些事情显得很是感兴趣，他进而向白剑鄂追问，所谓的苦难指的具体是什么。但是白剑鄂对此也所知不详，罗非只好把疑惑先放下，等待合适的机会再向哈摩人打听。班密直接把罗非等人领向了自己居住的地方。班密的住所是在村寨的中心部位，共有三间房屋，虽然只是由泥土、粗木和毡布盖成的，但是门阔墙高，屋子外边还用土垒出了一个院子，在这样的深山之中可算是豪华了。进了院子之后，安密并没有把大家往屋子里边引，而是就地向那四个随从吩咐了一番，随从们立刻开始忙碌起来。他们首先从屋子里搬出了桌椅板凳，在院子当中摆好。这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又点起了数十根火把插在土墙之上，小小的院子中随之火光闪烁，增添了不少亮色。
1: 朋友们从远方来，今天我就在家中招待大家，请坐请坐。
2: 来来。

0: 来，既然安密大人如此厚待，我们也就不要再客气了。来来来，走走走。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巧啊？安密大人也来到了清风口。
1: 啊，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族的生物丢失了。这半年来，我经常会带着人出去寻找，今天正好找到清风口附近。
0: 忽然听见有人呼叫，我们就过去了。哦，就是那个血瓶吧？嗯，
1: 有一段时间你们有族人从山里跑出来，生物丢失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你们在林子里找，是有什么线索了吗？
0: 哼，生物是被一个汉族的年轻人偷走的，半年多前。
1: 有人看到他还在丛林里活动。罗非三个人面面相觑，脑子里同时想到了昆明精神病院中那个恐惧症患者。罗非立刻拿出来那张照片，递到了安密面前。
2: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3: 啊？
2: 什么？你们认识他？他在哪里？
3: 不认识。
0: 实际上，我们就是为了调查他的情况来的。他已经成了一个疯子，可以说得到了惩罚。
3: 周立伟又郑重地补上了一句：“他是被下疯的。”下疯的，
0: 那可真是便宜他了。你们既然找到了他，就一定知道生物在哪里。
3: 血瓶。
0: 现在在龙州，不过他已经被打破了。什么？你说什么？哎！
1: 安密大叫了一声，腾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右手一挥，不知从哪儿摸出了一柄弯刀，狠狠地剁在了桌子上。安密的胸口。 激烈的起伏着，显然情绪正处于激烈的震荡中。半晌之后，他才缓缓地坐了下来，目光紧盯着桌子上的弯刀，面沉似水。安密转头看着罗非，恶狠狠地问：“
0: 真的是他把生物打破了？”
1: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桌子上的那张照片。 罗非这才发现，弯刀的刀尖儿不偏不倚，正好剁进了照片上那男子的面孔。照片上的人也因此而形容扭曲，看起来极为诡异。罗非想到那血瓶正是被自己打破的，不由得心中一凛。正恍惚间，忽然觉得有人在踢自己的脚尖儿。
0: 举目扫视，只见岳东北挤眉弄眼，正一个劲儿地朝自己使着眼色。罗非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不过他沉吟了一会儿，还是坦然地说出了真相：“
3: 不，那个血瓶是我打破的。”“
0: 什么？你究竟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周立伟等人也都紧张地看着罗非，甚至他若是一句话说的不妥，便立刻会给众人招来大祸。罗非却神色镇定，毫不畏惧地与安密对视着。
0: 这只是一个误会，我当时并不知道血瓶是什么东西，我的行为只是在履行自己阻止罪恶的职责，
1: 阻止罪恶。
0: 是你放出了恶魔，
1: 你
0: 知道这样会给我的族人带来多大的灾难？
3: 我很抱歉。

0: 依然逼视着罗非，沉默不语，但是脸色却在慢慢的缓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的一个苍老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1: 恶魔被解除了禁锢，那是神灵的安排，哈魔的勇士不会畏惧任何艰难。现在异族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安妮大人应该如亲人一样去对待。
0: 众人转过头，只见一个清瘦的老者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院内，身着一件黑色的长袍，衣袖飘飘，虽然眉宇间颇带愁容，但是却掩不住一股睿智脱俗的气质。
2: 索图兰达基斯，你来了，
1: 让他们退下吧。
0: 安密挥了挥手，众人收起了弯刀，井然有序地退了出去。周立伟等人这才松了口气。白剑鄂此时站起身，冲着那老者行了个礼：
3: 大祭司，多亏你及时赶到，消除了双方的误会。
0: 索图兰躬身还礼：
1: 哈莫人和霓虹寨世代交好，深厚的友情已传承了数百年，白寨主不用太客气了。你们都是白寨主带来的朋友吧？
3: 哦，他们都是来自山外遥远的地方，是为了那个恶魔的秘密。
0: 索图兰的目光一一扫过三人，最后停留在罗非的身上。
1: 你是一个诚实和勇敢的人，
2: 可是他犯下一个大错误，而且真正的勇士是不会让别人把刀夹在自己的脑袋上的。
4: 刀一旦出鞘，威力就减弱了很多。
0: 安密皱起了眉头，不太明白罗非的意思。正在这时，忽听砰的一声闷响，已经插在桌面上的那把弯刀突然跃了起来，向上直飞出两三米高，然后翻着跟头落在了院子内的地上。安密脸色一变，再看那桌面的时候，已然多出了一个圆溜溜的窟窿，桌子兀自在微微颤动着，带着众人碗中的酒水也泛起了一阵涟漪。
4: 真正危险的刀，你是看不到它的锋刃。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重新看热榜，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说个心理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是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陪伴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哈。乾坤老师你好。
7: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5: 那今天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其实会已经涉及到法律的这个层面了哈。因为夫妻的矛盾，有一个父亲呢，他就不顾就读小学的这个儿子的感受，屡次把他们夫妻感情不和还有子女探望纠纷等等这样的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甚至是小区的业主群。那在网络的公共空间里把孩子推向了风口浪尖。最近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么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认定呢刚才我说到的那些行为构成了一种精神侵害啊，也属于家庭暴力，并且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当事人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于孩子和家庭来说，这种做法最深层次的伤害究竟在哪儿？作为父母有了压力应该怎样去正确的排解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的聊一聊。
8: 小林和老林系父子关系，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11月起，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

0: 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致，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系因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且若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其对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驳回。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其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1: 是一则让人听起来非常唏嘘的这么一则新闻哈。那提起家暴呢，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父亲可能真的没有拳打脚踢啊，这种实质性大家看得见的家暴，怎么也算是家暴呢？那这个问题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想问一下乾坤老师，怎么样定义这位父亲的行为？那为什么在班级群发帖可能比在家里吵架对孩子的伤害会更大呢？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当中，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关门教子，那就是说我们以前古时候如果我们要教育孩子，也不应该当众去教育，而是应该把他关在房间里面一对一的对他进行一定的教育。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就从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整个文化其实对孩子，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其实有一定保护的。因为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讲，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种情绪体验，就是羞耻感。所谓羞耻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被过度的暴露在一个陌生或者一个公共的环境之下那这种暴露呢，有可能是关于隐私的，有可能是关于缺点的有可能是关于我自己不愿意去公之于众的一些部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如果是在外面去教育孩子，那其实相当于有个公共场合，大家都能够看得到。那我在家里呢，一对一呢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尊重到了孩子的这种隐私权，能够给到他更好的尊重。那如果是在网络环境之下呢那可能就会更麻烦一些那就相当于是我身边或者比如说我的小区里面所有的人看到了这个信息，对我好像都有所认知，然后比如说我的同学的家长，他们好像都对我有了认知，那么其实他比我们在公共场合上去训斥孩子，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羞耻感会更强烈。所以当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应对他的这种羞耻感的时候，他就会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强烈的受挫体验。那这种受挫体验会让他出现，比如说胆小怕事然后在长时间处在一种抑郁的情绪当中没有办法去出来，然后还会出现一些社交的一些退缩这样一系列的一些行为反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当我们完全不顾及孩子的这样一种情感体验，而去盲目的我们自以为是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哪怕我们认为是很对的事情，也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0: 其实啊，这个案件呢肯定是相对极端一些哈，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互相之间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把孩子在家里的一些表现说出去，但是可能这些事情在孩子看来他觉得是丑闻啊，但是也会被泄露出去啊，导致他在同学老师面前出丑等等。那一个读小学的孩子如果长期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之下，蒋光老师，他的心理状态和人格发展会发生哪些不好的变化或影响呢？
1: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界不清晰啊，就也就意味着其实孩子他就没有办法理清楚到底什么是我的，什么是家庭的，什么是父母的，或者什么是别人的，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边界缺失的感觉。那这种边界缺失的感觉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了，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我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自己也无权去处理它。所以慢慢的这个孩子他就会慢慢的就认为不保护自己或者放弃自我保护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了。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进一步就可能会导致他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被孤立或者是有人际关系，但在人际关系当中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并且他也无力去应对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社交的一些障碍，因为这些事情被迫的去这个讲给别人听了以后呢，我自己就会感觉我羞于见人，那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别人对我是有很多的评价的有很多的判断的并不是我想去努力达到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自我的形象，所以就会导致在社交过程当中可能会缺乏自信呢比较自卑长时间这样下去之后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正常的社交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家庭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互相之间家人之间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对自己的一种尊重也会在一定程度之上就会孩子就很容易把很多的问题呢就会归咎于父母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跟父母产生很多的冲突和麻烦，那到了可能到了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可能也会这种冲突会以某个事件去把它给爆发出来可能会引发更加深层次的一个亲子冲突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情绪问题了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永远都是强者，孩子永远都是弱者，所以孩子跟父母相处过程，哪怕我们不去这个刻意的去侵犯他的权利我们只要没有保护他，可能都会让孩子有一些情绪上的压抑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长期的去做那就有可能会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各个方面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作为父母的作为这个角色，我们要去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保护孩子的行为。
0: 没错，其实父母的责任还是很重的，有的时候在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候会看不到孩子的感受所以家庭暴力他的认知并不局限于肢体的暴力我们还要看到这种隐性的暴力持续的对孩子进行着这种我们看不到但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伤害。那父母可能也有很多的苦衷，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了情绪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2: 长久以来，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大多局限于肢体暴力，肢体暴力带来的身体伤害更直观，司法认定和取证流程更明晰，因此更容易获得社会关注和司法介入。相比之下，隐藏在家庭生活中的精神暴力却因隐蔽性、瞬时性的特点长期被忽视，取证、认定也都存在难度，导致受害者遭受更持久、深重的伤害。此事件中，该男子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孩子的班级群、业主群中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等。对一名小学生来说，夹在父母中间本就备受煎熬，家庭矛盾被公之于众，更会让其在老师、同学、邻里面前抬不起头，带来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法院认为，该男子肆意公开家庭纠纷，忽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侵犯孩子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 这一判决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避免当事人继续遭受父母矛盾和父亲极端行为带来的精神伤害，也让人们对家暴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同时也给更多家长带来警示。孩子从来不是父母婚姻博弈的筹码，更不是家庭矛盾的牺牲品。不要以爱为名伤害孩子，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暴，将受到法律的约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家庭矛盾闹进孩子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
0: 其实现代家长面临育儿啊、婚姻、工作等等多重的压力，情绪失控是非常常见的。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也给我们了一个警示，同时我们在片话当中听到了一个很准确的表达，说这个老林的行为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那么家庭矛盾应该在什么样的边界内来进行解决？有没有一个明晰的准则呢？钱坤老师。
1: 我觉得这其实既是一个心理范畴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范畴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啊，其实法律它也会，它除了是保障我们人的物质基础，其实也会保障人的一种精神心理上面的一些权益。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纯的从心理学视角来讲，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是有正当的作为一个个体的各种各样的权益的但是呢，在行使这个权益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行使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有没有去使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我行使的权益的时候是没有损害到身边的人的，那么我这个权益的行使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以行使权益为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呢最后其实伤害到了其他人的

0: 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找人倾诉啊，或者去哪怕在夫妻在家里吵吵架，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小范围的一种呈现啊。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严重的侵犯到了他们的这种名誉权呢，啊，包括隐私权呢，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边界就是明显的越界了的啊。所以其实从这个家庭矛盾的角度来讲，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能够去把它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啊去应对去化解啊，就不要把它扩大出来。比如说明明是我们夫妻关系的问题，但是我把它扩大到了和孩子的问题，甚至扩大到了两个亲家之间的问题，甚至还扩大到了地域和地域之间的问题，那就会慢慢的上升的越来越大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心理意义上来讲，就一个人的这种社会功能的一种表现，其实就在于他能不能在最小单元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把这个问题处理掉。那其实也反映出来这个人的一种自我功能的一种表现。
1: 所以还是要看给别人的影响到底有还是没有哈。那我也查阅了心理学研究，也有表明父母的情绪稳定其实也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安全感和心理韧性。那父母情绪越稳定呢，可能这个孩子的安全感就越强。刚才强坤老师也提到了啊，这孩子成长起来可能会越强大一些，情绪调节能力越发达。但是啊，对于正在经历像这个案子当中可能婚姻破裂或者家事非常琐碎的这些家长们来说，情绪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对于这些家长，您有什么具体可行的建议给他们呢？
0: 我觉得在人在应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还是得去区分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一个是情绪，一个是理智啊。因为理智和情绪其实就是人他自然而然本有的一种属性和特性。就我们不可能完全让一个人没有情感啊，也不能完全让一个人无法思考。

0: 抽抽烟、喝喝酒，是吧？或找朋友聊聊天，然后出去散散心，那这其实都是一种独处，能够缓解自己压力的一种方式，啊，那这是一种。那另外呢，就是就是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个走出去啊，去了解一些，通过看一些专业的科普啊，或者去找专业人士啊，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当我们把情绪处理得比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去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那解决家庭冲突的问题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有几种视角来解决。比如说，如果你是想追求法律层面解决，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在业主群里发，是吧？也没有必要去闹到学校啊单位，那我们就走专业的啊这种司法途径。只要我的权益啊，我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立场是坚定的，并且我也是合法的、合理的，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司法体系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支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走专业的路线。走专业的路线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专业的家庭治疗师啊，或者婚姻咨询师，他们是可以来帮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去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冲突和麻烦，可能有一个新的思路，会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个身边里面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家庭当中的人，这是我们说的亲情解决法，是吧？比如说我们都比较认可家里的一个长辈啊，或者我们都比较认可的一个社会上我们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我们让他来去帮我们在中间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使我们能够减少一些扭曲误会的部分，这样我们的交流也会更加顺畅一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他才是从各个角度来去解决这个事情本身。所以我觉得对于从我们这个讲的案例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人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还是要主张我们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再来去准备去应对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团啊！混在一起之后，我们最后发现，就情绪没安顿好，事情其实也没解决好，最后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1: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啊，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庭呢最近迎来了一个新生命，在这个小朋友百日宴上啊，这个家长呢就当着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说我保证啊，以后在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辅导作业的时候，我绝对不跟你发脾气。这个台下呢就引起了一片笑声啊，很多家长们都是会心一笑。其实这个大家都说啊，在看孩子的过程当中，难免这个家长会有情绪失控，看不见孩子感受的时候。很多这个心理，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提到我们要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性的表达；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那想问一下乾坤老师啊，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有表达情绪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既宣泄，也可以保护孩子不能受到伤害呢？
0: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帮大家去增强自我觉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焦点啊，如果我们的焦点是在别人身上啊，比如说我的焦点是在我的伴侣身上，或者我的焦点在我的孩子身上，那么这个时候你多半是在愤怒的表达，就是在宣泄情绪，在发泄情绪。但如果呢，我的焦点是在我自己身上，也就是我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什么，我此时此刻正在有怎样的体验。我此时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就当我能够进入到这样子的一种思考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回到我自己身上了，那么我们的表达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那么具有攻击性。但如果我的关注点是对，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讲了什么样的话，然后你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表达出来这种宣泄或者一种情绪的发泄啊，就很容易造成一种伤害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去使用一些关于感受方面的词语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没有这方面意识，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对一些完全没有心理学认知的人再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比如说我说会问你现在是什么情绪什么感受，其实很多人他会用想法去替代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很愤怒，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表达，但是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是愤怒的，他表达都是想法，比如说我觉得他怎么怎么样，我认为他怎么怎么样，他就是故意怎么怎么样，就我们很容易去用想法去替代我们的感受啊。所以说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要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多去关注自己的感受，这样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关注就是一种习惯 但如果你平时就不关注，你还指望你在

0: 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还能够这个去很好的去驾驭，这本身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能不能去捕捉到自己的一些感受，而不是去更多的去看到的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多去倾听啊，倾听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和人交流的。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往往就是没有事的时候我就不跟别人讲话，我一般要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有个事要跟别人交流，尤其是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是最容易犯这种错误的就是我一般不跟孩子聊天，我一聊天就是我要问他作业或者我要带他出去就是我如果没事我是不会找他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他如果想来跟我说的时候我又没什么事的，我就认为他说的都是很幼稚的东西，很无聊的东西，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加强这种倾听啊，有意识的去倾听，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情绪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跟他人沟通和互动，也同时也能够照见我们自己的。
1: 也希望这几个小的窍门啊，大家可以在和孩子交流和相处的过程当中用上。那其实说到底呢，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啊，这样的氛围呢也能成为孩子的成长的港湾。但是良好的家庭氛围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志，我们上半段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让乾坤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它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杠杆啊。我知道了，达到了这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健康的一个家庭环境了。
0: 那这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参照，就是这个著名的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他所提到的一个家庭的一种状态。那第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沟通状态，就是一种沟通里面，他主张的是一种表里一致的沟通，尤其在亲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去做太多的掩饰、修饰、压抑啊这样的部分，那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去表达我的内在的状态，去让别人看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有没有会，比如我可能对我的领导、对我的同事，我可能会思考，哎，这个话这样讲不好，调整一下怎么？但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如果我们也去想，哎，这个话好不好讲，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沟通已经出现问题了。那我们面对家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讲。能够更好的让他接受，而不是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平等开放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所谓平等开放是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我们是家长，你是孩子啊，你没有资格，你的社会阅历不足，你没有资格去表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在这个家里去发表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想法。然后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孩子他很愿意去表达一些就类似于像我们说的头脑风暴的一些想法，就证明这个家里是非常的开放的啊，并且是允许各种观点碰撞。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在家里很谨慎啊，我讲这个也不能讲，做那个也不能做啊，那就意味着我们家里其实是缺少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感受啊，它其实更多的是偏正向的啊，就是我和这个人在一起相处，我回忆起和他的过去，可能更多正向，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不好的体验，但是正向的体验会相对大于不好的体验。但如果我们一想到一个人，我就想到过去啊，我嫁给你是亏了，是吧？或者我娶你娶亏了啊，那你想的全是这些玩意儿，那就有可能会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情节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的，我们要及时的去排查啊，不要把它。
1: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哈。其实这几点标准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衡量。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上半时段的话题呢，就告一段落。在下半的时段，我们也继续的邀请乾坤老师和我们针对大家的留言来信，继续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家庭矛盾闹进了孩子的班级群也被认定为家暴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不灵不灵，他说存在感情分歧啊，分居离异的父母理性克制的处理双方的问题，不要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纠纷的牺牲品。健康天使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家庭冲突随意在网络上扩散，对家庭成员公开羞辱，还是要负担法律责任和后果的。斌他说，法院一边出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父亲网络骚扰家人，一边还驳回了小林禁止接触的诉求，保留了林先生的探望监护权。其实这是一种兼顾双方权益的思路，也体现了判决的精准性啊，说的都很好，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3: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2: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哈，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看一下会不会 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啊，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啊，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的，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的，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2: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 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

0: 脸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1: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乾坤老师。
2: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1: 对，
2: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他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他很难找呢，他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他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我觉得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 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啊，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坤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0: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1: 嗯，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钱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2: 嗯，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1: 对。

0: 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不，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的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他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1: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 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2: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2: 对，特别的火爆啊。
3: 对，
2: 那好的产品呢，难免就有一些仿冒的、跟踪模仿的，也有的一些是假冒伪劣的产品，打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旗号来欺骗广大的消费者。
3: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
2: 嗯，
3: 它的口碑，它的

0: 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1: 是
0: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1: 是
0: 磷脂素胶囊效果好，销售好，难免会有很多一些跟风的、仿冒的，甚至有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啊，在咱们社区以及乡镇呢、啊、发小报的，是吧？摆在街道上卖的，
1: 是。
0: 还有我们呢，消费者打电话来向我们汇报，他们那个乡镇呢、啊、以及菜场门口啊发传单的，有的摆在地摊上卖的，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呢不能图便宜，或者是买到假货，一个是上当受骗发了钱，万一持续问题，飞头再来找人呢、啊、就没影了。
1: 对对，
0: 哎，所以说呀，现在磷脂素胶囊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大，
1: 是
0: 大家有病呢、啊、都来积极的购买磷脂素胶囊。
1: 是
0: 现在在咱们市面上啊有一些跟风模仿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磷脂素胶囊，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拨打我们官方的指定电话，是02783743636这个电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变，一直是这个电话，这个是第一。第二，咱们磷脂素胶囊在咱们湖北省有几十家药店，都在指定的销售。
1: 对，
0: 我们在湖北省底下包括乡镇街道社区没有发小报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大家购买时啊一定要认准磷脂素胶囊是由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
1: 是
0: 这个是假不了的，是不是？
1: 对对，磷脂素胶囊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哈。
0: 对对对，李安呐、
1: 啊，
0: 磷脂素胶囊在湖北啊十几年，
1: 对，
0: 口碑好，效果好，是吧？老百姓认可，关键还是它真正的能帮助到咱们广大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1: 对，
0: 为什么它的功效好，口碑好？还是因为它的一个疗效，疗效源于什么？源于这个药品的配方，另外源于这个药品的提纯工艺，是吧？它的提纯工艺目前在国内外是比较前沿的，
1: 是。
0: 咱们每天呢都能接听到大量的新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新朋友，来购买磷脂素胶囊，参加磷脂素胶囊的优惠活动；老朋友呢，来反馈他们的服用磷脂素胶囊的好消息，是不是？
1: 是。
0: 你像我们磷脂素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磷脂。磷脂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呢，反应的临床上、啊、都是比较好。你像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1: 是
0: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人群，服用磷脂啊，这个在临床上、啊、口碑都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在临床上、啊、还有很多冠心病的朋友，服用磷脂反应的也是比较好。哎。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没有了。
1: 是
0: 在临床呢还有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选择磷脂素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因为咱们磷脂素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磷脂与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在临床上反应比较好。
1: 对，
0: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肢体功能它都有劲了，
1: 是，
0: 所以说气血通了，血循环通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这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脚手都有劲了，就能行动啊自娱了。
1: 对对，
0: 还有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磷脂素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朋友在临床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
1: 是
0: 磷脂素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所以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也希望磷脂素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你。
1: 好，说到这儿啊，李岩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购买的时候请拨打磷脂素胶囊官方唯一的电话号码02783743636 83743636。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磷脂素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喂，秦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你听

0: 长呢？
1: 哎，
0: 我听你的广播一天十年。
1: 我听我广播听了十年，是老朋友了呀。
0: 哎，老朋友，我就听了，我在这去买梨，我买两次嘛，买几次？
1: 我买了几次林子一手胶囊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买林子一手胶囊？
0: 我就是前列腺。
1: 嗯。
0: 腰疼。
1: 嗯。
0: 哎，这个睡不着觉。
1: 哦，还有失眠的问题。
0: 对，现在都解决了，蛮好了。
1: 现在都解决了，都比较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老人家？
0: 哎，对，现在我会睡五个小时到四五个小时了。现在，
1: 哦，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呀。
0: 哎，原来我是昼夜不眠呐。
1: 原来是整晚上睡不着觉。
0: 哎，对，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1: 那你整晚上睡不着觉啊？那你这个身体素质啊，都会垮了的呀。
0: 哎，对对对，现在蛮好了。
1: 但是的，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个比较好了啊。
0: 哎，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睡眠比较好，前列腺呢？
0: 就一夜要起来七八次了，现在这是两次了。
1: 原来七八次你根本没法睡觉嘛，是不是？
0: 对，现在这两次了。
1: 现在两次那就是要正常的夜尿了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不是不是，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快80岁了。
1: 80岁晚上起来两次，并且呢睡4-5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啊。
0: 我的身体相当，我还种了10亩地。
1: 你还种了10亩地啊？80岁。
0: 哎，对对对，
1: 那一年的收益有多少啊，爹爹？
0: 几万块钱。
1: 那不错不错不错，几万块钱，够你的生活，够你的医药保健，都够了的，是不是？
0: 哎，够够够够够够够。
1: 现在腰疼好了，做体力活没有问题。
0: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呀，爹爹。
0: 哎，
1: 80岁的老人呐，那个劳动力强度大的那个农村体力活啊，少做一点，好不好？
0: 因为我自己就干得了，
1: 现在身体素质比较好，能干得了，是不是？
0: 我的身体好得很的，我上次他们那个市委搞检查，各个指标啊，孩子们都在外面搞工作，
1: 嗯，
0: 市委各个检查到我的广花医院搞检查，我的各方面都达标。
1: 哦，各方面的身体指标啊都是正常的，
0: 全正常的。
1: 那不错不错，按你这个劲头啊，放100岁努力啊是没有问题的呀。
0: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能劳动，是不是？健健康康的，人活100岁，他不是梦啊，是不是？
0: 哎，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的潜江人，浩口镇。
1: 哦，你是潜江市浩口镇。
0: 对对对对对，柳州村。
1: 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刘，刘保国。
1: 哦，刘保国，爹爹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刘爹爹？
0: 记得。1588-2692-418。
1: 好，刘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完全满意。
1: 完全满意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一体多病都比较好，咱就坚持服用，好吧？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咱们那个潜江浩口镇呢，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哈。
0: 我们有几个。
1: 啊，有几个都在服用是吧？
0: 哎，效果都可以。
1: 好好好，那也不错不错，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就这么说，刘爹爹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啊，祝你快乐啊。
1: 好，谢谢老人家，你也一样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祝贺潜江浩口镇的柳爹爹。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腰疼啊，服上林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军人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好。
1: 哎，
3: 我呢就是收音机的问题了。
1: 嗯，
3: 您确实辛苦。
1: 哎，客气了。
3: 我们得些老鬼。
1: 嗯，
3: 我长头一下子买了3个疗程。
1: 啊，
3: 一个下子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哦，不错不错，
3: 现在情况蛮好的。
1: 啊，
3: 血压高的就是120。
1: 嗯，
3: 低压的就是180。
1: 哦，
3: 那心绞痛呢，基本上还是脉疼了。
1: 哦，你现在的血压是120/80，那个心绞疼也不疼呐。
3: 对啊。蛮好的，再就是腿抽筋也不抽了。
1: 哦，原来还有腿抽筋的，现在也不抽筋了。
3: 对吧？蛮好的。 我还想买一点。
1: 好好好，你有高血压呀？
3: 有高血压。
1: 嗯，
3: 有心绞痛，你搞的脑筋那就是高血压高很了，脑壳也昏。
1: 那就是啊，你的高血压啊，造成的你这个心脏也有问题，知道吧？有时候还头昏，是不是啊？
3: 对，我还买三个疗程，行不行呢？
1: 可以啊，老人家，现在有优惠活动，你买三个疗程呢，可以送两个疗程；你要买五个疗程，35盒可以送35盒，知道吧？
3: 是啊。
1: 你这个高血压以前是高的多少啊？你知道吧？
3: 我原来中风的时候，高血压有217。
1: 哦，你还中过风了？高血压高了217呀？
3: 是啊，低压有100。
1: 你这个低压跟别人高压这么高吗？
3: 是吧，中风的也第10个年了。
1: 哦，你已经中风了10年了，80-90的10。
3: 啊，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你这个搞不好都出现心脑血管那个脑出血的，有的一次性都走人了、啊，爹爹。
3: 我买的吃了，我实打实说，确实还是有效，那是实时情况，蛮好的。
1: 好，因为你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你的血压是120/80，对不对？
3: 蛮好的。
1: 另外，这个心绞疼也不疼了、啊，是不是？
3: 对。
1: 那个腿抽筋现在也不抽筋了。
3: 不抽筋了，蛮好的。
1: 好好好，蛮好就好。你这个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爹爹？
3: 中风啊，当时中风的走不着了，就去拐棍过膝的嘛，一下走么子跑跑的，就要站一下。
1: 哦，就是你这个体质特别差，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那个取了拐杖走路只能走个10来米，是不是啊？
3: 取拐杖都只走了跑跑的。
1: 哦，你看，你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特别严重，那你现在服上林志益瘦胶囊，现在需要拐杖吗？现在
3: 也把胶囊一起了，不要再拐杖了。
1: 哦，拐杖都甩掉了。
3: 甩的蛮久了。
1: 甩了蛮久，那就好，那就是服上林志益瘦胶囊，修复大脑的神经，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那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肢体功能都有劲了，那个拐杖都甩掉了，都能自由的活动了，是不是啊？
3: 对啊，蛮好的。
1: 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吧？
3: 没有问题，蛮好的。我准备买3个疗程。
1: 好，像你这个身体状况啊，再服个半年，各种身体机能恢复正常了，哎，再服一个健康长寿量，早2粒，晚2粒，好吧？
3: 好，麻烦你了，陈老师。
1: 好，不客气，老人家。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7。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石首人呐、啊，新场镇。
1: 哦，石首市新场镇。
3: 是、红旗村呐、啊，一走。
1: 好，老人家，你贵姓呢、啊？
3: 我姓刘，刘明阳。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刘爹爹？
3: 我电话是136。19095。
1: 好，老人家，再付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1: 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啊，你也保重身体的。
1: 好，老人家，我们都要好好的，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3: 我们就天天给你的收音机。
1: 好，
3: 你个人自己还是把身体保重，我们多享受的你的好治疗。
1: 好，老人家，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啊！
3: 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3: 好，谢谢你啊。
2: 好，石首的刘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中风，还有心绞痛。那现在服上了林志益瘦胶囊，血压平稳正常了，拐杖丢掉了，心绞痛也没有了。现在啊，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爹爹。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嘞。
1: 哎，你好啊。
4: 那跟着他的电话，我们这用这个林志胶囊啊。
1: 啊。
4: 这个反跟着汇报情况，这个反情况的。
1: 啊，已经服到林志益瘦胶囊了。
4: 那是哪办的？
1: 哎，
4: 这个在今年，这个去年，这个在年中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发现这个对糖尿病越来越高了。今天是在20天前的。
1: 啊。
4: 我是天门的
1: 啊，你天门人。
4: 但是检查糖尿病这个血糖有8.1啊，我就到这个天门这个 有的那些去买你们这个银子一手价的那些去买了，买了三个人呐，送了两个人，只有五个两升。
1: 哎，
4: 买了回来呢，去了，像是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是下楼活。下午呢，回来我今天把老板呢到弄到我们镇上去，把学校也检查呢，护士楼点一刻了两点，我们没有吃这个降头药了，就吃你们这个丸子。20天前去检查的是8点下，
1: 哎，
4: 这个今天我们一上午一早晨去检查的，护士6.1。
1: 哦，那个6.1的餐前血糖现在是正常的呀？
4: 这个餐前是6.1了，
1: 哎，那个不错。
4: 这个再一个，到底几个症状也好了给打
1: 啊？
4: 这个还是20天，那现在这个身上痒不痒给打
1: 啊？
4: 第一个就头不昏了。
1: 哦，头不昏了，身上不痒了。
4: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到这个原来这个之前晚上一脑有问题，
1: 嗯，
4: 到现在真的也不像先前一脑停去了。
1: 哦，现在就是说支气管现在也见到好效果了，不喘了。
4: 啊，就这个我就到天门张百里去买粥油，
1: 嗯，
4: 粥油下午回，效果好得很呢。
1: 好，效果好得很呢，我跟你讲的。你这个服林子一手胶囊啊，6盒
4: 啊，
1: 一个疗程还不到。
4: 哎，
1: 你要服了过吧两个疗程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就大变样了，知道吧？
4: 是啊，
1: 他这个以前呢，这个血糖8.1高了，知道吧？
4: 8.1。
1: 哎，现在通过林子一手胶囊的治疗啊，20多。
4: 今天我检查这6.1啊，这个脸色气质啊，这个回原来开始没有，其实这个
1: 啊，
4: 当天回是没有精神，没有力气。现在通过这个完成一过，起来一过星期啊，就很感觉这个浑身精神有精神了。
1: 是的。
4: 现在精神回了，睡眠呢有比现在睡得好些了。
1: 好，现在你现在血糖正常了，睡眠好了，包括身上不痒了，以及支气管炎呐、头不昏呐，这些都见到好效果了，是不是？
4: 这几个症状都好了。
1: 他这个根源就是糖尿病，他现在给你胰岛细胞修复好了，你自身的胰岛细胞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你这个血糖一个是正常，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都慢慢都恢复好了哈。
4: 反正现在呢，还过两天有五个疗程，还过两天一个都没修完。
1: 那你还刚开始吗？
4: 谢谢陈主任啊！
1: 不能感谢，不能感谢。
4: 这是这个中成药，我是国药，这病还是我相信这个药。
1: 对，
4: 到时写好了是吧？到时候给你宣传的。
1: 那是的，健康需要大家共同去全力哈。
4: 但现在气氛很好，那别人在他们的身体上，前一段时间上，就是都靠精神的嘛，现在气色好些。我说我们的气，您这就是。

0: 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
2: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我是陈局人呐。
1: 我跟他说的。
2: 哎，你什么情况啊？
1: 我就是现在好几年了，就是要租这房子，租轻微的房子，晓不？这房的话呢，他这次回去吧，只能拿来换皮衣裳，这有个半礼拜的。也是做四间房。这四间房的话呢，我的鞋子是两百的高的，也是120。
2: 你的血压高到200的120是吧？
1: 哎，
2: 你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要及时的治疗。你这个是幸运的，你及时的治疗，及时的抢救。有的偏远山区的啊，有的脑溢血了，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吗？
1: 哎，我看那个钱，有你名字那咱俩是有保质品吧？
2: 我跟你讲啊，灵芝益寿胶囊是药品，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知道吗？
1: 我知道，我这之前有反应的话呢，我就说不是那一年那5000-6000块钱去啊。但是现在呢，我去了3-4天，我就打电话就可以，我就去买。那是治病的。
2: 对。
1: 然后我就说，我也可以还是要经常去的，我就把那5000-6000块钱我以后还买得起。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它是药品，知道吧？
1: 哎，那是中药，晓不？
2: 中药，对，你灵芝益寿胶囊你买了没有，爹爹？
1: 买的话，原来我都买不过你家，行不？今天下午在我那一块的呢，我去拿了。
2: 哦，你今天下午去拿到了，是不是？
1: 拿到了。
2: 好，拿到了，你现在就是打个电话来问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
1: 对。
2: 好，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服用方法啊。那个早三粒，晚上三粒，放到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好吧？
1: 好。
2: 哎，你是防皮里脊子的人呢？
1: 里脊的人。
2: 好，那你服的好啊，也给咱们防皮里脊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吧？
1: 好。
2: 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李，我今年80岁呢。
2: 哦，李爹爹今年已经80岁了。
1: 哎，对，以后有没有事情啊，就知道嘞。
2: 好，以后服的好呢，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1: 好，谢谢啊。
2: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背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 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交流，我是咸阳那个市。
2: 啊，
1: 我才个是买的这灵芝胶囊啊。
2: 啊，
1: 我自己存好了。
2: 啊，
1: 我的全家都存好了。我在我这个地方啊。
2: 啊，
1: 上回买的，我回来全部都发了，应该都在吸引。
2: 你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你给灵芝益寿胶囊还给周围的人来服用。
1: 我服啊2个疗程，我就好了。
2: 你是什么？
1: 我是纯粹的，等人家的在外县，因为像我现在的病，我就跟他耍。
2: 你是什么疾病呢？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

0: 我的是大了贡献不少，睡眠不好，这个还有便秘，还有我这个浑身这个筋骨疼，我还有痛风，还有静脉曲张。
1: 你以前那个便秘是多少天一次排便了？
0: 我以前便秘是3-4天排一回，现在一天一回，我的正常的很。
1: 哦，那你3-4天肯定是不行，知道吧？你抖擞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知道吧？
0: 对。
1: 哎，像你现在一天一次排便呐，那就正常的了，人都蛮舒服，知道吧？
0: 他男的排的那个屎啊，我出来就是像那个电杆，拉的还不拉，现在我的正常的很。
1: 好好好，因为咱那个林子益寿胶囊当中有两味药。一位啊就是防其，另外一位就是人参，这两位药啊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啊，气退变形，这个排便它就通畅了，知道吧？
0: 我准备过几天还要买。
1: 好好好，自己身边有些慢性病同志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我管我好的，还要把我这个地方的这老顾客这朋友都搞好。
1: 爹爹，你这个做好人好事，我们应该给你点个赞了，爹爹啊！
0: 哦，好。
1: 你那个便秘反应的比较好，你那个痛风是什么那个状况啊？当初
0: 痛风，我的一个脚底下了，原来是搞个那个钉子刷来的，他原来冒起这个药以前呢，他的手里都疼得不得了，他这个药起来以后，他是走起不疼的。
1: 哦，以前你那个尿酸高了，这个脚趾尖那里都疼痛，是不是啊？现在那个痛风的那个不疼痛了，
0: 不疼的。我那个静脉曲张，原来不是那个小胯子里面，有几个嘎嘎，往里头，现在又不疼了。
1: 哦，以前的那个就是黏麻豆子啊，那个小腿上啊，长得像蚯蚓那里，是不是啊？
0: 对，往里头就。
1: 对，他这个就是静脉曲张啊，他这个就是血脂太高了，知道吧？静脉血回流不畅。你这个茯苓子益寿胶囊呢，咱这个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0: 是的。
1: 你血液干净了，血流通畅了，你这个疼痛啊，它也不疼痛了。
0: 对，我要感谢你啊，陈主任。
1: 不感谢。
0: 一天好闲谈呐。好油了，
1: 不错。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0: 平稳的。人的往回冒70多以前，我一起来的时候，那个脑壳有点昏，现在脑壳也不昏了。
1: 脑壳不昏呐、他这个的就是血压平稳了、知道吧？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他这个脑壳呀就头昏头疼的情况，慢慢他就没有，知道吧？
0: 是的，原来我是150的90。
1: 那个血压高了啊！
0: 以前，
1: 现在
0: 我这边还要买的。
1: 好，买林子益寿胶囊呢，咱给这些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一百岁来努力啊，爹爹啊！
0: 好，谢谢，我的医疗杠杠全部的照完了，我是事实啊。
1: 他们说你这个太热情，是不是啊？
0: 对，
1: 他们对你有误会，是不是？
0: 对，
1: 不错。
0: 陈主任呐，我不怕那啥，因为我的事实是道理。
1: 对，你一体多病呐、你也饱受疾病的一个折磨，知道吧？
0: 对。
1: 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啊！你也想跟那个林子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来分享更多的人来受益，是不是啊？
0: 对，我就是要我的这个地方。
1: 你是哪个地方的呀？听你口音，
0: 我是汉川麻河。
1: 哇，你是汉川市麻河镇的人
0: 啊？对，因为我跟你说，陈主任
1: 啊，
0: 东岗的有一家，我猜的是听到你讲过的东岗
1: 这个麻河镇东岗桥头有一个陈爹的，他属于老积水、他茯苓子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是通过他，我怎么去买？
1: 哦，
0: 我的婆婆烧脚啊，我才开始买的时候，我的婆婆说：“你莫亲爱的受骗呐！”我说不是受骗，我回来吃药有成效，你晓得。我的婆婆接着还给我抢了吃药。
1: 婆婆当初啊反对你买，怕受骗上当了，是不是？
0: 哎，对啊。
1: 现在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老伴儿给你抢了林子。

0: 术胶囊服装。
1: 对，他给我抢的去，
0: 不错。
1: 我是我二十二过的，我说你究竟是真相啊，是你受骗的啊？
0: 老伴儿现在不说了。哎，我们要相信科学，因为市面上啊，确确实实的也比较复杂，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呢，让我们很多一些听众朋友啊，老百姓走了弯路，也发了冤枉钱。不过呢，咱们林志一兽胶囊在湖北省有几十个药店、服务站在销售，是不是啊？
1: 对，
0: 这都是货真价实的，来不了半点虚假，知道吧？
1: 对。
0: 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刘，我叫刘达敏。
0: 好，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刘爹爹啊。
1: 好，谢谢，感谢你啊，陈主任。
0: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跟老伴啊。
1: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阳转口的肖德利肖爹爹，风湿骨病，疼痛麻木，这个腿啊还是浮肿的，并且还有失眠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肖爹爹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情况。
3: 贵姓啊？
4: 我姓肖，肖德黎。
3: 肖师傅多大年纪啊？
4: 68。
3: 肖爹爹，您是为什么来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4: 我呢，听广播的看到的那个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我跟他们都不同，我没有中风啊，我也没得高血压，也没得糖尿病，是啊，但是一条呢，因为我们是农渔的渔民。
3: 您就是以捕鱼为生的，原来是吧？
4: 原来是以捕鱼为生。
3: 哦，
4: 我们有风湿病，手那长期是病人脚冷的，脚是只冷的，手是冷的。
3: 哦，
4: 就这个事。哎，我就是买这个药去试啥子呢？以前呢，刚去以后啊，那个手啊，自然的，好像那个水的流通的胃口。那个血都是。我原来那个手啊，那个指甲红哥是白的
3: 哦，就是没有血一样的是吧？
4: 没有血，现在是红的了。
3: 哦，难怪就是感觉到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啊。
4: 那个脚啊，这肿的一挨一个大档子。
3: 哦，
4: 就这个是，所以现在吃这个药以后啊，就把脚上的这个档子呢，那不得了
3: 啊。
4: 对，就是那就是是一好像不是一个脚疗啊。因为我把我的原来脚啊蛮重，这个行动还不方便。不过好像我现在把一个脚疗啊给我解决了。
3: 脚疗
4: 受考噻。
3: 就像给你捆着一样，那你行动都不方便是吧？
4: 坐牢的这脚疗受考的，脚疗受考都搞到不能动的，是吧？我就把他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晚上的手呢是麻木的。麻木的呢，现在手上的呢，手铐也改了
3: 啊。
4: 在我那时候还有个心脏上，又是蛮慌，好像走路啊，走的喘息喘不赢，是吧？所以呢，爬上去啊，蛮吃亏，然后爬上去了以后好急。现在呢，吃这个药以后啊，解决了个问题。
3: 六楼现在爬的这个也没有说是那种喘大气儿的感觉，是吧？
4: 对啊，现在看我那个侄媳妇。他那次跟我一起上楼楼去拿东西的时候，他说我小弟是不足有精神了，怎么他说这有精神你还搞得不喘气，我还好气不赢呢。这是现在老婆啊特别清醒了。再一个呢，晚上睡觉呢，我睡觉呢原来是一晚上基本上睡不到满多瞌睡。我现在呢起码睡个5-6个小时的，
3: 5-6个小时，5-6个小时基本上就可以了哈，这个白天的精神都够了，是吧？
4: 对，这我弄了这玩玩小孩，我第二次在海洋去买药的时候，他说你几岁的时候，我跟老哥，他还不是买的，他昨天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失眠多梦的。感觉的
3: 哦，
4: 他说他是民众，
3: 他是一个也是那个街坊，
4: 他是我们是我们村那个老书记。
3: 老书记啊，
4: 他跟我还蛮合意
3: 啊，是您给他介绍这个灵芝益寿的哈。
4: 我给他介绍的就是这个事情的，我们老书记也说，他这个东西起的 他本来就是调节五福的，然后是吧，和谐和气。一个老年人是吧，本身你就是邪魔不和，
3: 嗯，
4: 气魔不和，
3: 嗯，
4: 是吧？你只用这个药能够对方，那你吃这个药不得问题。
3: 这个肖爹爹，您现在用灵芝益寿多长时间了呀？
4: 两个月了。
3: 哦，才两个月的时间哈。
4: 哎，
3: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4: 转口子。
3: 啊，汉阳转口。
4: 汉阳转口，哎。我们是转口街，我这是万家湖社区。
3: 万家湖社区，
4: 这是 B 区，
3: 嗯
4: ，A 三栋。
3: 肖爹爹，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4: 我13797045，
3: 嗯，
4: 138。
3: 好，也非常感谢您能够把您这个使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跟我们更多的朋友再分享哈。
4: 好、感谢你们的这。
2: 陈主任，
0: 哎，
2: 听到这位肖爹爹啊是有严重的这个风湿骨病哈。
0: 对。
2: 肖爹爹呢长期在这个船上打鱼，造成了风湿骨病，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而且还有疼痛麻木，腿也是浮肿的。
0: 对对对，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2: 嗯，
0: 严格来说啊，应该属于一个职业病。
2: 对对对，
0: 哎，长期这跟谁打交道
2: 啊，
0: 捕鱼啊，
2: 嗯，
0: 他这个风湿骨病呢、上了身。
2: 嗯，
0: 哎，然后呢也想了很多办法，是不是？
2: 嗯，
0: 哎，效果呢不明显。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2: 是的，
0: 现在肖爹爹呀，他说这个疼痛麻木没有了，
2: 嗯，
0: 腿肿呢现在也消了，
2: 嗯，
0: 人有劲儿啊，一口气上几层楼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于风湿骨病呢、我们在临床上、接触的也比较多啊，李安。
2: 嗯，
0: 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两味药，一味是桑寄生，另外一味啊是银羊藿。
2: 嗯，
0: 这两味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对。
0: 另外呢，肖爹爹他有失眠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
0: 咱们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灵芝。
2: 嗯，
0: 灵芝呀它就是镇静安神促进睡眠呢、这个临床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0: 肖爹爹自己受益了呀，他还介绍邻居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啊也受益了。
2: 是，
0: 也是一个热心人，是不是？
2: 嗯，
0: 肖爹爹啊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2: 嗯，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你像肖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现在呢还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
5: 我吃了有效果吗？好吗？我去年吃了年了，今年吃了年。
0: 哦，一直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5: 哦，对对，去两年克。
0: 哎呀，那挺好的呀。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5: 原来心脏不好，一年出院了出几回呀、
0: 哦，心脏冠心病吗？
5: 那是2尖瓣、3尖瓣有问题，一搞跳得快。
0: 心脏的2尖瓣跟3尖瓣关闭不全，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现在服了情况怎么样啊？
5: 效果蛮好嘛，我今年一年也自愿都没也真的没打一回嘛。
0: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再也没有住院了。
5: 还没住院呢。
0: 那蛮好蛮好，
5: 也没打过了。
0: 那就是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给我们心脏的问题现在慢慢修复了，知道吧？
5: 对对对，是陈主任的指导的好啊，对我们老百姓有帮助啊。
0: 好啊，老人家，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是真正的能帮助啊，咱们老年同志啊，一体多病的朋友慢慢的获得健康，是不是？
5: 哦，对对，介绍了有3-4个人嘛，介绍那个别个都买了的。
0: 哦，你服得好，你还介绍了3-4个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5: 我今天又买了，上次买了我的鱼鱼大药，那那也是心脏可能有点早搏的，也是循环了。
0: 嗯，
5: 循环的我就昏了29，我到湖了，湖南的那说有好转，有好转的我又买了一次。
0: 哦、oh,
5: 我刚好呢我这有18-7单头了，我明天就再买。
0: 哦、就是你服的好啊，姑娘心脏不太好，她也在服了也比较好，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 身体来获得健康，是不是
5: 啊就是这血压这心脏呢，我这还有没有帮助呢，我就想明天再

0: 帮我奶奶再给买一个吧，今年17年了，刚好哈。
1: 是的，是的。
0: 也不贵呀、啊，一辆车才了9块1000、10块钱都不到。
1: 对对对，那样挺好的，婆婆。
0: 那个总部要大几千了，那是不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一收胶囊呢，价格也不贵，咱们老百姓呢，一般的家庭都能承受得了，是不是啊？
0: 哦，对对。
1: 你现在心脏恢复的比较好，你还有高血压是吗？
0: 有高血压，中过风了。
1: 哎呦，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是有120几。
1: 高压120几，低压呢？
0: 低压有时候70几、80几，效果还蛮好。
1: 哦，那你现在血压120几，低压呢80几的、70几，这个非常好啊。
0: 哦，对对，就这个血压、的心脏啊，起来还效果还蛮好。
1: 好，咱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0: 哦，对对，效果还蛮好。
1: 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婆婆？
0: 我今年66。
1: 哦，那是个年轻的婆婆。好，挺好的，挺好的。咱们福林这一束胶囊，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潜江渔阳。
1: 哦，潜江市渔阳镇的。
0: 对。5座山11座。
1: 哦，你贵姓呢，婆婆？
0: 我姓黄，黄转真。
1: 好，黄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0: 13451133155。
1: 好，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黄婆婆啊。
0: 陈主任，你忙得不得了，我也打不通。
1: 是的，是的。
0: 向你汇报，现在汇报效果还蛮好。
1: 好，现在听到你的好消息，听到你的汇报。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非常高兴跟激动啊！
0: 感谢感谢，
1: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感谢感谢。
2: 好，潜江的黄婆婆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20几的80几，心脏也恢复得比较好，祝贺黄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6: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哦，我是应城的。
1: 哦，咱们湖北应城市的。
6: 啊。
1: 好，你是什么情况？打来电话。
6: 我的糖尿病非常严重。
1: 严重到什么地步啊？
6: 一开始检查是空腹17.6。
1: 哦，一发现的时候血糖都空腹在17.6。
6: 对。
1: 当时有哪些症状呢？
6: 症状是2009年。这个也从正月的开始，
1: 嗯，
6: 也拧不得劲，
1: 就是刚开始发现了身体没有力气，
6: 啊，没有力气，这个起床一起多呢，是活柴活的多，
1: 嗯，
6: 起多活的多，身体是看着看着瘦。
1: 那你这个表现的就是三多一少啊，是不是？
6: 啊啊，其实呢，到下半年的时候，我是查了血糖算的，
1: 嗯，
6: 一查是17.6。
1: 啊，血糖相当高了。
6: 啊，
1: 嗯，
6: 是很不完善。
1: 啊，
6: 就吃了丸子，又买了8百多斤的丸子，切一罐子已经算是，到18斤了。
1: 哎呦，那个血糖越来越高了。
6: 嗯，到18斤的时候，没法子，我是有什么三高。
1: 嗯，
6: 你是哪个三高？
1: 嗯，
6: 三高是对胃也不起作用。
1: 哎，
6: 三高不起作用的时候，又起降了，有了噻。
1: 嗯，
6: 我那是。也人是硬不行的，听了那个夜里困不着，听了收音机是听了讲座。
1: 嗯，
6: 听了讲座我是你们去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嗯，
6: 第二次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1: 嗯，
6: 这是血糖呢控制在5.6左右。
1: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检查的血糖餐前在5.6。
6: 哎、
1: 嗯，餐前的血糖5.6啊，这个血糖相当好了。
6: 啊、
1: 嗯，
6: 这并发症呢，我并发症还蛮多的。
1: 啊、
6: 嗯，你讲的是起的是瘙痒。
1: 哦，皮肤瘙痒。
6: 嗯，
1: 那是典型。
6: 这个脚手麻木，这个起的多了是起的多了，活的多了，窝多了，身体是瘦。
1: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呢？灵芝益寿胶囊啊？
6: 已经7个疗程了。
1: 现在那些并发症情况怎么样？
6: 现在的并发症是那个。便秘和腹泻好了。
1: 哦，以前你有便秘和腹泻。
6: 哎、他一般过半星期是不敢拉手。
1: 哦，
6: 要拉手是那有一晚上我了11遍。
1: 哈哈，
6: 我11遍搞了，还搞了裤子都搞一遍。
1: 那就是要么呢，5-6天不排便。
6: 啊。
1: 要么排便呢，腹泻呢，一个晚上跑10几次厕所。
6: 啊，他就是。你搞的意思，他是吃什么主的？
1: 我跟你讲的。
6: 嗯，
1: 你这个就是糖尿病呐、啊、引起的一个是便秘，第二个是腹泻，知道吧？
6: 嗯、
1: 那就是说你这个肠胃功能啊全部紊乱了，知道吧？
6: 就是吃药吃多了。
1: 对，吃药吃多了，药吃杂了，知道吧？
6: 嗯。
1: 现在排便正常了。
6: 排便正常了，现在是1天1便的多好。
1: 现在是1天1次排便。
6: 对。
1: 哎，利利索索的，舒舒服服的。
6: 啊，
1: 那不错，我觉得你选灵芝益寿胶囊啊是对症治疗的。
6: 嗯，
1: 第一个你发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中药的治本的药，是不是？
6: 嗯，
1: 让你的血糖正常，知道吧？
6: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的最大好处就是双向的调节血糖，双向调节血压，知道吧？
6: 嗯。
1: 另外，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给你5脏6腑、心肝脾肺这个功能呐、啊，给你调节好。你看你这个腹泻不腹泻了，对不对？
6: 嗯。
1: 便秘不便秘了？
6: 嗯。
1: 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应城的。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6: 我68。
1: 68岁。
6: 对。
1: 你是应城什么地方的呀？
6: 应城洋河镇。
1: 应城市洋河镇。
6: 对。
1: 嗯。
6: 县城镇，王山走。
1: 你叫什么呀？
6: 王昭生。
1: 王师傅，给电话留给我。
6: 我的电话是3818908。
1: 哦，你是座机是不是？
6: 座机。
1: 你们应城的区号是0712。
6: 0712。
1: 好。王师傅，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感谢啊。
1: 好，不感谢，扶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
1: 再见。
6: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啊，
1: 你好。
6: 那好，那好，那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我
1: 这
6: 有婆婆。先买三个疗程，妈妈买五个疗程。这其他过往多月这好也很。高的115，低血压也85，这搞得正蛮正常了。
1: 哦，老伴儿现在血压蛮正常了。
6: 啊，胃病也好了，胃病跟你也好了。
1: 哦，胃病现在好了，这个便秘也好了。
6: 呀，对对对对。
1: 老伴儿有高血压呀？
6: 呀，对对对对，去年的中午老先头啊，在抢救过来的。
1: 他那个中风的时候血压有多高，你知道吗？
6: 中风2.2。
1: 那你们还是幸运的呀，有很大一部分人中风脑溢血了，根本就没机会抢救，知道吧？
6: 对啊，对对对对，他脑血栓，心脏病都好了，都是蛮正常的。
1: 哦，当初有脑血栓，还有心脏病，现在蛮正常了。
6: 对啊，对对对对。
1: 当初那个中风的时候，能不能走路啊？
6: 啊，中风啊，还搞得床上了，大便小便都搞得床上了。都是我几个姑娘照顾。
1: 哦，当初那个大小便都在床上，是不是？
6: 对啊，对对对对。
1: 哎呦，你看你看，多危险呐！现在婆婆情况怎么样啊？
6: 所以这蛮好嘛，好嘛，好嘛，正常。
1: 哦，现在蛮正常，社会能不能自理？
6: 都能自理，都能自理。
1: 一个人能不能走路啊？
6: 能够走路啊，上我洗衣服啊，搞小三轮子啊，都可行。
1: 现在能烧火种菜园子都没问题。
6: 哎，都没问题，没问题。
1: 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83岁，我也85，86的。
1: 照这个劲头啊，婆婆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爹爹。
6: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现在敷上灵芝益寿胶囊，修复大脑的神经。现在婆婆的肢体功能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6: 啊，都好，都好，都好，感谢感谢感谢陈主任。
1: 好，不是
6: 啊，感谢陈主任的指导啊！我听这广播啊，听了很长时间，我才是狠心的下买1000块钱的药。
1: 你这个下狠心是对的呀，爹爹。
6: 呀、啊，对对对对，还可以啊，打点小牌。
1: 哦，现在能打小牌呀、啊，大脑反应的也比较好。
6: 啊，都好，都好，都好，都好。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他一体多病呐。辅林这一副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坚持服用啊。
6: 还有可以吃大半年的。
1: 可以，他这个坚持服用到了身体好了之后呢，你跟他健康长寿量早2粒晚2粒都可以，好吧？
6: 好，我建议呢，我们的中年的岳西洋的，他是70几岁了，78岁了，我该说他到虹口一买的。
1: 哦，就是你也很热心，你也介绍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去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6: 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爹爹也为你的爱心呢、啊、点个赞啊。
6: 好好好好好，
1: 你对老伴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6: 我这个不满意啊，不满意，我买几千块钱的油啊。
1: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6: 我虹口博庙唐老五代。
1: 哦，你是虹口市丰口镇。
6: 保镖啊，唐老五洲。
1: 好好好，你贵姓？
6: 我叫于本博。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于爹爹？
6: 我说清了啊。
1: 啊。
6: 158-707-2770。
1: 好，于爹爹，对你老伴取得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6: 哈、哎、哈、啊，谢谢他，我陈主任。
1: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我打了几十电话打不通了。
1: 今天终于打进来了，咱们可以交流，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啊！
6: 高兴很，高兴很。
1: 好，
6: 今天我在屋里等他的陈主任的电话的。
1: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就这么说，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6: 好，
1: 再见。
6: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这位洪湖丰口镇的于爹爹啊，也是专门打了电话报喜，说婆婆的高血压200多，中风很严重，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115-85，现在中风恢复的比较好，做饭洗衣服都没有问题，另外呀、啊，胃病便秘也都正常了，祝贺于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下台之后，冯保非常不放心，他觉得高拱的死党还在，他就让徐觉秘密地监视这些官员。他把名单递给了徐觉，徐觉拿着名单就来到东厂，见到陈英凤，他就把冯保的意思跟陈英凤学说了一遍。陈英凤那也是冯保手下一条狗，就把东厂这些特务挑一些精干的交给了徐觉。徐觉这回权力可大了，领着东厂这些小特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是犄角旮旯胡同，都安排好了眼线。这个徐觉心里明白，这名单里边最主要的就是魏学增、魏大炮，那么徐觉在魏学增身上可下了一番苦功啊。但是这个魏学增好像知道风声，一个多月以来一直除了衙门就是家，是离开家就是衙门，跟谁也不接触。今天晚上他第一次出门是穿着便服坐着便轿从后门走的。手下的这些密探接到这消息，赶快报告给徐觉。徐觉一看你终于出窝了，他就点了几十名精干的东厂干将，乔装打扮一番来到了这条街。这条街啊，对面有一座彩云楼，徐觉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彩云楼给包下了。这功夫就看胡孙和胡孙子爷俩进来了，徐觉把眼睛睁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1: 老爷，我叫胡孙。
0: 听口音是河南人？
1: 是。
0: 河南哪个府的？
1: 小的我是南阳府汝州县人。
0: 这个胡孙他走江湖这么多年，有一定的经验，没说是新城人。
2: 你什么时候来京的？
1: 有些日子了。
2: 干什么来了？
0: 我们练杂耍，走江湖卖艺，混口饭吃。
2: 混饭吃？我看你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出来混什么？
1: 哎呀老爷，我们家就两间破草房子，晚上睡觉都能见到星星，人家下雨往家里跑，我们家要是下雨，呵，就得往外边跑，因为怕房子倒了砸在里面。
2: 呵呵，哎呀，挺会苦穷啊。听说你会种瓜？
1: 小的有这点本领，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
2: 挺厉害啊。种什么得什么？京城还有200多个光棍儿，没媳妇儿，你给种点媳妇儿，省着这些人打光棍。
1: 哎呀老爷，那媳妇儿不能种。
2: 怎么不能种？你不说种什么得什么吗？
1: 老爷不是那意思，瓜有瓜子儿，豆有豆种，这媳妇儿没有种。您要是能找来个媳妇儿种，让我们埋在土里边，那就能长出一大堆媳妇儿来。
2: 哈哈，你敢耍老爷我？我问问你，刚才你在熏风阁为谁表演了？
1: 小可我不认得。
2: 真的不认得？那哪能说假话，咱一个跑江湖卖艺的，逮着谁就给谁表演，不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哎呀，
1: 你挺会说呀。徐徐说完话，紧紧地盯着胡尊。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熏风阁，这个事儿你怎么解释？
0: 这个年龄大的胡孙他明白自己被人家跟上了。
1: 老爷，这是没有的事儿，什么伟大人甄大人小的我通通不认得。
0: 这个胡孙可有主要子，干脆就给他装糊涂，一问三不知，颠三倒四，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南我就说北，不往正题上唠。他越装马后，徐觉越生气，最后徐觉吩咐一声，就让那个东厂的小特务，我看这两只猴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们俩吃几道点心。这个胡孙和他孙子胡孙子一听吃点心，他明白这点心准不是什么好点心。既然人家人多势众，跟着走吧，尝尝这点心究竟是什么味道。徐觉说这点心就是东厂那几道行。这爷俩跟着这小特务就奔东厂去了。东厂这个小特务有个五把超，他根本没把这一老一少放在眼里，心想用不着别人，我一个人就把他押走了，让这几个小校陪着徐老爷在这玩一会儿。他押着这爷俩出了门，奔东厂走去。走着走着，这街面上的人是越来越少，又拐了几个弯儿。这个岁数大的胡孙来主意了，他想就机会赶紧领我孙子溜，吃他那点心那不是好果子。他来到这个东厂的小特务跟前，哎呀老爷，我想方便一下。方便？大老爷们在哪儿都能方便，只要不回头，遍地都是毛楼，站墙根方便去吧。哎老爷，我是要大姐。大姐，大姐，好吧。这个东厂的小特务一回头，就看路边有个半截墙栅，这墙栅里边没人。你跳过去吧，上里边方便，越快越好。胡孙上这个墙头翻过去，在里边就开始方便。再说这个小特务和身边这个小伙子等了一会儿，里边没动静，再等了一会儿，里边还没动静。这个老头干什么呢？冲他孙子喊了一声，胡孙子，过去看看你爷爷干什么呢，怎么一泼屎拉这么半天。这个小伙子一翻身也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跳出来了，老爷坏了，你看我爷爷。东厂这个小特务上前一趴墙头，就在他一探头这功夫，里边那老头根本没大便，他用两手一使劲就把他脖子给夹住了。再说胡孙子在外边周着他的腿往里头扑通，这一周就扔进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东厂这个小校给掐死了。然后这爷俩拿起来装道具那大布口袋，打开之后哗啦一下子把那些盆盆罐罐道具也不要了，就把东厂这个小特务给塞在大布袋子里了。再看小胡孙子拿出一条绳子，哎，一使劲儿就把这个口袋嘴儿给勒住了。哎，他爷爷又用力就把这口袋揪到他孙子肩膀头上了，嘿，就像扛死狗似的把他扛到了那个彩云楼的门口。到了彩云楼的门口，机上的人已经很稀少了，扑通家伙 就往那门口一扔，然后爷俩赶快溜出了京城。再说徐觉正在那儿消遣作乐，就听着彩云楼的门口咕咚响了一声。谁踢门干什么？派两人出去看看。出去两个小特务一看，有个大布口袋，鼓鼓囊囊的，好像装一个死猪。一扒开，哎呦，可吓坏了，东厂自己的弟兄被人家给暗害了。甭问，就是这爷俩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徐觉。徐觉一听，啊，敢杀我们东厂的人，赶快派人把魏大炮监视住。东厂的这些小校呼呼咧咧的就把对面那熏风阁酒楼给包围起来了。刚才王希烈和魏学增把那两个耍杂耍的打发走了之后，把这封信打开了。这封信打开一看，他们两个是透心凉。高拱那天在回家的时候，他想起了一桩事儿，就是那两份田契，还有受牵连那些人的名单。收受李岩贿赂这些人的名单，虽然原件儿给了高拱，但是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不能不留后手，手里边一定还有一份备案。我虽然告老还乡，60多岁的人生与死无所谓，但是手下那几百名官员要是受到这个事儿的牵连，一旦抖了出去，那衙门里可就是人走楼空，高拱的势力是全完了。他想到这儿，就跟高府研究怎么能把这个消息传给魏学增，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高福找两个亲戚，这两个亲戚都是走江湖卖艺的，把这东西交给魏学增，然后让魏学增通知这些人做好鱼死网破的准备。魏学增这件事早就知道，因为高拱在位的时候跟他合计过怎么处理这件事儿。现在他把这份

0: 己的名单也在张居正的手中，他也毛了。魏大炮啊，看看怎么办？高阁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咱们俩，让咱们俩想办法得把咱们手下的人保住，一旦保不住，那就杆屁朝凉了。但是这个王希烈他耍了个鬼点子，他想，你魏大炮是吏部的主要官员，你那钱也不能少得。说句实在话，魏学增还真就是个干净的官员，他没在乎，怎么追也追不到他的头上。但是现在王希烈心里着急。我说大炮啊，咱们这么办，现在胡椒书目这个事儿已经闹翻了，那些兵爷暂时看来让谭大将军给压住了，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张大郎怎么处理。如果再把这些文职官员暗暗地发动起来，那可够这位首辅喝一壶的了。他们想起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足球场上那句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一定想办法让这些官员向首府发动进攻，搅他个天翻地覆，让你这位新任首府首尾不相顾。他们两个就研究了一番，来个以攻为守，看你张居正怎么应付。这两位大人合计完了，一看天也不早了，
1: 再说这个地方也不是久留之地呀，
0: 东厂的耳目到处都是，让他们发现了也不好办，赶快下楼走吧。然后下楼坐着便轿各自回了家，等徐觉带着东厂这些小特务扑回来的时候，人家魏学增和王希烈提前就走了。徐觉倒是一看扑了个空，心想坏了，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和魏学增、魏大炮他们肯定有勾结，这可是一场大阴谋啊。他知道这件事儿自己瞒不住了，没办明白，赶快去请示他的主子，就是冯宝。他慌慌张张的来到司礼监。徐觉啊，你慌什么呢？
2: 哎，老爷，坏了，大事不好。
0: 什么大事小事的，你稳稳当当的说。
2: 出事了，东厂的一个弟兄被两人给杀了。
0: 什么？谁敢杀东厂的人？东厂的这些特务那可都是冯宝的狗啊，一听说东厂的人被杀了，这还了得？徐觉，你别着急，你把话说清楚。
2: 啊，是这么回事。
0: 这徐觉就把这情况跟冯宝汇报了一番。冯宝一听，这头发根儿都炸着起来了。哎呀，这高拱的死党厉害呀，我看他们这些人想谋反呐，看来他们已经勾结上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东厂的人手不够用了，东厂这些人干点什么事儿，偷偷摸摸按来按去，京城那些公开的场合他们呢不敢公开去收人。你像京城的大门还有各个店铺，那就得靠武城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壮管的那段。他想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儿赶紧跟张居正禀报啊，让张居正出个好主意，看看尽快的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京城啊。冯宝领着徐觉直接就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事儿巧了，按常理说首府这天晚了之后早就回去了，可是这段时间首府刚上任，万事开头难，全国这么大一摊子，两京一十三省乱糟糟的事儿啊，嗨，都挤到一块儿去了。

都得首府一个人处理，所以这天晚上他加了一个班，没回走。他没想到天这么晚了，冯宝和徐珏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这司礼监和内阁离得也不太远，现在他可以公开的跟首府联系，因为现在的朝中。 内宫就是他说了算，朝廷就是这个新上任的大宰相说了算。这些言官谁也不敢监督他们了。再说，这是晚上，他来到了内阁，张居正一看冯宝领着徐珏亲自来了，也感觉到可能是出了大事了。冯公公，这都小半夜了，你怎么过来了？ 有事吗？哎呀，我说，张阁老啊，出事了！东厂的这些人去监视那个王希烈和魏大炮，结果啊，有两个卖艺的，他们秘密的联系在一起。徐珏发现这情况，赶快就去抓这两个卖艺的，结果这俩卖艺的跑了，不仅跑了。 还把东厂的一个小校给杀了，这不是要谋反吗？我说张大人呐，你赶紧下一道司令，让王传把京城的各个路口，还有这几道大门，都给我封住，千万不能让两个反贼跑了。张居正听完，心里也机灵一下子，难道高拱的人真在蠢蠢欲动？要真是那样的话。 不得不防啊！他马上就派自己手下的差官，立即把巡城御史。

你也在这儿。张居正看了看王传，王传呐，深更半夜把你找来，可能影响你休息了，但是老夫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冯公公刚才汇报了一个情况，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把冯宝说的情况跟王传讲了一遍。讲完之后，张居正又接着说：“王传呐，我估计这2万亿的现在还在北京城里边。你马上下一道死令，从现在开始，这北京城只许进不准出，一定把这几道门封住。这还不算，从现在开始，你连续几天亲自带手下的人，包括你管辖的那些巡警部，让他们一起行动起来，把京城所有的店铺、还有会馆、客栈，全给我查一个底儿朝上，不许漏掉一个可疑的。把这两个疑犯抓住之后，立即送到刑部听审。”王传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说有人敢杀东厂的这些特务，但是心里边啊也解着恨。你们东厂这帮人到哪儿是趾高气扬，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回你们碰见高手了吧？但是既然张阁老给他命令了，还得执行啊。不管怎么说，表面上王传手下的人和东厂这帮人还是一伙的，都是为朝廷服务的。那好吧，阁老、冯公公，你们二位放心，只要这两个走江湖卖艺的爷俩还在北京城，我王传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给逮回来。冯宝一听，心里可有底了。好吧，那就有劳王大人多费心了。哎，冯公公，何必如此戒备呢？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是卑职应该做的。现在事不宜迟，卑职这就去办。王传领命就走了，当天夜里就把北京城这几座城门封住了。现在北京城可以说是里不出，外不进。那么能不能抓到这两名疑犯，咱们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古人都偏爱开裆裤？这是一种时尚还是历史的必然？经典的贵族礼仪真的是由开裆裤引起的吗？又有哪些著名古人是这方面的典范呢？为什么西方长久以来不能接受女人穿裤子？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裤子的进化史。节目开始啊，咱们先来说说什么叫裤子。在古代啊，腰部以下所穿的主要服饰就叫裤子。那位说不对吧，那还有裙子呢？您别急，您听我说呀。现在咱们穿的裤子得有裤腰，有裤裆和两个裤脚。但是中国古人所穿的裤子呀，跟现在非常的不一样。古代的裤子种类极为繁多，也有着极为漫长的演变历史。从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来看，中国早期的裤子都是开裆裤。什么叫开裆裤啊？这我就不用解释了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表明人们已经开始穿裤子了。那位说，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我说着也别扭啊。不过那时的裤子呀，可不

0: 分男女，而是都只有两只裤腿，没有裤腰，也没有裤裆，叫成无腰开裆裤也行。这怎么穿呢？这穿法啊，有点像现在穿袜子，往小腿上一套，完了。在咱们的传统印象里啊，古代中国人好像都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啊，连手都掩藏在长长的袖子里。这种现象可能是来自于中国最传统服装深衣。所谓深衣啊，是指上衣下裳连体的一种服装。此后啊，演绎出了长衫和旗袍。穿深衣的时候呢，里边多数会穿净衣。那什么叫做净衣呢？哎，就是裤子的最原始的雏形。古人管小腿叫净，所以那个时候啊，管裤子就叫做净衣了。因为只有两只裤管嘛，所以裤子的技术和鞋袜是相同的，都以双字来记。也就是说呀，不能叫一条裤子，得叫一双裤子。那时候穿裤子呀，主要是用来给小腿保暖的，尤其是在冬季，那还真是比较有用的。当然了，穿着这样的裤子是不能出去上班的，只能在家里边听听广播了。所以这个净衣的外边啊，得多穿一条像腰裙一样的衣服，名字也很简单，就一个字，裳。其实啊，就是衣裳那个裳，但是这个字儿啊，特指古代的腰裙时要读裳。这个裳啊，你要说它像围裙，那也行。这时间啊，到了秦汉时期，当时的裤子还是没有裆啊，但是越来越长了，从小腿到大腿都给裹上了。为什么还没有裆啊？因为有裳在外边啊，所以既不会不文明啊，也便于解手。因而古书上也将这种裤子呀叫做溺裤，溺水的溺。这个裤呢，就是士字旁啊，旁边呢一个夸耀的夸字，其实啊跟裤子的裤那是一个意思。虽然外边有下裳罩着，但是这样着装啊仍很容易暴露出下体，导致走光。所以在当时的公民行为准则中，对下半身的衣服有着明确的规定，那就是不能轻易的提起下裳，除非过河的时候可以，否则那就失礼了。到了后来，人们为什么不穿开裆裤了呢？因为敌人来了。那么敌人又是谁呢？所谓敌人呢，那就是古代那些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人常年骑马，他得游牧啊，穿着长骑马那会很不方便的哈，所以他们就很早开始穿着有裆的长裤了。这些人一打进中原，中原老百姓才知道，原来这个裤子呀可以这么穿，但是老百姓还是不乐意改。直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汉族人才开始穿长裤。最初长裤啊只是在部队里边流行，到了汉代，这种满裆长裤已经被广大的汉族百姓们接受了，老百姓还给他起了一个别名，叫做坤，就是士字旁一个军人的军。夏天呢穿的那个坤比较短，俗称独鼻坤，实际啊就是今天的三角短裤。当年司马相如当卢沽酒所穿的就是这种三角裤。裤子有了遮羞的合裆之后，应该就不需要长了。而当时贵族阶层啊，还是习惯于在外边再穿上长，只有士兵和地位低贱的奴仆，为了活动便捷才单独穿裤。三国志中明确记载，贾逵年轻的时候因为贫穷，连冬天都不穿裤子，夏天就更不用说了。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进而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礼节。比如说在古代，人们在正式场合下要怎么做呢？答案是要跪坐，臀部放在两脚的脚跟上。如果是两腿伸向前坐着，叫做箕坐。箕呢，就是竹字头下面一个其他的棋字。箕坐是种很不礼貌的做法。那两腿盘起来坐呢，那也是不合适的。在三国晋朝和稍晚一些的时候，跪坐仍是在正式场合所必须采用的。在一些比较严肃的古代影视作品中， 如《三国演义》中是可以看到，在上流社会正式的场合，特别是对其他在座的人尊敬的话，一定要采用跪姿坐。这种跪姿坐呀，其实很不舒服，不妨您可以试试。而且这种做法也很不科学，青少年经常这样做会妨碍腿的发育，但是在古代中国以跪姿坐却是最符合礼仪态的，妇女更是必须要这样。在古代这种坐姿一直延续到了近代，二次大战前日本女子的腿有点弯，除了可能缺钙外，这种坐姿也起到了很坏的作用。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自然是因为穿着开裆裤用别的坐姿很不雅啦。有一个著名的典故，以前咱们也都提过，说这个利益姬要见刘邦，刘邦说我不见脑残的读书人，利益姬怒了，说我不是读书人，我是高阳酒徒。刘邦吃硬不吃软呀，利益姬这话还挺管用的，就传令让利益姬进见。利益姬一进去，看见刘邦姬坐在那儿，就是把这个腿啊岔开着，像一簸箕那样让女孩子洗脚，这动作真是十分的不雅。后来他从匈奴平叛回来的路上，也是用这个动作来接见赵王张敖，引起了赵国老臣的愤怒。利益姬看不惯刘邦这傲慢的样子，他进来了，只是弯腰做了一个揖啊，却不跪拜。刘邦破口大骂，你是个庶儒。刘邦曾在正式场合下姬坐，而且还骂人，这个真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裤子的问题，除了坐的姿势外，还引发了一些别的讲究，比如上车抬腿时，为了防止走光，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世人都说神仙好，
2: 人归天地，
1: 唯有功名忘不了。
3: 大司马大将军，
1: 古今将相在何方？话说天下听分晓，欢迎收听话说天下。
0: 古人上车的时候啊，必须注意周围有没有尊贵的人，特别是尊贵的女性，否则您那腿要是抬高点儿，就是严重失礼。王莽就曾到皇太后，也就是自己的姑母那里去告状，说一个叫淳于长的人竟然面对着自己的母亲上车，这可是非常不礼貌的。在汉昭帝以前，后宫嫔妃日常啊都穿着开裆裤，以便皇帝随时随地的宠幸。不过汉武帝刘彻死后，其年仅8岁的少子当了皇帝，他呀就是汉昭帝。当时朝廷辅臣霍光年仅6岁的外孙女成为了皇后，霍光觉得小皇帝后宫里所有的嫔妃都穿开裆裤不行，这个呀不利于外孙女儿得到专宠，所以他禁止嫔妃穿开裆裤，连宫女儿也不允许，这些人只能穿将裆缝起来的穷髡。哎，这个穷啊就是穷人的那个穷，可这个穷髡呢实际上还是一种开裆裤，不过与禁髡不同的是，它上面一直到骨，在两骨之间连接成裆，但裆不缝合，用布条系住，不系的话那还是开裆。所以霍光啊要求后宫穿穷髡的同时还要求系紧带子，于是穷髡因此又叫做腹带髡。霍光此举带来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一场大变革，与现代裤子功能接近的有裆裤开始广泛的流行。当然了，开裆裤并没有从此绝迹，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小孩子穿的。魏晋南北朝是裤子最为盛行的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受异域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人觉得穿着合裆裤很时尚，所以特别爱穿。那么合裆裤究竟是个什么样呢？

说起这个核弹库啊，其实一点也不难想象。您看过港台70年代电影里边那个喇叭库吗？哎，大概就和那个差不多。特点呢，就是裤脚管特别肥大，人们称之为大口裤。与大口裤相配套的，则是比较紧身的褶，也就是现在百褶裙那个褶字儿。这褶和长裤在当时合称为裤褶，这是当时最拉风、最时尚的服装了。到了开放的大唐，尤其盛行胡服，男女老少皆以穿裤为荣。但是这时的裤管啊，就没有那么肥大了。到了宋代，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裤子又回到了其最初开裆的形制，就是又变回漆裤的形式了。不过啊，有一点和先秦时期的镜衣不同，镜衣啊是贴身穿着，外面呢再罩上长。宋代的这种开裆漆裤是穿在满裆裤之外的。那位说了，你说的这些都有根据吗？是什么开裆裤啊？我在电影小说里边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这个我还真就不敢瞎说。在福州南宋的黄生墓中出土过一件烟色牡丹花罗开裆裤。这条黄生墓中出土的开裆裤尺寸很大，一般人穿着呀，估计就和穿一个面口的差不多。所以研究人员推断说，当时的核裆裤穿在里面，而开裆裤则是套在核裆裤外面的。如今尽管这个封裆裤已经是我们必备的着装了啊，可是有些特殊的人群还是需要继续穿开裆裤的。比如婴幼儿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控制能力差，中国的父母呢就爱给孩子穿开裆裤，以方便孩子随时蹲下解决问题。到了冬天呢，有些地区穿开裆裤的小娃娃屁股后边呢还吊上了一小块棉布帘，起到了遮风保暖的作用。这开裆裤啊，一般会穿到孩子能自己提脱裤子为止，但这也只是中国的传统。在西方，孩子再小都不会这么穿啊，因为他们觉得开裆露出孩子的隐私，一是有伤大雅，二是不卫生。中国人穿开裆裤的历史很长，其实别的国家也不比我们先进到哪儿去。那么西方人的裤子又是怎么进化的呢？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不允许女人穿裤子呢？

在古希腊，人们只是用一块布将身子一裹就完了，真不比我们强到哪儿去。特别是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参赛人员都是一丝不挂的。不过像摔跤这样的格斗类竞技中，腰部依然是很多运动员的防护手段。这腰部啊，有点像现在的内裤，不过人家是围裹着穿上去的。到了古罗马时代呢，罗马沿袭了希腊的服饰传统，在这个征战四方的国家里，是否穿内裤一度被当作了区别蛮族和罗马人的手段。不过古罗马依靠武力将文明传播到了所谓蛮族地区的同时，蛮族的文化也侵袭着征服者的传统。尤其在北方地区，罗马士兵们惊奇地发现蛮族那种分叉式的长裤，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方便性，都超过了自己的服装。于是类似于今天衬裤或者内裤的玩意儿在军中是迅速地流行了起来，并且随着大军的迁徙来到了罗马各地，并最终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了。而女人呢，直到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都是禁止穿内裤的，甚至连裤子都不能穿，只能穿裙子。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欧洲女子不穿裤子和其男人是否淫邪没有任何关联，而是和圣经相关。在圣经申命记22章中规定，妇女不可穿男人所穿戴的，男人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种行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当时的人们就认为，既然裤子是男人的服装，女人就不能穿，无论是外裤还是内裤。那圣经真的有这样强的约束力吗？在历史上啊，曾经确实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在英法战争中，法国有个保卫祖国的圣女贞德，被人出卖被捕，最后被活活的烧死了。她所犯的罪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她违背了圣经，穿了男人的服装，

0: 真得率军和英军作战，那就必须得骑马呀。要是骑马，就只能穿男人的军装，当然也包括裤子了。而人们当时对圣经的理解就是禁止女人穿裤子，所以这也就成为了判真得火刑的依据。既然不让女人穿裤子，但遮羞的问题也得解决呀。相比中国女人后来那种长长的能遮没脚尖的襦裙和屈居深衣，欧洲女人的中式裙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式裙顾名思义，裙子撑开就像一口钟，里边呢有用作支撑刻意使裙子膨胀的钢架，层层叠叠，很占面积，女人走路得双手托着，这门窄点啊都过不去。像现今的电梯大约啊只能容下这么一个人和她的裙子，想想看，这还真是浪费社会资源啊。很自然的，这样提起裙身就会成为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如果额外再穿点什么，那更是会加剧女士的烦恼。那西方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穿裤子的呢？第一个敢穿裤子的女性叫做玛丽·爱德华·沃克。玛丽在美国内战时因为穿长裤在战场上工作，数次被拘捕，最后这事情啊一直闹到了国会，议员们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因为她精湛的医术和为国立下的赫赫战功，决定立法给她特权，全美国只准许她一名女性在工作时可以穿裤子。1923年在美国女人的多次斗争之后，联邦大律师才宣布女人可以合法的穿上裤子到处走，一时间女人们举国欢庆。现在文明发展到了21世纪，源远流长的文化内蕴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此而形成了种种习惯和常识，我们都坦然接受，很少去问为什么，以为人生当如此。也是我们若回头观望历史，却见某些生活细节难免会驻足凝视片刻，先是迷糊，进而释然，比如穿开裆裤的历史。
1: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说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非常关键的。因为五脏六腑的功能一旦失调，或者说功能损伤，那么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体内邪而生。你像我们谈过啊，外感六淫嘛，风寒暑湿燥火，那么内邪呢，就是风寒湿燥火，这都是由内而生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养好五脏。你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老年朋友们会经常感觉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内在的干咳，或者是由于小便短赤大便燥结，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的内在的津液不足，内燥，内在的这种燥邪就比较重。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啊，内在的燥邪主要伤及的是三个脏器，一个就是我们的肺，一个就是胃，另外一个就是大肠。刚才我说的肺一旦燥邪损伤，就容易出现久咳不止，而且是干咳无痰。那么胃的这种燥邪当令呢，就容易导致人体口干舌燥啊，或者是口唇啊干裂啦、这种表现比较明显。另外就是肠道的燥邪比较重的话，就容易出现大便干结，就是便秘。我相信很多老人家应该是感受很深。那么这个内在的火邪呢，就更不用说了啊，内火很重，是我们很多老人朋友感受很深的。尤其是很多老人家常年的啊情志郁结，当我们的肝气不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心液不足的时候，那么内在的火热毒邪就比较重，牙龈肿痛、口舌生疮，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大便干结。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是再次提醒朋友们，咱们为什么强调养五脏的重要性。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像我一再强调的滋养骨髓，它并不是简单的去治疗某一种病，或者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理解，它并不是简单的去调养某一个脏器，而是通过抓住源头，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骨髓的造血功能，给我们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都能够提供充足的营养和能量，来促进它自我的修复。那么这样就能够使每一个脏器的功能得到恢复，那么内在的这种燥邪也好，火邪也好，包括我们讲过的寒邪、湿邪、风邪都能够去除，那您的这些疾病不就康复了吗？哎，很多老人家用了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口舌生疮现在好了，大便干结现在没有了，肠道畅通了，原来胃呀、不想吃或者吃了以后烧心胀痛，现在恢复正常了，还有的干咳久治不愈，现在不咳嗽了，皮肤干燥现在也光滑细嫩了。所以这就是由内而外把您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呢持久稳定。所以希望大家啊，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原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这种真功实效。那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因为每天都在说，大家也每天听到了，希望您相互转告一下，帮助更多的朋友们一起获得健康。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好。
4: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金山，我去年用一年。
4: 哦，去年开始用一年了啊。
5: 去年开始用一年了，今年身体蛮好的，我经济赶不来，我去买去的话呢，也不方便呢，我就没有买了。
4: 哦，就是现在目前暂时没用了，用的好没用了。每天还在听广播吗？
5: 听呐。
4: 啊，坚持听广播。
5: 我一老前年都听，我早已都听话几个去了。
4: 行，多大年纪啊？今年？
5: 我今年满80了，算81就。
4: 哎呦，那不错，说话声音还是蛮洪亮。
5: 哎，
4: 用的情况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啊？
5: 当时我就是这腿子还软呐、过一会儿发下晕啊，这腿子还疼呐。结果我们差的别我都说去买下，我就跟俺去买了哈，去买了哈的洗了四好些了。买了今天呢，这个脚呀、这腿子啊，疼的好了哈。
4: 哦。
5: 前两个疗程的轻松过滤键。
4: 就只用了轻松过滤键吗？
5: 我的质量宝呢，用的一买就是买的一样的食品。
4: 就是每次买都是一样买十瓶。
5: 每次买都是买十瓶的，就是配的活的水。
4: 对对对对，组合用。
5: 实验小学。
4: 对，实验小学向西30米，咱们那个。
5: 对对对，专卖店里买的。
4: 仙和堂专卖店。
5: 嗯。
4: 您等于说是当时就是周围有人也在用。
5: 对，我们客两三个。
4: 一起去买的。
5: 我去年刚才还。我看那上月俺这还买两个疗程的，这个伢太舒服了，没不是像往回了。
4: 您刚才说的啊，原来就是腿软，然后头晕、是吧？
5: 是原来脚的话呢，这脚拐子它肿啊疼啊。
4: 哦。
5: 你老是打吊针去，又看乖乖呢感冒，你老打针。今年开始去年去了一年了，去年3月份买的，去到正月份了。这就没有去了，这的话今年也还没有发过，真的也没有感冒啊。我还想的话呢，我们这老年款、还想的话呢，还是买两个疗程去的。
4: 是的，是的。等于说，那您当时检查过吗？是什么原因导致又腿也疼啊，头也晕的？那是什么情况啊？
5: 他抽筋了，这腿子这脚疼了，抽筋了，把这脚的那拐子都疼的太大了。
4: 那不当时走路都有点难了。你原来头晕呐、腿软无力啊，是什么原因呢？
5: 原因说是，我有高血压，那年搞疫情的那年的话呢，我买不到关门的，买不到。

0: 俺这去那便宜，俺这是去的装红。
1: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
0: 红的球为何又不能够又不用吃噻？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到屋里把那丸子全都敲啊敲的，洗好的。
1: 这当时有高血压，再加上当时疫情的时候出门也不方便，这个药没有好好吃，结果就中风了。
0: 没有，对对，便便没不能动了。
1: 哟，那还是蛮厉害的啊！
0: 我现在原来是在那个金山的前场待的。
1: 哦。
0: 没有的话呢，不能动的。
1: 嗯。
0: 是在他们的话，你第二个开俺的后门呢，把路放在那开后门叫俺拉路的。都捡出来一个弄起回来，把水水把碗子一敲啊，都洗下好洗下好好的。
1: 哦。
0: 但是过一这腿子呢，到时候一下软呐，这头一下昏呐。
1: 哦，就还是经常头晕、腿脚无力。
0: 我就怕他这风啊，我买的空过去的，我买一台去。
1: 您本身就已经中过一次风了，再加上年纪也不小了，而且您看您刚刚说的，原来的免疫力也比较低，还经常感冒，腿还抽筋。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这二十年，
1: 所以这说起来这问题还是蛮多的啊。
0: 啊，蛮多蛮多啊！我觉得俺们都是在屋里，我要怕你说中风啊是哪个，我就喝了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买了就要了
1: 可以可以，用得好，我告诉你啊，用得好，咱们争取的多巩固一下。现在我们也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活动，像您这种体质的人呐、
0: 啊，
1: 最好再巩固一下。
0: 啊啊！
1: 现在自己走路啊，在家里活动活动啊，生活都没问题啊。
0: 没得问题啊，我还种了，我为了及时了，我种的预报啊，我这还有开心去摘预报的。
1: 您怎么了？是一个人生活吗？
0: 一个人生活呀。
1: 爹爹不在了。哎呦，那您还真不容易，现在烧火做饭，还种点菜，种点地，养鸡。
0: 哎，我要给三十个鸡子。
1: 行行行，跟孩子们经常电话多沟通。
0: 沟得通啊，我就有个丫头，嫁到湖北去了，她去年回来过年，大家我说她跟我过夜，我你这腰的是嘛的，我问过，说我腰疼了，我就老看呐、年年的去他妈的好几千块呀、
1: 哎呦，
0: 把你老发呀。
1: 哦、
0: 我说反正亲自可以见，我高兴到的。打回去一个电话，把送去他屋里的，到去了两个疗程的，好不得了。
1: 多好啊！您看，婆婆您贵姓呐？
0: 我姓钱呢。
1: 哦，姓钱。
0: 不姓钱。
1: 好好，您自己一个人也注意安全啊，保重好。
0: 这个活你这样保，这个亲自可以见呢、这些药品都是有效的，都是吃了有好转了。
1: 对。
0: 我今年一年都没有感冒。
1: 您看。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用。
0: 没感冒。
1: 好，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0: 好好好，感谢。
1: 好好，再见。再见啊。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
2: 请金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王总好，辛苦了。
1: 您客气了，老人家您好啊。
3: 我是去年买的，今年有一年多了。
1: 用了一年多了啊。
3: 买了农活，买农活几点开年过了过把多月的恢复的嘛，好像拿黄金。
1: 去年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3: 去年是农业的还包括丹阳吧。
1: 那就说到今年开年就身体恢复得很好了。
3: 身体还可以，我就近期条件不蛮好，我就这早晚就得两个。
1: 哦，还吃的保健量，养生长寿量。
3: 这现在还可以。
1: 您当时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3: 开始就是高血压，但是心脏不好，做了支架的。
1: 哦，装支架了。
3: 做了个支架。
1: 哦，
3: 做了个支架是前年做的，前年年底又一阳，阳了之后人都不行了。
1: 哦，人整个身体很差。
3: 又个支架，支架到一二年回来人还是不行。
1: 嗯，
3: 你摸到这个染黄金的话呢，人都不行了。还是现在的这个染黄金洗得了。
1: 您意思就是说本身呢、有高血压，心脏呢又装了支架。人啊整个身体就很差，后来因为感染了病毒以后啊，身体就更差了。
3: 对对对对，
1: 当时身体差到什么程度了？
3: 差的反正那身体蛮差的，只有100几斤了。
1: 人也很瘦。
3: 蛮瘦，那时候脸上是黑的。
1: 哦，脸色都黑了。
3: 对对。
1: 哎呦，那就像我们原来那个疫情的时候，有些人那个脸色都变黑了，就那个情况。
3: 对，那个疫情发了到成都的高，那也到大。

0: 病了，你看。
1: 哦。
0: 整个的搞不好那么久了，那到县里到红河市中医院里给你咋一搞，把这5天的药就治好了。
1: 原来血压高到多少了？
0: 就是罗汉花的，以前的还好，罗汉花呀，一开始一扎是170一回，一扎呀，那当我侄子买的那个血压计，那量不好了。
1: 等于说血压高到170了。
0: 170，但慢到夜晚上到医院那个人不行了，人就坐都不能坐，一脑袋躺着睡的。
1: 哦，坐不住，
0: 呼吸也不行，
1: 呼吸也困难。
0: 那时候有190几，这蛮危险。那是开始嘛，昨天急了，药都降不下来。
1: 哎呀，那这血压很危险。
0: 我们这边有两不多开始。
1: 那您高血压得了几年呐？
0: 前年花的钱都不蛮高。
1: 前头就说也高，但是不像那么厉害，是吧？
0: 高也不，但是不稳定。
1: 不稳定。
0: 130呐，130啊。
1: 哦，
0: 110，
1: 哎呦，有时候那个波动很大。
0: 就是很不稳定。
1: 那当时到医院去检查，就是心脏也不好。
0: 心脏那个谁把那个高血压就是心脏也是老化的，这人都一脑就锁的打针。
1: 难怪您坐也坐不住啊，那身体那就很差了，很危险了。
0: 蛮危险，那当时那天那人还是那以前还没有说这个自己，那要是一般的话，人就不在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其实满72。
1: 现在身体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血压是多少？
0: 现在到年纪在的，这还是得干农活。
1: 还能干农活了。
0: 血压现在控制的是120多这个。
1: 120多，低压呢？
0: 低压70几。
1: 70多。就说您现在还能够适当的干点农活。
0: 干点农活，两劳啊。以前平房的种了亩多点。
1: 家里还有6亩地。
0: 不种点我们农村没得收入。
1: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跟原来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您这高血压那么危险，再加上心脏又装了支架，尤其是病毒感染以后啊，人整个身体就很差了。
0: 装支架，别人装支架那装的那还蛮好，不像我这样。我这个是您身体太牛了啊，
1: 是的
0: 。那个器械跟腿不同样。
1: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总说咱们元黄金呢、还好了，好就好在打基础。您这个基础不打牢固，您免疫力不提高，您骨髓造血功能不恢复，您这个心脏动能不增强，您身体就好不了。
0: 功能不行，毛的那个动能。
1: 所以您看咱们元黄金就是能够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嘛。那现在人应该比以前比较起来应该是整体还是很精神的。
0: 现在整体还可以。幸亏我们找到这个好方法了。多亏我们这个党老师们说的讲开。
1: 您客气啊，只要你们用得好。
0: 观众的这个病友的反馈啊，我说我这个有效，我们试一个的。
1: 对，
0: 是治疗几天，那时候跟那个是平稳的，治疗第3-4天的时候就减轻有些，就呼吸就好些。
1: 那恢复得很快嘛。
0: 接不起来。接不到鸡，那个鸡打
1: 就是
0: 那个一脑要从早到晚，这个狗的喊那个救心丸呢，一喊麻了，搞不着了。
1: 哎呦，你看真是，那等于说当时用了没几天呢，就感觉呼吸啊就顺畅一些了。
0: 一直接得上来了。
1: 现在走路啊。干活了都还行，
0: 还可以，
1: 那很不错。
0: 对，这是有点那一点，就休息不行难搞。
1: 是的，你自己还是注意休息好。行，这样啊，您贵姓哪了，您家？
0: 我姓汪啊，不敢。
1: 姓汪啊，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里啊，在这里我也祝贺您
0: 啊，谢谢。
1: 哎，祝贺您，自己保重好啊，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好吧？
0: 好的。
1: 好，再见啊，汪爹爹啊。
0: 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2: 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2: 哎，好。
1: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中祥的。
1: 哦，中祥的啊。
2: 中祥，我在回春堂买的。
1: 对，回春堂大药房。
2: 对，买了一个活的煎包啊，加一个轻松骨力碱呢。吃了3245啊。
1: 哦，活力滋养宝。
2: 然后买的那个洋黄金呢，开2580，一共开5825块。
1: 哦，就是三款产品都用了。
2: 这三个产品我都用了，因为我现在这身子还卡到半个月的了，那个轻松骨力碱早都用完了。
1: 哦，
2: 用完了，我感觉很好。
1: 很好。
2: 我的膝盖也能疼得出棍子走路都不敢走。
1: 哎呦，
2: 我现在可以。在这个嘎棍子放了，就是 在屋里就好。
1: 哦，就是在家里都不用拐杖了。
2: 哎，对对对，
1: 那很好啊。您看原来拄着棍子拄着拐杖都走得来，
2: 拄着棍子都不走，不敢走
1: 不敢走
2: 疼
1: 啊。
2: 嗯，
1: 那这疼起来受不
2: 了。我的姨妹在去买七轮骨的件呢。
1: 可以可以，
2: 他们也是，他不是膝盖疼，他是全身疼。
1: 哦，就是介绍您的是谁呀？
2: 我的姨妹。
1: 哦，您的姨妹。
2: 嗯，他是全身疼。
1: 哦，全身。
2: 你说他起来游泳吧。
1: 可以呢，女同志这种全身疼呢，主要是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呢都还是和寒湿啊，就我们讲风湿啊是有关系的。
2: 嗯嗯，
1: 这个用青松固力键都蛮好。
2: 哦，
1: 您让他放心的用。
2: 好。
1: 哎，您老多大年纪了？
2: 我已经86了。
1: 哎呦，86岁高龄了啊。
2: 嗯。
1: 那现在就是通过服用以后，青松固力键帮您解决了膝盖疼的问题。
2: 膝盖疼，嗯。
1: 刚才还说。
2: 炎黄金跟活力水源宝，我们现在还可以吃半个月。
1: 哦，那还可以，再吃一段时间。
2: 嗯，我也呢，走路啊，上楼梯啊，气喘喘不过气。
1: 哦。
2: 上几步呢就要歇，上一层的话就要歇。
1: 嗯。
2: 现在呢。我基本上上一层楼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2: 气喘呐、胸闷呐都好多了。
1: 那就是人的体力啊，比以前要强一些了。
2: 嗯，对。
1: 原来上个楼梯上一层可能就有点气喘呐，气不够用了。
2: 哎，对对。
1: 那您原来心慌啊，或者说头晕呐、这些症状有没有呢？
2: 原来这个头呢，不是，它主要是那个头筋子啊，有时候就疼哈。
1: 嗯。
2: 像胀发胀那样的。
1: 哦。
2: 现在感觉来讲比原来就是少些了。
1: 哦，就是发的稀了、发的少了。
2: 对对对。
1: 哦，那不错。
2: 少些了。
1: 嗯，那不错啊。您老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2: 我的血压原来忽高忽低，于是呢107啊，108呀、
1: 哦、
2: 108的机会很少。
1: 哦，
2: 现在呢起来以后在104以内的80以内。
1: 哦，那就正常了嘛。
2: 这基本上正常。
1: 就是现在血压正常，然后您刚才说的原来这种头疼的发作就少了。
2: 是的是的。
1: 那很好。吃饭呐、睡觉啊。
2: 这个就很好，我觉得。
1: 您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正常吧？
2: 吃饭可以，大小便也可以。
1: 嗯、
2: 大小便前列腺有。
1: 就是原来小便也不大好。
2: 这个睡觉的有点差。假如8点钟睡的话，睡不到12点都醒的。
1: 哦，
2: 到下半夜的就睡得不行了，最多睡了4个小时。
1: 4个小时啊，4个多小时嘛。您老那个原来前列腺是怎么不好呢？
2: 前列腺就是尿频尿急。
1: 哦，
2: 尿不尽。
1: 尿不尽。
2: 嗯，现在这些天都好一点。
1: 像现在这个三伏天，冬病夏治啊，一定要把握住，好好的巩固。这个还是典型的就是肾气不足了。
2: 神奇不
1: 多。哎，您老现在总体用我们的圆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青松固力键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呢？
2: 就是前有半年了。
1: 可以，您看这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嘛。还是不错。
2: 我现在天天听你的讲课呀，那个湖北台转音的听得怪好。晚上8点呢、夜里这个4点多吧是。
1: 早晨。老人家您贵姓呢？
2: 我姓周。
1: 哦，这里首先我祝贺您啊，然后呢您自己好好用。另外呢我就告诉你一句，我们8月2号有专家到你们中祥，我们到时候呢可以现场免费检查身体，现场免费的贴千里眼，而且还能够享受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
2: 啊，好好好好。
1: 哎，
2: 8月2号。
1: 8月2号啊。
2: 好好好好
1: 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谢谢。
3: 钟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8月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为钟祥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教授呢？
1: 哎，您好，老人家您好。
4: 哦，那辛苦了、
1: 哎呀，您客气了啊！
4: 好好，我来给他贴出去病了。
1: 嗯，
4: 我这个痛风啊，也3年时间了。
1: 您是说是中风啊，还是痛风啊？
4: 痛风。
1: 痛风就是关节疼是吧？
4: 关节腿的肿啊。
1: 哎呦，又疼又肿。
4: 又疼又肿啊，搞不成事。
1: 哦，是哪个地方啊？是膝盖还是脚啊？
4: 膝盖、脚，它都肿。
1: 那您这很难受啊，3年了。
4: 已经3年时间了，我的医的差不多过吧，要挂个什么
1: 啊？
4: 两三次人呢，反正每个月都花。
1: 每个月都发了？
4: 每月都花。
1: 就是
4: 有时候花的很，以后的还住院住个过把星期，他又回来了，打了个激素药
1: 啊。哦，那也不行呐、啊，那您这老这样搞，那您哪受得了了？
4: 那走的这个肚子啊，这样的都有点问题的，老像那样搞以后。
1: 那是等于说每次发就是疼那肿。
4: 疼那肿啊，就是到田里给你搞点事以后，那老板就肿了，这个腿上肿，我就是腿上肿。
1: 尿酸高的时候有多高，知道吗？
4: 尿酸开始是680。
1: 六百八。
4: 六百八。
1: 太高了啊。
4: 这个尿酸药的我前个两三年都降下来，现在是300左右了。
1: 300多了啊，那行了、
4: 我这是那么搞的，长期听来的这个讲座啊，首先是买的这个轻松固体键的
1: 啊，对，轻松，
4: 然后是又加的这个圆环的
1: 啊，圆环键，
4: 有几个月基本上就没有发现什么那个问题了。
1: 您就说几个月基本上就没怎么发了。
4: 没，基本上没花。
1: 好，
4: 再就是狗市啊，像什么杀除草剂啊，田里的这个管理啊，这个药水，都是我自己搞的，现在没请人了，原来都是请人搞。
1: 原来这个腿受不了嘛。
4: 通过你的讲座，这个骑人们这个高科技这个产品呢，我这个身体基本上是恢复年轻态了。
1: 恢复年轻态了。就是跟原来比较起来，还有哪些变化呢？
4: 跟原来比，就是像那个原来那个血压比较高了，那个一疼起来以后，高低的是接近200。
1: 哎呦，那么高啊！
4: 这个血压低低的是100几，
1: 低的100几，
4: 疼起来以后就是这样的。现在这段时间呢，我骑这个这两种油以后啊，基本上的是正常的。那么搞的我70岁了吧？现在那么搞的这个，我经常在我们医务室的量下这个血压都是130大卡
1: 啊，
4: 低低的是77、80左右。
1: 哦，那很好了。这血压很好。
4: 我就是满意的很了。通过你的这个下这个油啊，
1: 现在大小便都正常吧？
4: 大小便正常的很，
1: 正常的很。那可以，您这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人呢、就轻松了。
4: 你轻松了，这个原来像原来听起来活都不想活，说个过期的话。
1: 是的，这个
4: 过得不像个日子，因为那也不能吃，这也不能吃。
1: 对，
4: 现在一般的东西我不进口的，这个吃了还会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那很好，关键呢就是我经常说的病呢就是这样啊。关键就怕什么呢？好好坏坏，他总是发，那这个人就受不了了。您说，您刚才说了，原来也不是说没治疗啊，到医院去又是打针，又是用一些激素，但是还是每个月都发，那这个就麻烦了。一发了以后，疼起来走不了路，干不了活，自己难受，您还得花钱请人干活，钱也花了。所以咱们总是找到好方法，内在调理很关键。痛风这个病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经常讲，也是一个高发病。尤其您刚刚说的圆黄金再加上轻松固力键这个黄金组合了，那效果确实很明确，这点呢确实要好好的祝贺您。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钱江市王昌镇。
1: 好，那我祝贺您，跟您强调一点啊，平时不要喝酒，尤其啤酒不要喝。
4: 我的哪个酒都不喝，我的老婆也在吃这个油吗？
1: 那很好啊，可以可以，老两口都好好用，也祝您更加健康啊。
4: 好好好，我老婆的那是个什么情况的，他下这个东西的，他的原来是十二样，下这个圆黄金有这个好处，又抽筋了，身上又痒啊，
1: 就是又抽筋，皮肤又痒。
4: 他这个血压也低吗？
1: 他是低血压。
4: 他57，低的57啊，高的100几。
1: 那是低了，那不经常头晕呐、
4: 他经常头晕吗？
1: 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
4: 他恢复的蛮好。
1: 恢复的也蛮好，那祝贺你们。好，再见啊。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圆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8: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影视剧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当中呢，有一类男性的形象是非常流行，那就是霸道总裁。年轻人喜欢看霸总爱情剧很常见，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两位老阿姨也陷入了霸总的情网，那他们最终找到幸福了吗？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
9: 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

0: 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我怎么就害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
1: 陈香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还把儿子高进的手机号码拉黑了。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迷看短剧和直播呢？高进不知道的是，陈香珍也并不是对所有的短剧都感兴趣，能让他沉迷其中的只有一种。
0: 陈香珍今年56岁，年轻时丈夫因病早逝，儿子工作后在外地安了家，家里就剩下陈香珍自己。为排解寂寞，陈香珍就经常刷手机看视频消磨日子，一来二去她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陈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她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她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他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她不敢轻易答应。此时她正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1: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

0: 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他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他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1: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理财公司的兼职产品推销员。老李曾经见过陈香珍，对陈香珍很有好感，得知陈香珍想再婚，就托朋友牵线搭桥。朋友说老李不符合条件，可老李却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她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七八次的支付提示音。高静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三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而她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她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小3万元。陈香珍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她说，我都是30-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珍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陈香珍得知自己充值和打赏的费用无法追回，急得大病了一场。高进得知母亲相亲被骗的事情，知道母亲是一个人太寂寞了，才会执意给自己找一个依靠。愧疚的他将母亲接回家一同居住，而享受到天伦之乐的陈香珍终于摆脱了对短剧和直播的迷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2: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陈香珍呢是沉迷于虚假的霸总形象，损失了金钱，徒留懊悔。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主人公在现实当中遇到了真霸总男友，那他们会迎来一个完美的爱情结局吗？
1: 一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 他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
0: 周媛媛惊呆了，妈妈不是去旅游了吗？怎么带回来个男朋友还是霸道总裁？这情节简直比小说还梦幻。那么苏林究竟是找到了真爱，还是遭遇了诈骗呢？
1: 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媛媛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媛媛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媛媛，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十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
0: 妈妈苏林执意要跟老方去外省生活，并且已经果断买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周媛媛劝说不住，只能忧心忡忡地送他们上了火车。然而苏林才走了三天，就气冲冲地独自回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原来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十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 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2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
0: 听到老方字字句句充满算计，将他们两人的感情计算好了价格，苏林的犟劲儿也上来了，他拒不还钱，还拉黑了老方所有的联系方式。苏林万万没想到老方竟不肯善罢甘休，做出了更绝情的反击。
1: 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 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

0: 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
1: 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寻找霸总老伴，原本呢是为了更加的幸福，结果一个呢是损失了钱财，另一个是惹来了诉讼。老年天地在这儿要提醒您，单身老人有情感需求，在排解孤独、寻求情感满足的同时，也一定要做好财产规划，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已经是大暑节气了，这样的节气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顺时养生呢？接下来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毅将带我们了解大暑背后的养生智慧。
7: 在这个季节里头，那我们日照时间又长，日照强度又大，浑身呢就感觉特别热，整个的气温也变得特别热，咱们这个空气中的湿度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湿热交蒸，就像蒸桑拿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暑伏以后啊，大家最担心的时间点，最担心的天气就是桑拿天。由于空气中湿度特别大，所以你感觉到汗出呢又不畅快，汗出不透，所以这个让我们感觉到胸闷呐、胃脘部的痞满呐、完了容易腹泻呀、完了小便呢又变得特别黄啊，总想喝水啊，但又不解渴，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反应的特点。那在这个季节最常出现的疾病是胃肠道疾病。暑湿的季节呢，胃肠会感觉到特别不舒服，一方面是容易拉肚子，有的人还容易大便干燥，因为他出汗太多了，又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大便容易变干燥。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季节呢最常见的还是肠道性的腹泻，你要是有基础性的肺病，那在这个季节也容易出现我们肺部疾病的加重。那比如说一个疾病就是支气管扩张，它那是常年肺部有一些定植菌，在这个暑湿季节呢，这些细菌呢就变得活跃起来，所以繁殖力更强了，所以咳痰喘症状就会加重，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那首先呢，从养生角度来讲，那我们一定是避暑，因为我们暑湿，如果你不避暑，外边气温达到40多度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休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避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还要避湿。那我们如果说暑和湿都侵入人体的话，那我们会暑湿弥漫全身，就会形成恶心呕吐的腹泻的症状。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避寒，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们要避寒呢？很多人就是在暑湿季节，空调呢又调特别低，恨不得调到19度，这个会导致我们身体啊不顺应实际了。应该让我们自己排汗，但你要在空调的房间里，那你会排不出去汗，那你会感觉什么样呢？就头痛、恶心，这样的一个叫空调病。我们要多饮水，多饮水才能把我们的暑湿这种不良的气候刺激呢给排出去。那我们湿和热揉在一起，在我们身体内会生成很多疾病，就我们叫湿热弥漫三焦，从上焦开始就头晕，那中焦开始就恶心呕吐，下焦开始腹泻，完了出现小便短赤的情况。我们多饮水，就让我们的暑热之邪呢通过小便排出去，因为你汗出有很多，所以这是要注意补充水分。我们像夏天呢，大家都比较方便取材的，比如说像薄荷，还有一些这个藿香，再加上柠檬啊，哎，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的柠檬酸，酸又能化阴，所以它能养我们的阴液，所以呢，就让我们过度丧失的水分呢补充上来。薄荷一方起到清火、清润的作用，让我们咽喉部呢吃了以后啊，感觉到很凉爽，另外呢，这个藿香呢又能够化我们的

0: 那背腧穴的这个几大要穴，背腧、心腧、膈腧，这些都是我们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密切相关的。那如果在这个季节呢，你直吹空调，那必然把这些汗毛孔给关闭起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应该借助时令的热气，把你的寒邪给它散掉，能去掉很多我们的慢性咳嗽疾病。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季节治我们的肺病。
1: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30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赤壁婆婆啊，真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在她的介绍下，周围邻居亲戚朋友们都用上了三通三宝。大家在感激她的同时，婆婆自己也感到很满足和自豪。之所以这么卖力的宣传三通三宝，是因为赤壁婆婆自己受益了，用三通三宝和 CMD 矿物生物元素解决了她的肠胃问题。过去是一阵一阵的疼，没有食欲，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调整好了肠胃健康。婆婆说现在能吃两大碗饭，连剩饭都能吃，胃没有反应，人的整个状态也就好极了。大家都说她不像70多岁的人，这一点呢是婆婆反复给我们强调的。我们看看身边的三通健康人，他们是不是健康态年轻态呀。好，三通三宝的冬病夏治的大优惠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参与进来，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冬病夏治啊，是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瑰宝，咱们有胸闷气短的老年朋友，今年冬病夏治一定要运用三通治疗仪的5号药做肺腧穴。肺腧穴呢，它是直接调肺气的，是通我们胸部的经络和气血的。中医上讲啊，冬天呢寒痰血瘀导致有慢性的呼吸道的炎症阻塞在你的胸腔，那么到了夏季毛孔打开，我们的胸闷憋气都可以用刺激肺腧穴来温通肺部的气血，来散胸腔的寒瘀，来扩张你的气道，减轻胸闷气短和憋气，减少秋冬季节的复发。所以呢，支气管炎、哮喘、急慢性肺炎、肺部的纤维化、肺部结节都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5号药，针对前胸后背的肺腧穴做治疗。
1: 福天三通三宝治疗预防慢性病，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事半功倍的健康成绩。来接听打电话。喂，你好。
2: 您好。
3: 那好，感谢大家，每次都打不通啊。
2: 哦，今天终于打通了。
3: 你看写个那么清好哈。
2: 嗯，
3: 是怎样的。
2: 嗯，
3: 那么这个公司办得很好。
2: 哦，
3: 确实是实在的，那么是真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2: 嗯，
3: 因为我们的老头是胆结石，是年龄80，
2: 那还好不大，
3: 就还没有用这个东西，搞得又过一段时间呢就疼的真没法了。
2: 嗯，
3: 没法，有一个检查你看那好快样的事，到那个结石一定是1.4的，这么大程度啊，就真没办法了，还是要用三通。
2: 嗯，
3: 三通效果好啊，就到时候用三通啊，现在已经拿下来，这是确实是去年是5月份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老头子。所以说到我这些名下呢，
2: 嗯，
3: 我是正月初二的就去的车祸，我这个锁骨这些的啊，
2: 嗯，
3: 锁骨这里但是都是粉碎性的骨折。
2: 那你真是遭罪了。
3: 现在我是但是这些是粉碎性的骨折，但这些已经中断的，中断的呀，这腕子这些骨头已经错过了，错过了都没有跟我斗好啊，就跟我上那个10个家。
2: 你这是属于畸形愈合了，啊，
3: 对的，
2: 就是属于错位愈合。
3: 这胳膊都养不起来呀，是别人创的，我都是就是脚一边的。
2: 嗯，
3: 我就说回去呢一定要有三通，只三通能够吃我好，没有三通就不行。
2: 啊，
3: 我就回来就去天明岭那里就把他一问，问了一下他用了这要用9号要9号，就跟我学了。
2: 啊，
3: 学了我就一用啊，就是确实是有成效。
2: 哦，
3: 我现在已经太好了。我还才跟他们才跳舞啊。
2: 嗯，
3: 我现在听呢，我胳膊的跳舞都养不起来呀。睡的时候呢，但剩下的胳膊的腿像竖起来，腿举起来，但是坐的时候啊，或者是站的时候呢，倒是举不起来。是不是这肩膀都是瘫的，已经瘫的，但没那力量啊，但还是不简单竖起来呀。
2: 因为你是锁骨骨折啊，锁骨骨折以后呢，它是会引起这个就是整个上肢肩背部的这个功能障碍。你眼下用三通啊，疼痛已经止住了，还能跳舞是吧？就是跳舞的时候手还不能完全抬起来，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手能抬起来了。
3: 睡觉时候我说带两个孩子在床上带你呢，
2: 嗯，
3: 那嘎巴觉得很好，现在回来治啊，
2: 好的，
3: 都可以。
2: 你就按照目前的这个治疗方法啊，
3: 按打像那续的啊或者做的呢，嗯，就不简单举起来的。
2: 你眼下呢还是用三号药包裹进行治疗
3: 啊？
2: 老人家除了有三通，三高有吗？
3: 三高都有，
2: 三高也有。
3: 三高，哎，这还有个喜讯报给老天的。
2: 嗯，
3: 我原来那个糖尿病呢，
2: 嗯，
3: 抬不见拿下来。你老的是8点9点，最低8点9点10点，甚至超过11点，
2: 他
3: 这样的。现在我去给检查一次呢，检查个6点去了，这个确实是非常一个好消息，报给他听。
2: 祝贺你啊，老人家！
3: 哎哎，
2: 你现在血糖已经正常了。
3: 还有一次，我还有一次把那鬼药啊，我还是照样药吃
2: 啊。
3: 我去那看的呀，刚子天亮的时候亮下来，我就那喊那猫啊，这脑还晕呢，还有不舒服，也受不了啊。我们的弟兄我就搞了糖啊，糖产品，我就把它多喝了，好像甚至吃了几块冰糖啊，就恢复身体舒服的。
2: 哦，
3: 这可能把是交通面搞把它搞低的啊。
2: 哎呀，是的，
3: 原来想都想不到这样来。
2: 为什么你会出现刚刚你说到的昏呢？那是低血糖了，也就是说通过代三高血糖降了，还在吃降糖药，你的血糖过低了，过低以后就会昏了。所以老人家，您这个电话其实也是给其他患者以提醒，代三高的过程中必须要密切观测血糖。
3: 感谢他们
2: 啊老人家，我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喜悦的心情。
3: 哎，
2: 咱们病能治好了，多少钱都买不来呀，是不是啊？
3: 这个反馈我很想高兴的，这个机会确实我感到很高兴。
2: 您愿意把自己治疗的这个效果告诉给和您一样有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啊？
3: 哎，我可以高兴别人，已经高兴了，
2: 已经告诉了，是吧？
3: 现在有很多买三高了，
2: 哦，
3: 三高三通啊，都是我把他们引进来的，
2: 哦，
3: 就是我们隔壁的啊，附近的啊，给买了几过来。
2: 很多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啊，都非常的无私，大家不求回报。自愿的给我们做口碑的宣传，所以我们要感谢三通三宝的老用户。
3: 他们都是那个，确实他们随便拿一个得的话实在些。
2: 老人家，只要方法得当，通过代三高用三通是可以康复的。就从你的身上就收到了这样的结论，祝贺你，老人家。
3: 啊，感谢他们，是他们的原因
2: 啊。老人家，告诉我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天门阳历。
2: 好嘞，老人家，祝贺你啊。
3: 啊，感谢
2: 你们。好嘞，再见。
1: 是啊，天门是三通健康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啊，向健康人学习。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是新用户。
2: 欢迎新用户。
4: 就是我那个胃病，从去年这好几年吧，老是在那疼一块不疼一块，老是吧。今年我娘家的哥哥他也是胃病，也是三通搞好的。
2: 哦，
4: 他跟我介绍叫我去搞。
2: 啊，
4: 那个胃去检查的时候，他得的发烂了，长得有息肉。最后我哥哥就耍我，叫我去用那个三通，我还感觉到我不想要，我说那么贵，
2: 舍不得是吧？
4: 舍不得。我哥哥就耍我，你要那么多钱子要啊？为什么不去试试看？他就说叫我去买，我就去买了。买了回来聊了一个疗程，我怎么感觉到浑身又疼痛了？打电话我跟那个王主任了解一下，他是一大过程，我这搞了一大过程就好了，感觉到很舒服了，现在什么都正常了。我昨天又去复查了第三次，医生说你好了，不用吃药了。为什么我吃了他的药？我其实是用了你们的三通。
2: 原来真相是这样的，是吧？
4: 啊，我这几次都想感谢你们，我现在检查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他好了，
2: 好了，
4: 啊，他息肉已经熟了，已经消除了，所以说感谢你们。我去复查的时候，他说是0.3，
2: 嗯，
4: 第二次复查的时候他有0.4，我哎呀，怎么还在长呢？我这有点背伤，在家里是很点不舒服，
2: 背伤了，
4: 啊，这样我哥哥就耍我，他叫我去用三通。我这用了三通，昨天去复查时，他0.3嘛，
2: 啊，
4: 他已经小了，
2: 小了，
4: 他你不用吃药了，他可以了。我是用了三通，他不知道。
2: 你今天电话打进来，我们能体会到现在好了，不悲伤了。
4: 不想吃饭，饿了也不是那么那个，但是吃饭也不中。现在吃饭吃了很多啊，消化也快了，
2: 消化也好了。
4: 啊，我上顿去了，都等不到下一顿了。
2: 人生病了啊，是会悲伤，就像你刚才讲的，难受啊，是不是？
4: 我的孩子还没长大哟，我心里不舒服了。
2: 肯定心里不舒服，难过了半天。
4: 哥哥介绍了很多人了，哥哥介绍了，把他们那里老头啊，那里人介绍了五六个了。
2: 你说哥哥他能骗自己的亲妹妹吗？是不是？所以你的哥哥批评你，批评的是对呀，要早点批评，你可能早就好了，是不是？用三通啊，治胃病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不伤害胃黏膜，它在胃区直接进行治疗，而且三通啊有非常好的促进溃疡面愈合的作用。你用三通，它息肉能够逐渐的平复消掉，这个危险的因素解除了，所以你高兴的是很有道理的。
4: 他说胃底啊，胃底是长息肉，

0: 挤到什么地方，我总是用那个药包用到那个豆皮上面。
1: 还可以再往上做一做。
0: 另外我再问你一下，那个左脚长得有骨刺啊，疼了一段时间就好一下，好了又疼，我想用那个药包疗一下，用几号药包？
1: 用三号药包，有骨质增生的部位包裹治疗就可以了。
0: 啊，
1: 你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回州。
1: 生病了，哥哥让你用了三通，你才有今天恢复健康好的结果。所以娘家人永远是最可靠的。
0: 哎，我哥哥对我很关心了，他老在打电话问我，问我怎么样，
1: 对你很牵挂。
0: 今天也在跟你们介绍，我在看那个人去不去，他问我怎么样，说好了。
1: 那你现在也像你哥哥一样，成为咱们三通义务宣传员了，感谢三通三宝的老用户。
0: 好，
1: 好嘞，再见。
0: 好，谢谢您。
2: 用三通仪，沈州女士胃功能恢复了，多高兴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你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郑杰，早上好。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婆婆这个事呢，我最清楚。
1: 嗯。
3: 她滑冰的过程，我亲耳亲眼亲眼看过，我都记在心上。
1: 哦。
3: 她主要有两种病。
1: 嗯。
3: 一呢是胃病。
1: 哦。
3: 胃病呢，在这个7年前呢，他一滑的长期吃饭呢，他是感到是个身家伙，身患是吧？
1: 哦，
3: 吃菜你像你吃草啊，
1: 没有味儿，
3: 对，没有味儿。
1: 嗯，
3: 喉咙里脑壳像啊卡住了，这个人呢是消瘦啊，不能吃饭的是吧？
1: 哦，
3: 这是一种病。
1: 嗯，
3: 第二种是尿道炎，这女同志的妇科病。
1: 嗯，
3: 这个尿道一滑了以后呢？不像哪里不好，就是小便也不好，补钙也不好，
1: 就坐立不安的，是不是、啊？
3: 坐立不安，坐立不安。
1: 因为它会有灼热感，再一个会有尿路刺激症状，还是很遭罪的。
3: 是的，是的。
1: 嗯，
3: 这两天看过，当时真的缓解了，但是人是仍然蛮好。那听到别人这个介绍，这个三通针对这两个病的可以治好，
1: 是别人推荐您用三通三宝的。
3: 推荐以后呢，我们大概听了一个月的啊，这个三通这个健康乐园，
1: 嗯，
3: 我们呢就抱着啊试试的态度，刚开始有些怀疑，再跑到三通啊买的三通啊买的这个二号药一胃病，
1: 嗯，
3: 买的这个八号药啊，就治疗这个尿道炎这妇科病，
1: 嗯，
3: 用了3个月，这个病情呢明显好转，
1: 嗯，
3: 胃病呢、啊、这个气感到有味了。食量呢也增加了，
1: 还梗不梗了？
3: 梗的好些了。
1: 用三通呢，它有通经络、通气血、通两便的作用，消化功能改善以后，食物也顺畅了，消化也容易了。
3: 对，但是你这个搞以后呢，就这个症状逐步就消失了，喜欢也香了啊，喜欢也有味道了啊，饮食也增加了，
1: 真好啊！
3: 啊，增加的就是这个你这个有很大的信心上，这一直在保持治疗。
1: 嗯，
3: 这个妇科病尿道炎呢，他用八号药啊，开始服了，到现在都7年都没有滑过，
1: 可省事儿了。
3: 人呢呀，1年呢有多次滑冰，就滑冰的时候找医生打针，打针也来不及，但是感觉啊，不爱哪里不好，哪里不舒服。
1: 三通啊，它有女同志专用的8号药，8号药它治疗起来是放在会阴穴治疗，它是局部靶向给药，有很好的消炎作用。再一个，他有这个反复的这个妇科呀、尿路炎症以后，他容易引起一些盆腔的改变。治了这个会阴穴以后啊，他对整个盆腔的供血呀、啊，包括对于老年妇女的这个生殖健康啊，这都有好处。
3: 对，他这个用了药以后啊，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1: 省事儿省钱呐。
3: 是啊，现在呢，这几年呢，这两个病呢，为了黄皮草。

0: 宝贝儿确实是恢复健康了，所以咱们才这么诚心的要感谢三通。
1: 对，
0: 三通它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你像肠胃不好咱们用二号药，睡不好觉啊，血压不好用一号药，骨关节的疼痛用三号药。
1: 我这就是三号药。
0: 嗯，
1: 我去年啊，我的腿就头晚的走不动了。
0: 哦，
1: 走不动你到人民医院跑个片，但是没什么事，但是呢腿就特别疼，不能走路。我买的过药包过了一个月，明显好转，现在鬼神面了。
0: 好，老人家，现在是市场经济啊，优胜劣汰，好的治疗方法它能真正的治病，它才可以在市场当中生存。您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的老听众，您是别人推荐您用三通三包的，
1: 以后真的贴心关注了，天天听了，
0: 要经常听三通健康乐园，
1: 经常听听。
0: 您跟老伴儿都多大年纪了？
1: 我77，老伴76。
0: 你们是哪里人呐？
1: 我是仙草人，仙草城区的。
0: 你支持老伴儿用三通健康三宝，他恢复健康啊！我感觉得到你特别高兴啊！
1: 我特别高兴，我特别高兴。
0: 祝您跟老伴儿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白头到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老人家，再见。
1: 好，再见，谢谢，谢谢，好啊。
2: 老伴儿的胃病好了，就会吃嘛嘛香，身体就会更好啊。
3: 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八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能够更加快速的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你比如说二号药呢是专门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八号药呢是治妇科病女性专用的。三通治疗带上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化疗等等。现在冬病夏治咱们有优惠活动，还免费赠送给大家电子针灸贴，实在适合于咱们有病的时候治病，没病的时候防身保健。
2: 用三通三宝，等大家的健康好消息。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与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

0: 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2: 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为什么有很多病症，很多朋友经过反复的治疗但就是好不了，久治不愈，不知不觉的10年20年的历史都过去了。其实这就是我们内在的啊，由于五脏六腑功能的损伤，导致内邪而生啊。内邪嘛，就是风寒湿燥火，它不是外感，而是从内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我们疾病呢很难得到治愈。那么要想让它康复怎么办？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养好五脏六腑。所以咱们冬病夏治啊，这个主题啊是很重要的，大家要理解，要感受，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才能去病邪啊。我们可以这样跟大家讲一讲啊，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寒邪，那么内在的寒邪怎么产生的？其实很简单，它是由于我们内在的阳气亏虚，导致我们人体内在的温煦气化功能减退，所以虚寒内生。那么它和什么脏腑有关系呢？内寒而生，它和我们的脾肾这两个脏器阳虚有直接关系。所以有很多人说，当您脾阳虚的时候，那么内寒就产生了。很多人长期的喜欢喝一些冰冻的饮料啊，吃一些寒凉的食物啦，或者说像夏天空调风扇用久了，那么内寒就会产生。那么肾阳不足呢，也是内在而产生的。所以当我们肾阳不足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怎么怕冷，手脚冰凉啊，这就是内寒。所以要想把您这个内寒去除，那就要增加我们脾肾的阳气，内寒就去除了，疾病自然就没有了嘛。那么另外你想，我们讲湿气，刮风啊，下雨啦，梅雨季节啦，湿气很重，这叫外湿。那么内在的湿邪怎么产生的呢？它是和我们人体内在的水液不能运化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说到水液的运化，就和我们的脾气的亏虚啊，就有直接的联系了。所以有很多人长期的过食一些肥甘厚味的食物，就是我们讲的高脂性的食物，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脾湿渐运，不能够运化水液，结果就导致水液停滞而生湿。内湿产生以后，你像我们讲的大便排泄不通畅啊，或者是风寒内湿，也就是关节的嘛，关节肿胀酸胀沉重，甚至呢我们的血液凝滞，都和脾不能运化

0: 肾阳，使我们的脾的运化能力恢复，那么水湿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服用元黄精活力滋养宝，开展冬痹夏治这个主题很重要，叫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去病邪。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理解啊，冬病夏治养五脏，才能够真正让您这些顽固性的病症得到全面的康复。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2: 喂，唐主任，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
2: 啊，好，好，好，好，您好，您好。
0: 您是哪里啊？
2: 我是荆州的，荆州密室那边的。
0: 哦，荆州密室的。
2: 我们每次买的火力正茂都是在周主任那买的。
0: 就是那个沙市专营店。
2: 仙鹤堂。
0: 仙鹤堂，白云绿水小区嘛。
2: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0: 好了，就具体把您用的情况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2: 我们情况就是，反正现在杂病蛮多啊。
0: 也算是一体多病呐、
2: 啊。又是什么的高血压哟、痛风啊的之类的，所以说我就买这个东西吃的，反正买他们的产品吃的。
0: 嗯。
2: 我们的老伴也是这样，反正也是有毛病了，就是杂病多。
0: 有高血压，有痛风。
2: 是。
0: 老伴是什么问题呢？
2: 老伴他也跟我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0: 那就是也是有高血压。
2: 还有他血糖稍微有点高。
0: 哦，那比您还多个病。
2: 哎呀，像毛病多啊，我们所以就买了那产品吃了几年了，
0: 吃
2: 好多年。
0: 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原来血压高高到多少啊？
2: 原来都160-170哦，现在我们其他的他就是103的啊，80啊，80多啊，就蛮高级的。
0: 哦，那就正常了，血压正常了。您刚说您自己这个痛风原来发得很吗？
2: 他都发迷了、我们没有其他的产品的时候，他就3-2天发的，我们其他之后他就发的而且蛮少蛮少蛮少。
0: 哦，就很少发了。
2: 哦，很少发。对，
0: 原来发的时候是关节疼呢还是怎么呢？
2: 关节肿，又肿又疼。
0: 哦，又肿又疼。
2: 对，他走不得路。
0: 哦，那是很严重啊，痛风的这个问题现在还是蛮多见，尤其痛风性关节炎呐、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病啊。
2: 就是说了，就是这么个问题了。
0: 那就说这用了以后，痛风再发的很少了。
2: 发的时间少，
0: 时间少，
2: 一年可以发的回吧两回。
0: 嗯，那就还是要加强再巩固一下自己。平时呢，反正说到痛风呢，大家也都多少知道点，饮食一定要控制好。饮食控制好。
2: 我们一买就是买一年的。
0: 对，
2: 一年。
0: 老两口都用嘛。
2: 我们都用都用。
0: 可以。今年多大年纪呢？
2: 对啊，64岁。
0: 64哦，年纪还不大。这个60多这像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呢，正是干活的年龄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农村呢、说实在的，很多都是70-80的一些老人家了。
2: 是的，是干活的那个年龄。
0: 现在就是主要就是刚才您说的啊，从您自己来讲，就是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痛风。
2: 对，
0: 其他的情况都还好着，像什么肠胃啊、睡觉啊。
2: 罗都还好。
0: 都好啊。
2: 罗都还好。
0: 那行，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用的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
2: 用的固力健买用的。
0: 固力健也吃过。
2: 也吃过。
0: 可以，反正用的好了坚持用，尤其像您高血压啊，虽然刚才说您64岁不算特别老，但是高血压控制不好那也是很危险。好多脑中风啊、心脏不好的人，最后都是由于高血压所引起的并发症了。
2: 对，
0: 血压稳定了，您自己头不晕、心不慌的人，干起活来也轻松啊。
2: 是的，对。
0: 行，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2: 好。
0: 您贵姓呢？
2: 我姓霍，
0: 祝贺的贺是吧？
2: 祝贺的贺。
0: 好了，那贺师傅，谢谢您。天气蛮热，您自己反正干活的，早晚凉快的干。天气热了就赶紧回来休息了。
2: 好，谢谢您的好意啊。
0: 好，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把好的消息啊，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多交流一下啊。
2: 好，我们那个地方蛮多人在那买的嘛，那个产品哦。我跟他说的，该说的蛮多人要，我们蛮多人买的。
0: 好了，那就以后多联系吧。
2: 好，
0: 再见啊。
2: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我主要是这个心脏啊，他一动一吃力一吃大一点，看你，他说我师傅，
0: 出点

0: 眼力，心里就难受。
1: 他的枪麻是像绳子的蛮弄抽。
0: 哎呦，那就是一种压榨性的感觉啊，像绳子捆啊绑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消息还是他的缓和了。
0: 呦，那您这就是像那种心绞痛的发作的感觉啊。
1: 再有时也晚上有点哈，有点痛，有痛啊，反正吃药他都好的似的。
0: 晚上也发了。
1: 有时夜晚，有时药嘛吃嘛，有时忘记他，他就发了。
0: 所以您看，这就这这
1: 早也吃他。
0: 这就很危险。
1: 再就是他的一吃饭了，吃了饭他的搁那个打喷嚏啊，流搁清鼻涕，不是我讲。
0: 吃了饭打喷嚏流鼻涕是吧？有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有点少见啊。
1: 他吃了都现在搞好，他的牙齿好了。
0: 那您吃的东西消化怎么样呢？
1: 消化好得很。
0: 消化好得很。您现在用了我们的产品没有啊？
1: 我用了，现在吃原黄金。
0: 吃的原黄金。
1: 我说的心脏要把心脏控制好，还是有血压高。
0: 也有高血压。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总共？
1: 我都用了3-4年了，原先是活的这么两个他一起的吃，现在都单吃原黄金。
0: 那现在整体情况怎么样呢？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1: 不高，103了，原先也感冒了到178。
0: 那您现在感冒还多吗？
1: 感冒不多，基本不是感冒了。
0: 基本不感冒了。不感冒了，你血压就基本也就正常稳定了嘛。
1: 那是的，反正他一高的他是吃产棉花拉我香的。
0: 那就是原来血压一高到178，人呢就感觉头晕，走路走不稳了。那现在血压下来了，心脏怎么样呢？
1: 反正吃了他都好。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2。
0: 血脂血糖都高不高呢？
1: 血糖5毛的血糖。
0: 血脂呢？
1: 都不高。
0: 都不高。
1: 血高。
0: 那可以，您呢就坚持用。坚持按规律的用，另外呢自己也要注意一下啊，平时也不要太劳累了，因为你也知道出力太狠了、人呐、负担太重，咱们平时该休息就休息。
1: 反正我个废品现在收废品，有时上火的时候一出力过猛的。
0: 就是收废品。
1: 我收废品。
0: 收废品。那还行，身体好啊，做点事，但是呢也别累，尤其现在天气又热，也注意休息，坚持用就行了啊。祝贺您吧，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汉川。
0: 贵姓呢？
1: 我姓张。
0: 好了，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张爹爹啊。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2: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老师，我是你老朋友啊。
0: 老朋友啊，您贵姓呢？
3: 我姓徐，我是武昌国家龙这边的。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啊，讲得很好啊。
0: 好。
3: 我原来听你的节目呢，就只是每天听，后来呢，我就说决定试一试吧。
0: 要行动一下啊。
3: 大概有3-4年了吧，是吧？这个产品真的还是蛮好。第一个呢，腿啊、腰啊都还是蛮好，也有劲了。我的资源宝是啊，现在呢有很多感受，我就跟你说一说啊。第一个呢，我原来有痔疮，每一年呐、差不多一年里面呢，就是有10几个月都是疼，
0: 哎呦，
3: 总是疼，吃中药、查的膏药都用过的，但是没有用。这个痔疮有几十年了，好像我是30-40岁就得了这个，
0: 然后时间很长，
3: 我就吃了这以后啊，真的有2-3年都没有发了。
0: 那好啊。
3: 老头子在家里问说，哎，怎么没听见痔疮怎么了？我好多天没听见。我说，哎，对呀、是的。
0: 就是原来疼得很厉害的啊。
3: 疼得很厉害哟、那真是不得了啊，那真是疼得真是人的、现在真的2-3年没有发，这是一个好事情，我蛮高兴。
0: 很好。
3: 再是一个呢，我的一个左肾呐、原来检查有那个肾结石。今年检查身体呢，看看那个肾吧。因为我知道肾结石啊，我就说看看肾。
0: 就是再看一看怎么样。
3: 他就说没有了，没有结石、我说那你仔细看吧，我说有结石啊。
0: 你还不信？
3: 没有啊，他只是上面没有啊。
0: 那就说肾结石现在也没有了。
3: 没有了，那个胆结石我跟你说，原来总是疼，我都决定准备去开刀了，有几次，但是别人就说你不要去开刀，我就忍着。这个胆结石原来是0.9，现在就是0.5。
0: 哎呦，那小多了。
3: 后来检查的时候，我说0.9啊，怎么是0.5呢？我说你仔细看了没有呢？我说0.9怎么变成0.5呢？他说是0.5啊。
0: 很好，很好，您这两个石头啊很重要。
3: 第四个呢，我告诉你啊，我就发现一个最大的改善，我这个眼睛啊，原来呀、也不知道是火啊还是细菌，医生也说不准。总是上午还可以，到下午就开始红。特别是左眼开始红，然后又痒，痒的就使劲的揉，然后就红的越来越厉害。
0: 那千万不要揉，那一揉啊，局部一充血更严重，那就是有炎症的，那不？
3: 我不知道了，医生也搞不清楚。
0: 因为你痒啊、肿啊、疼啊、那都是炎症反应。
3: 反正总是吃中药，吃了蛮多中药，还做了刀子药。反正也不怎么样。这国力宝，我吃了两瓶以后，这个眼睛呢好像不痒了呢。
0: 不痒了。
3: 不痒了也不红了，我说这个里面有什么？我这个眼睛怎么不红了，也不痒了呢？
0: 这就是我们说的抗菌抗炎的作用发挥了。
3: 哦，是抗菌抗炎
0: 了。因为您那个不管是细菌有没有细菌，但是从症状来讲还是属于炎症，所以抗菌抗炎。当然您可能用的中药都是清热解毒降火的。
3: 对对对，
0: 其实还是在于人体自身呢，要把这个功能要恢复。
3: 蛮好，我蛮高兴的，王老师啊，
0: 听得出来，
3: 我这几个感觉的话，也就蛮高兴。
0: 所以您看咱们这个好的方法了，大家只要用，那就有收获。尤其您刚刚说的问题，其实都是大家最常见的问题。您说痔疮，俗话说得好，十人九痔，很普遍的一个病。但是您到医院去，它就是没有特效方法。做手术，我们俗话叫割韭菜，割了又长，长了又割，反复这样，人也受不了啊。
3: 这里，我现在啊，这是跟你说不好意思的话，就是那个掉下来这个坨坨也好像没有了，只有一点点皮。
0: 那就是痔核，它有的长期痔疮的人还导致什么叫脱肛。那就很麻烦。
3: 对，现在好像没有了，没有那个。
0: 很好很好，这确实替您高兴啊。另外我替您高兴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石头，一个是肾结石，一个是胆结石。
3: 哎，真的没有了，胆结石变小了。
0: 那都是好事情呐。
3: 我很高兴的。
0: 祝贺您，祝贺您啊！感谢您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的分享。那以后呢，经常听到您的好消息，多交流。
3: 好，谢谢。
0: 再见啊。
3: 好，那就谢谢唐老师啊。好，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主任呐、那好啊。
0: 您好，您好啊。
4: 那辛苦了啊。
0: 谢谢你，谢谢你啊。
4: 我跟他交流好啊。
0: 可以，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有87了。
0: 哦，那好，那好，给我们讲一下您具体情况。
4: 那天天讲课啊，我才一老干的，那手机干的，我那日本跟前，我天天都在听呢。
0: 哦。
4: 那讲的太好啊，我天天呐。我们是那里老用户了，我们去了太多年手机的。
0: 嗯，
4: 我没有去之前的话，浑身都是病啦。往回年轻的时候做活做狠的，但是浑身疼啦，腰啊腿子啊，我又有高血压，去医生给检查去，又说是我是心衰呀、肺衰呀，再一搞又搞肺水肿的话，一年给就去回院了，去了人民医院那个医生都挂急诊啦，上氧气啊。一万了，我这现在年年买丸子去，这个俺们说的话，这那个没那个先去医院一千个多些，那这个先要钱少些。之前那去的好啊，那一手把这丸子买的去，我给吃的，我是你们这把钱了是吧？那这比现在好些了嘛，我看那这身体太好，那这玩意活得白死哟，活得白死活白死，怎么你们的负担吧？不是负担，
0: 说是这样说，但是，那但只要您长寿，那就不是负担了。您健康长寿，怎么叫负担呢？
4: 是大家家中有个老啊，是个宝啊。
0: 是啊，是啊。
4: 那么那我们不是叫我们这俺们都太叫孝顺了，
0: 那就好。
4: 都是回来的话，一个把就签了。
0: 有，您看孩子们孝顺，您身体好，他们就更放心了。
4: 是的呢，更加放心。那个住院个。又要我们回来照顾啊，耽误我们的事啊。
0: 那您这意思说，原来的话，您原来那身体可是差得很呐。
4: 是的呢，我说那么多丸子，这活的这个宝真是个宝。但是我们这回又拿了炎黄金呐，这种丸子眼贴啊，我都才用，样样轻视功力见呐，这样样我都才得用。这几年的话，我蛮好些了，往后再这一种的话，走了几步的话，我都要拖。都不能走的，
0: 走不动了。
4: 现在这敢改去的话，走进去的话，都不要错的，腿子也要劲的。
0: 那您这身体扎实的很呐，这87岁了，这身体好的很呐。
4: 这的，我总是生活自理啊，答应老头啊，我这钱的话，赶快拆院子啊。
0: 哦，你看多好啊！
4: 我这跟这都抬到劲了。
0: 那您原来的话，等于说原来又是心衰。又是肺气肿，就是呼吸也衰竭，
4: 又是心衰呀、肺衰呀，又是肺气肿啊，高血压呀、
0: 那就很危险呐、那您那到医院去，那都是要抢救了。
4: 去医院一年住了嘛两三回呀、一回得10000多。
0: 你看花钱是小事，您关键您那搞得蛮吓人，您那到医院去那
4: 搞不好的。
0: 是啊，您刚才您自己说了，孩子们还得请假，还得照顾您。
4: 是 是俺们在照顾的，不是俺们照顾，我们原来不会挣钱的、
0: 是啊，
4: 原来不会能啊。那俺们的好大情愿，我们买这碗这些，这些我们心里这些生活能够自理啊。那些都是行的。
0: 是是是，
4: 咱们都能够安心到外面搞钱的，把钱我们买丸子去。
0: 是，就这个道理。
4: 买丸子去，这是感谢那个，是那把那个福气我们在想的。
0: 对，这个还
4: 这我这得那的话，身体健康啊，长寿百年啊。
0: 不客气啊，这个还真的，还真的是得亏您。您贵姓老婆婆？
4: 我姓郭的。那会搞活动。搞活动的话，我们的话又买了，又买的盐黄金的啊。前面那天那张家哥，我们检查血压呀、血糖啊，他免费贴眼贴的啊。我就那时候买两个疗程的药啊。
0: 就参加活动。
4: 回回来搞义诊那检查，我们都可爱的。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天门，反正那俺们把钱呢，我们活一天呢。这丸子我们是前一天的，死了都不能买的。
0: 好，用的好了，自己好好巩固啊。
4: 哎，完了，操心了，这是想的那个福啊，这走了身体健康，不是的，生意也搞也兴旺。
0: 好好好，谢谢您，祝您更健康啊。
4: 好好好。
5: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喂，
6: 哥，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我今天用了你酒，你还比较好啊。
0: 也已经用了啊。
6: 对，我今天早上订了4盒，还没喝完。
0: 我趁着
6: 这活动再买几盒。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襄樊的，襄阳的。
0: 襄阳的，等于说这次活动准备再去参加。
6: 哎，和你健康也，李老师也减的不少了。
0: 就是原来有糖尿病的。
6: 原来是3高，我的4高、5高。
0: 哦。
6: 血压高，血糖高。
0: 嗯。
6: 尿糖高，血脂高。
0: 哦。
6: 蛋白质高。
0: 哈哈哈！您看您。那您这并发症很多了啊。
6: 都是嘛，我这李老师也减了。
0: 就是血糖现在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
6: 对，现在还可以。
0: 那个糖尿病有多长时间呢？
6: 哎呀，都70年了。
0: 哎呦，难怪了，您刚刚说的，因为我听您说这个尿蛋白还有尿酸都高的话，就说明您的肾脏啊已经受到影响了，等于说。
6: 现在尿酸也不是，尿糖也没了，往前都3、4个加号，居然也没了。
0: 哦，原来尿糖也高。
6: 嗯，对。对对，
0: 那您这还真是选对了啊，要不然您这肾脏被破坏了就很危险了。
6: 对对对。我这边上当太多了，因为走的弯路太多了。这儿说越好肯买，那儿说越好肯买。
0: 嗯。
6: 那走不转，我听你广播都听几遍了，都没下手买。
0: 没下定决心。
6: 没有骗，没有骗了我，哪晓得还可以再越好，真的好。
0: 那您现在算起来已经有多长时间呢？
6: 我买了4盒呢，在省里我用了4个月还不到。
0: 所以刚才您说了个大实话，花钱不多，但是解决问题。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高科技大品牌能够给大家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像您这糖尿病如果真是控制不好的话，那您这肾脏真是很危险了。
6: 都是的，我打胰岛素一天都打了40多个单位。
0: 哎呦，
6: 这减掉了掉了20几个，减一半了。
0: 减一半呢，
6: 反正还可以，真正还好。
0: 行，您满意就好，能够给您带来

0: 台。今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明天3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8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武昌。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非常有利于活力增宝、轻松不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等等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3: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8至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5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32至35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南风3到4级。

阵风5到6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6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

0: 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8: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0: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

0: 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

0: 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花湖国际机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强调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技能支撑。
1: 武汉市洪山区将创业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
2: 我省在23个县市探索一张处方改革，为基层患者打造家门口药房。
1: 上半年湖北高速完成投资同比增长9.3%，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四新技术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
2: 湖北成立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联合开发实验室，加速量子技术从创新走向产线。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邵串。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花湖国际机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花湖国际机场建设使命定位，进一步完善布局，提升功能，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推动武汉都市圈1+8城市协同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关志欧先后来到花湖国际机场综合楼、机场塔台，听取机场规划建设、发展运营等情况介绍，了解机场调度运行、产业规划布局、货油吞吐量、国内国际货运航线运营等情况。在顺丰转运中心查看包裹分拣线，询问进出境快件监管情况及智能分拣效率。在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了解三文鱼等生鲜产品加工销售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情况。关志欧对机场建设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加强机场相关管理部门协同合作，提高机场运营管理智能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确保机场安全高效运行。要依托机场枢纽进一步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推动航空物流、高端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集聚，加快构建临空产业生态。座谈会上，关志欧认真听取了武鄂协作推动花湖国际机场发展有关情况汇报和下步工作建议。他指出，建设花湖国际机场是服务国家大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建成支点的重大战略抓手，是湖北高质量发展。

0: 展的大事要事，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使命责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切实建好花湖国际机场，奋力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关志欧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深化研究机场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提高规划前瞻性、引领性和可行性。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效率，打造九省通衢新优势。要加强产业发展谋划，围绕生鲜冷链、航空维修制造、精密制造、生物医药等细分方向精准招商，以产业集群集聚为枢纽做强做大提供基础支撑。要研究发展政策，善于站在企业角度思考问题，找准工作着力点，以敢闯敢试的精神制定政策，推动跨越发展。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努力把花湖国际机场建成湖北对外开放门户。全省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协同，推进各项工作清单化、项目化管理，更好凝聚共建花湖国际机场的强大合力。省领导盛月春参加活动。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政府与省总工会举行联席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有关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会议并讲话。听取全省工会工作情况介绍后，李殿勋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组织建设持续加强，服务职工尽心用力，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殿勋强调，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面提升广大产业工人的创新意识与技能水平，既是破解当前就业总量性压力与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之举，也是重塑全省发展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支撑。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与技能支撑。李殿勋强调，要重点围绕解决好产业工人职业成长空间、公平竞争环境、新型收入分配等问题，着力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职业发展体系，持续加强技能培训，积极探索技能等级评定与收入分配激励，有效拓展产业工人成长空间。二，要进一步健全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生态，引导广大产业工人立足岗位，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创造。三，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学科重塑，重构职业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大规模系统性培育发展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四，要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增强产业工人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李殿勋要求，全省各级政府要加强与各级工会组织的协同联动，围绕工会所需、职工所急，尽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全省工会系统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持之以恒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以打造技能提升闭环，贯通职业发展通道，释放园区规模效应，发挥班组基础作用为重点，持续推进团结引领、建功立业、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五项任务落地落细，加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努力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陈平参加会议。
0: 科研成果落地，最怕壁垒高、流程慢、不敢试。眼下，武汉市洪山区正尝试一套新打法，把创业的门槛做低，通道做通，生态做活，让好技术、好点子轻松走出实验室。 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谭思维的报道。在武汉理工大学校园里，我们找到了一扇特别的校门，这扇新开的门名字就很潮，归向创业门，开在去年年底才拆除的一段围墙上。过去师生们从实验室到最近的产业园区要绕行近20分钟，现在穿过这扇门就是创新创业团队聚集的南湖归巷，步行不到5分钟。徐林既是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也是武汉市智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暖心举措远不止开设这一扇门，比如为了方便他们设备测试，区里把公司门口原本规划为绿化带的一块地改成了专属测试场。
2: 当说你要什么，你跟我画个图，一个星期就做好了。区里面听取到企业的一些诉求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去说哎呀做不到啊，我们没有这个规划呀，去推呀。
0: 距离近了，交往自然多了。如今在南湖归巷，集装箱被改造成了咖啡店、便利店，口袋公园与健身步道交错，楼内创业，楼下休闲，工作生活一站式配齐。这种空间上的融合只是第一步，真正让创新要素产生化学反应的是产业链上下游能否真正牵手。在三峡科创产业园 B 栋五楼的初创企业鄂海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刚接下一笔为火电厂提供 AI 服务的订单，总经理朱斌说，这个单子能接下来离不开楼上邻居的帮衬。
3: 12楼的老牌的这个电器这个龙头企业，我们直接提供了水电厂现场一线的这个场景，都我们拿到一手的数据。9楼的这个总上的公司给我们提供了全国产的服务器，满足了我们在全国产环境下的整体 AI 的适配和研发，在市场准入方面让我们拿到了一张门票。
0: 这样的牵手故事在南湖归巷还有不少，一栋楼里上下楼层就是完整的产业链。武汉市洪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蔡劲松，
4: 推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来围绕着链接企业来入驻园区，推动高效的科技成果围绕着链接企业来本地落地转化。
0: 空间的壁垒在逐步打破，但科技成果转化的另一道坎儿——资金更为棘手。在洪山科创大厦，记者见到武汉洪山资本投资孵化主管赵云俊时，他正在起草一份拨改投项目的转股协议。拨改投是洪山区在湖北率先推出的一项改革，就是把传统的财政无偿拨款变为股权投资，政府化身企业合伙人。今年洪山区再度优化服务模式，将半年一次的项目集中征集升级为常态化申报，分行业专场路演投决。
5: 最终这个项目是否通过以及投资的金额是多少，那么全都由投资专家来定，将以往的以财政拨款的这种撒胡椒面的形式呢，通过市场化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精准滴灌。
0: 评审提速、决策放权解决了效率问题，但对于九死一生的早期项目，怎么让资本敢投？去年湖北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了创投加产投基金群，政策引导下，洪山区打破国资重短期收益怕投资亏损的固有思维，推出分级容错机制，先投后股项目100%融亏，种子基金80%融亏，天使基金60%融亏，让投资团队有投早投小的底气。武汉洪山科投集团副总经理、洪山资本总经理郭俊，
6: 扮演原始创新的这样一个生态共建者的这样一个角色，不为这个短期的收益论、高效的这个覆盖面、高价值专利的这个转化的程度，包括我们整个区域这个创投生态的构建，是吧？这都是纳入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考核。
0: 目前，洪山区已建成7个新创空间、3个星光概念验证中心，新增自持创新楼宇超20万平方米，4大归项布局也已展开。武汉市洪山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副局长毛博，
7: 通过空间和资金2条主线，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科创孵化载体，全生命周期的资金让创业者找到增长的土壤，让它从一个小的这个种苗慢慢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湖北省卫健委自开展学习教育以来，聚焦群众看病用药难题，在23个县市探索一张处方改革，以数字化打通基层用药堵点。今天跟随记者走进宜昌秭归，看这项改革如何把高效安全的用药服务送到山区群众的家门口。来听湖北台记者裴磊、张龙的报道。
8: 在宜昌秭归县西口坪村卫生室，村民唐宗云来开他所需降压药。
1: 从进门量血压到开处方、审核通过、医保结算，全程不到十分钟。而就在去年，这款药村里买不到，唐宗云每月都得跑一趟县医院。
8: 一般的要半天，还要客来的车费，一是节约了时间呢，二是节约了经济。
1: 长期以来，一些偏远县乡卫生室有着相似的难题，变化始于湖北开展的一张处方改革。秭归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杜成文：
9: 一张处方啊，其实就是用取药的时候的一张处方，来联系老百姓在就诊的过程当中的预约挂号、就诊以及连续用药回访等多个环节。
1: 一张处方如何打通药品供应整个环节？在秭归建立的县域医供体中心药房，我们找到了答案。这里相当于是全县药品的总仓库，全县药品计划审核、余缺调剂都由中心药房负责，解决过去镇村两级自行采购药品带来的用量不均、进效期药品浪费等问题。同时，中心药房还在村镇两级增设缺药登记窗口，必需药品优先调配。杜成文：
9: 因地制宜，根据我们秭归县的疾病谱来确定我们的药品的品种和品规，同一个村卫生室配药，减少了村卫生室的成本负担。
1: 药品供得上，更要用得安全。秭归设立集中审方中心，采用系统智能初审加药师人工复核的模式，对县乡村三级所有处方开展实时线上审核。村民在卫生室开的每一张处方都要先通过审方中心的关卡，合格了才能取药结算，基层合理用药水平大幅提升。秭归县人民医院药学部副主任王伟：
10: 现在县乡村三级所有处方全部进审方中心，对审核不通过的处方及时通过系统反馈给开方医生。
1: 支撑中心药房和审方中心双中心运转的是秭归全域打通的卫生健康信息网络。秭归投入5000多万元建成县域临床与运营数据中心，全县181家医疗机构接入同一平台，全县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统一，数据互通。一张小小的电子处方就这样串起了药品供应、智能审方、健康档案全流程。秭归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杜成文：
9: 通过一张处方这个小缺口，推动我们这个医改工作的纵深推进，真正的服务好我们的老百姓。
1: 今年11月，全省23个一张处方改革试点县市将完成中心药房、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打通处方流转通道，实现一张处方全域流转。
0: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27号至28号赴恩施州督导检查汛期安全防范、地质灾害防治、企业安全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精准监测预警，建强综合信息平台，提高基层防汛预警处置能力，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织密安全防护网，确保防汛救灾及生产安全形势平稳有序。同时，要统筹抓好特色产业培育、重点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等各项重点工作，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向好发展。
1: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27号至28号赴咸宁市检查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紧盯并险水库、河堤险段、山洪地灾等重要风险点，及时精准做好监测预警、避险转移等工作。要统筹省市县三级技术力量，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防灾减灾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
0: 湖北台消息，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昨天在武汉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引领，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丰富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汇聚学校、家庭、社会育人合力，营造健康网络空间，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心理健康服务。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为建成支点培养更多栋梁之才。
1: 今年上半年，湖北高速完成投。

0: 投资630亿元，同比增长9.3%。投资稳增长的背后是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这四新技术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这些硬核科技究竟怎么帮项目抢时间、提效率？来听湖北台记者徐可的报道。
1: 汉宜高速改扩建仙桃特大桥施工现场，一块40吨重的预制盖梁模桥被吊机稳稳吊起，半小时精准落位。这块40吨重的盖梁模桥名叫楚天梁，是湖北自主研发的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盖梁模桥，在全国属首次桥梁工程大规模应用。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丁望星，
2: 在工厂化进行预制以后，采用汽车吊进行吊装安装，实行为快速化施工。
1: 靠这项新技术，汉宜高速改扩建上半年完成投资69亿元，超额完成55%年度任务。今年年底，武汉至潜江新建半幅可通车。从平原到山区，四新技术同步落地。在石屋南高速红岩1号隧道、多臂凿岩抬车、湿喷机械手等隧道8件套智能装备全面上岗。湖北省交投云储建设公司石屋南分部副主任刘志运：
3: 自行式液压阳拱栈桥可有效组织流水施工，实现阳拱浇筑、长子面开挖等工序同步施工。隧道8件套智能装备，大幅提升施工标准化、安全化、高效化水平。
1: 全套智能装备让高危岗位作业人员减少2/3，单次施工循环时长缩短2小时，从源头规避了坍塌、粉尘等安全风险。这套方案已纳入全省交通工程技术指南，向全国山区高速推广复制。据统计，四新技术已覆盖全省所有重点高速项目。武黄高速改扩建启用无人驾驶摊铺机集群，京港澳高速湖北北段完成全国首例实体道路加数字道路同步交付，多座长江特大桥批量使用轻量化钢 UHPC 组合梁，一批原创技术不仅拉动高速投资稳步增长，更形成可输出的湖北交通技术标杆。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波：
4: 当前湖北16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44个续建项目全速推进。今年湖北交通项目建设梯次推进，计划建设6个项目，新开工10个项目，还将谋划推进22个储备项目。
5: 昨天，湖北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联合开发实验室在武汉揭牌成立，将加快湖北量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报道。
6: 实验室由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联合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共同打造，重点在量子测控系统优化、量子计算云平台商业化等方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并进行成果转化产业应用，还将重点为湖北培育复合型量子科技人才。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袁生军：
7: 实验室更多的其实就是把基础的科研产品和这个市场连接起来，缩短从科研到产品之间的时间的跨度。我们也会考虑一些特殊的项目支持，可以让有想法、有基础的这些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开展相应的研究。
6: 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是省内区域量子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中科库源是湖北量子技术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双方通过联合创新转

0: 江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成为潮流。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维报道。
1: 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武汉市民赵先生：
2: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底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1: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3: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1: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溯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间显著拉长。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4: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1: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2025年，湖北累计接待旅游客流量9.95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01%、16.52%。全省253个4A级及以上景区中，约97%的景区和旅游度假区可在15分钟内到达国省道，约87%可在30分钟内上高速。
0: 记者从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办决定于7月29号12点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转入主汛期日常防汛工作。
6: 记者从省应急厅获悉，应急管理部近日对湖北黄冈市孝感市发掘的4起汛期成功避险案例予以通报表扬，4起案例累计避险转移29户96人。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刘征，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移动，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0: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0: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0: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

0: 与安全同行。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红霞残涡对我省影响昨天结束，本周后半段全省以多云为主，鄂西局地驼子雨扎堆出没。
6: 暑期湖北乡村游火热，记者观察游客出游方式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
7: 轻户外消费持续扩容，大众休闲赛道开启产业新周期。
6: 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模型总参数达2.8万亿。
7: 在服役30年，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在湖北完成改造交付。
6: 多部电影官宣撤出暑期档，业内人士称频繁撤档会破坏行业生态，让观众不敢轻易买票。
7: 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硬核科技重塑出口格局。
6: 国际方面，美以美乌同日会谈，以色列乌克兰各取所需，争取美国支持。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红霞残涡对我省的影响昨天中午已经结束。昨天白天，恩施、宜昌、神农架、十堰、荆门、随州、孝感等第44个乡镇出现大雨，云阳、广水、金山5个乡镇暴雨，最大云阳流动镇138.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该镇的63.1毫米，其他地区多云为主，局地出现阵雨或雷阵雨。
7: 预计今天开始到本周末，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局地有驼子雨。未来3天，省内大部最高气温为32到36度。
6: 目前呢正值暑期旅游的高峰，也建议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未来几天暑热会凸显，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尽量的减少中午时段的户外活动，注意防暑。
7: 据湖北日报援引自然新闻的消息，科学家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如果预测的可怕情况成真，厄尔尼诺将从海洋释放大量的热量，加上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升温效应，很可能使2027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并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6: 根据介绍，如今的厄尔尼诺并不让人惊讶。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是热带太平洋海面温度与风的自然波动。历史上，该现象每2到7年会在高温厄尔尼诺和低温拉尼娜之间交替出现。上一轮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到2024年。此前，气象专家就警告，新一轮的厄尔尼诺即将到来，而今年的厄尔尼诺已于6月出现。
7: 最新的预测显示，本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超出预期。自6月份以来，作为厄尔尼诺标志性的特征的太平洋海面升温以及强风模式都在迅速加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新报告显示，到今年底有80%可能性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且厄尔尼诺现象几乎可以确定至少持续到2027年的4月份。
6: 厄尔尼诺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强度等级对我省夏季气候的影响呢有较大的差异。比如说，处于发展阶段的厄尔尼诺当年呢被定义为厄尔尼诺发展年，处于衰减阶段的厄尔尼诺当年就被定义为厄尔尼诺衰减年，今年为厄尔尼诺发展年。典型的发展年，比如说1997年和2015年，湖北省的夏季降水偏少，气温偏低。典型的衰减年，且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比如1998年和2016年，湖北省夏季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同时气温偏高。
7: 我国呢将夏季划分为梅雨期和盛夏期，在梅雨期呢，厄尔尼诺发展当年呢，梅雨降水强度通常偏弱。中等强度事件呢，一般梅雨期偏短，个别年份，比如说2009年，甚至出现了空梅。而强及超强事件，梅雨长度则呈现接近常年或偏长的特征，比如说1997年、2015年，但是强度仍然偏弱。
6: 所有中等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发展的当年，湖北省出梅之后，按照常年的7月11号的出梅统计，到8月31号的期间，高温的日数仅11.7天，较常年14.9天偏少3天；仅2023年的高温日数达到16.9天，较常年偏多2天。考虑气候变暖的背景，预计今年湖北省的盛夏高温日数会略偏多，体感和2023年持平，不会出现类似2022年和2025年拉尼娜背景下的极端高温。
7: 虽然湖北气候受到厄尔尼诺影响明显，但是呢，同时也受到其他大洋状态、海冰、积雪等多因子的综合作用。厄尔尼诺呢，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对大家而言呢，理性对待网络上的各种声音啊，以气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除了冲击人类社会，厄尔尼诺还会给生态系统和海洋带来压力，削弱他们从大气中吸收碳的能力。海水升温也会加剧珊瑚白化危机。
6: 许多气候模型预测，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或将在21世纪重塑南方涛动的平均状态。厄尔尼诺的强度会更大，频率会更高，但研究人员仍在争论是否已从现有的气候观测数据里看到了这一趋势。
7: 眼下正是三伏天，连日高温酷暑，为方便市民就近避暑纳凉，武汉的一大批纳凉点位陆续免费对外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出行沿途都能找到清凉舒适的休闲空间。我们来听京视的报道。
8: 我现在在武昌区四美堂文化公园3号馆的门口，这里原先是武昌北站中铁重工的老旧厂房，今年变身为免费的纳凉空间。老建筑焕发新用处，到底能不能满足居民的避暑需求呢？走，跟着我一起进去看看。
9: 走进馆内，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整个场馆面积宽敞，大小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16台大功率空调持续运转，室内温度稳定在20度左右。场内摆放100张桌子、400套露营座椅，可供市民静坐休息、聊天看书。
10: 环境蛮好的，挺大，然后他们这边设施也很齐全，
11: 非常适合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一些运动啊、休闲呐、啊。以后我会经常来。
12: 免费的观影区、听音乐区，但是结合着铁路的遗址这块，像老铁轨啊，然后那种绿皮火车啊，可以就是说达到一站式的休闲。
8: 炎炎夏日，武汉地铁所有站点都向市民免费开放纳凉。我现在在武汉地铁3号线汇集2路站，此刻室外的实测温度是36.8摄氏度。那么地铁里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刚进来一会儿啊，就感觉温度明显的降下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环境温度已经降到了24.5度，非常的凉爽。汇集2路地铁站周边居民区集中， 车站在站厅内开辟了专属的纳凉区，还摆放了便民座椅，设有云上书屋，市民在纳凉的同时还可以阅读休息。
13: 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那个防暑降温的，然后比如说乘客中暑了，然后我们有药品啊，然后应急措施啊。我们早上开班，然后到收班，然后乘客都可以过来纳凉，大家都觉得这挺便民的。
8: 出行路上有清凉，家门口也有避暑的好去处。我现在来到了江汉区打铜社区纳凉点，不少居民正围坐在一起，跟着老师学习剪纸，大家一边避暑纳凉，一边交流手艺，现场其乐融融。
14: 这边环境很好，感觉到特别的温暖。
15: 热楼我们就是不离不离的，我们就几个老居民都跑了上来烧着席啊聊着天来说那个。
16: 据了解，今年武汉全市共开放1735个社区纳凉点，结合市民需求，多个纳凉点位新增书法、绘画、亲子早教等公益兴趣班，让居民的纳凉体验更加丰富。
17: 像我们的那个暑期托管班小朋友，然后带老年人过来看报纸，然后在这里下象棋，做那个手工制品剪纸，让更多的居民在这里住得安心，邻里亲近，生活有温度。
6: 今年夏天呢，一股超级的热浪席卷了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的焦虑，大批的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的空调房，入境游的订单激增。根据央视的报道，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
7: 中国呢有很多天然的避暑胜地，比如说云南昆明、贵州六盘水、青海、西宁等等。在湖北呢，也有一些适合夏天去旅游的地方，比如说恩施利川、神农架、十堰、武当山，也很适合避暑养生。
6: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的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7: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8: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9: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20: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9: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1: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8: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21: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8: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21: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2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今年暑期，湖北文旅市场掀起了科技加体验热潮。随着 AI 入戏，乐游湖北主题活动开展，游客正从观景人变身入戏者，解锁荆楚山水的全新打开方式。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23: 在武汉，楚河汉街、泛湖等多个地铁站里的 LED 大屏前，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屏幕上播放的是湖北文旅集团推出的系列 AI 文旅大片，恩施大峡谷绝壁之间，土家少女踏云而来，荆州古城墙边，三国人物趣味亮相， 神农架临海间炎帝传说徐徐展开，充满科技感的创意画面让往来人流与荆楚山水惊艳相遇。
0: 武汉市民邓莹莹
1: 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但是一直都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刚好路过这个大屏，看到上面 AI 做的那些地方景点，都很想去了解一下。
23: 今年湖北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科旅融合，推动 AI 数字光影新技术在文旅领域运用。今年暑期，湖北44家景区同步落地 AI 出片站，搭配近万场沉浸式演绎光影秀，把科技体验搬进实景山水。在恩施大峡谷一炷香观景处，游客扫码上传照片，一分钟就能生成国风仙侠风格的专属 AI 旅拍大片。襄阳古隆中景区里，仙侠 NPC 互动裸眼 VR 舞台剧轮番上演，黄梅东山问梅村则以仙侠文化加沉浸式互动打造奇幻场景，让游客深度参与剧情。
0: 湖北文旅集团景旅事业部工作人员骆军颖：
3: 我们通过 AI 这些的技术，把游客从路过的人变成想去的人，再变成戏中之人。目前的暑期，再到9月份的开学季，以及我们11的黄金周，都会持续的结合我们在地的文化进行素材的更新和创意。
7: 今年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成为潮流。来听报道。
6: 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
4: 武汉市民赵先生：
24: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底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6: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
4: 武汉花博会青宿酒店经理谭任：
25: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0000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6: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
4: 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26: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6: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宿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
4: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27: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6: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万级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
2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和休闲属性的轻户外生活方式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电商数据也显示，轻户外正形成一股消费热潮。那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呢？我们来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28: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29: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28: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30: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
5: 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28: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

0: 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1: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0: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里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2: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日前，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我们先来听央视的报道。
5: 这次开源的 K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6: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5: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7: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5: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8: 在 KMI K3 发布的当天，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一则测评的帖文下面留言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
4: 2天以后呢，马斯克公布下一代 Grok 的训练进展时，把 KMI K3 列为了目标，称新模型或许能够超过 KMI K3。 月之暗面则回应说，欢迎加入超20000亿俱乐部。
8: 在围绕 KMI K3 的一轮讨论当中，纽约大学名誉教授、 AI 行业的评论者加里·马库斯转发了一张中美 AI 投入对比图，并写道： 美国应该要调查，认真调查。
4: 高盛图表显示，2027年美国的主要云服务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接近10,000亿美元，约为中国预测投入的8倍左右。
8: 美国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拥有更多的先进芯片，更大的数据中心预算，中国公司

0: 备运行它的基础设施和条件。
1: 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 ，K3 开源以后最直接的变化，可能不是我们的桌面上多出一个可以本地安装的软件，而是在越来越多的产品里能够间接的遇到它。它不会以全新大模型的姿态高调亮相，只会悄无声息地优化我们的工作流程，降低我们的创作门槛，提升我们的生活效率。等到我们习惯了更智能、更高效的数字化日常，便不会再追问它和我有关吗？因为这场由国产 AI 引领的变革早已深度融入生活，润物无声。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5: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省内方面，7月29号晚，湖北省招办发布湖北省2026年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公告，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30号的8点到17点。
0: 孕妇休产假期间被公司通过微信安排工作，算不算加班？近日，武汉洪山区法院在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当中给出答案，不构成连续加班，但实际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支付报酬。
1: 国内方面，针对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
0: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1: 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承担违约责任。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1: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0: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
5: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7: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8: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9: 爸爸，你早点回来。
8: 好，那我走了。
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8: 哦，差点忘了。
7: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2: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福灵芝益寿，